0: 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2: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4: 一谅解备忘录重申，八方将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支持地区和平与稳定。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此外，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5: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相。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盐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晚说，该组织在利雅得和盐部的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没有公布人员伤亡情况。
8: 胡塞武装当天稍早时在另一份声明中说，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摧毁和引燃数座武器库。
7: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布两座城市。
8: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

0: 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九月份发动攻势，曼德海峡的危机进一步凸显，显然对全球航运产生了进一步影响，但这种影响非常复杂。
1: 现在曼德海峡的通行量并没有特别明显下降，这是因为按照胡塞武装他自己的说法，他现在主要是封锁袭击沙特的船只，并不是要整个的切断国际船只通行曼德海峡。第二的话，航运的成本确实有明显的上升，沙特的船不能够经过曼德海峡，它必须通过苏伊士运河北上，再去前出地中海，或者是绕行好望角再到亚太地区，它的运行的成本费用是明显上升的。即便仍然能走曼德海峡的这些国际的船只，因为红海整个地区的不稳定的局势，它的保险、它的租船的费用也是在上升的。所以无论怎么说，胡塞武装它是具备了袭扰红海去控制曼德海峡的这种实力。未来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采取袭扰红海航运的这种策略，那么也就使得整个曼德海峡的这个局势，它仍然会对全球航运产生负面的影响。
2: 秦天进一步指出，红海危机势必还要延续一段时间，但或不会出现剧烈升级的现象。
1: 这次的红海危机，它首先是一个海陆联动的结果，虽然危机表现在曼德海峡，表现在红海的海上，但它的根源实际上是在也门国内，在陆地上。在也门内战之中，胡塞武装整体上有些优势，最近南下的攻势也夺取了红海沿岸的这些关键的要地，但是要继续向也门南部，比如说亚丁或者是也门的东部去扩展，实际上它也是面临很大的限制。从这个角度来说，也门陆上的危机可能不会有进一步的升级。第二的话，就是这次的红海危机，我觉得也和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有明显的联动关系，也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朗之间又相互的配合默契和策应。但是最近就是美伊之间通过联合国大会这个契机实现了一定的互动，紧张应该说是有所降级。在这个情况下，胡塞武装要策应伊朗的压力也随之减小，可能胡塞武装也没有特别强烈的动力要去升级红海或者曼德海峡危机。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4: 郑总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前天发布，在副高牢固掌控下，至少到29号，南方多地的暑热天气还会持续，高温呢也会发展增多，像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海南。

0: 降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山东南部、苏皖北部等地呢是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有暴雨。在这期间，夜雨的特征明显，雨势较为平稳，那局地呢会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是中秋节，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赏月天气。今天夜间在新疆南部、甘肃西部、江南、华南大部以及云南、贵州大部，还有京津冀一带、陕西北部、山西等地，皓月当空，适合赏月。青海、甘肃中南部、辽宁等地彩云追月，月笼轻纱，将会体会到别样的朦胧美感。而从西藏到四川、重庆、湖北、苏皖等地以及东北大部，云后遮月，有的地方呢还有阴雨密布，暂时看不到圆月。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志鹏，
1: 好的，无敌。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交强险作为我国唯一的法定强制机动车保险，关系到每一位车主、每一位道路交通参与者的切身权益，也是交通事故当中最重要的基础民生兜底保障。
2: 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人伤保障赔付标准提升、新能源车占比提高等因素的影响，2025年交强险扣掉66亿投资收益后，经营亏损230亿元。与此同时，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车险好投保平台、警保协同治理等一系列民生配套落地见效，大量资源投入道路交通的社会治理。
1: 一边账面承保亏损，一边持续加码公共服务，我们该从哪些方面读懂这份交强险成绩单背后的真实价值？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大众看到亏损，第一反应会归因是否是保险公司经营不善，但透过财报数据可见，这一亏损并非经营管理问题，而是社会出行环境变迁叠加多重现实因素带来的结果。人保财险董事会秘书毕鑫代表行业工作组介绍2025年度交强险经营情况时表示，
3: 2025年整体经营数据，满期保费2767亿元，赔付成本2524亿元，管理与服务成本538亿元，这其中含有救助基金10.7亿元，承保盈利负296亿元，投资收益66亿元。从地区经营差异化变化情况看，全国共有24个地区承保亏损，比去年承保亏损地区增加6个，分别是辽宁、北京、广东、天津、贵州和大连。
2: 有业内分析指出，国内出行热度攀升，公路货运、私家车出行频次增加，事故出险量随之走高，人身损害赔偿统一按城镇居民标准执行，伤残死亡赔偿水平提高，叠加医疗成本上涨。同时，新能源车快速普及及维修成本高的特点进一步加大赔付压力。此外，警保联动快处快赔全面推开，不少以往因流程梗阻搁置的案件得到正常理赔，赔付数据更完整。受制度约束，交强险保费无法随意上调，赔款支出却持续增长，亏损由此产生。但亏损并未造成服务收缩，全国3.86亿辆机动车参保，提供76.8万亿元风险保障，人伤赔款占比提升至18%，保障进一步向交通事故受害人倾斜。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财险司相关负责人指出，交强险是法定强制保险，本身不以盈利为目标，即便在承保承压的背景下，行业仍持续投入道路风险减量、警保协同、交通事故救助基金等民生保障工作，发挥保险社会治理作用。现实中，网约车、货车出险记录较多的新能源车主常遭遇投保难的窘境，因为出险概率高，部分商业保险公司不愿接单，车主四处碰壁却买不到合适车险。针对这一民生堵点，车险好投保平台应运而生。上海保险交易所副总经理薛春芳介绍，
4: 车险好投保平台于2025年1月上线，平台率先在新能源车险领域试点，现已拓展至燃油车、营运车领域，在解决高赔付风险车辆投保难方面取得积极的成效。平台服务遍及全国36个地区，接入37家财险公司，平台运行规范， 投保流程全程没有中介机构参与，不收取任何中介费用。
2: 这相当于搭建一个公共兜底窗口，实实在在解决营运从业者高风险车辆无险可买的痛点。此外，还有一笔普通大众知之甚少的救命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遇到肇事逃逸、车辆没投保交强险、抢救费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这三类情形，基金可以先行垫付抢救费、丧葬费，避免受害者因为经费耽搁救治。中国保险行业协会首席官王思淼解释，
5: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是交强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项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从交强险保费中按一定比例提取，基金由各省级政府设立专门机构进行管理，具体运营可委托保险公司等专业机构承担。简单来说，就是确保交通事故受害人不会因为责任方不明或抢救费用超标而耽误救治，是守护伤者生命的救命钱。
2: 数据显示，2025年当年提取救助基金10.7亿元，累计提取达313亿元。如今保险行业早已跳出出事才赔钱的传统定位，服务关口向前迁移，深度参与防灾减损、道路隐患治理。2025年行业投入防灾减灾资金4.5亿元，重大自然灾害赔付346.7亿元，救援受灾机动车11.5万辆。保险服务延伸到社会治理的细微角落，交强险不只是一份简单车险产品，它已经成长为集风险兜底、特殊群体保障、灾害救援、道路共治于一体的准公共产品。账面亏损的背后是对全社会出行安全的托底守护。站在最新披露的这份成绩单面前，行业接下来的现实考题正是如何平衡经营可持续性，把已经跑通的便民机制进一步推广普及，让更多车主看得见、用得上这些政策红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次性铝箔餐具十分常见。毕竟呢，比起塑料餐具，大家下意识就会觉得一次性铝箔餐具更干净、更环保。再加上它轻便耐用、保鲜防漏，也就被广泛的应用于烧烤、外卖等食品的接触场景。
7: 但广东省深圳市检察机关办案却发现，部分商家采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在与食品接触时，有害物质迁移超出食品安全标准，随即果断立案，力推整改。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行政公益诉讼怎样助力扎牢食品安全防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8: 事情还要从2025年7月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接到人大代表反映的线索说起。线索指向部分商家一次性铝箔餐具的安全隐患问题。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第5检察部主任谢礼，
9: 2023年9月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中新增了个规定，就是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的铝元素迁移量不得超过5毫克每公斤。
8: 检察官对辖区内销售一次性餐具的商家进行实地调查，购买塑料碗、铝箔盘、一次性餐具，委托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检测。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曾宇信介绍，
10: 根据线索我们查实，南山区多个商家销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普遍存在铝迁移量超标的情形。经检测，有9家商家销售的铝箔餐盘、碗等14种一次性餐具铝迁移量在9.3毫克每公斤以上，远超5毫克每公斤的食品安全标准，对广大消费者造成健康隐患，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8: 鉴定结果显示，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标2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谢礼告诉记者，
9: 如果长期使用作为食品接触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铝迁移量超标，会导致铝在人的骨、脑、肾等靶器官蓄积，而产生慢性的毒性，可能引起中枢神经功能紊乱，导致记忆力衰退等不良后果，那么对消费者健康呢会产生危害。
8: 2025年8月29日，南山区检察院依法对辖区内的市场监管部门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谢礼说，
9: 我们检察机关呢结合司法鉴定意见及产品信息， 主要查明存在三类违法情形。一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标签标识不规范，甚至是产品没有标签标识，主要体现在没有依法标明生产者、生产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方面。第二个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呢，它超出了标注的保质期仍然在销售，缺乏质量稳定性的保障。三是在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过了食品安全的标准，部分在售的产品仍然执行的是2016年没有对铝迁移量进行限制的规定。
8: 2025年9月16日，检察院向市场监管部门致发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存在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有关部门开展为期30天的一次性铝箔餐具专项排查行动，累计检查餐饮主体78家，流通主体67家，并随机选取辖区内使用铝制品餐具的餐饮服务单位6家及销售单位16家进行执法抽检，对抽检不合格的进行立案查处。检察院跟进监督，确定已全部整改，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后，于同年12月12日决定终结本案，但办案效果继续延伸。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孙伟介绍，
11: 我们南山检察院针对一次性铝箔餐具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呢，我们推动深圳的相关行政机关开展了一次全链条的专项

0: 品安全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办公室主任裴明光分析，
1: 检察机关聚焦一次性铝箔餐具行业无强制生产资质要求、新旧食品安全标准混用、安全风险无法肉眼识别等问题，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职能，实现个案监督向行业治理延伸，为办理同类的食品相关产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实践参考。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最近一款号称懒人瘦手臂神器的负重手环在电商平台销量暴涨，宣称日常走路办公佩戴，不用专门花时间也不必费力运动，就能够轻松地收紧手臂甩掉白白肉。那对于无暇锻炼的上班族学生族来说，似乎格外的具有吸引力。
4: 一对小小的负重手环真能在碎片时间中成为减脂塑形的加速器吗？我们又该如何正确认识运动与健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5: 在各大电商平台，负重手环已成为热门单品。记者搜索发现，这类产品的价格大多集中在几十元到上百元之间，通常重量越重价格越高。一款显示全网热销十万家的负重手环，规格有每对一磅、两磅和四磅三种，即单个手环重量约为227克、454克和907克，对应每对的价格分别约为84元、101元和151元。在商品详情页中，不用大动干戈放松也能练线条的宣传标语十分显眼。在评论区不乏一些买家分享，感觉使用后手臂紧致了，也有消费者反馈戴时间长了手腕处不舒服。那么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佩戴负重手环，真能实现碎片化塑形吗？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王于元向中国之声表示，理论上讲，负重手环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微塑形的效果。
6: 它相当于利用一些平时我们这种碎片的时间啊，做这种抗阻的锻炼了。类似于我们可能拿了个小哑铃，1公斤的小哑铃啊，它只是说做成了一个手环的形式。然后，那你时刻在你平常的稍微抬一个抬手，我走路的时候甩一甩，就因为有一个重量在，可能我这种肌肉它一直会就在做这种锻炼。
5: 在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四川省康复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何月看来，负重手环的本质是在人的肢体远端额外增加重量，以此提高日常活动中的肌肉负荷和能量消耗。但他同时强调，从商家售卖的产品规格来看，负重手环带来的只是一些轻度的肌耐力刺激，但这种刺激距离宣传中提到的减脂相差甚远。
7: 对于我们减脂来讲，我们更多是要看我们整体的人的身体的这个能量的缺口。就按照走路额外耗能每公斤每公里，可能就是0.5到1000卡的能量消耗。即使是两只手各给他1000克的增重，然后他就是走5公里，最多能够消耗5到10千卡的能量，或者说我们原来有的能量它能够增加这么多的消耗，就是一颗零食。
5: 何月补充，人体的脂肪代谢是全身性过程，身体分解脂肪时会从全身各处调动脂肪储备，无法定点消耗，这就意味着现实中并不存在只针对手臂的局部减脂。至于部分网友表示戴上后手臂有变紧的感受，这一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呢？何月推测，这的确可能是微塑形后的效果，但也不排除只是使用者的错觉。
7: 大家所讲的这个白白肉，它主要是指上臂的后外侧这个皮下的这种脂肪的堆积。如果说加上一些年龄呢、激素的变化呀，导致肱三头肌的肌肉的储备减少，皮肤变得松弛等等这些因素，就看起来过去有蝴蝶袖这样的说法嘛，就类似那样的一个表现。如果说他长期的坚持低负荷的这样的佩戴训练，那可能导致他的肌肉的耐力可能会有很轻微的增加。但是呢，就是你整体的这个脂肪的厚度没改变的时候，你的外观的感受是有，也实际上有限的。更紧致的感觉就是当我戴上的手环的时候啊，就在这个过程中肌肉会充血，组织的张力会增加，可能会让我们触感感觉起来更加紧一些。
5: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关节运动损伤专家索艳辉告诉中国之声，相较于空手，佩戴负重手环增加了抗阻效果。如果能在这类道具的引导下科学训练，确实有利于更好塑形，但它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脱离了通过全身多部位多关节综合运动带来的全身减脂以及相应的饮食控制，单纯靠戴手环让手臂变细这种想法过于乐观。而更需要警惕的是，佩戴过程中

0: 如果只是让某一组肌肉长时间承重，也有关节劳损的风险。
1: 临床上骨科常见的病叫腕管综合征，就是手腕前方正中间走形了一根重要的支配了三个半手指的神经，那个叫正中神经。所以如果当皮下这个地方我们不停的有一个负重的手环的摩擦，然后还让这个手腕过度的运动，因为它不是像弹力带，我通过练习肩胛骨、练习肘关节、练习腕关节，它是单纯的增加了一个腕部力量，保不准会加重腕部的劳损。尤其如果你这个人就有腕管综合征的话，会加重他的不适。
0: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手腕部是血管、肌腱、韧带、神经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如果只是在静态场景中长期佩戴负重手环、敲键盘、刷手机，而不是科学的进行抗阻训练，很有可能让关节持续受压，引发腱鞘炎等病症。而双手下垂状态下的长时间远端佩戴也会带来肘部、肩部的代偿性疼痛，单侧佩戴还会导致立腺不正、体态异常等等。专家提醒，除了不推荐普通人长期佩戴负重手环外，肩颈腰背疾病患者、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关节损伤和关节炎人群、孕妇及产后恢复期女性、青少年儿童和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5: 欢迎欢迎收听。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7: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8: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7: 锁定八九幺，
8: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7: 快乐八九幺，
8: 幸福中国梦。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
4: 和培育一些年轻人做这方面的一些工作，那我们在保留我们传统手工的部分的工艺之外，那我们通过比如说这个用机器扫去扫蛋，就是月饼表面的这层鸡蛋是我们用这个机器来反人手来完成，这个除了设备之外还是需要一些技术去把控。
3: 在广式月饼百年发展谱系中，双黄白莲蓉月饼是经典味道，莲香清雅浓郁，口感细腻绵密，蛋黄醇香流油，入口起沙，是刻在中国人味蕾里的中秋记忆。而双黄白莲蓉月饼的饼印巧妙融入广府西关花窗元素，这是岭南民居独有的建筑符号，寓意满堂团圆。窗格之内雕刻着盛放的白莲花，呼应白莲蓉的馅料本源，辅以祥云缠枝纹样，暗合双黄的成双成对之意，寓意好事成双，月圆人圆。胡罗松说，一方小小的饼印刻的不只是花纹，更是国人对圆满的全部想象。
4: 传统的广式月饼的这种双黄白莲蓉月饼的图案，那以往我们的模具呢，在最早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吉祥的寓意的一个象征，那慢慢的随着社会的一个发展，那我们又有一些包装，其实包装它就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印记，那通过模具的这个吉祥的寓意的表达，通过包装的这种时代的印记的一个传播，再结合我们这种广式月饼的这种风味的完美的一个结合，其实也是我们对团圆的一个向往啊，对文化的一种传播的一种向往。
5: 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历经数百年发展，从民间糕饼手艺逐步沉淀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技艺。怎么让老手艺变成新潮流？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在包装和营销上，那我们也是积极的融入国潮的一些元素，与采用岭南工笔彩墨国画设计礼盒，举办结合 AI 技术的游园活动，孵化饮茶梅等非遗的文创 IP。通过这些现代化的表达，让老非遗变得潮起来，真正走进年轻人的生活。
3: 今年中秋市场广式月饼还走出国门，香飘海外，这份岭南味道跨越山海，向全球传递中式团圆浪漫与人文底蕴。在广州的一家月饼老字号企业，销售负责人邱雪玲告诉记者，这里生产的广式月饼礼盒已陆续发往海外多个国家。
6: 我们的广式月饼现在已经销往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一个海外的一个国家华人超市，以及我们当地的一个商超。那从数据来看的话呢，我们是比去年是增长了30%。一方面我们是基于我们国外市场的一个拓展，那另一方面呢是源于我们广式月饼已经成为了连接全球华人的一个精神符号。
3: 广式月饼吸纳广府大地兼容务实、精益求精的人文气质。对于岭南儿女而言，它是刻在味蕾里的家乡味道；对于海外游子而言，它是跨越山海、慰藉乡愁的精神寄托，是无论身在何方都割舍不断的家国牵挂。胡罗松说，一枚月饼漂洋过海，带去的何止是味道，外国人尝到的是点心，华人尝到的是中秋。
4: 广式月饼扎根岭南沃土，融合了广府、 食不厌精的饮食哲学，它不仅是中秋点心，更是活态文化的载体。从传统印模中的吉祥寓意，到包装上不断变迁的时代的印记，记录了中国人以饼寄情的人文情思。在当下，它既是大家认可的国饼，也是海外游子对乡愁的一个寄托。每一口甘甜中都蕴含着中国人对家国团圆最朴素最深沉的一个期盼。
5: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叙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2: 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那时候为了撑起一大家人的生计，他去到新加坡当中医。人生在异国，心里时时刻刻挂念着故土的亲人。村里打算修建小学，太爷爷立马寄回10000块钱捐给村里办学。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7: 我叫陈振宇，是在巴西的中国车企的一名技术指导。今年是我第一次在国外过中秋节，这会儿特别想家，想念老婆孩子。但海外生产线不能断，把技术稳住，保障车辆顺利下线，才能让更多的当地用户开上中国新能源车，让我们中国新能源车的品牌越来越响。
8: 我叫陈月，是陈振宇的妻子。小朋友呢总是会问爸爸怎么还不回来，他在巴西保障生产线，我就在国内守着我们这个小家，照顾好孩子和老人，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9: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应，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15个年头。每到节假日，沿线车流游客大量的聚集，也是我们任务最重最脱不开身的时候。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10: 我是李成辉，是国网安吉供电公司地普供电所的一名基层供电员工。我老家在安徽黄山，今年中秋节轮到我在所里值班，说实话心里还是难免有些想家，想念家里的爷爷奶奶，也想念餐桌上的那一口臭鳜鱼。身为电力人，我知道万家灯火的安稳更需要有人守护，在岗坚守，岁岁无忧，这便是我们电力人最温暖的中秋祝福。
11: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在新疆这片广阔的棉田里，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12: 我叫董坤月。
13: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12: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14: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一家人品尝了地道的中山渔歌、东莞烧鹅、顺德桑皮奶，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我们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的情况。昨天是本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斩获32枚金牌、10枚银牌、10枚铜牌，并以80金、30银、20铜的成绩继续领跑奖牌榜。
5: 在昨天举行的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以3-0完胜东道主日本队，时隔12年重登亚洲之巅，也拿下队史第11枚亚运女团金牌。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的报道。
15: 首盘焦点战堪称全场胜负手，世界排名第2的王芷怡对阵世界排名第3的山口茜。山口茜开局状态火热，一度以12-3领先，并以21-14先下一城。落后的王芷怡没有慌乱，第2局她加强后场控制，主动拉长回合，用耐心一点点消耗对手，以21-19扳回一局。决胜局后半段，山口茜脚步明显沉重，王芷怡21-17锁定胜局，鏖战约75分钟完成逆转。王芷怡赛后说，
16: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那其实打了第3局的后面，因为双方都有体力消耗，我觉得更多的是自己去坚定的做好多拍，去打好自己的球。
15: 第2盘排名世界第1的女双组合刘胜书谭宁对阵福岛游纪松本麻佑，首局21-16拿下后，第2局陷入焦灼，两人咬牙以25-23再下一城，将领先优势扩大为2-0。第3盘，陈雨菲21-10、21-11击败宫崎有花，为中国队锁定3-0的胜局。从2014年仁川夺冠，到2018年雅加达，2023年杭州，两度遗憾摘银，再到本届亚运圆梦，12年的等待终于开花结果。本届亚运会女团比赛，中国队一路以3-0零封过关，含金量十足。队长贾一凡说：“为每一位队友的付出而感动。”
17: 王芷怡她大腿还是拉伤的一个状态，刘胜书的膝盖啊，然后每天其实也不能大运动量的去训练，但是谭宁在这个时候也没有说放松，就是把自己的那一份责任感，包括同伴的那一份责任感共同的承担了起来。我像她的这个训练量可能练的是两个人的分量。雨菲我刚刚其实也说了，她连这个深圳的公开赛都没有去参加，因为她也真的脚踝打了封闭，他要有一定的时间去恢复，所以他们既然能克服了这么多的困难，然后在场上为中国队拿下了每一分，我觉得真的我为他们感到自豪，真的我觉得他们真的很辛苦，然后压力很大，就是然后每一个人其实都很想为团队做出一点贡献，其实包括我没有上场也是，我能感受到他们的不容易，对。
3: 另一方面，在乒乓球赛场，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帮助中国女队3-0完胜日本队，实现女团6连冠。详细内容我们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的报道。
18: 长球，极限的擦边，这样蒯曼是3-0击败了伊藤美诚，为中国队拿到第3分，这样中国队也是以3-0击败了老对手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
19: 被中国女团打头阵的是孙颖莎，她的对手是早田希娜。前2局孙颖莎轻松拿下，虽然早田希娜第3局扳回一局，但第4局孙颖莎还是顺利赢球，帮助中国队以1-0领先日本队。值得一提的是，孙颖莎已经取得了对早田希娜的20连胜。孙颖莎
20: 觉得虽然20连胜，但是每一次比赛可能大家的这种技战术包括他都会有一些新的变化，但整体的球路肯定大差不差，但对于自己来说还是不论打过多少次，面对每一次的比赛自己还都是会放低位置全力以赴去拼吧。
19: 王曼玉为中国女团拿到了第2分，两位选手彼此熟悉，在巡回赛上多次交手，前4局比赛两人各赢2局，决胜局王曼玉顶住压力，在10平的情况下最终以12-10赢球，大比分3-2战胜张本美和王曼玉。
20: 我觉得确实比赛打得很激烈很艰苦，但是我觉得现在张本美和的整体实力以及技术水平确实达到了非常顶尖的一个时期，然后我觉得打到今天这么艰苦的情况自己在赛前也是预料到了，然后但是我觉得最后能够非常在这种非常艰苦甚至很下风的情况下去赢回来，我觉得对于自己来讲是一个非常提气的表现。
19: 第3场比赛，蒯曼以3-0完胜伊藤美诚，3局比分是11-6、11-5和11-7，中国女团也以3-0的总比分战胜日本队，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中国乒乓球女队教练马林：
21: 三个出场队员整体发挥都非常不错，我们四局的赛前也做了非常艰苦的准备， 直到今天上场之前吧，应该说我们都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准备，包括对手的这个名单其实也是有一些变化的，但是我们球队吧还是坚持以自己这种为主吧，我觉得。

0: 今天上场三名队员都发挥出了最好的水平，这也是很长时间了没有跟日本队在交手中打成3-0嘛。希望咱们在这个团圆节里面，咱们用这个冠军那个给中秋佳节所有的爱我们的人一份最好的月饼。
1: 此外，在泳池中，小将张展硕再入2金，本届赛事已收获6金。中国代表团两大优势项目赛艇、武术散打昨天迎来夺金潮，共夺得15枚金牌。更多亚运战况和看点，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赛艇项目14块金牌昨天在一天之内全部决出，中国队在参赛的10个小项中收获9金1银，展示出强大的整体实力。皮划艇净水项目昨天迎来首个金牌日，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和男子500米双人划艇金牌。武术散打项目昨天共决出7枚金牌，中国队斩获其中6枚。举重比赛中，中国选手杨洋在男子60公斤级比赛中夺冠。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在女子5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吴青峰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李佳平、刘雅欣、于依婷、李冰洁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成功卫冕。
3: 张展硕即将来到终点，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
2: 男子8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选手张展硕夺得金牌，并以7分42秒49的成绩打破该项目亚运会纪录。随后，张展硕背靠背参加了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他和赵佳悦、王浩宇、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中国队保持的亚洲纪录夺冠，卫冕成功。至此，张展硕在本届亚运会上已夺得第6块金牌。赛后，张展硕表示，
4: 觉得很兴奋吧，能跟队友共同去拿下拼下这枚金牌，当然也是自己也当然也不能拖后腿嘛，也是尽自己全力以赴去完成好这一棒。
2: 潘展乐说还希望能游得更快。
5: 今天成绩不在我的预料之内，其实有点一般嘛，我想游得更快，做得更好，但总的来说结果是好的，而且现在慢慢找回自己原来的感觉了。
2: 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金牌。飞碟双项混合团体项目的比赛，江一婷和吕建林搭档出战夺得金牌。女子水球比赛昨天收官5连冠。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希媛夺得女子高低杠金牌。在铁饼决赛中，中国选手阿卜杜艾尼图尔贡获得金牌，吴南军获得银牌。女子山地自行车越野赛中，中国选手武志帆和梁正兰包揽冠亚军。电子竞技永劫无间决赛，中国队3-0战胜泰国队夺得冠军，这也是中国电子竞技国家队首次夺得亚运会该项目金牌。今天本届亚运会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7金，张雨霏、徐嘉余、秦海洋、李冰洁都将迎来卫冕战。田径体操比赛，中国队将在多个项目冲金，中国射击队将在男子50米步枪三姿个人和团体赛派出盛李豪、刘宇坤、张长虹3位奥运冠军携手出战。乒乓球和羽毛球项目均将开始单项争夺。此外，中国女篮将在半决赛对阵韩国队，中国女足将在8强战对阵越南队。
6: 好清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10: 河南信阳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掌柜。

0: 中，静静地陈列着一把长36厘米、宽17厘米的军号。它通体由黄铜打造，后身用细细的布条紧紧缠绕着。军号的主人是开国少将周世忠，这位从湖北红安走出的革命战士，曾带着他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路。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从信阳罗山县的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当时年仅16岁的周世忠就在队伍里，负责吹军号、传达命令。12月，队伍进入陕南边界时，遭到敌人突袭。战斗中，司号长突然受伤，军号声戛然而止。就在此时，周世忠冲了过去，紧紧抓住军号，继续吹响战斗的号角。
1: 周世忠看到司号长受伤，就跑了过去，抓起了司号长的军号，继续开始吹冲锋号。这次战斗啊，红25军呢、2000余人粉碎了10倍敌人的围追堵截。
0: 从此，这把传承着忠勇与信仰的军号，陪伴周世忠辗转万里，见证了长征路上一次又一次的绝境突围。1935年8月，在甘肃金川战斗中，作战英勇的周世忠击毙敌军团长马开基，敌军顿时群龙无首，瞬间溃败。红25军也成功渡河，转危为安，最终成为红军长征中最早到达陕北的队伍，为长征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这场硬仗过后，年少的周世忠一战成名，在红25军老战士的记忆里，他是当之无愧的全能战士，举枪能打，挥刀能砍，吹号能战。而他一次次吹响的军号，成为绝境突围时的希望之声，也是红军队伍永不言败的胜利号角。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中秋佳节，农历8月15，各地将举办丰富多彩的中秋民俗活动，共庆团圆。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继续举办，会期将持续到27号。大会聚焦数字贸易创新、数字产业合作，多国政要与全球客商参会，集中展示数字经济新技术、新成果。与此同时，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继续进行。本届大赛共有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角逐64个比赛项目，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世界各国技能选手同台竞技，展现技能人才风采。国际方面，今天中方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各方回顾倡议落地5年来的成果，共商国际发展合作，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今天，联合国举行大流行病预防、防范和应对高级别会议，各国代表齐聚，共同探讨完善全球公共卫生应急体系，会议将形成行动导向的政治宣言。体育方面，今天除第20届亚运会各项赛事外，全国女排锦标赛8强淘汰赛打响，多支国内女排强队登场，争夺4强席位。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福佳欣、杨凯，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1: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2: 啊、哦，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2: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1: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微润，品质有保证。
2: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5: 燕之屋。
6: 现在是上午9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7: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8: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泱泱九堂的聪明文化，画电视术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春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做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0: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收听。
3: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4: 不，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5: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5届全球数

0: 子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林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践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乡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

0: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招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廖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15.5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0: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2: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

0: 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1: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0: 近日 FAST 中信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信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2: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3: 行车八九幺，
2: 时尚八九
3: 娱乐八九幺，
2: 共同的
3: 89.1
2: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4: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2: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7: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8: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9: 小平，
10: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7: 好节目从未缺席，
1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2: 快乐
13: 快乐
14: 快乐
15: 快乐
14: 图
15: 图，
7: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16: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7: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6: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7: 就是这座城，
18: 这里是化电，
17: 化电人的生活

0: 画电人的世界，
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3: 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3: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
5: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3: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6: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7: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8: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9: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10: 我叫董坤月。
11: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10: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听见奋进的力量，
1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2: 听见国家的成长，
1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2: 听

0: 见世界的回响。
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接受两家法国电视台联合采访时说，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马克龙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可研究如何通过相互协调的方式向市场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从而降低油价。马克龙说，伊朗局势是全球油价飙升的主要原因，法国将致力于推动地区恢复稳定。此外，俄乌冲突对油价也有影响，法国就此呼吁双方停止攻打彼此能源目标。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表示，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沿部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服务外包稳步发展，其中维修维护服务和研发服务增长较快。我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12852.4亿元。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正式发布。今年中秋档共有10余部影片集中上映，历史题材影片、动作喜剧、亲子动画电影、进口重映影片等将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阿联酋民航总局24号发表声明说，阿联酋自当天起暂停所有伊朗航空公司往返阿联酋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亚运快报，北京时间今天，亚运赛场将产生38枚金牌，游泳和体操项目将迎来收官日。梦之队选手们将继续自己的金牌收割大作战，在晚间的田径赛场，备受瞩目的百米飞人大战也将上演。此刻提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中秋国庆双节自驾出行时，要提前做好天气、路况等风险研判，复杂路段避免使用智能驾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拆装修复无人机，给软件做体检，给列车排故障，世界技能大赛全新赛项如何锚定未来职业发展新方向。
1: 从中职到应用本科，上海探索长周期培养职业人才新路径。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其中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零售等7个项目首次登上试赛舞台。
3: 新增赛项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可以说是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设到哪儿。那么这些新赛项具体都在比什么，怎么比，又指向哪些职业新方向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刘洪凯的报道。
4: 走进 5.1H 馆，无人机系统赛项格外热闹。比赛用的无人机个头不小，飞行区域用高高的网格围了起来。这个项目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技术难点用一句话概括，叫化整为零，从零造机。选手要先把一架完整的无人机拆成上百个零件，再独立完成硬件组装和焊接、飞控调节、编程和自主飞行、修复和再制造、传感器集成和智能算法5个环节。换句话说，一名选手身上要同时有3重身份，既是能组装的工程师，也是懂飞控底层逻辑的程序员，还是能根据真实场景规划最优路径的飞手。一名来自巴西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就表示，
5: 我是一名学生，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巴西的农业产业十分成熟，所以我愿意从事这个领域的相关工作。
4: 赛场旁边的仪式伸手体验区，普通观众也能上手尝试操作无人机。无人机系统技能体验区

0: 区负责人吴志贤介绍，体验区分年龄段开放，比选手们的比拼要简单一些。
1: 它是比较基础简单的，6岁以上的儿童啊、成人都可以过来体验玩。然后它的难点是在于手柄的操控上，因为这个无人机它会受那个气流的影响，所以它多多少少会有点偏移，难控制。
0: 体验区里，一位60岁的女士刚下机器，
2: 想体验先进的科技啊，还是要不停的学习。要向年轻人学习，要不停地学先进的东西。
0: 离开无人机馆，来到6.1H馆零售项目赛场，这里的赛场被搭成一个真实的店铺，货架、收银台、商品一应俱全。中国选手陈立夫正在零售场景中进行商品整理和陈列，赛位一侧摆放着幼童服装，货架上陈列着洗护、喂养等母婴用品。选手从周转箱中取出商品，不断调整商品摆放和展示位置。零售是本届新增项目之一，项目要求选手在3天内模拟一位完整的店长，完成商品管理、陈列展示等任务，还要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赛场上还会设计客人手机没电、交易即将中断等意外情况，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第48届试赛零售项目场地经理、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陆春华介绍，
3: 通过这些人工智能大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市场潜力在哪里，可以给我们顾客画像。但是其实零售它的本质更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沟通。
0: 其余几个新增赛项也各有各的门道，软件测试相当于给软件做一次全面体检，在软件与用户见面之前把潜藏的问题逐一排除。智慧安防技术比拼的是智慧和安全，选手要搭建一套多层次的智能安防体系，既懂硬件安装布线，又掌握人脸识别、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知识。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中，选手要独立跑通，从理解需求到方案设计、图形图像、音视频制作和交互搭建的全流程。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首度纳入的精细技能，0.2毫米的误差就会影响修复体的适配和评分。轨道车辆技术则是试赛历史上第一个轨道交通车辆类的竞赛项目，考核列车故障的排查与维保调试，4个模块合计550分钟，上千个评分点。这7个新赛项分属不同领域，指向却相当一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他们代表着未来技能的风向。
4: 这7个项目啊，它是代表着试赛相关成员国家和地区对新设赛项的一种共识。赛项的设置是跟着产业的发展走，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一些项目的标准是要随着技术的进步来确定。所以参加试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来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人才的培育啊，向着岗位的需求来进行培养。培养一名试赛选手，就能够带比更多的青年人投身到这个行业来学习技能。
5: 在参加大赛的中国选手里，有不少来自职业学校的学生。目前上海正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高、中本、高本贯通并行。作为上海首批试点校之一，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与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自2014年开展合作以来，构建了7年一体化培养体系。那么面对上海不少高分生源，学校如何接得住、接得好呢？请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程义林的报道。
6: 在增才制造实训室，2026级新生任一周正在老师带领下学习 3D 打印机的设备操作。他的中考成绩超过上海市重点线，却选择了走中本贯通这条路，
7: 提前锁定了本科院校和所学专业。
6: 省区高考的时间可以让他多做些感兴趣的事。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2026级中本贯通班新生任一周说，
8: 制图啊，然后工业啊，或者说平时发展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把那些为高考准备的时间然后留下来去做一些我更感兴趣的东西上面。
6: 像任同学这样的高分生源并非个例，自2014年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与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合作开设首个贯通专业以来，录取分数线始终处于高位，其中也不乏不少中考分数线在700多分的考生。这些学生招进来怎么接得住、接得好， 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与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0: 员联合推动教育教学管理、课程资源开发、思政一体化育人等项目，在课程体系设计上注重强化专业基础与基本技能训练，专业技能课程占比不低于50%，共同打造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提供真实实训场景。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党委书记李其明说，
1: 两个学段的融合管理课程、思政育人都按照7年的跨度来设计，来回应产业所需，课程不断的变化，来应对高分学生的知识需求。1年级让我们的学生走进高校，开展专业认知，2年级的时候则会开展技能实践，在3年级会引入一些企业的真实项目，开展综合能力训练，进而激发他们的探索欲望和学习动力。
0: 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现已建成一体化教材7本、20门配套教学资源以及多套仿真、MR、AR 教学软件资源，满足高分学生深度学习的需要。学校还严格落实上海全市统一转段考试制度，学生考核合格后方可升入本科，以规范化管理保障高分生源培养质量。目前该校累计培养中本贯通毕业生690人，在校生392人。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党委书记李其明说，
1: 我们有不少的毕业生在经过7年的培养之后，顺利的进入到航空航天以及大电系等等这些支柱型的制造产业，那么这样的一个职业方向的话呢，也确实适配了上海整个产业的需求，也适配了我们很多孩子很多家庭对于职业规划当中的一个期待。
0: 据了解，上海自2014年试点启动中本贯通改革，截至2026年已累计开设91个中本贯通专业，覆盖38所中职学校、18所本科院校，招收考生约20000人。在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模具绘图综合实践课上，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大二学生龚于威正跟着专业老师画模具零件图和装配图，增强专业基本功。他从中职中本贯通升入本科，如今已在读大二，中职课给他打下的专业课底子派上了用场。
2: 在大学期间呢，因为我们在中职阶段已经学习过相关的专业课了，所以在大学期间学习起来就更加轻松。
0: 据悉，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目前已经与上海超5所的中职院校开展中本贯通合作，随着职业本科专业申报成功，贯通培养也对应职业本科。这些学生进来后和高考升入二工大的学生相比各有特色，高考生的知识能力和研究能力较强，中本贯通的学生则在专业技能和实践方面表现更加突出。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学院教研室主任苑文静说，
3: 中本学生最大的优势就是他们在中职阶段的动手能力训练的比较多，而且呢，我们很多专业课程呢前置到了中职的阶段，所以呢，他们上来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比普通的高考生对专业知识的认知程度是要高一点，然后他本身的动手的技能呢又强一点，所以甚至我们在大四毕业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去就业市场上也是有明显的优势的。
0: 上海正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高、中本、高本贯通并行，让学生更早选择职业方向，用7年时间设计职业规划，就业更有优势。而世界技能大赛选手往往从中职或高中阶段打底子，靠长期积累，这与7年中本贯通的目标和周期吻合，也符合国际技能人才培养趋势。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参与多届试赛，培养出货运代理项目世界冠军。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职业技术教师教育学院执行院长、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张军说，
4: 长周期的培养会让我们学生在这个领域、这个行业，特别是面向未来的岗位，他们更精、更专、更加有胜任力、竞争实力，我觉得是企业是受欢迎的，因为他们技能强，通过长周期的这样的一个训练，一点一点的成为世界技能大赛的冠军，不是说一蹴就成的，或者是通过1年2年的这样的一个磨练，它一定是长期的培养。其实这个话题就和我们7年的中本贯通人才培养的目标也好，或者是周期也好，是非常吻合的。
5: 爸妈，我回来了。
6: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5: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6: 啊、哦，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6: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5: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 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7: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1: 燕之屋。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暑尽秋意正浓，
14: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鲜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15: 珍藏十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6: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7: 作为这么一部广受欢迎的英雄传奇，几百年来《水浒传》的版本一定是非常复杂的。按照回数来分，《水浒传》有8个版本，其中前三个100回本、120回本、70回本，那就是这三个比较重要。按照文字来分，《水浒传》可以分为繁本和简本两大系统。就简本的情节啊，可能比繁本多，但它的文字比繁本少，文字比较简单。
18: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9: 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20: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1: FM891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

0: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1: 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白化城，
4: 声音的声音被活动之故事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你的对岸，真的你的力量是你活力调频。
1: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5: 请十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的欢迎宴会。
3: 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秋期间一批国家重大工程的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工期，项目推进扎实有序。
1: 中秋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研学流等多重客流交织叠加，铁路部门全面保障运输安全。

0: 多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今天是中秋节，在此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中秋期间，一批国家重大工程的建设者依然坚守岗位，抢抓工期，项目推进扎实有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5: 今天，国道569漫大公路小宁段全线隧道顺利进洞施工。中铁16局小宁公路项目负责人温家伟表示，项目地处祁连山腹地，平均海拔约3500米，属于高寒缺氧的高海拔偏远区域。同时，毗邻祁连山国家公园、仙米国家森林公园，生态管控标准严苛。
6: 其中，全长5055米的祁连山1号隧道是全线控制性工程。兼具特长螺旋隧道、瓦斯隧道双重属性，施工难度居于全线之首。隧道五级危严占比62.7%。全长5055米的祁连山1号隧道是全线控制性工程，隧道回转角度大，曲线半径小，掘进曲线精度控制要求高，洞内通风排烟难度大，曲线衬气内外受力不均，多重因素叠加，给隧道施工带来严峻考验。
5: 面对多重挑战，项目团队科学优化施工方案，打出了安全技术环保组合拳。中铁16局小宁公路项目安全总监张玉贵：
7: 针对高海拔缺氧低温环境，我们搭建完善的供氧与低温施工保障体系，围绕瓦斯隧道分险，配齐防爆机械设备，建立自动监测加人工复检的双重安全管控机制，配套完善通风系统与应急救援体系，压实各环节安全生产责任。
5: 作为连接青海北部与甘肃武威的重要省际交通干线，小宁公路项目建成后，西宁到武威的公路通行时间将由5小时缩短至2.5小时。正值中秋假期，京维高铁济南联络线迎来连调连试。中国铁建电气化局京维高铁济南联络线项目技术负责人赵贤华：
8: 连调连试是在工程完成静态验收后，以达到设计速度为目标，通过采用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测试动车组和相关检测设备对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评价和验证牵引供电、接触网、通信、信号等系统的性能或功能，验证轨道等结构工程的适用性，为全线各业务系统和整体系统的调试和优化提供技术支持。
5: 此前，项目已顺利完成接触网热滑试验，全线牵引供电系统通过带电动态检测。为保障连调连试平稳有序开展，赵贤华说，团队细化实施方案，并做好应急处置预案。
8: 项目部统筹协同，在前期高质量完成接触网架设、设备精调、冷滑试验、牵引变电所受电、接触网热滑等系列关键工序基础上，细化连调连试实施方案，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强化现场安全管控，组织多轮设备隐患排查消缺，针对桥隧、站场复杂区段落实专项保障举措，助力连调连试安全平稳实施。
5: 京维高铁济南联络线是山东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济南铁路枢纽关键通道，项目投运后将强化济南辐射带动能力，畅通鲁北与省会城市群快速客运通道。今天，京沪高铁辅助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维速高铁维日段率先启动无闸轨道施工。中铁14局维速高铁站前二标项目负责人徐伟：
9: 相较于常规施工工序啊，无闸轨道施工标准严苛，各项施工精度需控制在毫米级， 对工程建设水平、施工精细化管控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5: 五甲轨道凭借平顺性佳、结构稳定性强、养护成本低、服役寿命长等显著优势，成为保障高速铁路高效、安全、平稳运行的核心工程基础。中铁十四局维速高铁站前二标项目技术负责人唐小伟：
10: 为严格满足五甲轨道毫米级高精度施工标准，项目提前完成标段桥梁沉降观测数据符合评估、轨道控制网布设等前置准备工作，全面完成梁缝宽度、高程平整度、轨道板间距等关键参数的符合验收工作。
5: 维速高铁是京沪高铁辅助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北起济青高铁潍坊北站，向南经宿迁市，衔接徐宿淮沿铁路，兼具路网联通与城际通勤双重功能。项目建成后，将畅通山东半岛与苏北地区的交通联络，对深化区域协同发展、赋能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今天湖南娄底煤山灌区煤山蛮号掘进顺利突破5000米大关，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关键性里程碑式重大突破。煤山灌区工程是国家“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重大水利工程，也是娄底市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民生水利项目。中铁十八局煤山灌区项目部项目总机械师罗辉友：
11: 工程创新构建长藤节瓜水资源调配体系，串联区域内191座中小型水库，建成后年新增供水量1.37亿立方米。
5: 本次掘进施工的隧道隧洞全长约22.2公里，是项目全线的咽喉控制性工程，也是湖南省水利领域首次规模化应用 TBM 智能化掘进技术的示范工程。罗辉友：
11: 项目投入的煤山蛮号双护盾 TBM 设备，开挖直径5.4米。整机长度超200米，集开挖、支护、出渣功能于一体，搭载高精度 VMT 测量导向系统，施工效率较传统钻爆法提升5倍以上，实现了水利隧洞施工的智能化、高效化、标准化升级。
5: 煤山灌区工程建成投用后，将有效解决该地区耕地灌溉用水需求，保障城乡居民供水安全，对助力区域经济发展、保障区域粮食安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2: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中国铁路郑州集团有限公司管内探亲流、旅游流、研学流等多重客流交织叠加，并以短途周边游、长线深度游、亲友组团游等为主。而整个中秋加国庆的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就已经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国铁集团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200万人次。现在为您连线正在郑州东站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小辉你好，现在介绍一下目前你所在的郑州东站旅客进出站的情况。
12: 好的，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郑州东站的西广场的位置，这里呢也是大部分旅客进出站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地方。那么可以看到呢，目前呢广场往北可以进入高架这个地方，这个十字路口已经挤满了接送的旅客的这个车辆。那么由于呢郑州地铁一号线在郑州东站的西广场也设有一个出入口，从昨天晚上开始到今天早上一直有一些小雨，但是目前呢雨在渐渐的停，所以广场上进出的游客也是不少，但是对游客的这个出行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我们从这个郑州铁路局了解到，为了服务这个中秋国庆假期旅客的这个有序的出行，国铁集团郑州局呢也是紧盯客流的动态，兼顾长线和短途旅客的这种需求，加强运力的这种调配吧。那么满途铺化旅客列车是1679列，包含途定列车1427列，临客列车。

0: 是252例。那么针对假日集中出行这样一个情况呢，国企集团郑州局也是提前的谋划，依托这个客票服务大数据的系统来实时监测这个车票的预售啊，包括客流分布的一个动态，来研判出行的这个高峰，加强这个车站客流的这种组织和引导，对于重点的这种车次集中的客流，组织车站及时分开这种安检的通道，实时错峰的进站，分区候车的这样一些等等的一些模式，来有序的疏导这个客流，随时提供沉降的这种指引，答疑解惑和帮助一些有困难的一些群众。主持人，
1: 那么除了服务旅客进出车站之外啊，铁路部门还将从哪些其他方面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呢？
0: 好的，那么为了强化安全的这个保障呢，国铁集团郑州局将统筹做好节假日期间的设备设施的安全、行车的安全、消防的安全，包括候车以及旅客沉降的安全等等各方面的安全的风险的管控，提前会开展设备的线路，包括接触网、通信信号、动车组等设备设施的一些检修和维护。那么同时呢，针对大客流包括极端天气等等可能出现的一些突发的情况，会做好提前的一些演练预案，加强重点岗位人员的这种演练，包括备齐设备物料等等一些应急的物资。像这个中国铁路郑州局新疆电务段安全科的负责人戴树勇就告诉我们呢，他们会提前对管内的像这个京广交流等线路开展设备的整治工作，提升信号设备运用的质量，同时在节假日期间呢，加密集中监测调看的这种频次，对道岔、轨道电路、信号机等关键的设备运行展开这种24小时不间断的监控，确保设备隐患早发现。

0: 旅游客流高度集中，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号。据预计，当日发送旅客将达191万人次，有望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1: 面对热门方向和集中出行时段的大客流，南铁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3列，方便旅客出行。其中中短途列车543列，重点覆盖南昌往返婺源、萍乡、景德镇、赣州。直接往返厦门、平潭、福鼎，厦门往返赣州、龙岩、诏安等热门线路，长途列车230列，主要服务赣闽两省往返长三角、珠三角及淳于等方向旅客。为方便旅客夜间出行，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0: 这个假期，红色旅游升温，成为这个双节出行的一大看点。随着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常态化开行，红色研学长征主题出行热度持续攀升，众多旅客搭乘高铁溯源红色足迹，重走长征路。游客程云：
2: 这个假期和朋友一起想去井冈山看看。
3: 我一直对红色旅游很感兴趣，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非常向往，希望这趟旅程有所收获。
0: 同时，为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达景区。铁路部门提示，铁路12306网站含手机客户端，是中国铁路唯一官方火车票网络售票平台，从未授权任何第三方平台发售火车票。国庆假期，铁路部门将根据客流实际动态加开列车，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可通过12306铁路客服平台、车站广播公告等方式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合理安排行程。
4: 气象服务站，
5: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6: 杨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祝大家中秋快乐。那么今天夜间呢，在江南、华南大部能够欣赏到月洒清辉的美景。夜里这一带的最低气温大多在25度左右，会有点闷热。那其实江南、华南大部白天呢也比较热，像长沙、南昌、福州、广州等地，今后一周的高温日数能够达到4到5天。福州一直到月底呢会出现连续的高温，而有些地方即便气温达不到35度高温线，但是因为湿度较大，体感温度呢也会比实际气温高很多，同样要注意防暑。而在华西到黄淮、江淮以及华北北部、东北一带，受到雨水的影响，今天晚上很难欣赏到月色。特别是吉林东南部、辽宁中东部、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还会有中到大雨，直接暴雨。提醒计划途经沪蓉高速部分路段的朋友，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出行安全。那明天从华西到江淮等地依然会有较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山东和河南北部的降雨暂停。不过到27号，这一带的雨水范围又会扩张，从华西到华北南部、黄淮再到江淮，雨水呢会连成一片，并且强度也会增强。陕西南部到江苏中南部局地会有大雨，请大家在假期的返程途中呢，同样需要注意防雨，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敏。
5: 嗯，好的，无敌。
7: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5: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 幸福就是在

0: 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风碧水，跨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4: 白化城。
5: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

0: 近靠近。
1: 繁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FM89.1画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891一路陪伴。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大规模袭击沙特军事目标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六枚也门胡塞武装导弹，红海博弈会否再升级？
1: 两分皮八分馅儿，包住一轮月，非遗记忆如何将中式团圆的浪漫送到世界餐桌？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播出。向前一步是本能，邯郸退伍军人勇救两名落水儿童。

0: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的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盐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晚说，该组织在利雅得和盐部的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没有公布人员伤亡情况。
2: 胡塞武装当天稍早时在另一份声明中说，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摧毁和引燃数座武器库。
1: 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部两座城市。
2: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九月份发动攻势，曼德海峡的危机进一步凸显，显然对全球航运产生了进一步影响，但这种影响非常复杂。
3: 现在曼德海峡的通行量并没有特别明显下降，这是因为按照胡塞武装他自己的说法，他现在主要是封锁袭击沙特的船只，并不是要整个的切断国际船只通行曼德海峡。第二的话，航运的成本确实有明显的上升，沙特的船不能够经过曼德海峡，它必须通过苏伊士运河北上，再去前出地中海，或者是绕行好望角再到亚太地区，它的运行的成本费用是明显上升的。即便仍然能走曼德海峡的这些国际的船只，因为红海整个地区的不稳定的局势，它的保险、它的租船的费用也是在上升的。所以无论怎么说，胡塞武装它是具备了袭扰红海去控制曼德海峡的这种实力。未来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采取袭扰红海航运的这种策略，那么也就使得整个曼德海峡的这个局势，它仍然会对全球航运产生负面的影响。
1: 秦天进一步指出，红海危机势必还要延续一段时间，但或不会出现剧烈升级的现象。
3: 这次的红海危机，它首先是一个海陆联动的结果，虽然危机表现在曼德海峡，表现在红海的海上，但是它的根源实际上是在也门国内，在陆地上。在也门内战之中，胡塞武装整体上有些优势，最近南下的攻势也夺取了红海沿岸的这些关键的要地，但是要继续向也门南部，比如说亚丁或者是也门的东部去扩展，实际上它也是面临很大的限制。从这个角度来说，也门陆上的危机可能不会有进一步的升级。第二的话，就是这次的红海危机，我觉得也和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有明显的联动关系，也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朗之间又相互的配合、默契和策应。但是最近就是美伊之间通过联合国大会这个契机实现了一定的互动，紧张应该说是有所降级。在这个情况下，胡塞武装

0: 要策应伊朗的压力也随之减小，可能胡塞武装也没有特别强烈的动力要去升级红海或者曼德海峡危机。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继续来关注新闻。中秋佳节，月饼是必不可少的团圆味道。其中广式月饼凭着皮儿薄馅儿足、甜咸适口的风味，成了人们中秋餐桌上的常客。2008年，月饼传统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广式月饼正是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流派之一。藏在饼皮儿馅儿料里的古法匠心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冰、孙鲁进的报道。
3: 皮的比例是2，馅的比例是8，那这个时候就比较讲究，就是用这一块很薄的皮要包住整个馅料。
4: 走进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胡罗松的工作室，他正在教徒弟们包饼，而这一步也是广式月饼制作技艺中的一个难点。要用一小块饼皮把体积大几倍的内馅裹得皮薄均匀、圆润饱满，没有裂缝，不漏馅料，这是广式月饼的基本功。如果包制手法稍有偏差，月饼出炉后的品相和口感都会差之千里。
3: 这个也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技术一个难点，因为首先把饼皮摊开啊，很薄的一个皮，馅料和蛋黄已经放进去了，手感的掌握也很重要，因为它的这个皮要求是厚薄要均匀的，成为一个真正的师傅也要一两年的一个时间。
4: 做了30年月饼，胡师傅口中的手感没有任何捷径可走，都是在千万次揉捏、日复一日的实操中慢慢练就的。这种分寸感恰恰是机器最难复制的活的技艺。胡罗松告诉记者，除了手工包饼，广式月饼的糖浆熬制和馅料炒制等核心工序均无固定数字参数，依赖师傅多年积累的经验与手感，这份独门技艺是百年风味延续的核心密码。
3: 做月饼之前，我们会先熬制这个糖浆，让我们糖浆会用到柠檬、白糖和水，通过一个长时间的一个慢火熬制变成这种金黄色的原料，双黄白莲蓉月饼，它的这个莲蓉的这个熬制浸泡之后，去皮去心蒸煮磨浆，加入我们的花生油来炒制，也是比较长的一个时间，而且对工艺这个技术的讲究比较高。还有就是我们磨浆料的一个粗细度、炒制的火候都是比较关键的。
4: 莲蓉的炒制对于广式月饼经典口味双黄白莲蓉月饼来说至关重要，火候大小、炒制时长、出锅时机都直接决定了莲蓉香气是否纯粹浓郁，入口是否幼滑细腻。机器只能辅助翻炒，却无法精准判断食材状态与火候分寸。当前不少广式月饼企业仍选择采用机器生产加手工精髓的有机融合模式，既适配现代化生产需求，又留住了广式月饼最传统的老广味道。
3: 莲蓉的炒制的技艺也是通过几十年的不断的传承和发展，那目前我们也有一些现代的设备去辅助，但是它的核心的技术点还需要师傅的发展和培育一些年轻人做这方面的一些工作。那我们在保留我们传统手工的部分的工艺之外，那我们通过比如说这个用机器手去扫蛋，就是月饼表面的这层鸡蛋是我们用这个机器来仿人手来完成，这个除了设备之外还是需要一些技术去把控。
4: 在广式月饼百年发展谱系中，双黄白莲蓉月饼是经典味道，莲香清雅浓郁，口感细腻绵密，蛋黄醇香流油，入口起沙，是刻在中国人味蕾里的中秋记忆。而双黄白莲蓉月饼的饼印巧妙融入广府西关花窗元素，这是岭南民居独有的建筑符号，寓意满堂团圆。窗格之内雕刻着盛放的白莲花，呼应白莲蓉的馅料本源，辅以祥云缠枝纹样，暗合双黄的成双成对之意，寓意好事成双、月圆人圆。 胡罗松说，一方小小的饼印刻的不只是花纹，更是国人对圆满的全部想象。
3: 传统的广式月饼的这种双黄白莲蓉月饼的图案，那以往我们的模具呢，在最早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吉祥的寓意的一个象征，那慢慢的随着社会的一个发展，那我们又有一些包装，其实包装它就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印记，那通过模具的这个吉祥的寓意的表达，通过包装的这种时代的印记的一个传播，再结合我们这种广式月饼的这种风味的完美的一个结合，其实也是我们对团圆的一个向往啊，对文化的一种传播的一种向往。
4: 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历经数百年发展，从民间糕饼手艺逐步沉淀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技艺。怎么让老手艺变成新潮流？继续来听报道。
3: 在包装和营销上，那我们也是积极的融入国潮的一些元素，与采用岭南工笔彩墨国画设计礼盒，举办结合 AI 技术的游园活动，孵化饮茶梅等非遗的文创 IP， 通过这些现代化的表达，让老非遗变得潮起来，真正走进年轻人的生活。
4: 今年中秋市场广式月饼还走出国门，香飘海外，这份岭南味道跨越山海，向全球传递中式团圆浪漫与人文底蕴。在广州的一家月饼老字号企业，销售负责人邱雪玲告诉记者，这里生产的广式月饼礼盒已陆续发往海外多个国家。
5: 我们的广式月饼现在已经销往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一个海外的一个国家华人超市，以及我们当地的一个商超。那从数据来看的话呢，我们是比去年是增长了30%。一方面我们是基于我们国外市场的一个拓展，那另一方面呢是源于我们广式月饼已经成为了连接全球华人的一个精神符号。
4: 广式月饼吸纳广府大地兼容务实、精益求精的人文气质，对于岭南儿女而言，它是刻在味蕾里的家乡味道；对于海外游子而言，它是跨越山海、慰藉乡愁的精神寄托，是无论身在何方都割舍不断的家国牵挂。胡罗松说，一枚月饼漂洋过海，带去的何止是味道，外国人尝到的是点心，华人尝到的是中秋。
3: 广式月饼扎根岭南沃土，融合了广府食不厌精的饮食哲学，它不仅是中秋点心，更是活态文化的载体。从传统印模中的吉祥寓意，到包装上不断变迁的时代的印记，记录了中国人以饼寄情的人文情思。在当下，它既是大家认可的国饼，也是海外游子对乡愁的一个寄托。每一口甘甜中都蕴含着中国人对家国团圆最朴素最深沉的一个期盼。
4: 百年前的中秋糕点，如今走出国门，成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符号。广式月饼历经数百年岁月洗礼，始终初心不改。传统印模里的吉祥纹路，承载着中国人对平安顺遂、团圆美满的美好期许。代代坚守的古法工序，延续着天人合一、顺时而行的东方生活智慧。如今这项古老的非遗技艺正以全新姿态焕发活力，让千年中秋文脉跨越古今，香飘四海，让中华团圆文化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2: 我们再来关注中秋国庆假期，广州珠江游、跨境客运等水上出行开始迎来客流高峰。来听总台记者吴媚苗的报道。
4: 根据广州海事局数据研判，中秋假期珠江游旅客量将达约5.2万人次，国庆假期珠江游旅客量将攀升至19.5万人次。今年中秋，珠江游继续推出广州塔联票文旅消费特色玩法，解锁多元赏月新体验。市民游客既可登临广州塔高处尽赏皓月悬空，也可搭乘珠江游船泛舟江面逐月漫游，一高一低，一静一动，双重观景体验相映成趣，也让夜间水上游览热度持续攀升。旅客徐先生说，
6: 我从内蒙古来，跟家人一起来广州游玩，乘坐珠江夜游，两岸的灯光非常美观，然后体验感也很好。
7: 此外，假期期间，广州水上客运航线、跨境客运通道同步迎高峰。中秋国庆假期，广州计划投入水吧、珠江日夜游船、高速客船合计约1000班次。南沙客运港往返香港的航线已实现每天六进六出高密度运营，琶洲港澳客运口岸已于9月24号正式恢复航班运营，旅客可通过官方平台查询班次信息预约购票。海事部门提醒，水上天气多变，市民出行前请及时关注天气预报以及水上航班动态。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8: 九月下旬，华西秋雨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中秋假期期间，除了华西地区，黄淮、江淮等地也可能会在绵绵秋雨中度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和避险提示。大风强降雨期间要减少出行，主动避险。中秋假期探亲出游，车流人流集中，驾车出行全程系好安全带，切勿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进入旅游景区、宾馆、饭店、商场、市场等公共场所时，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及消防设施位置，熟悉逃生路线和自救方法。相关运营单位要加强对飞机、车辆、游船、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等设施设备的安全检查，确保安全。
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7: 日前，在河北省邯郸市的紫山公园里，两名儿童捡拾掉落到池塘内的物品时不慎失足落水，池塘石堤陡峭湿滑，危急时刻退伍军人乔强跳入水中奋力施救，两名孩子最终平安脱险。请听河北台记者魏娜、邯郸台记者赵峰、张腾禅的报道。
10: 9月19日是个周末，乔强陪妻子孩子在紫山公园游玩拍照，突然听到池塘
11: 人正少的时候，听见喊了啊，就是那种就非常恐惧的叫。我看见俩小孩在水里边，刚开始以为他们嬉戏呢，哎，一看不对劲呢，我就一个上去了，一个下来了，一个上去又下来了，觉得可能不是，然后就赶快跑过去。
10: 军人刻在骨子里的本能让乔强来不及多想，简单和妻子交代后便冲向水边。事发池塘由景区水系汇聚而成，两名儿童落水点位于石桥西侧，水域近100平方米，岸边没有规整台阶，石料堆砌的斜坡直入水中，岸壁距水面近2米，池水幽深莫测，岸边游客不多，来不及等待支援，乔强扒住岸边侧身滑入水中。
11: 当时速度太快了，那个坡又比较陡，我也是一下秃噜下去滑到水里边了，猛地还呛了一口水，然后脚下当时看不到底，水也比较深，是就让自己保持冷静嘛，憋了一口气就游了过去。
10: 强忍着呛水的不适，乔强看见两名10岁左右的孩子已经离岸边6-7米，向池塘中央飘去。年纪较小的孩子体力透支，大半身体没入水中，处境十分危险。
11: 孩子挣扎比较厉害，我当时也声音是比较大的喊了一声，我不要动，不要动，我已经在这儿了。然后我就用右手抱住了这个年纪稍小一点的孩子。大点那个孩子当时是脚都飘起来了，是一种漂浮的状态，我就用左手把他给拖了一下，然后就赶快往岸边游。靠近岸边的时候，脚底下碰到一块石头，我当时就能站住了，然后就稳住自己了。
10: 此时池水漫至乔强胸口上方，脚下仅有一块石头可以落脚，其余水域深不见底，斜坡长满青苔，湿滑难行。岸边乔强的妻子和闻讯赶来的游客焦急呼救，一名游客抛来救生圈，
11: 刚好扔到我左手边嘛，大孩离得比较近，然后跟大孩说，我说你够过来游泳圈趴到上面，你不要动，观察一下孩子他趴稳以后，然后我就尝试着把这个怀里的孩子往上推。
10: 岸边石堤上青苔密布，乔强多次尝试登岸都滑倒了，接连呛水，胳膊膝盖被岸壁磕碰受伤，但他始终把孩子高高托举远离水面。他用脚尖死死扣住石岸，拼尽全力将年幼孩子递到岸边群众手中。没顾上休整，乔强转头发现另一名孩子又向池塘中心飘去， 这时岸上一位游客扔下一个一米来长的抄网，
11: 孩子当时状态是脚对着我，然后我跟孩子说，我说我兜住你的脚，你不要动，我把你拉过来，然后把大孩就是平稳的拉过来以后，把孩子给平稳的抽。

0: 冲了上去。
1: 上岸后，乔强的裤子磨破了，手机、车钥匙也全都进了水。乔强妻子杜珍妮，
2: 这里边也就是特别紧张，特别害怕。看他把孩子救上来以后吧，就好点了，感觉他在我们家一直是最棒的。
1: 其中一名获救孩子的母亲焦女士通过网络联系到乔强，9月22日专程送来锦旗表达谢意。
2: 特别感谢这位热心人把我们孩子给救上来。
1: 31岁的乔强是名退役军人，转业后从事安保工作，单位得知他救人事迹后对他予以通报表扬。面对赞誉，乔强十分淡然。
3: 任何人看到这种情况都会伸出援手的，而我只是刚好路过这里。身为一名退伍老兵，向前一步是本能。我当时心里想的最多的就是孩子能够平平安安的。
4: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5: 河南信阳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中，静静地陈列着一把长36厘米、宽17厘米的军号。它通体由黄铜打造，号身用细细的布条紧紧缠绕着。军号的主人是开国少将周世忠，这位从湖北红安走出的革命战士，曾带着他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路。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从信阳罗山县的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当时年仅16岁的周世忠就在队伍里，负责吹军号、传达命令。12月，队伍进入陕南边界时，遭到敌人突袭。战斗中，四号长突然受伤，军号声戛然而止。就在此时，周世忠冲了过去，紧紧抓住军号，继续吹响战斗的号角。
6: 周世忠看到四号长受伤，就跑了过去，抓起了四号长的军号，继续开始吹冲锋号。这次战斗啊，红25军呢、2000余人粉碎了10倍敌人的围追堵截。
5: 从此，这把传承着忠勇与信仰的军号，陪伴周世忠辗转万里，见证了长征路上一次又一次的绝境突围。1935年8月，在甘肃金川战斗中，作战英勇的周世忠击毙敌军团长马开基，敌军顿时群龙无首，瞬间溃败。红25军也成功渡河，转危为安，最终成为红军长征中最早到达陕北的队伍，为长征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这场硬仗过后，年少的周世忠一战成名，在红25军老战士的记忆里，他是当之无愧的全能战士，举枪能打，挥刀能砍，吹号能战。而他一次次吹响的军号，成为绝境突围时的希望之声，也是红军队伍永不言败的胜利号角。
7: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8: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7: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8: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7: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9: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昆沙12982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1: 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现在是上午11点。
12: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13: 看
0: 日新月异的生活。
12: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2: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1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14: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5: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6: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7: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 FM 八九幺， FM 八九幺，带你寻回，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18: 无法相信的梦。
19: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21: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9: 好节目从未缺席。
22: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23: 快乐
24: 快乐
23: 快乐
24: 快乐
23: 图
24: 图。
19: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5: 陪伴。
19: 始终如一，
25: 始终如一。
26: 请十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 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

0: 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延绵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 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运行十周年，十年来 FAST 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未来还有哪些期待。

0: 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砧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放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2016年9月25号，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从此它也有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中国天眼。它宛若一只巨眼，仰望天空，帮助人类探索浩瀚宇宙中未知的秘密。
6: 十年来 ，FAST 取得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创新成果，在工程技术、前沿科学、应用等领域均取得多项成就。那么这十年它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惊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十年前的今天， FAST 迎来了它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正式落成。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出大成果，这是中央给予 FAST 的重任。外界欢欣鼓舞，对团队来说意味着八个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坦言，面临巨大压力，落成之后的调试随即展开。调试开头便遇到各种难题，为核心设备供电的箱式变压器烧坏，更换就花了一个月。刚换好又接到一个坏消息，球面发现了一个大窟窿。
8: 结果到现场一看，漆块面板掉下来了。那我就想，我这已经做得足够仔细了，我说我每一步安全已经考虑得非常细致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然后仔细查，第二天在排水渠里找到一个一立方左右的一个石头，就是从坡上掉个石头砸到促动器上，然后这个促动器呢，这个下拉锁就像拉满弦的弓一样，最后石头一跑掉之后，啪就弹回去了，把所有反面都弹坏了，修反面就花了两个多月。
7: 一个如此庞大的科学大装置，难免遇到各类难以预测的意外状况。在团队的坚持下，各种难题迎刃而解， FAST 成为世界上射电天文领域灵敏度最高的望远镜。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自此之后， FAST 发现脉冲星的数量不断刷新。姜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8: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包括轨道周期最短的脉冲星双星系统，包括共胞层演化的这个双星的证据啊等等啊。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7: 脉冲星到底有什么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这样解释：
9: 恒星演化会产生中子星，中子星就会变成脉冲星，所以好多脉冲星都是双星。FAST 它特别灵敏，所以给我们研究双星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就是以前你好多都做不了的。现在比如说我们从脉冲星、中子星这些双星系统里面，你得到这些结果，就是一个全新的视角，然后我们就可以用理论客观的结合对双星演化的物理图像做出非常好的限制。
7: 很多人以为 FAST 只看遥远星系，其实它也能对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开展搜寻监测。它能够识别地月空间里微小的空间碎片，绘制地月轨道环境，服务我国月球和深空探测任务。2020年1月 ，FAST 通过国家验收，来自众多科研团队的观测申请纷至沓来。基于 FAST 观测的科研成果也陆续出炉。FAST 捕捉到由超大质量黑洞并合产生的纳赫兹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获得迄今为止最大的快速射电暴爆发样本，为揭开这一宇宙闪电的起源迈出关键一步。近日 ，FAST 中信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信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
5: FAST 团队历经10年耕耘，推动我国射电天文领域实现历史性跃迁。 完成从跟跑追赶到世界领跑的跨越式发展，稳步实现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和出好成果的目标，正在向出大成果持续迈进。
6: 接下来 FAST 将如何成长，有望带来怎样大成果呢？继续来听报道。
7: FAST 落成十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所有性能指标都达到了目标，而且是一台运行效率、可靠性、稳定性都非常好的望远镜，整体表现超出预期。但在团队的计划中 ，FAST 还可以更好。他透露 ，FAST 团队正在推进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
8: 我们开发了控制系统，控制 FAST 这64台40米天线，对天体目标可以进行联合观测。每台的40米都配备高性能的常温接收机，所有天线接收数据都通过高速数据传输系统传到数据相关集群。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其实灵敏度也可以提升1倍左右啊。
7: 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同时提升观测灵敏度，实现综合观测性能质的飞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解释，这意味着 FAST 的综合能力将更强大。
9: 以前你只观测的一个信号，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星，但是你并不知道脉冲星是谁，因为那个方向是一个大概的范围。你变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 ，X 线波段、伽马线波段是什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多波段的连测，就是你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
7: 十年将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升级后的 FAST 将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依托更强的观测能力，不断拓展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持续产出更多重大原创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期待 FAST 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10: 我觉得目前中国天眼有望在这方面突破的是纳赫兹尼波的探测，将来如果一旦能够突破到5个西马以上，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能够实现我们国家就是天文领域基于自主大科学装置能够达到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7: 韩占文则希望 FAST 能开拓出一个全新的领域。
9: 我希望我们能够开辟一个新的方向，引领一个方向，以后全世界别的科学家一说这个方向是中国人引领的，所以他会发现中子星就脉冲星黑洞的这么一个天体，如果找到了以后，它能够对我传统的相对论这些基本物理能够产生影响，就能够对它进行修改或验证。
7: 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当我们提到 FAST 或者看到 FAST 的标识，都会想起它的提出者、设计者、代理。

0: 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游戏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就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爸妈，我回来了。
9: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8: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9: 啊、哦，
8: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9: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8: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9: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1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3: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4: 消防它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记心间，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警惕。

0: 忘三件事：切勿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莫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非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架，其实不就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险，化解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化电。
4: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化电新闻。
7: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化电新闻。
8: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9: 观众朋友，这里是第七届辣白菜美食文化活动的现场，我是首届辣白菜争霸赛即将开赛。刚走到场地啊，浓郁的美食香气扑面而来，后场区参赛者们正在积极地做准备工作。此时此刻，我身后已经聚满了前来打卡的市民朋友，旁边特色摊位的商户们也忙着接待来往的游客，大家穿梭在各个摊位前试吃品尝，现场好吃的、好看的、地道的本地好物一应俱全。下面咱们跟随镜头继续往前走，一起凑凑热闹去。
7: 今年活动的最大亮点就是全新推出辣白菜争霸赛，由全市6个少数民族村同台比拼，选手们选用本地优质白菜、苏子叶等原料，坚持原生态、纯手工制作，还原地道风味，以美食承载民族文化，用乡土味道赋能乡村产业。
10: 我前期2-3天就开始准备，做泡菜、腌白菜、抹这个买辣椒面啥的，买这些配料。我们村书记领着俺们忙活好几天了，真的，华电这个举动特别好。给大家伙儿营造一种自己家回家那种感觉。
11: 那咱今天参加这辣白菜争霸赛吗？
10: 参加，咱们的目标就是这叫啥来着？第一。
7: 美食品鉴区烟火升腾，各族群众沉浸式感受朝鲜族美食魅力。活动同步设置第一书记来代言、地产品专场展销、民族手工业产品展示等板块。驻村第一书记现场推介家乡特产，展销摊位推出现场抽奖、满减优惠、民族手工艺品现场制作等丰富消费场景，搭建乡土好物展示、产销对接交流平台，让本土优质产品走出乡村，收获人气，展现各族群众携手发展特色产业，贡献河北乡村的蓬勃活力。活动现场，来自域内外的市民游客接踵而至，大家纷纷上前品鉴美食、选购好物，活动氛围十分热烈。
11: 我是黑龙江过来的，然后听说咱们化电的那个朝鲜族辣白菜节，然后我就特意过来的，现场氛围特别好，然后我就买了这么多回家尝尝。
12: 听说这边办辣白菜活动，我们就过来逛逛，也趁着中秋节回家给家里带点华电小吃，
2: 现场特别热闹，到处都是朝鲜族特色美食，玩得特别开心，也特别期待晚上的文艺表演。
7: 文艺演出区同样热闹非凡，各族群众身着盛装齐聚一堂，特色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现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密团结的美好途径，台上台下紧密互动，一曲相亲相爱点燃全场氛围，唱出各族群众同心向党、共续民族团结情的时代风采。
12: 今天我们表演的节目是《江畔少年同歌行》，这个节目排练了很久，这个节目告诉我们56个民族就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希望今天演出一切顺利，也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演出节目。
7: 本届活动恰逢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与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同时也是白话之约第21届吉林话店白话节的重要系列活动。该活动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历经6届深耕打磨，我市辣白菜美食文化活动已经成长为辨识度高、群众参与度广、文旅影响力强的本土特色品牌，成为集中展示我市民族团结进步、乡村振兴、文旅融合发展成果的重要窗口。
13: 今年照往年不一样的是啊，我们新增设了辣白菜争霸赛，那么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比赛，让更多的市民群众近距离的感受了解我们各民族的特色美食文化，也借此机会呢对外展示民族特色技艺，带动各民族群众欢聚在一起，在体验美食、观看比赛的过程中，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那么也期待啊，这次活动能够带动地方特色产业，让更多人看到我们化甸的民族文化魅力。
7: 本台消息，日前长深镇举办以“庆丰收、迎国庆”为主题的2026年田糯玉米文化系列活动。活动中，长深镇2026年拔河比赛火热开赛，各村组队踊跃参赛，比赛过程紧张激烈，参赛队员凝心聚力，群众加油呐喊，掌声不断，赛场内外暖意融融，热闹非凡。
14: 这次集体拔河活动特别有意义，不仅热闹好玩，还拉近了邻里之间的感情，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感受到团结协作的力量，也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类群众能参与的活动。
7: 随后精彩的文艺汇演精彩呈现，汇演节目均由群众自编自导自主参演，内容涵盖歌曲、舞蹈、快板等多种艺术形式，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等经典歌曲接连唱响，舞蹈北京的金山上、快板节目等轮番登场，节目内容积极向上，贴近群众生活，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乡村风貌，生动表达了干部群众喜迎国庆、共话丰收的美好祝愿。
15: 上午看了拔河比赛啊，下午又看了这个文艺节目表演，全体观众的情绪非常高，非常高兴，哎，情绪非常高，感觉这节目编排得很好，拔河比赛这个气壮山河呀，文艺演出这个大家兴高采烈，一个是节目编排得好，这个整个节目很接地气，大家喜闻乐见；二是节目这个演唱得好，演员的面孔熟悉，啊，人员熟悉，歌声熟悉，都是我们身边的好邻居、好乡亲，群众喜闻乐见，特别高兴。
16: 我们以此次文体活动为载体，庆丰收、迎国庆，搭建干群互动交流的平台，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拉近干群距离，调动大家参与乡村建设的热情。接下来我将会持续策划更多群众喜爱的文体活动，常态化开展各类惠民文化活动，持续提振乡村振兴精气神。
7: 本台消息，近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18名带编入伍退役军人走进市廉政教育基地，开展沉浸式廉政教育学习，持续巩固年轻干部廉洁自律思想防线，树立正确政绩观。退役军人先后参观了家风家教、酒驾警示、警钟长鸣等专题展区，认真观看廉政展板、警示教育片，系统学习党风廉政建设相关政策规定，学习国内及本地违法违纪典型案例，进一步加深对党的组织制度、党纪条规的认识。通过鲜活案例，大家切身认识到腐败问题、 对个人、家庭、社会带来的巨大危害，纷纷表示将常怀敬畏之心，时刻绷紧纪律之弦，守住廉洁底线。自
17: 培训安排得很及时、很充实，特别是廉政教育这一块，一个个鲜活的案例，一句句警醒的话语，让我触动很深，也让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在哪个岗位，都要守住底线，不越红线。虽然脱下了军装，但我始终记得自己是一名军人，军人的本色不能丢。走上新岗位后，我一定严格要求自己，加强学习，踏实工作，廉洁自律，用实实在在行动回报部队的培养和组织的信任，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
18: 我们组织带编入伍退役士兵开展岗前培训，主要是帮助他们尽快了解地方政策，完成从部队到地方的角色转换。这次把培训课堂设在廉政教育中心，就是希望他们在走上新岗位之前，先接受一次深刻的廉政教育，扣好廉洁履职的第一粒扣子，希望他们把部队培养的优良作风带到新的岗位上，在新的战场再立新功。
7: 本台消息，9月23号，吉林省名中医走基层专家团队、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名医团队来华开展惠民义诊活动，让我市群众在家门口尽享省级三甲医院名医诊疗服务。义诊现场，广大市民接踵而至，纷纷前来就诊。心病老年病医科主任江海燕专家的义诊台前人气爆棚，排起了长队。专家们通过望闻问切精准辨证，针对各类常见病、慢性病量身定制针对性诊疗方案，还现场为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进行推拿按摩，缓解群众病痛。此外，现场还特别设置中医药文化互动体验区，免费发放中药香囊，提供特色养生茶饮品鉴。医护人员手把手教群众制作中药养生锤，让大家在沉浸中体验中医魅力。
11: 今天这个义诊活动特别好，我家就住在这附近，没事溜达发现有这么个义诊活动，中医院主办的，我就过来了，过来还能量血压，身体有什么疑问呢就能解决，特别好。
7: 本台消息，9月22号，启新街道工会联合会携手新城社区开展诚信睦邻、月圆同心中秋关爱活动，60余名职工欢聚一堂，提前感受节日的欢乐。活动中，职工们备齐制作月饼所需食材及模具，两两结对，相互配合揉面皮、包馅料、压花纹，动作熟练又充满乐趣。大家一边交流制作心得，一边分享工作生活中的趣事，欢声笑语不断。一块块精致美观的手工月饼新鲜出炉，呈现出浓浓的节日温情。
19: 平时工作都比较忙，很少有机会静下来做这些手工，今天饼制作活动跟大伙一起动手做月饼，说说笑笑特别热闹，感受到了浓浓的中秋氛围。
7: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9: 下面请您收看桦甸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7: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1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到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

0: 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

0: 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0: 九昌的聪明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做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心哦，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
9: 乐
10: 快乐
9: 图
10: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1: 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会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有人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FM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2: 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2: 欢迎
1: 收听。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随身而行。

0: 九昌的聪明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隋朝右卫大将军李璟和辽西太守邓浩抵挡不住隔迁和高开道的大军，于是两个人合兵一处，想移师投奔燕王罗艺。结果走出两天去，这一天晚上宿营在一座山谷之中，睡到半夜中了埋伏了。怎么呢？你毕竟4000多呀，虽然悄悄的够奔涿郡，4000人呐，你再怎么悄悄也有动静啊。其实也不能说邓浩、李璟他们就没有这个防范，但是两个人呢也商议过，觉得自己被包围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往西走，离着涿郡势力是越来越近。另外一点呢，高开到现在率兵还在围攻北平，北平那边李璟啊留了一些人了啊，在那里啊死守北平，为自己转移赢得时间。所以呢，这高开到打北平那也得有些时日，他怎么着这北平得牵制住高开到一定兵力。这么一来呢，高开到隔天虽然还有兵力，但是想用那些兵力围住自己4000余众，这个可能性不是太大呀。另外呢，自己也绕道走呢，绕着隔迁、高开道他们很远走的路。可万没想到啊，连隔迁、高开道得到了他俩往西走的消息， 俩人一合计，甭问，这俩人呢，那肯定是投奔燕王罗艺去了。为什么呢？往那走能投奔谁呀？能有什么地儿啊？哎呦，可不能让他跟罗艺合兵啊！这要合兵了，那真如同鱼入大海呀。那怎么办呢？咱们追击不追击呀？搁前说要追击的话，这北平咱就打不下来了。哎，高开道说这个着什么急呀？北平的李景已然走了呀，北平城内军卒无首，他军心早就溃散了，攻下北平那是迟早的事儿啊，多一天少一天无关紧要，但是最重要的是别把李景邓浩放跑了呀。啊，这一伙的人四千余众啊，咱打他一个伏击，那就能把他们一举消灭，以绝后患呢。我现在就把围北平的军队撤回来，就留下那么几个人在那里呐喊着佯攻。反正一年多咱也不是天天的就打着北平啊，也有停战的时候，咱就在那里假喊假打，以疲北平之师，让他们精神呢永远紧绷着。等咱们把这李景邓浩给灭了，回师再过来，一鼓作气可攻北平啊。咱现在把所有兵将全带过去，找个地点把这邓浩李景给围歼了。那人家多大魄力呀、这也是亡命之徒赌徒他们的心态呀、真敢押宝啊。那一般人还得琢磨琢磨呢，我这北平我打了一年多了，我贸然撤兵，那会不会前功尽弃呀？左右考虑，权衡利弊，那不顶得多少日子才能下定决心呢？但是高开道马上拍板，咱就这么做，马上把这北平解围，咱带着大军去打李景邓浩去。行，葛谦一听，贤弟呀，你这招够狠。咱在什么地方围歼这二人呢？取地图来，把地图铺开了，两个人研究一番，觉得这邓浩李景按照现在的速度，明天可能会到达这个位置，很有可能在这个山谷当中晚上住宿，在这里扎营。咱们呢，不如就在旁边埋伏好了，如果他们钻进咱们的埋伏圈，半夜三更咱们杀他一个措手不及呀。如果让他们跑了再往前，那就很难找到合适的伏击地点了。咱们呢，赶紧的急行军。这批队伍啊，算是被隔谦高开道给带出来了，由打山东这豆子岗挪到河北，由打沧州跑到辽东，净跑了。也难怪呀，这高开道人送外号赛夸父，那确实跟夸父似的，夸父追日啊，今天跑这头明天跑那头，把这群兵啊都带成小夸父了，急行军就成了家常便饭了啊。走，急行军呢、什么锣鼓帐篷啊，刀矛器械呀，该扔扔，该放这放这，被别人拿走怎么办？拿走就拿走，拿不走回来还是咱的啊，追赶这俩人为上啊。人家为了胜利也真拼呐！本来李景邓浩先走的，但是呢，这俩人绕着道躲着高开道隔谦，离他们远远的。他们哪知道啊？人家高开道隔谦呢，人家绷直走那弓弦，率先的赶到这山谷周围呀、马上在这里就埋伏好了，连饭都没吃啊！怎么的？来到这里的时候，发现李景邓浩的兵马离此地已然不远了。高开道给大家说了，各位兄弟，大家忍一忍，忍一忍啊，咱们今天呢打完这场胜仗咱再吃饭，如果现在埋锅造饭，那别的不说吧，这炊烟一起再被敌军发现，咱们就前功尽弃了。咱们呢这一天急行军就算白跑了，大家就地先休息休息，喘口气儿，先不吃饭，等到打完这仗， 咱们的痛饮一宿。

好，都听高将军的。你看，当大将的都这样，那士卒们也没什么怨言了。高开道给隔谦俩人呢做了分工，隔谦带领大部分人马堵在前头，高开道带领一支骑兵，也是精兵啊，就绕道邓浩、李景他们屁股后面，在那面包围起来。绕道得不让邓浩、李景发现，还得在邓浩、李景钻入口袋之后才能扎那口袋口啊。所以高开道这一步啊是比较辛苦的。简短截说都安排好了，到了当天晚上子时，隔谦一声令下，伏兵四起，杀奔邓浩、李景部。这些人还在睡梦当中呢，突然间听到外面喊杀震天呐，来不及反应呢，有的呀就做了别人刀下之鬼了。邓浩、李景在自己身边亲随大将保着之下，这盔是顶不起来了，甲也没披挂上，但好歹被扶上马，把兵器抬起来了。众兄弟随我突围，他也知道一定是被人打了包围了，俩人吓得呀是亡魂皆冒啊。但没办法，俩人那毕竟也是大将啊，一个辽西太守，一个右武卫大将军，那不是一般人呐。指挥手下快给我撕个口子杀，往西冲啊，冲出一人是一人呐，冲出一对是一对，就这样两个人两杆枪噗噗噗噗噗往西杀出一条血路，将冲出去。结果呢，往西冲了没多远，就碰到了大燕天王隔谦呐。隔谦掌中一把独角铜人娃娃槊呀，这位力气够大的，在马上一横是哈哈大笑啊，啊啊啊啊、哎！你们两个哪个是邓浩，哪个是李景？邓浩、李景俩人也算是并肩作战了，每人一条钢枪啊。一看对面一条大汉，就这黑的个呀，也是上楚天下楚地，跟半截黑塔相仿啊。光头人家也没戴头盔，怎么呢？这隔谦呢感情秃瓢，脑袋没毛，却戴个头盔呀，那玩意凉得慌，打仗光披甲，从来不戴盔呀，也算是艺高人胆大吧。俩人一看你是何人，大燕天王隔谦呐，你们俩哪个是邓浩，哪个是李景？邓浩说我是邓浩，李景说我是李景。好，嘿嘿，哎呀，给你们打了一年多了呀，没有见过面啊，今天呢在这个场上见面了。邓浩、李景，你们已然被本天王打了包围了，想逃势比登天的，就算你们俩长了翅膀，今天也难过此关呢。我劝二位放下兵器，赶紧的束手就缚，投降本王。你们只要投降了我，隋朝给你什么官，我也给你什么官。啊呸！李景说：“你知道右武卫大将军什么官职吗？哎，你那里有没有右武卫呀？都没有，你还许什么官呢？你什么天王啊？给我赶紧闪开，否则话我让你枪下做鬼。”好小子，事到如今你还这么嘴硬啊。好，既然不愿投降，我隔谦向来是一件事只问一遍不问第二遍，既然不肯投降，那你们就得把命留在这里。想要我们的命啊，那看看你有本事能不能拿了。怎么呢？这李景不愧为右武卫大将军呢，那不愧是守了北平一年多的大将啊，那了不得呀，给你做成你能守一年吗？这李景能守一年，这员将领就不简单呐。一推胯下马，一拧掌中钢枪，催马就过去了，拧枪便刺，招枪呀。隔谦一看来得好，拿独角铜人娃娃槊往外这么一崩，李景一看用着娃娃

错崩我呀，不给你碰。怎么呢？知道史硕的人肯定力气大呀，打了一年多仗，他也了解自己对手隔谦呐，知道隔谦有一把子力气，不然的话也不会叫着大燕天王啊。一看这娃娃说要崩自己枪，直溜枪这么一拧，就绕着娃娃说砰，这枪往上点啊，唰，奔着隔谦眼睛就戳去了。枪为百兵之贼呀，那太灵活了。哎呀，这隔谦一看好枪法，脑袋这么一偏，这枪啊由打自己的光脑袋上面唰，凉丝丝的就过去了。哎呦，这隔谦一看好啊，招数，他催马向前，这一槊也拍过来了。李景赶紧的来个蹬下藏身，唰，一槊拍空，这两匹马一错蹬圈回来再战，啪啪啪啪啪，就这么着，两个人呢两马盘旋，大战了五六回合呀，不分胜负。这邓浩一看现在对自己不利呀，四面八方火光冲天，都是喊杀之声啊，自己手下之人一个个面带惊慌之色，被人杀个措手不及，好多人呢连裤子都没穿上呢，光着屁股呢，那玩意怎么打仗啊，有的手里连兵器都没有，今天被人打了一个偷鸡蛋呢，现在不能久留，得赶紧走，所以得赶紧战胜这个先的。邓浩想到这里大喊一声，李将军我来助你，拍胯下马一拧掌中枪，他也过去了，双战隔谦呢。这隔谦虽然厉害，但这两员将领那也不是一般等闲之人呐。跟隔谦这么一打，刚才隔谦跟那李景打了平平，再加这么一个邓浩，俩人战隔谦，隔谦就有点吃力呀。隔谦一脑一咬牙，大喊一声：“众位儿郎，你们还在那愣着干嘛？还不赶紧上来捉拿这二人！”你看隔谦呢，人家好汉不吃眼前亏，不像有些人呐，打不过我得咬着牙死撑。没有，我打不过群殴。哎，我们人多，以人多胜你。好家伙，手下人呐往上一拥，这下子呀，邓浩李景那就有点手忙脚乱了。再加上两个人呢连盔甲都没穿呢，虽然身体灵活，但这玩意儿防护力不够啊，打着打着俩人的心呢都乱了。哎呦不好，李景邓浩两个人呢一时颜色，看来呀这西边不好走，走咱奔东边去。想到这里，俩人一时眼色，啪啪啪几枪逼走了围困自己的几员将领，是拨马带队往东就去呀。往东往哪跑啊，管他往哪跑呢，哪怕先躲到柳城啊再回去，那怎么办呢，现在是逃命啊，啊跑吧，啪啪啪啪啪，这枪啊一摆，连连伤人呐，又思考着往东走。结果呢没走多远，唰，东边杀出一队骑兵啊，已然把道路挡住，为首的一匹大黑马，马鞍桥坐着一个人。哎呦，俩人呢还以为呀坐着一小孩呢，怎么呢，坐在马上这人不高，但是仔细一看呢，好家伙，这马凳可耷拉的够长的，这比一般人马凳长得多呀。啊，怎么呢，你不长不行啊，不长兜不住他这两条长腿呀、啊！哎呦，这个人怎么长这样啊？跟个圆规似的，这两条大长腿呀、啊，你拿尺子量一量吧，那足足一条腿，那就得有1.5米左右啊！在马上手里头也使着一杆点钢长矛啊，把道路拦住了。身后黑压压的，也不知道有多少人。邓浩李景现在呀、啊、那真的成为了金箍之鸟了，一看，哎呦，这李景认出来了，怎么打了一年多呢，就他领兵打的，这不是赛夸父的高开道吗？一点不假，咱说了，高开道带着一支骑兵迂回绕到邓浩李景身后，把这口袋口就给扎上了。高开道一看李景，哎呦，啊啊啊啊，这不是李将军吗？啊，咱们打了一年多的仗了。

天是头一次近距离的看见李将军呐、啊，李将军，这下子你服吧啊！北平你保不住。实不相瞒，北平今天呢，已然被本将军给攻破了。你留在北平的那点人，已经全部被本将军给宰了，一个没剩。其实高开道啊，故意这么说的。北平到现在还没有打破呢，高开道故意的以此来搅乱李景、邓浩他们的军心。果然呐，一说这话，这邓浩、李景身后的那队伍啊，顿时是一阵大乱呐。北平给攻破了，哎呦，那里还有我的战友的，哎呀，那肯定死得很惨呐。这军心就乱了啊！李景啊，虽然是主动放弃北平的。但现在闻听北平被攻破了，那李景也是心如刀绞啊，那是自己费尽心血守了一年多的城市啊，现在落入贼兵之手，自己能不心疼吗？哎呀，李景知道现在呀，再说其他的那一点意义没有了，一晃掌中点钢枪，高开刀，高贼，我与你势不两立，拿命来。催马拧枪直奔高开道啊，高开道一轮掌中大枪迎战李景，两个人两匹马就在这里大战开来了。其他人往上一拥，邓浩一看赶快指挥手下兵将杀呀，在这里是一场鏖战呢、啊。李景任何盔甲都没有穿，刚才一阵厮杀，那身上啊已然受伤多处了，那跟刚才打隔迁不一样了。打隔迁的时候身上还没受伤呢，活动还自如呢，现在不一样，抬胳膊动腿儿那都非常疼啊，哪个地方大口子往外自血呀。所以按说在平常啊，李景对战高开道不成问题，不说一下子把高开道挑了呗，但是呢高开道想胜李景那也不容易。但今天呢太特殊了，论士气李景非常低落，没士气了，想着跑了，论战斗力也大打折扣啊。那高开道是越战越勇，一看自己胜券在握了，李景、邓浩完全是自己的囊中之物了，那现在抓他们那就如同啊猫戏耗子一般的，反正是你是我嘴边的食物了，我逗着你玩。所以高开道人家非常轻松，士气非常旺盛，跟着李景一打，时间不大，没几个回合，这李景啊就有点支持不住了，一个没留神，高开道噗一枪正点在李景的肋叉上啊，噗，哎呀，扎进去得有一厘米深呐、啊。那李景一咬牙，啪，拿枪杆往外一崩，这一崩开，刺啦。还不如不崩呢，怎么呢？他没穿盔甲，这一崩，这大枪尖子往外这么一挑，哗啦一下子，把李景的肚皮呀、啊、挑开一扎，多长一大口子，差一点把肠子都掏出来了。李景惨叫一声，高开道这匹马往前一去，高开道把这枪一收一扳，还。就露枪转那么一点儿，拿枪转往前一横一推，李景这个手在马上啊特别疼痛啊，他就忘记了躲了。高开道往前一推，这个枪转那也一尺多长啊啊，砰，正撞在李景胸口上。还那句话，李景没穿盔甲呀，这护心甲都没有啊，咔，这耳朵都能听得真而切真呐！啊，咔嚓一声，这胸骨都给震断了呀！啊，李景李将军口喷鲜血呀！啊，啪，被高开道一下子由打马上就给带下来了，啪，摔倒在地下。高开道一扭身子，这枪滋溜一下子。由他手心里往下一顺，这大枪转往后这么一怼，这一枪转的怼在李景的面。

0: 死胡同啊，还是条活道，从这里走吧，没办法，被人逼的，带着有那么二三百人吧，由打这小道披荆斩棘，终于闯出去了。一看是一条生路啊，邓浩浑身是血，带着这些人快走，快去涿郡向燕王报告啊，让燕王带兵来打燕王。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九昌的宿命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慧眼王开。

0: 冲。华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山谷当中一场鏖兵啊！李景、邓浩被人家隔间高开道打了一个埋伏，这一场突袭打一个措手不及，李景被高开道一枪转，把脑袋打碎了。这位隋朝的右武卫大将军是死在沙场之中啊！邓浩一看不好，赶紧的带着残兵败将，咬着后槽牙，杀出一条血路，找到一条小道，也不管这条小道通不通了，里面荆棘丛生，扎不扎人了，反正这玩意儿这地方啊，没有敌军呐、冲吧，即便是死胡同，那也是天灭于我呀，听天由命吧。这些人一路披荆斩棘，哎，你别说这条小道啊，还真能转出去，哎呦，天不灭我呀！啊，走吧，到哪去？那只能到涿郡了。一点身前身后还有200余人呐，毫不惨烈，4000余众打成200多人呢。一个个再一看，还有光屁股的，怎么的？睡觉呢？那没穿衣服，被人打个措手不及，连裤子都没来得及穿，拎着刀就出去了，还光屁股呢。幸好现在呀，这个天不太冷啊，走吧。这一群呢跟花子队差不多少，就这么着跋山涉水来到涿郡城啊。那此时涿郡燕王罗毅已然得到报告了，因为开始接待了李景、邓浩他们派来的使者呀。使者把信给罗毅一看，哦，罗毅最近呢也老听了战报，老说这隔迁高开道这伙贼人离涿郡不远，这老王爷呀也关注他们了，但是他们始终没来侵犯或者骚扰这涿郡，罗毅也就没把他们放在眼里。现在接待了李景、邓浩他们的使者，看到了李景、邓浩写的亲笔书信，老王爷也觉得事态严重啊。当然了，罗毅也表示欢迎，那我们都大隋朝的臣子嘛，啊，如果李将军、邓将军在辽东那一块待不住脚，没关系，请他们来我涿郡。

我卓俊张开双臂欢迎两位将军。哎呦，把这使者给高兴坏了呀，赶紧的拜谢完罗毅。罗毅啊，又写了一封亲笔回书，让使者带着书信速速过去面见李景邓浩，让他们赶紧带兵来到卓郡。这使者拿着书信出了卓郡城，原路返回半道上就碰到了邓浩啊。一看这是一伙花子队啊，怎么打成这样了？哎呦，这不是邓将军吗？邓浩一看使者，哎呦，怎么样啊？见到燕王没有？见到了。燕王怎么表示啊？燕王表示热烈欢迎啊，欢迎您和李将军的，别提了，李将军已然战死了。嘿嘿，哎呀，这使者就觉得呀，脑袋皮儿发麻，这汗珠子都下来了，怎么多悬呢？幸亏让自己当使者了，自己要不当使者，跟着他们呢，能不能活到今天都不知道啊。邓将军您别哭了，老王也说了，欢迎大家去卓郡的，赶紧走吧，这个地方也不安全的。哎，好好，大家有希望了，听见没？老王爷罗毅收留咱们呐。哎呀，众人这下子呀气势起来了，跟着邓浩就这么着，有使者领着来到卓郡呢。老王爷罗毅真给面啊，带着燕山公罗成以及卓郡当中的所有文臣武将亲自迎接出门呢。在东门迎接的邓浩啊，邓浩一见罗毅，其实邓浩啊跟罗毅见过面，但是并不太熟，也没什么大交情，但是现在见到罗毅啊，那真如同孩子见到娘似的呀，而且是受打的孩子见到了娘，阵阵委屈涌上心头啊，噔噔噔挤不过去，扑通一声跪倒在罗毅面前，老王爷呀，百军之将特来相投。哎呀，将军快快起来，快快起来，偌大年纪无需多礼呀。这邓浩年岁还不小了，那可是啊，这个邓浩啊乃是南阳新野人，出仕陈朝，就是刚当官的时候在陈朝，那后来被陈朝授为西

一个门生吧，哎，对秋瑞那也是非常的尊敬。秋瑞啊，给这邓浩做了不少工作，邓浩呢也归顺大隋了。那当时是个历史的趋势啊，隋朝对邓浩还真不亏待，让邓浩先后担任了瀛州总管、辽西通守啊，这是他的直属官。散官出任银青光禄大夫，也可以说是辽东赫赫有名的一员虎将啊。没想到现在狼狈成这个模样啊，那老王爷也非常心疼啊，以手相搀，邓老将军，快快请起，快快请起，不要如此，胜败乃兵家之常也。老王爷呀，我有负朝廷之托，走投无路，特来投奔老王爷，还望老王爷能够发兵去打那隔谦高开道这伙子贼兵啊，收复我大隋的疆土啊。老将军，你放心，这一仇本王一定给你报，但是现在呀，你太劳累了，你看身后的这些士卒们也太辛苦了，先进卓郡城啊，到城中先休息休息，我派大夫给你医治医治，然后派人前去打探信息，看看那伙的贼兵现在折腾成什么模样了，然后咱们再商议对策。多谢老王爷。就这么着，而邓浩带进卓郡城啊，派人好生医治，又给邓浩啊专门的安排了一座府邸。那毕竟是西辽太守啊，当年做过瀛州总管，那了不得的人物啊，专门的安排的府邸给着邓浩居住，同时啊派出人去打听隔谦高开道他们现在兵势如何了。探马派出去没多久就回来了，禀报给老王爷邓浩，说大事不好了，现在不光北平，连那柳城都被隔谦高开道拿兵打下来了，被人家给占领了。哎呦，虽然邓浩知道啊这是迟早的事儿，但现在闻之噩耗，仍然是跺脚叹息，指天大骂呀。骂谁呀？骂隔谦高开道啊，好贼人呐，好贼人，我非得报此仇不可。老王爷，能不能借下官几万人马让我前去收复失地呀？啊，罗毅一听，你想疯了你，我这一共20万人马，高开道那边就4万，我派出去那至少也得4万吧，另外人家守着城呢，我要攻城那我就得派至少8万人，得数倍于他吧，才能够有所胜算呢。另外的话，我周围这些贼兵也不少啊，一旦把我的军队抽出涿郡城，那万一人家乘虚而入怎么办呢？所以老王爷罗毅根本的不肯答应啊。罗毅眉头一皱，我说邓老将军呐，稍安勿躁，别着急，你看看现在天下呀，贼兵四起呀，咱如果擅离涿郡，我去救北平去了，去救柳城去了，如果有人乘虚偷袭涿郡又当如何呢？依本王来看呢，咱们暂时按兵不动，看看这高开道隔谦他们未来的发展，如果他们继续在往西发展，离我这里近了，咱就给他一家伙，然后乘势再夺下北平柳城也不为迟晚呢。如果他不来，咱呢就暂时偃旗息鼓，咱呢先看看他动态，你看如何？老王也别说了，别说了，老将军，你现在身负重伤啊，还是先养伤为好。这邓浩没办法，在人家涿郡那就得听人家的，人家给你兵那人情，不给你兵是本分呢，着急也没用啊，只得在此养伤啊。
那再说隔谦高开道，确实啊，把北平以及柳城拿下来了。你想，都没有守将了，这一带两大将军邓浩、李景全不在了。李景一死，邓浩一伤跑了，这高开道也残忍，把李景的人头咔嚓一声砍下来，拿竹竿挑着就来到了北平啊，告诉北平手足，看见没，认得不认得，这就是你们守将李景，他不要突围，想要投奔燕王罗毅吗？告诉你，走到半道上中了我们的埋伏，已然被我家将军给杀了，看见没，这就是他的人头，你们认得不认得？手足啊，离多远，那么一看，把脑袋一拨楞，我们不认得。不啊，怎么不认得呀？这边仔细一看，哎，确实不认得，李景那人头都给砸烂乎了，那五官都没了，那上哪认识去？哎呀，气得扑灯把脑袋往旁边一扔，给我攻城，干脆打吧。虽说这北平上面的手足不认得李景的人头了，但是呢也认为这事儿啊基本上是真的，就算不是真的，我家将军和邓将军也一定离开北平，他们也一定走远了，那咱还守北平干嘛呀？本来军心就已然没有了，士气就已然很低落了，再加上这个烂人头在这么一晃荡，那更无守城之心了。高开道隔天带领人马一声总攻，没出半日，北平被攻破，被他们给拿住了。北平手足害怕被隔谦高开道逮着，弃北平投柳城。到柳城，柳城手足一听北平都丢了，我们这里也没领导人了，干脆咱们一起跑吧，把这柳城也扔了。所以隔谦高开道不费吹灰之力，又把这柳城拿到手了。这一下子，咱们现在秦皇岛这一大块基本上啊都归人家隔谦高开道所有了。这一下子俩人乐坏了呀，哎呀，没想到啊，由打山东来这发展，那就算发展对了呀。啊，你看看咱们这越打越顺，得了多少城池了呀，而且咱的士卒现在已经超过了6万人，咱的实力庞大了，咱得赶紧的，怎么呢，加紧再进攻啊，周边还有哪个地方咱全给他收拢到手下。但他们就忘了，手下人多是多了，地盘也大了，那每个地盘你总得派人去把守吧，这一把守就等于撒芝麻，6万人其实能够带在身边跟着打仗的也就是3万多呀，还是原来3万多，其他2万人呢撒芝麻，哎，你这几千人守这个城，你这几百人守这个镇，你这一拨人守这座关，这么一撒，撒出2万去，而且这2万人刚刚收得的也是忠心未泯军心不稳，都没有经过政治学习的，只不过拿你个饷吃你个粮，仅此而已。一旦有了敌人再攻过来，人家估计还是开关投降啊。当时就这样，为什么叫城头变换大王旗呀？那为什么老变换呢？这其中有这么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士卒们这个向心力并不大。但隔谦高开道现在也已经被这胜利冲昏头脑了，觉得自己无往不胜了，有点啊得意自满，甚至说得意忘形了。那再继续攻打，攻打哪？这么一看呢，咱那攻打渔阳郡，这渔阳离这也不远呢。渔阳是哪里？这个渔阳呢，那可是个古郡，最早是秦朝时设立的，当时呢治所是渔阳县，故城在今天的北京怀柔区北房镇梨园庄村。我到那地方去过，你去到那边还有专门的出租车，人家是渔阳出租公司呢，就是这个渔阳。为什么叫渔阳呢？雨水之阳啊，雨水就是现在的白河。到了新莽时期更名了，更成通路郡，
东汉时期又复称渔阳郡，曹魏时期郡县俱废，到了西晋统一后，把渔阳郡与原来的东汉广阳郡就合为燕国。到了后魏的时候，把这个渔阳郡的郡治由打渔阳县移了，移郡治雍奴，雍奴就是今天的天津市武清县。到北齐的时候，治所又变了，变成潞县，在今天的北京市境内。到了隋朝开皇三年，把这渔阳郡给废除了。隋大业三年，渔阳郡重新设立，那它的范围涵盖了今天的天津蓟州区、北平平谷等地。那么这个时候的渔阳为什么叫渔阳？是不是还是原来的什么鱼水之阳啊？当然了，我认为呀，还是有打这个名字传过来的。但是蓟州图经上面却这么记载，说因为蓟州城西北啊有一座山叫做鱼山，郡在山南，故曰渔阳。但总之，渔阳郡在当时也是一座军事重镇呐，里面粮草军械无数啊。所以高开道建议隔迁，咱干脆打渔阳。打了渔阳，那就离涿郡比较近了，咱的势力越来越壮大，有可能打下渔阳之后，咱就直接威胁到涿郡，找着机会咱把涿郡一灭，这整个北边那不都是咱的了。对，打渔阳。就这么着，高开道率军攻打渔阳郡呢，没打几天给打烂了，进驻渔阳啊。到渔阳里一看，哎呦，可把高开道乐坏了。怎么的？这里不但是有粮草，不但有器械，而且有甲马数千匹。甲马就是披着铠甲的战马呀，数千匹呀，这一下子就等于他们拥有了一支比较庞大的齐军呢。那都说这涿郡燕王罗毅，他的燕山铁骑天下闻名，这下子我们也有了铁骑了啊。对呀，隔迁说我也叫燕王啊啊，这下子哎呦，就在涿郡渔阳这一带有俩燕王在这里建都。一高兴啊，就建都渔阳，国号大燕，年号始兴。为什么他的军队叫渔阳始兴军呢？就打这来的，人家在这里真正称王了，挑起燕王大旗了。消息传到涿郡，这邓浩找燕王罗毅来了，说燕王，看见没，就在咱们眼皮底下，人家自称燕王啊，这跟你分庭抗礼呀、这里就俩燕王，那意思要跟你分清分清谁是真燕王谁是假燕王啊。我说老千岁呀、这你难道还忍得了吗？这下燕王罗毅也确实有点忍不住了，怎么这脸皮挂不住了？原来那位叫大燕天王还没有正式的敢说他叫燕王呢，现在呀他敢说叫燕王了。虽说天底下自称燕王的不少，但问题是他确实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呀，跟自己的涿郡范围已然临界了。你别忘当时的涿郡治所也就涿郡城在哪里呀？就在现在北京的广安门那一带。这个涿郡的东城墙就在今天的宣武门内外大街西侧，南城墙在今天的白纸坊街至姚家井，就是那个陶然亭公园西那一带，西城墙在今天的莲花池东岸，北城墙在今天的新文化街一线稍南，就这么一大块地儿，也就是说明清北京内城的西南角那一块，那是涿郡城的所在地。但涿郡的范围它管辖地那就比较大了，管辖着原燕州、原燕郡、原范阳郡北部，也就现在的良乡、涿县、长乡、方城，原渔阳郡西部雍奴、潞县，这俩地儿咱刚才说了都曾经作为渔阳郡的治所过。另外涿郡还管辖原安州西南新设的安乐郡
管辖今天的密云县。那当时的于

0: 阳郡其实是源于阳郡的东部，哎，那东部往东移了，治所由那个雍卢县迁到吴中县，就迁到了现在的蓟县了。那正好与涿郡的范围相接近，那燕王罗毅如何忍得卧榻之侧有人酣睡呀？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零一零八 FM 化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5: 图
6: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3: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FM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7: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7: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5: 赛跨父高开道，率军攻陷了渔阳郡。这隔间就在渔阳郡正式称王了，号称燕王啊，把都城设在渔阳，年号始兴。我这一支军队呀，就叫做渔阳始兴军。消息传来，没把老王的罗毅给气死呀，我叫燕王，就在我眼皮子底下，离着我这涿郡临界，又有一个贼人叫做燕王，这不是跟我叫号吗？这还了得呀！再加上辽西太守邓浩不断的在燕王面前吹风啊，这邓浩惦记着 什么时候能够收复北平，收复柳城，那只能求老王爷呀。现在老王爷您看吧，这个隔谦好大胆子呀，居然在这里称王，你称其他王也就得了，没想到居然称燕王啊，这就是没把老王爷您放在眼里，跟老王爷您叫号的。如果再不打他，老王爷呀，传扬出去，天下人如何看待于您呢？我可不是挑事儿啊，这口气我反正忍不了。嘿，燕王一看你这还不挑事儿呢，但也着实可恶啊。燕王马上开了个紧急军事会议，商讨对隔谦高开道如何处置。燕山公罗毅一听啊，父王，这隔谦高开道也过于猖狂了，居然把这势力就推到了咱们涿郡周边呢，把渔阳郡给占了，而且自称燕王，是可忍孰不可忍，请父王拨给孩儿一支劲旅，孩儿统兵带队誓灭此贼。罗毅点头啊，还得有劳我儿。好，马上就拨给罗成20000精兵啊。罗成啊，点齐队伍，另外点了几员大将啊，张公瑾、白显道，上岐山、下玉山、尉迟南、尉迟北、南延平、北延道、李公绥、毛公旦等等等等，又任辽西太守邓浩为自己的副将，统兵20000出了涿郡城，是直奔渔阳郡呢。

下面隔间高开道也闻之消息了，隔间呢也吓一跳啊，怎么的？谁来了？罗成燕山公来了。哎呦，现在这个罗成啊，一个名天下响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因为罗成的身份已然亮出来了，大家都知道，帮着瓦岗大破一字长蛇绝命阵，大破铜旗阵的那都是罗成啊。这小子还狠呢，把自己的义父都给逼死了呀。但是也足见这个人武艺高强啊。哎呀，赶紧他们也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做了抵御罗成的军事部署。等罗成带着燕军开过来，两军就在渔阳郡前裂开了阵势啊。这一裂开阵势，罗成气坏了，怎么的？好家伙，自己这边挑着燕子旗，再看对面也挑着燕子旗，罗成这恨呐啊！你这隔谦也自称燕王啊？谁不知道我罗成乃是燕王世子啊？合着你给我当爹了啊？这不占我便宜吗？真是可恼！罗成恨不能啊，立刻把隔谦、高开道等全部抓住，碎尸万段。所以呢，大军过来休息都没休息，马上挑敌叫阵呢。哎，还真把隔谦、高开道挑出来了。人家那手下四万余众啊，人觉得我这人多，探马兰奇得报了，说罗成带了两万之众啊，他两万，我四万，他是攻，我是守，我占的便宜呢，人数是他的两倍呀，那有何惧哉呀？这两人呐，也是打胜仗，打的呀士气满满。虽然知道罗成这人不好惹，但是呢，也并没有那么怯战，所以呢，没有据城应守，而是开门迎战呢。罗成应该行啊，哎，够爷们儿啊，够光棍。既然如此，来打吧。两军阵前一对垒，罗成啊没让别的将领出阵，一拍胯下西方小白龙，晃动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他第一个出阵了，来了两军疆场，把掌中枪嘣，这么一个金鸡乱点头，真漂亮啊！这么一点起来，呵，那如同银盘一般呢，多少个枪点你都不知道了。这一手一般人呢抖枪抖不这样啊。然后罗成一挺枪，对，哪个是隔谦，谁人是高开道，两个贼子占我北平、柳城、渔阳等地，实属可恶，还不快快下马受降，更待何时？罗成一喊呢，隔谦一看，呵，对面来的这个人呢真漂亮。哎哎，听说了，罗成今年30岁呀，而立之年呢，但是你看这个相貌啊，跟那20刚出头的差不多少，这一脸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呀，一个小褶子都没有，你说人家怎么保养的呀？苦海幽州啊，这涿郡在当时那气候恶劣呀，那跟中原没办法比呀，人家在这里守边关，居然这个皮肤能够保持到现在，哎呀，这是不是用什么男士化妆品了啊？锦肤露了？这玩意儿要是罗成去带个货，估摸着这罗成啊能成为带货网红。这隔谦呢还知道这玩意儿呢。总之啊，这隔谦看到罗成相形见绌啊，哎呀，就觉得呀，自己这张脸怎么长的呀？那就得抓下来啪扔在地上再踩两脚，自己都讨厌自己。高开道一看，嘿，高开道低着头往自己这肚脐眼底下看了看，怎么呢？你说我这两条大长腿跟圆规似的，这长得怎么那么不匀称呢？你看人家罗成啊，黄金比例呀，甭管那个脸庞还是这个身材，那都是黄金比例。自己嘿，别说黄金了，破铁比例那都够呛啊。
就这俩人呢，看到罗。

疼，没打仗的自己脸先红了，那不能老红着呀。两个人一闭点儿，怎么着，咱跟着罗成交交手。葛谦说交交手，罗成有什么好怕的，哎，我看一看这个罗成到底有几何能战。那他没先出手，一晃手让手下一些将领，哪个将军给我擒住罗成，我就把罗成的爵位给他，封他为燕山公。喂，对啊，这将领一听，哦，擒住罗成封燕山公，你是燕王，合着擒住罗成我们都当你的儿子呗。嗨，当儿子就当儿子，能当燕王的儿子那也是世子一份啊。啊，我去。手下大将关台一晃掌中大锤，催马直奔罗成啊。两柄大锤呀呀怪叫奔罗成过去，呜的一下双锤往下一砸，罗成瞥下的眼睛一看，就这玩意儿啊，啪，把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往上这么一挑，根本的就没举火烧天去招架他双锤，怎么往上一挑，啪啪，这罗成那是跟丁艳平学过单枪破双枪的，你这双锤我可以视作双枪。那按说一般人呢不能这么试，为什么？锤棍之将不可力敌呀、啊、那使锤往下砸跟使双枪的那能一样吗？你单枪破双枪啪啪往外一拨，能够把这双枪拨出去，但双锤你未必能够拨得出去。不过话又说回来，你看这一招谁使，一般的人双锤未必拨出去，但今天使这招的那是七杰罗成啊，十八条好汉排名在七呀、啊！啊，啪啪，我就敢拨。要么说招是死的，人是活的呀。这就跟我们说书似的，说书的技能那是死的，哎，老师一教啊，教好几个人，这书应该怎么说啊？应该怎么发音？应该怎么摔打眉毛咒？但是呢，每一个说书人他自己性情啊、性格呀、能力呀、音质啊，他都不一样。所以每个人学会了技能，他去使用的时候，那就有每个人的使用方法了。这人嗓子好，那人家就可以利用这个好嗓音，给你说书啊，如铜钟大吕啊，那高亢啊，那书说起来嘎巴利落脆呀、啊。但我这声音不太好，哎，说长了容易破，怎么办呢？那你就放弃这个短板，你呀、啊、用其他的，你说你这个讲故事逻辑性好，哎，你就把这故事讲明白，故事讲精彩也就是了，你就别玩你的嗓音了，那你照样能把这个工作做好了。那最怕那个死学习的呀，本来嗓音挺好的，哎，一学习，哦，人家嗓音带有磁性沙哑，我也沙哑吧，完了，你那沙哑出来的呀，那真是哑，没那个磁性啊。说没有好嗓音，我非得学习高亢，我非得学炸口，我非得学马踏高，你高不上去呀、啊，你踏什么踏呀？所以呢，技能学到身上，那还得有技巧，还得跟自己现实所结合呀。人罗成为什么大武术家呀？为什么能够成为七杰呀？人家不但自己本身能力好，而且能够活学活用啊。这单枪破双枪的招今天就给这关台用上了，这单枪破双锤呀、啊、他敢用这枪胆往外拨着双锤。为什么？罗成知道自己履历过人呢、啊、你别看你使锤呀、啊、看你是谁，要是那裴元庆够呛，够呛啊。罗成啊，你别看那么狂，在同济镇也遇到裴元庆了，罗成就没敢说跟裴元庆比试比试。怎么呢？一瞅人家的大锤，这罗成就知道啊，够呛，哎，自己跟裴元庆比试啊，那就是找吃亏呀、啊。也见到过那李元霸，一看那李元霸也知道那锤不是好惹的，所以罗成狂不代表他傻，看到比自己硬的人家也

知道别找事儿，但今天看的棺材，就你一轮着锤，拿耳朵一听的风声啊，这劲呢无所谓，我能够破，就拿着五勾身飞亮银枪，啪啪，极快的左右这么一拨，当当，枪胆呢撞到这锤上，其实啊是枪胆下面的五个勾撞到锤上了，这棺材就觉得双臂一麻，哎。双手虎口震裂，抓锤不住，入入打来了，打来了，来来来来，这俩锤啊全给崩飞了。罗成刷枪往回稍微一收，手腕子一翻一拧，往前一捅，这一枪啊捅在棺材梗嗓咽喉，由打前面捅进去，后面出来了，往旁边一带，咔咔。这脖筋挑折了，脖子也就一半连着，这棺材坑都没坑，哭求一声，死士栽倒马下，这匹马都没回归本队，直接奔罗成这边去了。罗成喊了一声得马，得嘞，这边张公瑾呢往前一催马过来，一把拢住江生，这匹马得来了。呀，搁谦一看大吃一惊啊，罗成果然厉害，哪员大将还去战他，我去战他。大将月豹议论，掌中青龙偃月刀，拍胯下马来战罗成啊。这刀往下一劈，罗成拿枪往上这么一挡，当的一声把这把刀崩起来三尺多高，哎呦呦呦呦呦，就这位大将啊赶紧的拿手去抓着刀杆，这刚一抓刀，罗成刷把枪头一扳，啪，把枪转打出去了。按说枪乃百兵之贼，它比一般的兵器啊有一个好处，咱常说呀，使枪不用换招啊，你使刀使斧的唰一刀砍过去，你就得扳刀头现刀转，你再换招，使枪的不用啊，枪如灵蛇一般，在你手心里哧溜哧溜哧溜，它就会往前杵就行了，你只需要啊长短在手里掌控着。但是还那句话，招数是死的，人是活的，人家罗成就能搬枪头现枪转，人家就爱这么打，枪头这么一挑啊，啪，借这个挑劲儿，这枪头就过来了，枪头一过来，下面的右手这么一松，这枪转崩往前一崩，那边呢那位岳将军的马继续往前来，两匹马这么一错蹬，这一枪转正好奔过去，啪，奔到这位岳将军下巴壳上，整个的把下巴壳给打碎了呀，把整个人由打马鞍桥上给揍下去了，肉啪给掀到马后头多远去。罗成这匹马正往前冲呢，一看人下来了，罗成唰把大枪又这么一吊个，一枪尖把这位是捅死当场啊。罗成把这马圈回来，把这枪往地上一戳，冷眼看着对面，哪个还来？搁谦高开道一看都吐舌头啊，没想到罗成这么厉害呀、啊、哪位将军前去擒他，再喊呢没有一个人上的了，怎么呢？就刚才上的那两位将军呢、啊、可以说是高开道隔谦手下那有名的大将啊，数得着的呀，上去好家伙一个照面被人家罗成啊全给挑了，我们这掂量掂量还不如人家俩呢，别上去了，上去这不是送死吗？说你看我，我看你，光咽唾沫，没有一个敢上前的。哎呀，这搁谦说都是废物啊，看来本王要上前对付罗成。这搁谦呢还不服呢，一催胯下马，抡掌中刀奔罗成过去了。罗成一看你是何人呢，我乃燕王搁谦啊，呸，罗成我等的就是你啊，你这小子也配称燕王，我今天非得把你挑了不可，跟你没什么话说的，
所以罗成二话没说，往前一催马，晃掌中五勾身飞亮银枪，奔着阁下罗成。两个人马打盘旋，叮叮当当打了也就是五个照面，罗成喊了一声招数，这一枪啊正扎在隔谦的大腿根上，把他隔谦给疼的啊惨叫一声，拨马赶紧的败归本队啊。罗成在后面紧追不舍，高开道一看不好，赶快催马抡枪过去抵住罗成，这才把隔谦救归本队啊。隔谦这边有人给他包扎伤口，那边高开道大战罗成啊，说是大战的，走不几个回合啊招抢，哎呦我的妈呀，罗成一枪出来，高开道啊那也不愧是大将啊，赶紧一扑棱脑袋，幸亏扑棱的快呀、啊、否则的话这脑袋也没了，但是还是晚了那么一点啊，啊当的一声把头盔兜鍪给打落了啊，啪搂海带都给挣破了，啪那是皮筋儿啊，那玩意一挣破啪啪啪打脸上，那玩意够疼的，哎呦我的妈呀，把高开道吓得亡魂皆冒，赶紧催马败归本队，跑得快没受伤啊，也就是这下巴壳这搂海带呀、啊、一破，把这玩意儿给勒了一块皮，打了呀一点血溜子，其他的还好。哎呀回来这边隔天呢那还没包扎好呢，刚败回来，没想到高开道这么快也败回来了。罗成一看把这高开道隔天全打败了，罗成把掌中五勾身飞亮银枪往天空一举，代替将令众儿郎给我杀杀呀，大军往前一拥啊。高开道隔天一看不好，没关系，咱这还有甲马呢，打下渔阳郡拥有甲马数千匹，把这马军放出来跟着罗成拼了，放出来，感情人家这边早就做好准备了，马往前这么一撒，罗成一看，哎呦有那么多匹甲马呀，罗成心说幸亏我今天把燕山铁骑带来了啊，不然的话准吃亏不可呀。罗成一晃掌中枪，那张公瑾明白呀，赶紧刷刷打旗语给后面燕山铁骑下命令了，燕山铁骑一看给我冲，几千铁骑冲过去了，这一下子在渔阳郡前就是一场混战啊，顿时是人喊马叫，惨烈声是此起彼伏啊，人头滚滚血流成河，那马匹死到处都是啊。要么说战争啊是残酷的，就这一仗下来得死多少人呢，这么一冲一撞坏了，谁坏了呀，隔谦高开道他们坏了，怎么呢，咱说了他们手下你别看四万人都是乌合之众啊，打赢不打败呀、啊，人家罗成所在的燕军真是劲旅啊，隔谦的燕军那哪能跟罗成的燕军相比呀、啊？你别看都是燕军，燕军对燕军，燕王碰燕王，那肯定有一真有一假呀。你别看数千匹甲马未经他们训练呢，原来有训练的打的渔阳郡训练人跑了，人家不愿意为隔谦高开道卖命，人跑了，所以这几千甲马的战斗力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能够发挥出来40%那就不错了呀。可人家燕军铁骑那纪律严明啊，那是罗成训练多久的呀，打起仗来不要命啊，这么一冲就把这边的隔谦燕军给冲散了呀，把这渔阳使行军给打的呀落花流水呀。哎呦高开道隔谦一看大事不好，快快退回渔阳郡，想退回去根本不可能啊，你在前头跑罗成带人追着屁股在后面追呀，等你跑进渔阳郡了，想吩咐赶紧的把吊桥给悬起来，把城门给关起来，悬不起吊桥了，怎么呢，那吊桥不等悬起来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鸡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

0: 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燕山公罗成复夺了渔阳郡呐、啊，这一仗下来，把隔间高开道打了个落花流水呀、啊，燕军对燕军，真品打败了赝品呢、啊，那赝品怎么也不成啊？那乌合之众怎么能够跟涿郡的燕军相比呀、啊？打得弃城而逃啊！不弃也不行了，城门关不住啊！罗成一口气就夺下渔阳郡。不但如此啊，副将邓浩大喜呀、啊！邓浩赶紧劝谏罗成啊：“燕山公，爵爷。”咱们不如乘胜追击，收复失地，把这伙子贼由打辽西地区全部给撵走了。好，你要是燕王罗毅呀、啊，未必再进兵了。但是这一次进兵的那是燕山公罗成啊，罗成多狂多傲啊！啊，这群贼呀、啊，在这个地方盘桓要是久了。非对我涿郡不利不可呀！既然头仗打赢，邓浩说的对呀，再接再厉，咱们呢沿途追击，这叫一将胜勇追穷寇啊！那年代没这句诗，但是罗成干了这句诗的精神了，率领大军一路掩杀呀！这下子呀。把那高开道隔谦给吓坏了，没想到罗成这么猛啊，结果抵挡一阵败一阵，抵挡一阵败一阵，五败于罗成啊，被人罗成打败了五次，到最后这渔阳使行军呢、啊、是见罗成的旗号，那真是望风逃窜呢、啊、都给吓破了苦胆了，哪还敢跟罗成交锋啊，说守哪座城池吧，哪座城池也守不了，谁也不愿意在此守城聚罗城啊，这罗城太厉害了啊，跑吧，好家伙，哪座城池都没保守了啊，先丢北平，后丢柳城，再往后什么林雨关呐、啊、怀远镇呐、啊、这一带原来自己抢过来的全部被罗成收复啊！哎呀，罗成这个高兴啊！自打大破铜旗阵之后，还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过呢。这铜旗阵呢，你别看最后胜利了，但铜旗阵罗成打得不痛快。怎么呢？哎呀，又救爹呀，又侄换叔，叔换侄啊，反正是这里头腻腻歪歪。哎，这一仗打多好啊！啊，一点悬念都没有。那就是胜，就是胜啊！所以罗成啊，更加来精神了。燕军一个个如同下山小老虎似的，嗷嗷直叫啊，士气高涨。那按说，罗成把这个地盘又重新收复了，就应该分兵啊守这块地盘。但罗成一琢磨，我如果把这兵给分了，我总共20000人呢，打这几仗下来 也损失一些呀，你不能说自己一点损失没有啊。如果我再撒芝麻，那我的兵力就不足了，兵力一不足就给这群贼以缓和之机了。他们只要是能够回过这点血来，回头仍然是我心腹大患呢。我应该一鼓作气，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的精神，我继续追打，直到把这群贼给歼灭了，或者说把这群贼赶出涿郡，赶出辽西辽东这一带势力。你们往南逃我就不管了，南边反王你们爱打谁打谁去，爱怎么内拼怎么内拼，只要不侵犯我涿郡就行，我这一带安全了就行。那罗成有这个想法，那就不能把自己兵力撒芝麻似的撒在其他地盘上了，那怎么办呢？把辽西太守邓浩招过来了。罗成说，这一带原来不是你镇守吗？当然还有右卫大将军李景，还有他呢。不过李景现在死了，我现在要领兵带队追赶这群穷寇，但是我就不能带兵来镇守这地方了。你既然原来就镇守这些地方，对这些地方非常熟悉，你呀带一部分兵马你就留下来吧，然后召集一下原来你的旧部，你的那些文职官员呐，啊，过去那些隋朝官员，重新组班子，然后再把这一片地呀，你再给看守好了。我估摸着一时半会儿也没有其他大的势力能够经略此地了，我赶紧带队去追。辽西太守邓浩一听高兴了，这块地儿啊，是我为朝廷守的呀，带天子管理的呀，我太守吧？啊，太守什么意思呀？那就大守。那就是代天子守卫此地的，原来这个地方在我手里丢失了，现在又夺回来了，那我有责任继续在此镇守啊。燕山公您放心吧，把这片地交给我，您赶紧的去追穷寇吧。好，那我就不给你多留兵了，众位二郎随我继续追寇。这罗成真勇啊，带着兵马又去寻找隔天高开道去了，就把这片地盘又让邓浩镇守了。邓浩啊，在家中设立祖宗牌位，对着祖宗祷告啊，感谢列祖列宗保佑，让我邓浩不辱君命啊，也不枉做南阳邓氏之子孙呐。哦，邓浩是南阳邓氏，那可不嘛。邓浩的老祖宗，那就是东汉开国名将，云台二十八将之首，那位邓禹。人家南阳邓氏，那也是大家族啊，要么能教出来这样的忠良之将啊。邓浩啊，就在北平柳城之地，替着大隋镇守啊。那平常有小股的贼寇，小股的义军要侵犯着北平柳城，那都被邓浩一一打垮了。那对付这些小贼他还算有本事的。那到了后来，唐兴隋亡，隋朝灭了，唐朝起来了，邓浩一看天命所归李唐啊，你这个时候再抵抗也没有任何意义了。于是邓浩识时务的带着柳城北平二郡降唐了。那唐高祖李渊能不高兴吗？让邓浩继续留在这一块，这一块你继续任职，而且把他的职务提为瀛州总管。那从此邓浩就变成了大唐朝的重臣了，他未来邓氏子孙也都一个个的成为唐臣，他的儿子邓弘正唐朝的通一大夫封新野侯啊，孙子邓运封金子光禄大夫，殿中间雍中长史，营膳大将兼尚书左丞，刑部尚书，淮阳郡公上柱国，了不得。曾孙子邓温中武将军，太子右卫律，这都是很了不得的人呐。那家族能够得到这么多的荣耀， 从根上讲，那是邓浩忠义之举、忠义之心的印币，所以为人呢，那还得说忠义呀。按下邓浩这边不提了，咱们再说罗成啊，带领军马去寻找隔谦、高开道啊。哎呦，把这俩人给追的呀，带着残兵败将是到处逃窜的。这辽东辽西这一块那都带不了了，往南跑吧。罗成在后面兜着屁股追，就把这两个人呐追到了涿郡之南呐，再往南追河北去了，再往南那就得追到河南去。但是呢，河北那边也有几家反王啊，所以罗成啊想要赶紧的就在涿郡之南这一块能够把隔谦、高开道给抓住、堵住、给歼灭，省得往南跑跑走了自己不好深入啊。于是罗成催赶燕山铁骑，这一路奔袭呀、啊。隔谦、高开道被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这天晚上啊带着残军败将来到了一个山谷之中，都累坏了呀。哎呀，一听啊后面也没有追声了，派探马兰奇出去看一看方圆多少里看不到燕军呢，这才松了一口气呀、啊、赶紧的先喘口气歇息歇息吧，就在山谷当中安营扎寨了。那随便打点猎，宰两匹马吃吧。说原来得到的那数千甲马呢，被罗成一战呢给打零散了，带走一些，结果这些天呢也基本上报销殆尽了，不知道被人罗成啊给抢走了，还是战死在战场之上了。总之啊，现在那些甲马也都没了，自己这些马有的都得杀了啊，有的受伤了，那干脆啊让他们死吧，死了我们还能果腹呢。就这么的宰马，炖了几锅马肉，大家好容易吃了两口，哎呦真困呐，浑身骨节疼啊，就在这山谷当中休息了。没想到休息到半夜，咚哒哒炮声一响，四周是伏兵四起呀、啊、喊杀震天，把隔谦、高开道吓坏了呀，赶紧的起来，连披挂都披挂不了了。外面杀声震天呐，不知道来了多少人呐，哪里来的人？有人禀报啊，说燕山公罗成率人呐，不知道从哪里突袭过来了。哎呦，高开道、隔谦一听啊，一跺脚，这真是现世报啊！嗯，前些日子我们怎么把人家李景、邓浩憋在山谷当中的？今天我们就被人家怎么憋在山谷之中啊？哎呦，这不是报应吗？快随我往外杀。这隔谦的眼珠子也红了，率领手下往外撕口子就杀呀。那罗成带着燕军多勇猛啊，这一场杀呀，半夜突袭，打了隔谦、高开到一个措手不及呀。本来手下士卒士气已尽，一听着燕军又来了，吓得亡魂皆冒，四散奔逃，哪还有战斗力呀、啊？最后啊，这隔谦和高开道俩人呢都打散了呀。高开道带着手下数十骑撕开一个口子，落荒而逃，往哪跑都不知道了，东南西北分不清楚了。他这么一跑啊，被罗成看见了。罗成此人打仗那是身先士卒啊，都是冲锋在最前。一看前面那不是高开道吗？罗成对高开道那印象太深了，这位太有标志性了，跟大圆规似的啊！有打着肚脐眼往下都分叉了，那两条大长腿呀、啊，在马上能耷拉地下啊！高开道、隔谦我抓不到，我先把这二号人物抓到。高开道，你哪里跑？罗成啊，一拍胯下西方小白龙，晃动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在后面就紧追不舍呀。罗成后面张公瑾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张公瑾他的任务那就是拉着罗成保护罗成啊，知道这位燕山公那胆子比倭瓜还大，那真的冲起风来不避失时啊，这要是给射上打上遭了暗算，那可不得了啊。 所以张公瑾一直是充当罗

成的保镖啊。一看罗成往前冲了，张姑你赶紧一摆手，走走走走，赶紧保护燕山公，随着往前冲，带着一伙人跟着罗成也下去了。那罗成那匹马快呀， 时间不大就追赶上高开道这些人了。罗成把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一晃，噗噗噗，哎呀，噗噗噗噗，哎呀，噗噗噗噗，哎呀，噗噗噗，怎么的？点着谁，谁应声落马。时间不大，跟着高开道跑的十数骑骑兵纷纷落马呀，有的被捅死了，有的被捅伤了，反正都挑下马来呀。罗成一拍马架，高开道往哪里跑？高开道用耳朵一摸，哎呦，不好啊！这罗成那马比自己这马快得多呀。高开道一着急，扑棱，怎么呢？双腿这么一摆，把马凳给踢了，然后身形一晃，由打马上翻鞍，咕噜滚下马来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高开道不骑马了，怎么的？高开道宁肯相信自己两条腿，他不相信他的马的四条腿呀。高开道心说话，我这两条腿那飞毛腿呀，我叫赛跨步啊，啊，那真是求人不如求己呀，我今天撒开腿跑吧。这高开道真能跑吧？哎呦，罗成一看，嘿，没想到这个人居然有这样的能为呀！啊，跑这么快呀！你往哪里跑？罗成啊，仍然是催马就追呀。这高开道一看，这大道上我不能跑了，怎么他马太快了？我再跑，他那西方小白龙那是宝马良驹呀，迟早得追上我呀！你别看现在速度差不离，但是呢，我的耐性哪能跟马比呀？干脆呀，我往树林里钻得了，山旮旯里、树林里，哪地方难走往哪跑，他那马进不去。想到这里啊，高开道就钻树林，钻着石喇子堆。罗成一看，嘿，这小子够尖的呀，我得加把劲把他给抓住。罗成使劲催马追赶高开道啊，我甭管你钻树林，你钻着石喇子，我呀，这西方小白龙都不怕，我都能追进去。当然了，也阻碍他的速度了。最后高开道啊，又钻进一个树林，罗成又在后面追。高开道前面跑，罗成在后面喊：“站住！”高开道，你往哪里跑？站住！你跑不了了，拿命来！这高开道现在呀，连兵器都扔了，怎么呢？减轻负重啊！高开道心中还庆幸呢，哎呀，幸亏被罗成打了个伏击呀，吓得我们盔也没顶，甲也没披，这要是顶盔挂甲，我还得往下卸甲呀，不然话跑不动啊。现在多轻松啊，穿着水衣我都跑出来了，就是扎脚啊，怎么呢？没穿靴子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在这树林里啊，一口气由打这边跑到那边去。到那边一看，哟，树林外是条小道，说是官道吧，也差不离，但是没官道那么宽，但是也绝非一般的山林小道。那这条道路肯定平常过的人也不少啊。高开道跑到路上往对面一看，那对面呢是一座山壁，那没有树林了，要想再回去钻树林，罗成在后面呢，没办法，只能先沿着这条道，我先跑一段时间吧。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罗成由打树林钻出来一看，哟，到大道上了。罗成高兴了，哈哈哈哈，高开道，我看你现在往哪跑？往前又催马，继续追赶高开道。那这么一追，高开道也累了呀，躲那么长时间了呀，另外没穿靴子。脚地板被石子隔得生疼啊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眼瞅着罗成要把高开道追上了，哎，就在这个时候啊，由打高开道对面那路上走来两个人，这两人呢，一僧一尼，一个和尚，一个尼姑。这个和尚那不是光头和尚，那是个驼头和尚。也就说是个头陀行者，身旁那个尼姑。

0: 呢，那也是带发修行的尼姑，哎，穿着倒是百纳衣，但是呢也有头发，手里还晃动着一把拂尘。这俩人呢一路并肩走来，抬眼一看，哎呦，前面怎么跑了一大圆规呀、啊？这玩意儿，这什么玩意儿啊？这大长腿，把俩人吓一跳啊！但再往后看，不远处有一匹马踏着尘烟，正奔自己这边追来呢。一边追，这马上人一边喊高开道：“你赶紧给我止住脚步，你跑不了了。”这人一喊高开道，嗯，这一僧一尼互相望了一眼，高开道，哪个高开道啊？哦，这人是高开道啊。那这人是谁呀？等这俩人呢疑惑的像仔细看清楚罗成的，这罗成马离俩人越来越近了。这头陀和尚没反应呢，这个尼姑一瞅罗成，哟，这尼姑当时这眼巴搭就直了，怎么的？哎呀，碰到美男子了，这人长得怎么那么俊呢？不行，我得把他马拦住，好好的仔细的我瞅瞅他。他心是这么想的，嘴呢还有嘟囔出来了啊，噌，突然间呢往前这么一纵身，就纵到高开道背后了，把高开道吓一跳，还以为这位啊要抓自己呢。高开道脚这么一拧，唰唰，两步就躲开了这个尼姑啊。其实这个尼姑啊没想对付他，人家没想挡你，你瞎躲。等躲开了，就躲到那脱头和尚旁边了。那脱头和尚用手一指，你可是赛夸父高开道吗？啊，高开道当时并没反应过来，也不知道该撒谎呢还是该应承，他就哎了一下子，嗯，你退在一旁，我来对付这个人。这人呢往罗成那么一指，高开道一看这驼头和尚脸色不太对，说难道说这个人跟那罗成有仇吗？其实他不知道啊，跟罗成没什么仇，但是一看那个尼姑那个眼睛往外冒光，这位呀、啊、就有点吃醋，心说话，哎呀，小贱蹄子，你呀、啊、这老毛病又犯了，这只要看到一个比我长得好的，你就那个眼神儿，那也难怪呀，这世间比我长得丑的没有几个呀。这高开道你别看这大长腿，但长相那比我俊俏多了。哎呀，这一路之上啊，我就受这个气，我就受不了啊。这人是谁呀？这是那尼姑已然来到这大道中央的，唰，把掌中拂尘那么一摆，站住，双手往旁边一伸，哎，罗成正追高开道呢，突然间闯过一人，把罗成也吓一跳啊，也怕这人对自己不利，另外呢也怕这马把这人踩了呀，也踩了无辜之人，那可非罗成所为呀，所以赶紧把马勒住了，吁呀，什么人？罗成定睛望着道上仔细瞅，一看呢，在自己马前站这个尼姑，哎，这尼姑穿着打扮都是尼姑打扮，就是头发没剃，哎，这头发呀还梳着云鬓呢，身上穿着百纳衣，哎，脖子上挂着素珠，背后还背着一把宝剑，手里握着一把拂尘，往那一站，是骚气逼人。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5: 行车八九幺，
4: 时尚八九幺，
5: 娱乐八九幺，
4: 你我共同的
5: 89.1
4: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

0: 欢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3: 欢迎光临。
2: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FM 89.1。
5: 十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0: 众朋友，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月满中秋，家国团圆，今天是中秋佳节，我们祝愿大家中秋阖家幸福安康。
0: 团圆是中国人最美好的期待，也是中秋节不变的意义。传统中秋的魅力藏在源远流长的民俗里。
1: 在广东梅州，当地依托深厚的客家文化底蕴，开展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以特色客家民俗点亮中秋佳节，共度月明人团圆的美好中秋。来听总台记者刘一晨、秦千明的报道。
2: 活动当晚，多个国家级非遗惊艳亮相，丰顺普寨火龙穿行于夜色之中，漫天星火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热情。习师舞步伐灵动，气势威猛，展现出这项技艺背后的悠久历史。学生周嘉欣：
3: 我刚刚看了烧火龙的表演，感觉很精彩，很震撼。
2: 梅州市民沈明珠：
4: 是，然后看到很多精彩的表演，感觉我们梅州现在是越来越热闹了，然后人文气息也很浓厚，小朋友也很喜欢，很有节日气氛嘛。
2: 多种传统地方戏曲同台亮相，广东汉剧唱腔婉转典雅，五华采茶戏鲜活接地气，提线木偶戏精巧传神，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游客黄玉红：
5: 想了解一下客家的风情，这次找到机会就立马赶过来了。大埔的花环龙，然后丰顺的火龙舞是吗？还有客家的采茶戏，这些对我来说都是蛮有兴趣。
2: 活动同期打造的大集，市民游客漫步期间能近距离看传承人现场现艺，也能随手带走一份有温度的好物。丰顺普寨纸花技艺传承人张伟林：
6: 丰顺普寨纸花技艺，我们都是用通草纸做的，可以放个几十年都不会坏。我们现在也有做这种文创之类的，就是方便游客啊什么的，就是带走买。
2: 游客曾满玲：
7: 就是年轻人能够继承这种文化遗产的一个传播，真是很佩服。希望这种线下的一个展示更多一点，一方面是丰富人们的一个生活认知，是吧？还有就是也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有那么让人震惊的一些文化遗产。
0: 传统民俗赋能中秋佳节，创新惠民举措则激活假日活力。中秋国庆假期期间，福建各地推出了一大波票根福利，游客手里的机票、高铁票、球票、演出票，甚至高速通行票根，都能在景区、酒店、商圈兑换优惠。详情我们来连线福州台记者唐龙波。你好，唐龙波，来介绍一下来闽游客手持票根能领取哪些福建的见面礼呢？
8: 好的，主持人，来福建的游客只要有交通票根，比如机票、高铁票、高速票，落地后就能换一份见面礼。在福州，来龙游客登录云赏福 APP， 进入政府消费券福州消费券文旅专区，上传本人交通票根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得无门槛五折文旅消费券，可在全市景区门票、老字号特色餐饮、室内免税商店等报名的商户通用。在三明，飞抵三明沙县机场的旅客，凭机票加身份证，七日内可享受18家景区，每家景区免首道门票一次，国庆假期通用。此外，新兴福建文旅惠民卡加码升级，推出了千里迎远客入闽游客专属礼遇，凭飞机或高铁票根即可领取闽超文创礼品。像福建闽超统一票根处消费平台目前也已经上线了，购买闽超的赛事门票后，凭票根码即可在全省享受餐饮、零售、住宿、文旅等多业态的优惠。景区门票、消费小票也别急着丢，在福州、厦门、泉州、漳州、南平等地消费，都可以凭借这个消费票根享受薄饼活动，还能享受餐饮住宿折扣、消费抵用券等多重福利。然后有些旅客手里没票的也别急，福建各地还推出了一系列的惠民举措。福州通过云赏付发放了15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 联合平台投放文旅红包和出行券包，10月1号至7号地铁公交免费，在泉州举办了全程中秋薄饼大联欢等特色活动，送出了含免单、折扣、消费券等奖品。国田则推出了文旅一卡通，一卡畅享百项文旅权益，在南屏武夷山主景区持续免门票，武夷山公交有轨电车免费乘坐。宁德也发放了近1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覆盖了景区、住宿、观影等多场景。在平潭开放了5500余个内部停车位，68海里景区自营门店随手一杯都是买一送一，以及手机打卡点亮徽章可以兑换限定周边等。一张票根当钱花，没票根的也有福利。中秋国庆来福建，怎么玩都有惊喜。

0: 主持人。
1: 嗯，好的，唐龙波。
2: 秋日山河锦绣，赏花游园成为中秋出游热门选择。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狮子山，20000多盆观赏菊花竞相绽放，迎来最佳的观赏期。来听总台记者李唐飞、陶世飞、武定融媒记者武学成的报道。
3: 武定狮子山因山形酷似俯卧的雄狮而得名，山间层林叠翠，清风徐徐，森林覆盖率超过90%。眼下狮子山牡丹园内红、黄、粉、绿、白、墨紫八大色系菊花肆意盛放，白龙爪、盘龙碧玉、紫珠雪梅等130多个特色品种风姿各异，争奇斗艳。武定狮子山景区工作人员张小宁介绍说，
4: 我们依托狮子山原生态山林，将不同品类、不同色系菊花错落布景，让花海景观与山林步道深度融合，打破单一赏花模式，实现登狮子山一步赏菊沉浸式体验，让武定狮子山成为大家中秋国庆团聚休闲的好去处。
3: 美景引客来，花香最游人，绚烂雅致的秋日花海吸引了众多省内外游客前来打卡观光休闲度假。漫步花间步道，徜徉菊海林间，满目繁花沁人心脾，悠然惬意。游客李思涵感到非常放松，
5: 种类非常的多，每一种菊花都有它各自的美丽，周末与家人或者朋友在这里散步或是游玩都会非常的开心，漫步花间，整个人都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放松与愉悦。
3: 为应对双节旅游客流高峰，狮子山景区提前部署、细化举措、优化游览服务保障，通过增派安保、保洁、志愿服务人员，优化景区内部交通疏导、环境卫生、便民服务等工作，努力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1: 中秋佳节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花灯呢迎来销售旺季。连日来，记者走访广西南宁各大市场时发现，各式传统红灯笼、国风纸灯、儿童卡通提花灯应有尽有，传统韵味与新潮设计碰撞交融。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傅吉恩、邢雅文带来的观察。
6: 在南宁交易场周边，记者看到中秋花灯各式各样，其中国潮古风花灯配合着撰写的诗文，氛围感十足，还有飞檐宫灯、荷花灯、玉兔望月灯等。商户于女士，
7: 品种很多的，我就起码有50种品种，就是从3块到10块之间嘛。
6: 商户于女士告，今年国潮古风 DIY 手工旋转走马灯成为花灯市场的主要爆款，其中传统纸质大灯笼适配庭院、商铺、门店装饰，发光手提花灯是市民选购主流，单价从3元到35元不等。 DIY 手工花灯材料包的订单量也较往年有所增长。商户于女士，
7: 不是这种半成品的嘛，反正都是自己操作嘛。
6: 市民秦女士，
8: 传统的节日啊，传承给下一代嘛。
1: 琼州海峡也迎来过海高峰，大量自驾旅客游客选择乘船往返琼粤两地，当地海事港航部门动态研判假期客流走势，调配客滚船运力，全力疏解过海客流。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雷江月、何英平的报道。
9: 假期期间，海峡股份在海安航线投入47艘船舶，琼贵航线投入3艘船舶，日常日均发班280航次，重点强化核心航线保障，同时针对性加密新能源运输专班，国庆期间每日至少开行30个新能源专属专班，并根据港区实时车流、带渡积压情况动态加开班次。海口新海轮渡码头有限公司品质管理部经理韩宇，
10: 新海港投入18个作业泊位，秀英港投入9个作业泊位，实现分层分流、高效通行，累计增配工作人员1500人次。
9: 为保障通行高效，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新海。

0: 队长张浩。
1: 我们联合琼、粤、桂三地海事，对你投入运营的51艘客轨运输船舶和4艘新能源平板运输船进行了一个安全检查，主要重点是检查船舶的救生、消防设备以及通讯导航设备。
0: 今年双节期间，港口将开展中秋赏月、同庆国庆主题互动活动，配套爱心义检、观影、健身等暖心便民服务，丰富旅客厚度体验。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回顾学术史，《周传》的作者其实有3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从这类提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4: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
6: 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
7: 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8: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10: 全程最纯声音，
11: 化电活力调频。
12: Number one, FM.

0: 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 一种沉默，
2: 一种沉默，
0: 一种感动，
2: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心哦。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7: Seems so long。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1: 图
12: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3: 这样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我回来了。
1: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0: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 啊、哦？
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0: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这个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
1: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晚说，该组织在利雅得和沿部的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没有公布人员伤亡情况。
0: 胡塞武装当天稍早时在另一份声明中说，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摧毁和引燃数座武器库。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沿部两座城市。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随着也门胡塞武装9月份发动攻势，曼德海峡的危机进一步凸显，显然对全球航运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但这种影响非常复杂。
2: 首先从航运量或者通行量来说，我觉得现在曼德海峡的通行量并没有特别明显下降，这是因为按照胡塞武装他自己的说法，他现在主要是封锁袭击沙特的船只，不让沙特的船通过曼德海峡，他并不是要整个的切断国际船只通行曼德海峡，所以这样的话实际上他对整个曼德海峡的通行量的影响可能并不是特别的突出。第二的话，航运的成本确实有明显的上升，沙特的船不能够经过曼德海峡，它必须通过苏伊士运河北上，再去前出地中海，或者是绕行好望角再到亚太地区，它的运行的成本费用是明显上升的。即便仍然能走曼德海峡的这些国际的船只，因为红海整个地区的不稳定的局势，它的保险、它的租船的费用也是在上升的。所以无论怎么说，胡塞武装它是具备了袭扰红海、去控制曼德海峡的这种实力。未来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采取袭扰红海航运的这种策略，那么也就使得整个曼德海峡的这个局势，它仍然会对全球航运产生负面的影响。
1: 秦天进一步指出，红海危机势必还要延续一段时间，但或不会出现剧烈升级的现象。
2: 我认为这次的红海危机，它首先是一个海陆联动的结果。虽然危机表现在曼德海峡，表现在红海的海上，但它的根源实际上是在也门国内，在陆地上。在也门内战之中，胡塞武装整体上有些优势，最近南下的攻势也夺取了红海沿岸的这些关键的要地。但是除此之外，胡塞武装要继续向也门南部，比如说亚丁，或者是也门的东部去扩展，实际上它也是面临很大的限制。现在来看，胡塞武装进一步去打击也门政府军，恐怕也取得不了特别大的斩获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也门陆上的危机现在可能已经发展到一个阶段，可能不会有进一步的升级。第二的话，就是这次的红海危机，我觉得也和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有明显的联动关系，也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朗之间又相互的配合、默契和策应。但是恰恰是在波斯湾方向，在美伊关系的这个问题上，我们最近看到就是美伊之间通过联合国大会这个契机实现了一定的互动，虽然未来的前景仍然不明朗，但是美伊之间的紧张应该说是有所降级。在这个情况下，胡塞武装要策应伊朗的压力也随之减小，可能胡塞武装也没有特别强烈的动力要去升级红海或者曼德海峡的危机。所以这么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的红海危机大致上是处于一个延续的状态。
0: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
0: 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盐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
1: 另一方面，近期围绕加沙人道危机、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扩张以及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批评持续升温。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多国领导人陆续在发言中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侵犯主权的行为，呼吁国际社会行动起来，维护两国方案的前景。
0: 当地时间24号下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现场大多数国家代表离场以示抗议，而以色列代表团等则大声鼓掌欢呼。内塔尼亚胡则将离场代表称为懦夫。
1: 内塔尼亚胡在发言中为以军在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朗等多条战线上的持续军事行动辩护，称其行动是为解除所谓敌对势力对以色列民众的安全威胁。他强调，以军将继续在多条阵线开展行动。
0: 以色列国防军日前称，决定将以军精锐部队第98师的师部部署到约旦河西岸，并接管此前部署在这里的2个旅的指挥权。此举旨在加强以军在约旦河西岸的防御和进攻能力。以色列时报报道指出，以军此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3: 第98师是以色列国防军地面作战部队的主力部队之一，那么主要呢是执行这种地面的突击作战任务。第98师啊都是散兵作战部队，那么城市战非常的有经验。此前呢，第98师的作战部队曾长时间在黎巴嫩南部部署，也曾经针对加沙地带展开过长时间的啊这种作战行动。那这一次呢，以色列国防军是让第98师的师部，也就是指挥机构，直接进驻到约旦河西岸。这说明以色列国防军针对约旦河西岸的啊这种作战行动会持续很长时间，因此呢需要一个前线的指挥部针对区域内的所有的以军作战部队进行统一指挥，那么啊分区划片的去进行这种围剿。这说明在约旦河西岸还是有啊巴勒斯坦的武装人员是处于活跃的状态，他们会不断的针对以军的啊这种入侵行动进行反击，坚持利用城市的这种复杂环境去进行这种游击战。在约旦河西岸，很多巴勒斯坦的武装人员对于当地的地形或者说这种街区是非常熟悉的，大举进攻约旦河西岸，部署更多的地面作战部队，也会让以色列国防军面临更多的风险。从目前来看呢，以色列是不打算撤军的，甚至呢他会通过连续的衔接的这种军事行动，针对巴勒斯坦更多的区域进行事实上的军事控制。可以说呢，这不仅针对巴勒斯坦的这种主权进行了侵害，同样呢也会导致相关区域内的巴勒斯坦的民众他们的生活会面临极大的这样的一些不稳定性。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还是扩大地面军事行动，肯定会加重人道主义危机，那么与此同时呢也是破坏国际社会和平方面的努力。
4: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第 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其中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零售等7个项目首次登上世赛舞台。
0: 新增赛项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可以说是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设到哪儿。那么这些新赛项具体都在比什么，怎么比，又指向哪些职业新方向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刘洪凯的报道。
6: 走进5.1H 馆，无人机系统赛项格外热闹，比赛用的无人机个头不小，飞行区域用高高的网格围了起来。这个项目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技术难点用一句话概括，叫化整为零，从零造机。选手要先把一架完整的无人机拆成上百个零件，再独立完成硬件组装和焊接、飞控调节、编程和自主飞行、修复和再制造、传感器集成和智能算法5个环节。换句话说，一名选手身上要同时有3重身份，既是能组装的工程师，也是懂飞控底层逻辑的程序员，还是能根据真实场景规划最优路径的飞手。一名来自巴西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就表示，
7: 我是一名学生，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巴西的农业产业十分成熟，所以我愿意从事这个领域的相关工作。
6: 赛场旁边的一试身手体验区，普通观众也能上手尝试操作无人机。无人机系统技能体验区负责人吴芷贤介绍，体验区分年龄段开放，比选手们

0: 的比拼要简单一些，
1: 它是比较基础简单的，6岁以上的儿童啊成人都可以过来体验玩。然后它的难点是在于手柄的操控上，因为这个无人机它会受那个气流的影响，所以它多多少少会有点偏移，难控制。
0: 体验区里一位60岁的女士刚下机器，
2: 想体验先进的科技啊，还是要不停的学习，要向年轻人学习，要不停的学习先进的东西。
0: 离开无人机馆，来到6.1H 馆零售项目赛场，这里的赛场被搭成一个真实的店铺，货架、收银台、商品一应俱全。中国选手陈立夫正在零售场景中进行商品整理和陈列，赛位一侧摆放着幼童服装，货架上陈列着洗护、喂养等母婴用品。选手从周转箱中取出商品，不断调整商品摆放和展示位置。零售是本届新增项目之一，项目要求选手在3天内模拟一位完整的店长，完成商品管理、陈列展示等任务，还要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赛场上还会设计客人手机没电、交易即将中断等意外情况，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第48届试赛零售项目场地经理、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陆春华介绍，
3: 通过这些人工智能大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市场潜力在哪里，可以给我们顾客画像。但是其实人售它的本质更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沟通。
0: 其余几个新增赛项也各有各的门道，软件测试相当于给软件做一次全面体检，在软件与用户见面之前把潜藏的问题逐一排除。智慧安防技术比拼的是智慧和安全，选手要搭建一套多层次的智能安防体系，既懂硬件安装布线，又掌握人脸识别、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知识。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中，选手要独立跑通，从理解需求到方案设计、图形图像、音视频制作和交互搭建的全流程。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首度纳入的精细技能，0.2毫米的误差就会影响修复体的适配和评分。轨道车辆技术则是试赛历史上第一个轨道交通车辆类的竞赛项目，考核列车故障的排查与维保调试，4个模块合计550分钟，上千个评分点。这7个新赛项分属不同领域，指向却相当一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他们代表着未来技能的风向。
4: 这帮成员国家和地区对新设赛项的一种共识，赛项的设置是跟着产业的发展走，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一些项目的标准是要随着技术的进步来确定。所以参加试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来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人才的培育啊，向着岗位的需求来进行培养，培养一名试赛选手，就能够带比更多的青年人投身到这个行业来学习技能。
5: 爸妈，我回来了。
6: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5: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6: 哦，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6: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5: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6: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7: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国家文物局近日发布中国埃及孟图神庙遗址、中国突尼斯本阿鲁斯森林遗址、中国吉尔吉斯斯坦红河遗址等三项中外联合考古项目成果。
1: 在这些中外联合

0: 考古项目推进过程中，大遗址保护、数字测绘、遥感探测等中国考古的经验和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技术输出、理念共享，来自不同国家的考古人正携手共同丰富人类文明记忆的宝库。中国考古经验是如何助力海外遗址研究与保护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 位于埃及南部的卢克索古城曾是古埃及最强盛时代的首都。如果说开罗附近以金字塔惊艳世界，那么卢克索一带就是名副其实的神庙殿堂。最负盛名的卡尔纳克神庙群就坐落于此。2018年以来，中国埃及联合考古队发掘的孟图神庙遗址是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距今3000多年。作为古埃及最大宗教建筑群的一部分，它与阿蒙神庙、穆特神庙共同组成了底比斯宗教中心，于197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截至2026年，中埃联合考古队发掘神庙面积约2300平方米，考古工作首次在古埃及同一神庙区内发现双圣湖遗迹，确认了此前未知的南部圣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贾孝斌说：“
2: 我们新发现了南圣湖，一座神庙区里面形成了一个南北二圣湖并立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这个在200多年的埃及学的研究史上是没有发现过的，埃及的文献里也没有记载。往往我们都认为一个神庙区只有一座圣湖，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突破性的一个认识。那么在这个圣湖这个石构件里边，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再利用的石块，这个石块呢往往有铭文或者有雕像，这些呢都为我们认识这个南圣湖的年代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
1: 在孟图神庙区共有6座奥西里斯神殿，到了第25、26王朝，古埃及渐趋衰落，象征重生的奥西里斯或许被寄予了国家重生的愿望，其信仰地位也随之上升。奥西里斯神殿正是在这一时期于卡尔纳克神庙群中集中兴建起来。最新联合考古揭露出神庙南部2至5座奥西里斯小神殿的完整结构，确认了北部围墙，出土了数十件奥西里斯雕像，刷新了学界对这片神庙区域功能划分的原有认知。贾孝斌说：“
2: 联合考古队成功发掘出2至5奥西里斯神殿完整的建筑结构，整体揭示出奥西里斯神殿区的主要与次要建筑遗迹，填补了孟图神庙南区的考古空白，从而完善对该区域建筑布局的认识。这项新发现呢，为进一步复原25到26王朝圣女治下的底比斯的历史提供了全新的考古证据。”
1: 如果说中埃联合考古实现了突破性的进展，那么中突联合考古则是中国考古从发掘到研究再到保护和展示全链条在环地中海的系统性实践。本阿鲁斯森林遗址地处突尼斯本阿鲁斯省林区，遗存横跨布匿时代到罗马时期，年代从公元前3世纪延续至公元7世纪。自2023年启动发掘以来，联合考古队探明遗址总面积2万平方米，找到了布匿、罗马时期的房屋建筑、蓄水池、灰坑、窑址等大量遗迹，完善了迦太基文明向罗马文明转型的考古学年代标尺，还依托遗址建成了一座小而美的城市遗址公园。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童威：“
3: 中国大遗址保护工作积累了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经验，用中国的大遗址保护的这个理念和方法，使用了可视化的模拟的方式，所以我们建成了遗址公园，呈现给突尼斯的民众。我们不仅要把它发掘好、研究好，而且要把它展示出来。”
1: 不仅如此，由于本次合作的成功实践，双方的新合作也即将启航。据了解，中国与突尼斯将于今年10月正式启动中突联合突尼斯迦太基布匿港口遗址考古发掘项目，开启两国联合考古的新篇章。
4: 海洋服务站。
0: 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5: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目前台风舒利基已经改道向东北方向移动，对我国近海的影响减弱。中秋假期这几天，我国海域总体维持平稳的优良海况，大部都以晴朗为主，并且南部沿海的降水较少，非常适宜开展各类海上休闲娱乐活动。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渤海黄。

0: 北部有0.8到1.4米的青岛中浪，东海南部有1.3到1.8米的中浪，东海、台湾海峡、南海以及北部湾都是0.6到1.3米的青岛中浪为主。整体海况都不错，需要留意的是台湾以东洋面有2到3米的中到大浪区，提醒过往船只注意安全。近岸城市海域方面，今天青岛、日照、连云港海域的浪高稍高，约1.2到1.5米，提醒在上述海域游玩的朋友注意安全。其余海域的海况优良，适宜滨海游玩。航线方面，今天上海到普陀山航线、海口到北海航线、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会有些许降水，乘船出行需要备好雨具。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嗯，好的，黄子涵。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事情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现在是下午三点，
1: 陪你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八十九点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晴。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图
9: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0: 要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不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1: 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一，化蝶人民广播电台，
1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3: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
1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
14: FM 89.1MHz， 化蝶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5: 请
0: 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

0: 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

0: 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今天是中秋节，在这里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过中秋啊，这月饼是少不了的。月饼作为节日食品，这段时间销量迎来一年当中最旺的时段。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月饼销量已超过去年的最高峰。今年的月饼市场十分热闹，新产品层出不穷，带给消费者更多的新鲜选择。
0: 从消费趋势来看， DGI 低糖月饼热销， IP 款也销售火爆。在线下门店，一些创新口味混搭口味的月饼成为顶流。今年月饼有哪些新式口味和吃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在上海南京路一家以广式月饼为主的老字号酒楼前，顾客排起长队购买现烤月饼。近年来，该酒楼除了保持好传统月饼的品质和口感，也不断创新口味。黑毛猪肉月饼、腌笃鲜月饼成了顾客新宠。
3: 再买一盒现烤的黑毛猪肉月饼，上次买过一趟，吃了觉得蛮惊艳的，今天再带一盒回家吃，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也是蛮有仪式感。
4: 打算买一盒经典的鲜肉月饼，再买一盒腌笃鲜月饼趁热吃，家里人都喜欢这个口味。
2: 在另一家门店，除了经典鲜肉月饼，今年上新的臭豆腐鲜肉月饼成了热门尝鲜款，一家店一天就能卖出3-4千个。
5: 萌萌丑恰恰响，试一下尝一尝。
2: 该食品商家营销主管华元明介�绍，门店现在平均一天销售额15万元，
6: 就是25000个，高峰嘛起码4万达。

0: 打底嘛，现阶段的话大概排个一个半小时样子，高峰期两个小时两个半小时都有可能。
1: 在辽宁北票市，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特色硬菜被做成月饼馅料，36层手工酥皮经恒温烘烤，外皮酥脆，特色月饼一经上市迅速走红。北票市某食品生产企业负责人杨楠告诉记者，
2: 上市后东北现烤月饼每天销售1万多块，月饼整体销量较去年增长了20%左右。
1: 吉林通化某购物中心副总经理李刚说，今年少油少糖款月饼卖得更好，
3: 很多顾客购买时呢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少油少糖款。月饼消费集中在中秋前7天左右，临近中秋这4天迎来了零售的高峰。
1: 在线上平台，消费者越来越关注健康养生的趋势更为明显。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指出，今年很多商家首次推出低 GI 月饼，销售热度超出预期。
4: 很多商家其实在前2年的时候都已经开始在做尝试了，只是今年低糖口味的这些礼盒数量上面有了很明显的增加。基本上所有的品牌都在参与，不少品牌的低糖口味的月饼都有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或者说以这个品牌其他的口味它要增长得更好。其实低 GI 月饼呢，很多品牌都是今年刚开始做的，所以大家其实都是做了一个次的尝试，在很早的时候很多礼盒就已经提前售罄了。那我们也能预想到明年会有很多的品牌进来，在这部分的品牌上面的备货量上面大家都会有所提升的。
1: DGI 是指升糖指数低，但升糖速度不代表热量低。在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看来， DGI 低糖月饼并不一定说明产品真的健康水平高，主要说明现在消费者对食品的健康价值更加关注，生产企业宣传产品健康形象的热情更高了。
5: 过节本来就是追求口味享受，探索新鲜体验的场景，只不过提高产品的质量不意味着必须无糖 DGI 不等于低热量低脂肪，不等于高营养价值，无糖也不意味着人人都可以放心多吃。对健康人来说，如果只是中秋那一天吃那么一两次，每次吃一块半块，不需要太过于担心。节日吃月饼是为了增加我们节日的欢乐，为了团圆时刻的好心情，无需太过苛求月饼的养生属性。一年一次啊，对于健康的影响并不大。
6: 今年月饼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一些品牌推出 IP 联名款月饼，成为线上销售的爆款。 IP 联名月饼卖的是什么？未来联名还将走向怎样的深度共创？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年轻人吃月饼除了吃新奇的口味、节日的氛围，还要吃个情绪价值。有的餐饮品牌在口味上做年轻化，比如紫光园主推的奶皮子月饼，弱化传统月饼的油润和甜腻感。月饼礼盒里还有抹茶、奥利奥等口味，产品表达向更日常、更年轻的消费群体靠近。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迪士尼 IP 系列联名、博物馆文创 IP 联名、游戏 IP 联名等月饼成为一股强劲的新势力。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向中国之声表示，今年日销量百万量级的爆款都来自 IP 联名款。
4: 我们现在线上卖的最好的其实是游戏 IP 联名款，比如说像今年的稻香村跟第五人格游戏的 IP 款，像淘淘居跟明朝游戏的 IP 款，都是我们今年的百万爆款。而且这些品都有一个特点，是属于短期甚至单日就能冲到百万的一个单品，并且它在站内外其实讨论的热度都非常高，深受游戏粉丝的一喜爱，基本上就是一抢而空的。
1: 比如某品牌联名款月饼结合游戏人物角色推出创新口味，海盐芝士口味的空军款，青稞红豆口味的女王款，冰沙蔓越莓口味的鱼女款，凤梨果肉口味的邮差款等等，深受年轻人喜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认为，月饼 IP 联名打破传统月饼品牌的年龄圈层壁垒，让月饼进入 IP 原生年轻客群的消费偏好，将品牌客群从原本40至60岁的熟龄群体拓展到10至40岁的游戏用户群体。
7: IP 的年轻叙事流行文化为传统月饼品牌赋能，并结合非遗记忆节日文化还原游戏角色细节，其中年轻消费者的喜好，为其提供文化与味觉盛宴，把月饼从

0: 单纯的节日饰品变成承载粉丝情怀、社交属性的情感载体。年轻人愿意为联名月饼中包含的能收藏、能在社交平台分享的 IP 专属体验付费。
1: 袁和光认为，未来 IP 联名应从简单贴标走向深度共创，除了把 IP 图案印在包装上，更要挖掘双方文化的天然契合点，确保 IP 和月饼的节日属性天然呼应，让联名丝滑耦合。
0: 跳出单一产品合作模式，从前期创意策划、产品研发到联合营销，新的场景体验实现全场的共创，把 IP 元素延伸到消费场景、周边赠品互动玩法中，打造沉浸式的更丰富的 IP 消费体验。联名不能降低月饼品质和品味，要兼顾 IP 情怀和扎实的试用体验，也用好口味高品质提供年轻群体的消费粘性，遵循消费者普遍接受的溢价不超过20%的原则，拒绝换个包装就涨价300元的收割式操作，不能因 IP 盲目提价，要靠高性价比获得年轻人的广泛认可。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2: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3: 哦，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3: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2: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3: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6: 燕之屋。
7: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8: 在河南信阳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中，静静地陈列着一把长36厘米、宽17厘米的军号，它通体由黄铜打造，号身用细细的布条紧紧缠绕着。军号的主人是开国少将周世忠，这位从湖北红安走出的革命战士，曾带着他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路。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从信阳罗山县的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当时年仅16岁的周世忠就在队伍里，负责吹军号、传达命令。12月，队伍进入陕南边界时，遭到敌人突袭。战斗中，司号长突然受伤，军号声戛然而止。就在此时，周世忠冲了过去，紧紧抓住军号，继续吹响战斗的号角。
9: 周世忠看到司号长受伤，就跑了过去，抓起了司号长的军号，继续开始吹冲锋号。这次战斗啊，红25军呢，2000余人粉碎了10倍敌人的围追堵截。
8: 从此，这把传承着忠勇与信仰的军号，陪伴周世忠辗转万里，见证了长征路上一次又一次的绝境突围。1935年8月，在甘肃金川战斗中，作战英勇的周世忠击毙敌军团长马开基，敌军顿时群龙无首，瞬间溃败，红25军也成功渡河，转危为安，最终成为红军长征中最早到达陕北的队伍，为长征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这场硬仗过后，年少的周世忠一战成名，在红25军老战士的记忆里，他是当之无愧的全能战士，举枪能打，挥刀能砍，吹号能战。而他一次次吹响的军号，成为绝境突围时的希望之声，也是红军队伍永不言败的胜利号角。

0: 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喂喂，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中秋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大奶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堤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诗在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1: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7: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8: 陪伴
7: 始终如一，
8: 始终如一。
7: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

0: 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0: 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子君。今天是中秋节，先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赏月是中秋节少不了的习俗，千百年来中国人对月亮的猜测与向往始终没有停止。如今我们登上月球进行探索的脚步越来越近。
0: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我国还将在新疆设计模拟月球的场地。中国载人登月的过程将怎样完成？有哪些难点？按照计划，我国将在2030年前登月，那选拔登月航天员有何要求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1969年7月20日，人类在月球上迈出了第一步，但由于种种原因，第一轮载人登月在几年后匆匆结束。几十年后的今天，随着航天科技取得一系列新突破，可持续高效益的开展载人月球探测成为可能，重返月球，人类蓄势待发。按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此前公布的方案，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计划先期开展无人登月飞行，并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为完成这项任务，最新研制的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新一代载人飞船、月面着陆器、登月服、载人月球车等装备将在登月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立伟透露，目前工程进展顺利，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3: 我们的登月的实施方案就是要发射两枚火箭，去把我们的孟舟飞船以及我们的揽月月面着陆器同时发射，到了这个月球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航天员进入到月面着陆器进行着陆，在月面工作完了之后再起飞返回到月球的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乘飞船返回。
2: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长征十号有两种构型，第一种带助推，主要负责将月面着陆器和登月飞船送入地月转移轨道，由于运送距离长，因此这个构型火箭推力也更大。为了优化空间站运营阶段的运营成本，长征十号还设计了另一种无助推的构型，可执行空间站航天员及货物运输任务。无助推构型火箭的一子级将按照可重复使用进行设计。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告诉中国之声，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在首次执行载人任务之前会经过几次无人飞行的验证，预计2027年具备首飞条件。
4: 长征十号火箭目前处于初样研制阶段，开展了多轮发动机地面试车、两次气流点火实验，2026年完成了低空逃逸飞行验证，多项关键技术得到了考核。文昌配套发射设施同步建设，研制稳步进行，目标是支撑2030年前载人登月任务。
2: 新一代载人飞船名为孟舟，采用模块化设计，由陶艺

0: 塔、返回舱和服务舱组成，适应近地、深空等任务需求，主要用于将航天员送往环月轨道并返回地球。返回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和控制中枢，服务舱主要为飞船提供能源和动力。飞船的入轨质量大约26吨，可搭乘3名航天员。孟州飞船目前已进入初样研制的收尾阶段，已开展了大量的地面试验和飞行验证，先后完成零高度逃逸试验、最大动压逃逸试验等多项关键技术实验计划，开展无人飞行验证。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 载人登月的飞船呢，和我们用于近地轨道的飞船呢，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它因为要进行近月制动以及从月球返回地球，所以说呢，它要求的速度增量或者说要求的这个变轨能力是非常强的，一般是达到至少是1600到2000米每秒的这样一个量级，所以说呢，和近地轨道的这个飞船不一样，它要配备一个很大的一个或者说储箱很大的这样一个服务舱。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它这个两舱的构型呢，在用于载人登月的时候就可以将3名宇航员从地球呢送到这个环绕月球的运行轨道，再安全的送回地球。因此呢，这样一个设计呢，就是说它的整个的重量不超过27吨，那就可以由长征10号运载火箭呢将它送到地月转移轨道。
0: 揽月月面着陆器重约26吨，由登月舱和推进舱组成，可将2名航天员送达月面，主要负责把航天员从环月轨道下降着陆月面并返回环月轨道，同时月面着陆器也具有自主控制飞行能力。登月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具备一定的动力冗余功能来保证航天员的安全。推进舱主要负责完成着陆器到月球附近的近月制动以及月面下降的主减速，在从地面到月球的过程中，因为无法进行全过程直接的模拟，所以对天地系统和航天员来说都是巨大考验。杨立伟介绍，
2: 那么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想想它解决的是什么，地月的往返，再有在绕月轨道上的交会对接，那么再有精准的月球着陆以及起飞，还要解决在月球上的我们的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的一套系统，来保证航天员那么在月球上的工作，这一系列的突破和工作都要做到万无一失，因为在这个环境我们是很多很多的工作是没有备份和救援的。
0: 此前神舟20号舷窗遭遇空间碎片的撞击出现裂纹，天地系统马上启动应急预案，发射了新的飞船，保证整个工程和航天员的生命安全。这样的过程也成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展中的重要历史性事件。然而这样的事件也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从地面飞往月球过程中需要承担的风险。
2: 大家可以想象，在38万公里的月球如果面临到风险啊，那么它是有多么大的困难，所以呢一系列的技术突破都要做到万无一失，这是需要我们的科技人员、工程人员主要需要去克服的。
0: 目前我国第一批航天员已经在2025年10月完成停航停训，但是第二批、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已经入列。那么对登月航天员来说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如何才能当选？据透露，我国的登月航天员将从已经执行过飞行任务之中的航天员之中选拔，也就是说需要先满足我国进行过空间站飞行的航天员要求，才可能有后续的入选可能性。同时还要具备较强的操作能力、知识储备、熟练的飞行能力等等。杨立伟总结为2点。
2: 第一个，对我们航天来说要有非常优秀的职业素养。为什么？我们会面对大量的未知，面对大量的这个需要风险，在这个距离，所以要求航天员要掌握大量的基础知识，要有高超的操作技能，以及面对风险的这种判断以及处置。再有一个，那么要有很好的心理状态，以及对事物的判断以及决策的能力，这也是我们面对未知的这种环境所需要我们具备的。
0: 按照目前计划，我国将在2030年前完成载人登月，预计在2028年至2030年间，我国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密集执行3次无人绕月验证任务及1次载人登月任务。
3: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4: 今年的中秋假期为9月25号到27号，随后隔了三天，紧接着就是10月1号到7号的国庆假期，这让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成为很多人的选择。少有的超长出行窗口也让大家自驾出行的意愿更加强烈，带火长线自驾。那么如何保障自驾路上出行安全与旅途效率，如何重塑便捷出行的体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5: 想要奔赴远方，不一定非要开着自驾车一路到底，如今不少人会选择租车自驾，或是先坐飞机高铁抵达目的地，落地再租车开启旅程。几天前，山西太原的租车市场就早早热了起来。记者走访太原多家租车门店发现，从9月中旬起就有市民提前到店挑车预定。打算租车的刘先生说，
6: 打算去内蒙转一转，看看那边的草原。租车出行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方便，首先最起码自己省了保养，这是一方面。二一方面了，也可以租一个自己喜欢的，打算租一个商务车，空间也大，因为毕竟路程比较远。
5: 假期租车，经济型、舒适型、家用车最抢手，热门车型基本已经被预定一空。太原市某租车门店店长梁尚坤告诉记者，很多游客直接把中秋、国庆连在一起休，选择长租车辆跑长线。
7: 所有客户订单都是5天以上的，最长的有个11天的。长线的话，一般都是沿海城市，像青岛、大连。往北边就是北京、沈阳，相对去年来说，这个客单量整体上涨20%左右。
5: 不少外地游客在线上提前锁定车辆，门店工作人员直接把车送到机场、火车站，游客落地就能直接取车出发。为了保障大家安心上路，租车门店会提前做好全车检查与保养，守住出行安全关。工作人员刘虎虎介绍，
8: 发车之前都会把车况都检查好，包括一些刹车呀、轮胎、玻璃水、灯光。自驾车出行的话，在这个发车之前把油表、里程，包括就是他目前车原有的一些伤痕呢都拍好，留好记录，加一个保险啊。如果说出现了任何的一个磕碰呀、剐蹭啊，咱们正常走保险就可以的。
5: 不少自驾一族现在偏爱开新能源车出发。交通运输部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量或将达到日常的1.8倍。车多了，大家最关心的充电难题自然摆在眼前。自驾路上怎么才能稳稳减少里程焦虑？在山东潍坊青银高速昌邑停车区充电站里，不少新能源汽车正在排队有序补电。为应对中秋、国庆假期充电高峰，当地供电部门已经提前对服务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充电设施进行了全面排查，确保充电设施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国网山东昌邑市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陈静华说，
9: 我们在节前完成了全市24座充电桩的全覆盖巡检，重点排查高速服务区新升级改造的大功率直流充电桩。节日期间实行一站一人定点保障和后台24小时监测，一旦发现异常，应急抢修人员在30分钟之内到达现场处置，保障新能源车主有电可充。
5: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今年1至8月新增了大功率充电设施充电枪约1.1万个，是去年及之前的全部总和。目前大功率充电设施在服务区已经达到了约2.2万个，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总数达到了约8.9万个，基本覆盖了所有的服务区。
10: 我们增加服务区的充电设施，为了应对激增的需求，我们一方面扩充现有设施，另一方面也精心组织。我们要求研判分析需求，建立了可能在假期出现的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也会不断动态更新这个清单。我们还要求地方针对特别繁忙的服务区要提供移动式的充电设施来缓解需求，要求相关充电繁忙的服务区加强统筹，做好充电排队组织工作，让大家有序进行充电。
5: 电加满了便可以继续向前。自驾旅途不只有沿途风景，高速服务区也正在悄悄升级变身。在广东省惠州市的新博高速龙门服务区，这里是广东首个温泉主题高速服务区。新博高速党总支书记刘青说，服务区创新将本地天然温泉水引入，并且设立了思想泡池、户外景观泡池，可以让自驾出行的人们在这里的匆忙停靠变成温馨的微度假空间。
11: 我们服务区建筑设计采用台地式、依田就式、层层退台， 以周边千亩良田融为一体，这里免费提供三处竹汤和一处手汤公共区，长途奔波的广大师承朋友们可以在免费的田园竹汤手汤区化解一身的疲惫。另外呢，还设置了房车营地、宠物乐园，为师承朋友提供免费的淋浴和洗衣等服务。
5: 不过自驾出行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堵车，针对热门景区、重点路段，保障的核心就是避免长时间大范围拥堵。李阳介绍，相关部门新上线路网研判智能体，借助 AI 技术，结合历史数据与实时预测，可以梳理出全国易发生严重拥堵路段静态清单。
10: 假期每天进行动态研判，及时把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测，确保不出现大面积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易拥堵路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
5: 从租车自由、安心补能到服务区变身微度假点，这个假期不妨放慢车速，去遇见路上那些更多惊喜。
12: 视线转向吉林，在通化龙兴里文旅街区，夜晚街区将装点一新，流光溢彩，现场呢还将举办百人共做月饼活动，市民游客围坐一同制作月饼，在指尖劳作中感受中秋独有的烟火温情与团圆美好。如何打造沉浸式民俗体验？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苑静伟。苑静伟，来介绍一下今天现场的具体活动。
13: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在吉林通化缙雨山脚下的龙兴里文旅街区。那么在这里呢，正在举行的呢是礼品征集的一个中秋大集，是在街区里边火热开市了。那么在这一次大集之上呢，共设置了五大特色展区。我在现场啊，感受到各种各样的产品呢是琳琅满目，其中呢全域的农特产品专区的人气爆棚，成为这一次呢展示乡村振兴成果的一个主要窗口。那么在现场，我是看到有各式各样的乡土好物整齐排列，像有红菇脑汁啊，还有软枣猕猴桃、吉安白桃啊等等，那么都是一些当地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农特产品。那么市民游客在这里呢，沉浸式感受呢金秋丰收的一个喜悦的心情。那么在现场呢，各乡镇的驻村书记啊，也是化身成为这个乡土好物的推荐官，将自己当地呢最地道、最原生态的优质物产呢，是带到城区里的市集。例如有这个林间干货呀、生态蜂蜜、山野菌品，各种品类呢是非常丰富的。那么这一次的中秋大市集呢，是打通了乡村物产和城市消费的一个双向通道，也让更多的群众呢能够吃到、感受到这个乡村好物，也拉动了城市消费，也集中展示了通化乡村产业兴旺、生态物产丰饶的一个展新面貌。那据了解呢，这个大市集呢也一直将持续到9月27号。那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呢，更加让游客比较关注的是中秋节当晚要在这里举行的一个文旅活动。那么主要是呢要在街区有飞天实景演绎，来搭配无人机的光影秀。那么我们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这个千架的无人机将逐步的列队升空，表演紧扣呢中秋团圆的主线，共有10组主题画面呢依次亮相，其中有4组的画面呢将同步来搭配烟花特效，光影流转间将传统中秋的浪漫意境和通化山城深厚的人文底蕴呢融为一体。那么在这里呢还将举行刚刚主持人介绍的叫百人共做月饼的活动，市民游客呢可以围坐在一起来共同 DIY 制作月饼，在指尖劳作中呢来感受中秋所独有的烟火温情和团圆美好。主持人，这就是我在现场介绍的情况。
12: 嗯，好的，苑静伟。
4: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浙江，浙江嘉兴水果市场节前销售旺季已经到来，交易区里货车往来不断，礼盒装的水果走货明显加快，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嘉兴台记者徐佳韵。徐佳韵，来介绍一下市场里的商户销售情况怎么样。
1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嘉兴水果市场一区，身后呢就是交易区，货车进进出出，工人们忙着装卸、分拣，采购商在各个档。

0: 之间穿梭选货签单，一片繁忙的景象。眼下呢，正是一年当中水果品种最丰富的时间啊，秋月梨、软籽石榴、福建蜜柚这些时令水果啊集中上市，都是热销的品类。刚刚呢，我碰到一位做水果电商的采购商滕艳玲，她今天专门来选石榴，批发价呢是每箱55块钱。她告诉我说，这个季节的软籽石榴果肉厚、籽软，大部分都很好吃，每天啊她都要过来拉一车走。从走货量来看呢，增长是非常明显。档口经营户陈伟强告诉我，平常一天大概卖一个挂车，现在过节期间啊，一天能卖3个挂车，是平时的3倍以上。那今天到目前为止，他的营业额呢就已经有50万左右了。还有经营户说，平常是筐装的大陆货比较好卖，那一到过节呢，礼盒装啊就明显走俏起来了。像礼盒、礼箱一天就能卖700-800个，而且啊这两天是一天比一天好。那在品类上呢，除了秋月梨、石榴、蜜柚、陕西冬枣、苹果、新疆葡萄、西梅也都迎来热销。今年呢，各产区水果普遍丰收，上市品类多，供应量大，同一品种啊往往有多个产区的货源同时在售，市场竞争激烈，价格呢也比往年更亲民。经营户告诉我，产量上去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老百姓呢相对更能接受。
1: 嗯，水果销售的情况非常喜人，那么市场在供给保障方面都做了哪些准备呢？
0: 好的，主持人，面对节前的销售高峰啊，市场主要从3个方面做了保障。第一呢，是货源组织，今年各产区普遍丰收，市场提前对接了陕西、新疆、福建、四川等主产区，确保秋月梨、石榴、蜜柚、冬枣这些节令品类的供应充足。同时呢，同一品种多个产区的货源同时在售，既保证了供应量，也平抑了价格。第二是包装和消费趋势的适配，市场里面啊不少水果品种已经换上了新包装，那商家呢主推小分量精致包装的礼盒款，既方便消费者按需选购，也顺应了环保减少浪费的趋势。那有一位经营户周福良，他告诉我说啊，他们有一款礼盒包装呢是纯手绘的，之前是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才做出来，现在呢是非常受采购商的欢迎。第三是数字化升级，市场正在构建全链条智慧农批体系，通过智慧溯源打通来路和去向，同时依托佳果主脑中央智能平台，为产地和采购商提供供需对接、品质追溯和物流信息等服务。这一套系统呢，也让采购商能够更快地找到货源，也让市场管理方实时掌握交易动态，推动传统批发市场向现代服务综合体转型。好，主持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啊，今年双节期间，我们水果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市场交易秩序良好，可以满足市民和采购商的节日需求。
1: 嗯，好的，徐佳韵。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测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对货准备，
6: 二号位云星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让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2: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0: 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1: 欢迎收听。
2: 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4: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0: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化电树是白桦树，化电树它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
3: 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2: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
7: 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 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频频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

0: 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火热进行，赛场内各国技能高手争分夺秒比拼硬核技艺。在赛场旁边有一片始终排着长队的区域，那就是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本届试赛、竞赛观摩和全部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
0: 这里没有观众席，只有操作台，没有旁观者，只有体验者。前沿科技体验、趣味技能挑战、非遗手工制作轮番登场，体验者都可以上手操作，近距离触摸技能的魅力。这场可看可玩可感的技能嘉年华，让普通大众怎样读懂技能、爱上技能，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车丽、王悦、张静的报道。
2: 我现在就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额头上微微冒汗，语气里藏不住兴奋。这个让观众有点喘的 VR 打地鼠游戏背后，其实是一套用于康复训练的专业技术系统。
3: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比较呆板，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啊、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比较面对这个社会面的这种部分，包括说玩的部分啊，就是能提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像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2: 记者在现场看到，科技类体验站人气爆棚，无人机操控、3D 打印体验台前始终人头攒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能体验站工作人员于佳咪告诉记者，这些趣味体验并不是单纯的游戏，每一项都对应试赛比赛的核心技能，涵盖界面设计、交互流程、数字媒体整合、用户测试等专业内容。
4: 那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话，它是一个就是基于 VR 的交互类型的这个资源，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赛项的这些选手他的一个专业方向的话，最终的话可以去做的一些产品，像是 VR 的虚拟现实的资源，以及的话在 MR 混合现实啊，那个网页的交互类型呢，像是 H5 资源，这些都是
2: 一套体验，完整复刻了从评估到训练监测再到生成报告的闭环康复服务。像这样把专业技能转化为大众可以参与的技能体验站，场馆里随处可见，

0: 在时装技术项目旁的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扎染、盘扣、布艺收纳袋制作引得不少人驻足动手。扎染这项古老的传统技艺，最大的魅力在于随机性带来的惊喜。这种随机性让第一次体验的观众刘千楚感到十分神奇。
1: 我发现每个人染出来的都是独一无二的，然后包括我自己染出来这块布料呢，我就觉得非常有成就感。我是用了三颗珠子扎在一起，然后又用那个麻绳把它上面给系住了，然后再染的。当它就是烫出来的时候，我发现本来变蓝色的地方它变成白色了，我就觉得非常神奇。
0: 火热的体验氛围同样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打卡。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刚刚完成了一块手帕的扎染制作，难掩内心的兴奋。
2: Al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3: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我觉得操作上手不算难，但需要充分发挥创意。工作人员教我怎么卷布，怎么捆扎，之后再进行染色。在我看来，这项工艺步骤并不复杂，却能收获很漂亮的成品。
0: 从看比赛到亲手试一把，试赛的技能体验站让技能不再遥不可及。面对当前 AI 和机器人技术对传统工种的冲击，时装技术体验站工作人员、上海纺织工业职工大学教师刘飞认为，传统手工艺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4: 就是 AI 其实是比较难代替手工艺传承这个快乐的感觉，而且当你沉浸在里面的时候，其实它是能让你感觉到一个平静的一个感觉。但是 AI 的话，它可能更多讲究是速度啊什么的，但是在传统工艺当中，它其实是讲究一个就是细水长流。
0: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来自上海市娄山中学的王宝慧刚刚亲手制作了一只桦树皮小包。
5: 有一个就是需要弯折这个树皮的部分，然后一定要拉紧，不然就是可能会有一个翘起来的部分，然后这个包就没有那么美观了。我觉得木工这个是一个比较细致的一个工作。
0: 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这类实操体验带给孩子课堂之外难得的锻炼。
6: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做的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0: 未来小工匠技能体验工坊负责人李晨介绍，9月23号至26号，工坊每天都会安排不一样的技能体验活动，就是想让青少年亲手触摸技能的魅力，也在心中种下技能成才的种子。
7: 我们技能主题教室的六大主题分区其实也是契合我们试赛的六大领域，比如我们会聚焦一些绿色环保、数字未来，还有一些创意艺术这样的一些领域，跟我们试赛的比赛项目也比较相契合。也是希望未来的青少年能够加入技能照亮前程、技能改变自己世界这样的一个理念。
0: 赛场之内，各国选手全力角逐奖牌，而赛场之外，这场技能嘉年华打破了技能的距离感。不管是前沿数字技术，还是代代相传的传统手艺，普通观众亲手触摸、亲身实践，试赛便不只是选手的竞技场，更成为向全社会播撒技能火种的生动窗口。
8: 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游泳项目今天收官，将决出最后7枚金牌。目前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此刻正在现场的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比赛情况。
9: 好的，主持人，此刻我正在东京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观战第20届亚运会的游泳比赛。今天呢，也将迎来泳池赛场的大结局，一共产生7枚金牌，分别是女子50米蝶泳、男子50米蛙泳、女子800米自由泳、男子200米仰泳、男子400米自由泳、男子200米蝶泳以及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的金牌。女子50米蝶泳，中国队派出了张雨霏、吴青峰；男子50米蛙泳是秦海洋、刘俊杰；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杨佩琪；男子200米仰泳，宋博瑞、徐嘉余；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费立伟；男子200米蝶泳，王希哲、徐放；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在中国队也将参赛。对于中国游泳队来说，最后一天拥有非常丰富的看点，张雨霏、秦海洋、徐嘉余等名将悉数登场。在刚刚结束的女子50米蝶泳的比赛当中呢，张雨霏表现非常出色，最终她游出了25秒47的成绩，获得冠军。另一位中国选手吴青峰是拿到了银牌。 女子50米蝶泳呢是今天这个赛场最受人关注的个人。

0: 项目之一，张雨霏和吴青峰参赛。对于张雨霏来说呢，五十米蝶泳并不是她最具代表性的项目，但这也增加了比赛的看点。过去的几个比赛日呢，中国队已经在蝶泳项目展现出了强大的集团优势，于婷呢在蝶泳项目中展现了极强的竞争力，而在更早的比赛当中，年轻选手于子吉用极具冲击力的表现是完成了新老交替的接棒。张雨霏这次出战五十米蝶泳，更多的是承担一种老将压线的意义，她拥有非常强的比赛经验和短距离的爆发能力。五十米蝶泳呢没有太多调整空间，从出发入水到最后冲刺，任何一个细节出现偏差都可能直接影响排名。这场比赛啊，确实张雨霏表现非常出色。随后进行的男子五十米蛙泳呢，同样是中国队的一个重要看点。中国队呢是派出了秦海洋作为男子蛙泳的一个代表人物。秦海洋呢一直优势集中在技战术、节奏和后程能力上。与100米、200米蛙泳相比呢，50米蛙泳更考验爆发力。比赛呢在极短时间内决定出胜负，因此入水角度、划水效率以及最后冲刺都会决定名次的重要因素。亚运会的前几个比赛日呢，中国男子蛙泳展现出了很强的整体竞争力，包括像董志豪这样的选手与秦海洋共同构成了中国男子蛙泳的集团优势。最终呢，秦海洋是获得了五十米蛙泳的金牌。就在我们连线的过程当中呢，李冰洁是拿到了女子800米自由泳的金牌。我现在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管乐琪。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刘婷婷、李浩、王悦，主播子君、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频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0: 九昌的村民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蔚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庆元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5: 风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桦城。

0: 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4: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八九幺，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7: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拼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4: 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0: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段两段，你的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头看，一样的失眠，一样的音乐一直循环，一样的房间，一样的账单，一个人还。一年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也成了你的伴。一遍两遍，以为空虚梦里填不完。

0: 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庆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仙境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俗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进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姑娘柳如烟走投无路，要自行了结。哎，她老师钟丽妹来了。你看那钟丽妹也不是什么官儿，就是一个帮派的头头，在那个年月那就了不起，前呼后拥，俨然就是独立王国的国王一样。这个钟丽妹也是个女人，这个女人的功夫十分了得，虽然在排名榜上既不是几大圣母也不是几大圣人，但是就她的功夫而言不次于几大圣人。要提起她的名字来，那些武林高手是不寒而栗。今天这个杀人魔王也赶到了，监狱落地，手下人呼啦朝左右一分，两名侍女配着宝剑过来了，给帮主搀扶下来。其实用搀吗？他那么高的能耐，这就叫派头。哎呦，派够了份儿了，都得这样搀扶着下来的，迈步跨过监狱的杆儿，到了外面。柳如烟过来了，又委屈又难过，对老师又埋怨，心情矛盾，但是当面的过得去。师父在上，弟子叩拜恩师。哎，起来吧起来吧，你哭了。师父，咱们人单势孤，他们人多势众。

0: 们欺负我。这就叫锻炼。
1: 嗯，
0: 锻炼你的胆魄。好孩子，为师早到了，我在临终窥视，我看看你这个孩子够不够材料。好，好啊，我深感满意。面对强敌，特别是面对张三丰，嘿，毫无惧色，堪称巾帼英雄。为师收你算收对了，师父过誉了。只是这把宝剑，这怎么回事？这是一口假宝剑，老师不是说是真的吗？
1: 啊，问这个吗？
0: 本来无需向你解释，看你这意思，你很觉着委屈，你认为为师把你给骗了。
1: 孩儿啊，
0: 不要听信张三丰信口胡言，这把宝剑纯属是假的。
1: 不假，
0: 是假的不假，但是为师为什么要这么说，有一定的道理呀。你想，你年纪轻轻，二十刚挂零，初下总舵，闯荡江湖，我能把真宝剑刘彩虹给你吗？那把宝剑你佩戴到身上，在某点上来说对你有帮助，但从另一方面讲，给你带来了危害呀。那么武林人中谁不喜欢宝家伙？你知道有多少人惦记这个东西？你一个弱小的女人背着这么一把名贵的宝剑，岂不招来是非吗？嗯，好好把脑袋就混没了。那么为师为什么说这个瞎话呢？我的意思是说，我给你这剑是刘彩虹，你心情高兴，心里头有底，你底了，你胆子就壮，你认为我有宝刃在身，所以你就不怕，无非给你增加勇气而已。你怕什么？宝剑断了没关系，迟早有一天为师的震动之宝就是你的，那还有什么说的？这回一讲你明白了吧？哦，闹了半天老师用心良苦是这么个意思。哎，为师能骗你吗？孩子，不要听他挑拨离间呐。哎呦，老师，我这还有封信，这信您看是怎么回事？
2: 钟离妹把信拿过来一瞅，也不自然了啊。
0: 这信哪来的？他们给我的，木剑高峰在秦相府偷出来的。这信咱们上回说了，钟离妹亲笔写的，给奸相秦桧写的，说这个柳如烟现在奉师之命闯荡江湖去了，到相府给您办事儿，您尽量使用它。有关柳如烟的身世我守口如瓶，我可没说，您了也别对他说实话，将来有一天他要真知道真相了，就把他给废了。多狠！柳如烟就想问问老师，这怎么回事？这您写的？我知道什么真相？我一家17口被杀了，你们说是让月平他们一伙贺长兴他们给杀的，可那边就说是叫你们给杀的，究竟怎么回事我弄不清楚。你还有这封信，这是怎么解释？所以把这个信拿出来一问老师，钟离妹心里头有鬼呀。一看徒弟这么一质问，大胆。如烟呐，看你这意思，对老师你不相信，你是对我怀疑，弟子不敢，我就打算问个明白，
1: 好吧？早晚你自然会清楚的。这封信我暂时给你保留啊，等没事的时候再详细对你解释，你就明白了。这话叫胡伦远，搪塞之词。
0: 刘如烟。

0: 也不敢问呢，那不行，你非得跟我说清楚，也不敢呢。尤其这个场合正玩命呢，也只好把这口气先咽下去，等完了再问老师，所以闪退了一旁。孩子，给为师观敌料阵。孩儿们，师祖教主站在后面看我的战士，200多人往两旁一分，监狱撤到旁边，把场子亮开了。再看钟离卫晃动拂尘，迈着方步来到张道爷近前。哎呀，对面是张老道吗？张道爷看着张三丰一看，哦，钟离卫来了。好，今天免不了是一场生死决斗啊。武圣张三丰也做好了思想准备，因为他知道钟离卫非等闲人可比啊，这个东西又毒又狠，功夫又棒，来了就是急茬的。看看我手下这些人，只有我能对付得了他，旁人都白给呀。所以做好准备了。钟离卫的一说话，张道爷乐着，不才正是贫道。我帮主，你怎么才来？才来还不晚，不晚呢。哎，张三丰，我且问你，你怎么那么高的身份欺负一个孩子呢？哎呦，瞧你那个得意劲儿哦！哎呦，说话拖着长音儿，脸上带着奸笑哦。你把柳如烟给赢了，你光彩呀，你得意呀，你能欺负孩子了，你算个什么东西？你算，你恬不知耻啊！张三丰，你别忘了，欺负孩子，大人不答应；打了孩子，家长不答应。我是他师父，我当然更不答应了。你说今儿这事儿怎么了结吧？钟离卫，哈哈哈！凭你怎么说？但是有些话我必须讲在当面。你说吧，什么事？我说钟离卫，你说你领着这么多人兴师动众，你干什么来了？你能说说？你就是为柳如烟来的吗？你还是有旁的事儿？张三丰啊，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哈哈，那好，我跟你说清楚。15年前，站在你身后的老匹夫萧敬轩，是昆仑派的派主，学习南海普陀山，把我们火龙帮的老帮主黄九公好几百口子都给杀了。这事儿能完得了吗？我重振火龙帮，要报当年被害之仇。这次约定的4月初5在这儿还我个公平。那我就为这事儿来的，你这事儿你还用问吗？钟离卫啊，要不了解内情的人，就听了你这套说辞，哎，肯定能相信，能相信呢。实质上你是片面之词，这叫没理找理呀。贫道这么大年纪了，武林场中的事情什么能瞒得了我？我记得那个事情起始发愿是这么回事。萧敬轩的儿子小白猿萧顺领着8大保镖到了南海普陀山，跟黄九公洽谈生意的事儿，对不对？商量买卖，都喝了酒了，言语不合发生了械斗。要按理说黄九公作为火龙帮的帮主应该有容人之量，不管怎么讲，小白猿萧顺是个晚辈，他不应该喝令手下人把小白猿萧顺剁成了肉泥，连同8大保镖一个都没活呀，为点什么就杀人？哎， 这事搁到你头上，你能不能接受？你能不能忍？所以金发老人萧敬轩为了给儿子跟死难者报仇，请了天下的英雄，学习了南海普陀山，杀死了黄九公。他不是这么回事。当然萧敬轩做的也不算不过分，谁该的账你管谁要啊？哎，你不能一个锅抡马勺，你杀了黄九公就得了，何必学习了火龙帮杀了好几百人呢？做的是有点过分了。事后他深感内疚，这件事情已经平息了几十年了。哎呦，你现在身为帮主了，你要旧账重算，不依不饶的。萧敬轩没办法了，是请来这么多人，包括贫道在内，把我们请来了。你听明白了，不是说请来我们帮兵助阵打你，没那个意思，请我们干什么？做和事佬，给你们两家调停。贫道以为冤仇宜解不宜结，你说你杀我，我杀你，这个账还有个了结吗？没有，我们大家做调停人，这不来了几十位吗？你们双方提的条件，在双方都能接受的情况下，互相让一步，永结盟好，这事就拉倒了。我说钟丽妹啊，你可晚来了一步，你这徒弟柳如烟跟你差不多少，他不讲道理啊，你看他年轻，手段毒辣，他作为先锋官来了，不问青红皂白，嘁哩嚓嚓一顿杀，他把昆仑派的人杀死了几十个呀。大侠迟乐天惨死在他们的手下，你说这哪是解决问题，这就是矛盾激化，冤仇越结越深啊。你应该早出头，你来晚了，你要早露面，何至于双方死了这么多人呢？我说话的意思，我可不是怕你啊，我也不是躲清静，我是调停人。可是我跟你这徒弟没说几句话，他仗着他手中有刘彩虹，不依不饶啊。就凭我这身份，他扎了我快20箭了，我迫不得已这才把宝剑给他折断，料是警告而已。你来了，你说这事怎么办呀？张老道真是巧言狡辩，嘿，这张嘴真能说呀，把你说的多好啊。哦，你是调停人，谁用你调停？你算个底儿啊，你有这个资格吗？你有这个身份吗？旁人拿你当武圣，我们师徒拿你百麻不是，装什么云南大瓣蒜，你算个什么东西？这玩意儿说话也得有分寸，当着天下这么多高人，那是武圣啊。这钟丽妹啪啪啪一句跟着一句，就差骂祖宗了。张道爷虽然是个老道，老道也是人，你看老道没修行好，也有七情六欲，说老道念佛就都好吗？那现世报也不少，违法乱纪的也大有人在，真正的好出家人当然也有。那个张大爷必定是肉体凡胎，有七情六欲，这觉着脸上有点挂不住了。道爷一听，把脸往前一沉，欣然飘来，钟丽妹，你放肆！你偌大年纪不识闲鱼，不懂得好坏呀、啊！哈哈，好好好好，你不是说我什么也不是吗？你那个意思，我就是来帮凶，我的意思就是来打仗来了。好，好，好，你说这么回事，就是这么回事。今天我要教训教训你们师徒，我看看你火龙帮的帮主究竟有多高的本领。哎，结了，对了，你这么说就对了，你装什么好人？你等等， 钟立妹心中暗想，我要扳倒了张三丰，我理所当然的武圣，独霸武林，谁敢不听？这张三丰也不好对付，哎，我广闻其名，我们俩没交过手，今天比划比划，我要豁出去。转身回来，把常大的道袍都脱了，大红的八卦仙衣，那玩意儿肥肥大大，怎么打仗？里边短衣襟小打扮，把腰中的带子勒了勒，包巾稳了稳，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吩咐手下拿我的剑来。老人家，宝剑在此。刘彩虹啊，这是真宝剑，28长的剑苗子，那剑鞘上都镶着宝石，3尺长杏黄灯笼穗，把灯笼穗解掉，要那玩意儿不愣怎么打仗？卸掉，然后一摁崩簧，咔崩，哧那个那个那个那个。萧家玉飞虎岩打了一道绿闪呢，你看那宝剑多亮，放出7彩霞光，夺人的耳目。张老大，准备吧。
1: 好。
0: 哎，看这意思是不动武不行了。既然如此，你也少等片刻。转回身回来，把这苍蝇栓卷了卷，交给小月婷。月婷可不服气儿，老师，你歇歇，交给我了，我去对付他。呆着，小小年纪口吐狂言，你是钟立妹的对手吗？你去就得死，你觉着你不含糊能行吗？还得为师亲自出马。老道说到这儿，拽出3黄剑，飞身往上纵，要会斗钟立妹。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FM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891，一路陪伴。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化电。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

0: 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图
8: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中行车应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0: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1: 武圣张三丰要卖卖老，您听过这么长时间的书，多咱听过张三丰亲自出马，很少很少。今天真动了怒了，现在这个矛盾计划不伸手不行了。张三丰一看手下这些人是不善，没有一个能胜得了朱棣妹，就得亲自出马。老头子周身上下收拾好了，拿过三皇宝剑，大拇指焰崩黄，嘎嘣，把剑匣递给月亭。月亭接过来往怀中一抱，师傅多加谨慎。
12: 嗯，少说废话，你们听着，贫道交手之时，没有我的话，任何人不准插手此事，哪个不听，我绝不容饶。特别是婷儿，你记住了吗？
11: 记住了，
12: 就在旁边老老实实看着，哎，不准随便插手。
11: 明白。张道爷什么意思？朱棣妹太厉害，
12: 谁插手谁活不了，担心月亭啊冒火，所以呢一再叮嘱。全交代完了，张道爷手提大宝剑，一道寒光迈步过来了。钟离妹，这个仗非打不成吗？
11: 当然
12: 不打也可以。张三丰，除非你代表你身后所有众人向我赔礼认罪，跪在我面前磕仨头，我放你一条生路。不见没完。
11: 哎呀，
12: 哈哈，看来今天贫道不动武是不行了。无量天尊，三清圣主，弟子开杀戒，
11: 了，进城。
12: 哟，朱棣妹一看他准备好了，双手捧宝刃，流彩虹尘往前一扔，白蛇吐信，奔耿嗓变脸。张道爷一看宝剑来了，一道霞光，不敢等闲视之，上步闪身， 用三黄宝剑往外一拨，啪，紧跟着一翻腕，宝剑就递下来，扎，朱一妹一低头，宝剑一道冷风过去了。钟离妹剑扫下盘，砍张道爷的双腿。张道爷使那个一鹤升天，扔往空中一纵，宝剑走空。张道爷飞身跳起来，一来一往，两把宝剑就搅在一处。他们俩这一打，两旁的人全傻了。全傻了，小月平在这抱着个空剑匣看着。哎呀，月平心说，这是难得学习的好机会，老师教给我不假，能这样吗？他不可能，今天遇上劲敌了。老人家抖神威，把决意拳拿出来了，这我从来都没看过呀，今天得好好长长见识，学一学。再看人家钟离昧，那个宝剑有独到之处，是反八仙剑。这八仙剑的正招人家不使唤，反八仙剑，八八六十四路，舞动的跟剑山相似，再加上宝剑也太亮，后来两团白雾。看不见人了，就看这个白雾，呜呜呜呜呜呜。你要趴在地上一看，两个人几乎脚都离了地了，神情滴溜溜直转。钟离妹把压箱底的招也都拿出来了，一边打着。这钟离妹一看，张老道真邪乎，不愧叫武圣。我原来以为那都是溜须拍马的人捧他，故弄玄虚，无非是沽名钓誉。今天这一看，真的，真的。张老道个头不高，这把剑都使神了。我要稍不留神，要不注意，今天不死即伤。因此使出浑身的解数，就玩了命了。两个人一伸手，三百回合，半个小时过去了。张道爷鼻洼鬓角见潮乎了，见潮了，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力啊，脑门子也见汗了。再看钟离妹，发髻也耷拉下来了，汗珠子顺着下巴壳滴滴答答往前直淌啊。这两个人全冒了汗了。月亭就有点急了。来人，剑匣交给你。铁伞拽出来。木剑高峰在旁边一看，你干什么？我看我老师冒汗了，老人家太累了，我过去帮帮忙。待着，方才老人家怎么交代来的？不准咱们插手此事。特别跟你交代了好几句，没有他了，人家的话咱要过去，无功有过呀，别过去，兄弟，听话。这呀，你看，再看战局发生变化了。哎呀，月平先是吃惊，而后的心放下了。为什么？老师张三丰明显占了上风，占了上风。火龙帮的帮主钟离妹突然招架不住，节节败退，剑招散乱，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啪啪啪打着这身子，这往后退。张道爷频频发动进攻，大宝剑甩开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只能往后退。哎呀，在场的人一看明白了，妥了，钟离妹还是不行啊，比武圣张三丰还是差一大截。其实都猜错了，不是那么回事。说怎么回事？ 原来这钟丽妹打着打着300多个回合，这招几乎都使尽了，未能战败张三丰。打着打着，他脑袋就撞个了。这想不行，要这么长着下去，我非吃亏不可。我肯定不是张老道的对手。张老道比我有长劲儿，我耗不过他。怎么办呢？嘿嘿，我来个败中取胜。我先给你点便宜，先把你稳当住了，然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打你个迅雷不及掩耳，败中取胜。但他又一琢磨，这玄呐，能不能骗得了张三丰还在两说着。张三丰酒精大鼻啊，什么不懂，如果这戏法变漏了，被他识破，我就完了，我性命休矣。但要一想，不这么的也不行了，估计我不是他的对手。我帮派的人都在后头呢，我是教主啊，教主一败了，往后怎么在武林立足？我帮派的人还能服我吗？我就得冒险呢，冒险也是值得，哪怕被他识破了，我死了我也值个。这个女人多梗啊，打定了主意之后，有意的招架不住，招架不住了。哎呀，虚虚带喘，大汗淋漓，呼呼喘着气往后直退，见招散乱。再看底下的步伐也乱了，一般人都没看出来，包括张道爷在内也没想到这一手。本来这玩意儿顺其自然，它不是突然的。哎呀，所有被请来的英雄好汉一看，妥了，哎，这回是妥了，肯定赢了。张导演真行真行真行，钟丽妹马上就得栽跟头，都这么想。哪知就在这时，钟丽妹打着打着脚底下一个半蒜，自己没注意，也不怎么滑了个跟头，啪，仰面摔了。但宝剑可没出手，连人摔个大字形，哗啦就摔在那，这个脆脆劲儿。张道爷鼻着鼻着一看，他哗躺下了啊，明白了，嘿嘿，钟丽妹，钟丽妹，这是你自讨苦吃。道爷一根木跳到他近前，把宝剑一摆，钟丽妹，这是恶贯满盈，休怪贫道无礼。举大宝剑往下就劈，要给他这儿来一下三皇宝剑，天皇地皇人皇宝中之宝，武当山镇山之宝，那要劈上还好得了，人们都以为这没问题了。一件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钟丽妹早就盘算好了，你看他那躺着呢，腰部使上劲儿了，直接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呀、混元正气功全攻到这个腰部上头。他眯缝那个眼睛，刹那之间宝剑举起来，还没等落下来，钟丽妹使了个绝招，叫燕子抖翅。那燕子抖了翅膀，怎么个抖了法？腰眼一沾这地啊，啪就弹起来了。你看那躺着，嘣儿突然蹦起，宝剑刘彩虹一抖，以下是上，一挑，一道寒光，奔张大爷就来了。张大爷就在他近前，宝剑举起来，一看，哎呀，他冷不丁弹起来。宝剑再想收，收不回来了。一看一道霞光扑奔自个腹部而来，张道爷倒吸了一口冷气，无量天尊，完了！这亏吃的这个报，人有失手，马有落皮呀、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招？怎么办呢？ 还得说是张道。

也不愧是武圣。就在这极端不利的情况下，赶紧吐气吸胸往外出气儿，心呢身子往里抠了，身子就变成弓形，这样的宝剑一扫就扫不着他呀。这屁股往后坠，尽量的往后一退，啪嚓，张大爷也退出去了，宝剑也给他扫上，杀就立下。再看张大爷前头这个衣裳啊，一尺多长的大口子擦给挑开了，这还不说，肚皮也给划开了，那个血血当时就喷出来。张道爷身子一摘位，用手一捂腹部，哎呀，扑通仰面摔倒，咔摔在那，那张大爷的朋友岳平等人一看，啊，哎呦我的老师啊，全傻了。那个说怎么不过来帮忙？帮什么忙？一，张大爷交代过不准过去，谁也不准插手。第二，事情发生的太快了，咱是说书，一招一式怎么回事咱得交代的清楚。实事上就在三秒钟之内，一二三，就这么快，再想过去来不及了。单说钟离妹，哎呀，辉光返照绝命剑，一个燕子斗翅扑这一下，一看削中了，哎呦，哎呀，真没想到我把武圣给骗过了。张三丰啊，该着你死喽。哎呀，那心里边那个激动，皮剑一看张大爷摔的那血扑扑往外喷，他还不罢手，一根步跳到近前，宝剑一翻个，刘彩虹剑尖朝下，张老大咱俩谁先死？哎，来者一道寒光就下来了，奔心口窝。很多人一看啊，全把脸转过去，不忍的观看。火龙帮的人当然是高兴了，哎呦，哎呦，我这教主妥了，把张三丰给赢。大伙儿没想到又一个奇迹出现了。那个时候怎么回事？张三丰受的伤可不轻啊，这一宝剑把肚皮给划开了。张大爷没说吗？最近还挺发福，那肚皮那肉有这么厚，这一宝剑用剑尖扫这一下，划开一半，里头还有一半没开，要开开窟窿，这里边装着零碎全出来，里头还有一层呢没出来。张大爷在刹那之间脑瓜一转，嘿，来了个将计就计，我不是上了当了吗？我也叫你上上当，本来不至于那么严重。张大爷装出痛苦不堪的样子，一哇打了那儿了，宝剑也没撒手。钟丽妹呢，立令智昏，光高兴了，没加检点，满以为张大爷非死不成了，所以实实在在这一剑就往下扎。张大爷利用这机会也使的是辉光返照绝命剑，你看他到了近前了，张大爷冷不丁的身子一转个，唰，在地上一翻个，他宝剑就扎空了。再看张大爷，人随剑转，剑随人转，一转身子，这个宝剑唰就到了，直挑钟丽妹的小腹，挑她的肚子。钟丽妹一下没扎着，空了，宝剑刷到了，再想躲来不及了。哎，一下不要紧，

0: 再看钟离昧啊，哎呀，他宝剑撒成一捂这肚子，顺着这手牙缝这个血，这血箭就射出来了。钟离昧为什么捂着？不捂着，零碎出来了，那还了得？眼前一发黑，是仰面摔倒，骨头就摔在那，人事不行。张大爷给他的一宝剑，一看成功了，气儿往下一泄，扑通也坐到地上，他也受着重伤。两头的人一看，啊哇，这才过来。谁都抢救自己的人呢、啊？小月平扑到近前，看看老师，老师是啥？你可疼死弟子！
1: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的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3: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4: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3: 明月照九州，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

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 B， 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

0: 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明月照九州就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七贤地震，今夜我们以鼓礼传闻们。
6: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 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7: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8: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欢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9: 不给你酒，一些酒肉小吃。
10: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9: 每年到中秋节，多少年这个套套馍，包括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6: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11: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2: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12: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2: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航天员朱杨柱说，
14: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13: 航天员张志远说，
14: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13: 航天员黎嘉莹说，
15: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亮湘江的那轮圆月。天宫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印象往之。
14: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4: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6: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7: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 团体的金牌。
16: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7枚金牌，
18: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6: 另外，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三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四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10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盐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4: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2: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20: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远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

0: 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1: 我叫杨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2: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3: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婷婷，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4: 我叫董坤月。
5: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4: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说，伊朗方面已向美国递交一份新的谈判草案，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谈判，并有知情人士称，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阿拉格奇拒绝透露草案的具体内容，只表示谈判条件无外乎双方6月所达成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对于阿拉格奇此番表态，一名白宫官员回应称，美伊双方正经由斡旋方开展积极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这名官员还称，美国在谈判中占据优势，不急于达成协议。阿拉格奇对媒体表示，伊方正等待美方的回应，伊方不急于达成协议，但认为美方接受草案，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启谈判是更好的选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中国上海举行。总台记者获悉，本届是在64个项目中与 AI 直接相关的赛项有8个，其中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是本届新增，新增数量创历届之最。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节日期间，酒驾、醉驾肇事风险上升。北京公安交管部门24号夜间重点围绕繁华商圈、酒吧、餐饮周边道路等重点路段点位，组织全市范围夜查行动，严查酒驾、醉驾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当晚共查处酒驾司机29人，处罚飙车、炸街、非法拼改装211起，处罚各类交通违法9000余起。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中选委主席帕姆菲洛娃25号公布第九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统俄党赢得349个席位，获得宪法多数地位。亚运快报，在今天进行的亚运会田径女子铅球决赛中，中国选手宋佳媛夺得金牌。此外，今天游泳比赛全部结束，中国游泳队交出30金13银11铜的成绩单，超过上届杭州亚运会28枚的金牌数，创造了参赛历史最好成绩。乒乓球赛场，王楚钦、孙颖莎4-0击败印度组合，顺利闯入混双决赛。田径赛场，今晚将举行百米飞人大战决赛，谢震业、陈昀杰等名将将先后登场。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西藏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农历8月15，中秋节。先把目光看向天上，中国空间站喜迎建成后第四个中秋节。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3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对他们来说，这个家离地面400公里，月亮比谁都近，团圆似乎比谁都远，24小时绕地球约16圈，今天的月亮啊，他们要看上好几轮。再把目光落回地上，今年的中秋有些特别，和国庆两节之间呢只隔3天，于是一份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攻略悄悄刷屏。新疆、西藏、川西这些平时心向往之又舍不得一次用掉年假的长线旅游目的地，那今年的机票提前抢跑。比如北京飞乌鲁木齐，中秋当天的票价竟然比国庆当天贵了将近1倍，有人呢硬是把一个3天小长假过成了横跨2周的年假。一个中秋，天上地下，有人在400公里的高空替我们守着月亮，有人呢奔波在返乡路上，也有人干脆把假期塞进行李箱，去大好河山看一场秋色。月亮不挑人，它照在。

0: 空间站的舷窗上，也照在回归的高铁奔赴的航班上。中秋快乐，不管你今天在哪儿，月亮一直都在。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这个中秋国庆打算自驾出远门吗？今年中秋假期是从9月25号到27号，和国庆长假呢只隔3个工作日。不少人请三休13的拼假方案，直接解锁超长出行窗口。很多人已经规划起了跨城远行，长线自驾的热度一路走高。那么如何保障自驾路上的出行安全和旅途效率？今年自驾出行路上有哪些新的选择？相关部门将如何重塑便捷出行体验？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来了解一下。
1: 想要奔赴远方，不一定非要开着自家车一路到底。几天前，山西太原的租车市场就早早热了起来。记者走访太原多家租车门店发现，从9月中旬起就有市民提前到店挑车预定。打算租车的刘先生说，
2: 打算去内蒙转一转，看看那边的草原啥的。租车出行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方便。首先最起码自己省了保养，这是一方面。二一方面了，也可以租一个自己喜欢的。打算租一个商务车，空间也大，因为毕竟路程比较远。
1: 假期租车，经济型、舒适型、家用车最抢手，热门车型基本已经被预定一空。太原市某租车门店店长梁尚坤告诉记者，很多游客直接把中秋、国庆连在一起休，选择长租车辆跑长线。
3: 所有客户订单都是5天以上的，最长的有个11天的。长线的话，一般都是沿海城市，像青岛、大连，往北边就是内蒙、北京、沈阳。相对去年来说，这个客单量整体上涨20%左右。
1: 根据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先乘坐飞机、高铁、落地再租车出行的人次将增长20%以上。配套租车服务持续升级，这种高铁、飞机加落地租车的组合玩法越来越火。不少外地游客在线上提前锁定车辆，门店工作人员直接把车送到机场、火车站，游客落地就能直接取车出发。为了保障大家安心上路，租车门店会提前做好全车检查与保养。工作人员刘虎虎介绍，
4: 发车之前都会把这个车况都检查好，包括一些刹车呀、轮胎、玻璃水、灯光。自驾出行的话，在这个发车之前把咱们这个油表、里程，包括就是他目前车原有的一些伤痕呢都拍好留好记录，加一个保险啊。如果说出现了任何的一个磕碰呀、剐蹭啊，咱们正常走保险就可以的。
1: 不少自驾一族现在偏爱开新能源车出发。交通运输部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量或将达到日常的1.8倍。车多了，大家最关心的充电难题自然摆在眼前。自驾路上怎么才能稳稳减少里程焦虑？在山东潍坊青银高速昌邑停车区充电站里，不少新能源汽车正在排队有序补电。为应对中秋国庆假期充电高峰，当地供电部门已经提前对服务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充电设施进行了全面排查，确保充电设施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国网山东昌邑市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陈静华说，
5: 我们在节前完成了全市24座充电桩的全覆盖巡检，重点排查高速服务区新升级改造的大功率直流充电桩。节日期间实行一站一人定点保障和后台24小时监测，一旦发现异常，应急抢修人员在30分钟之内到达现场处置，保障新能源车主有电可充。
1: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今年1至8月新增了大功率充电设施充电枪约1.1万个，是去年及之前的全部总和。目前大功率充电设施在服务区已经达到了约2.2万个，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总数达到了约8.9万个，基本覆盖了所有的服务区。
6: 我们增加服务区的充电设施，为了应对激增的需求，我们一方面扩充现有设施，另一方面也精心组织。我们要求研判分析需求，建立了可能在假期出现的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也会不断动态更新这个清单。我们还要求地方针对特别繁忙的服务区要提供移动式的充电设施来缓解需求，要求相关充电繁忙的服务区加强统筹，做好充电排队组织工作，让大家有序进行充电。
1: 店家满了便可以继续向前。自驾旅途不只有沿途风景，高速服务区也正在悄悄升级变身。 在广东省惠州市的新博高速龙门服务区，这里是广东首个温泉主题高速服务区。新博高速党总支书记刘青说，服务区创新将本地天然温泉水引入，并且设立了思想泡池、户外景观泡池，可以让自驾出行的人们在这里的匆忙停靠变成温馨的微度假空间。
7: 我们服务区建筑设计采用台地式，依田就势，层层退台，以周边千亩良田融为一体。这里免费提供三处足汤和一处手汤公共区，长途奔波的广大狮城朋友们可以在免费的田园足汤手汤区化解一身的疲惫。另外呢，还设置了房车营地、宠物乐园，为狮城朋友提供免费的淋浴和洗衣等服务。
1: 不过自驾出行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堵车，针对热门景区、重点路段，保障的核心就是避免长时间大范围拥堵。李阳介绍，相关部门新上线路网研判智能体，借助 AI 技术，结合历史数据与实时预测，可以梳理出全国易发生严重拥堵路段静态清单。
6: 假期每天进行动态研判，及时把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测，确保不出现大面积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易拥堵路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
1: 从租车自由、安心补能到服务区变身微度假点，这个假期不妨放慢车速，去遇见路上那些更多惊喜。
0: 听着心痒痒，说走就走。高速服务区呢，能泡温泉、遛宠物，充电桩也比往年更密了。路堵不堵，电够不够，这些咱最操心的事儿，相关部门都在提前安排。出门在外，图的就是舒心踏实。祝各位一路平安，也别忘了放慢车速，好好的看看路上的风景。吉农宇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吉农宇六步鲜大米。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中秋佳节，您吃月饼了吗？作为节日食品，这段时间啊，月饼的销量迎来一年当中最旺的时段。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月饼销量呢已经超过去年最高峰。从消费趋势来看，低 G 低糖月饼热销， IP 款呢也销售火爆。在线下门店，一些创新口味、混搭口味的月饼成为了顶流。今年月饼有哪些新式口味和吃法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看一看。
9: 在上海南京路一家以广式月饼为主的老字号酒楼前，顾客排起长队购买现烤月饼。近年来，该酒楼除了保持好传统月饼的品质和口感，也不断创新口味。黑毛猪肉月饼、烟肚鲜月饼成了顾客新宠。
10: 再买一盒现烤的黑毛猪肉月饼，上次买过一趟，吃了觉得蛮惊艳的，今天再带一盒回家吃，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也是蛮有仪式感。
11: 打算买一盒经典的鲜肉月饼，再买一盒烟肚鲜月饼趁热吃，家里人都喜欢这个口味。
9: 在另一家门店，除了经典鲜肉月饼，今年上新的臭豆腐鲜肉月饼成了热门尝鲜款，一家店一天就能卖出3-4千个。
12: 闷闷头吃吃香，试一下尝一尝。
9: 该食品商家营销主管华元明介�绍，门店现在平均一天销售额15万元，
13: 就是25000个，高峰嘛起码4万打底嘛，现阶段的话大概排个一个半小时样子，高峰期2个小时、2个半小时都有可能。
9: 在辽宁北票市，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特色硬菜被做成月饼馅料，36层手工酥皮经恒温烘烤，外皮酥脆，特色月饼一经上市迅速走红。北票市某食品生产企业负责人杨楠告诉记者，
14: 上市后东北现烤月饼每天销售1万多块，月饼整体销量较去年增长了20%左右。
9: 吉林通化某购物中心副总经理李刚说，今年少油少糖款月饼卖得更好。
15: 很多顾客购买时呢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少油少糖款。月饼消费集中在中秋前7天左右，临近中秋这4天迎来了零售的高峰。
9: 在线上平台，消费者越来越关注健康养生的趋势更为明显。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指出，今年很多商家首次推出低GI月饼。

0: 销售热度超出预期。
1: 很多商家其实在前两年的时候都已经开始在做尝试了，只是今年低糖口味的这些礼盒数量上面有了很明显的增加，基本上所有品牌都在参与，不少品牌的低糖口味的业绩都有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或者说以这个品牌其他的口味它要增长得更好。其实低加月饼呢，很多品牌都是今年刚开始做的，所以大家其实都是做了一个次的尝试，在很早的时候很多礼盒就已经提前售罄了，那我们也能预想到明年会有很多的品牌进来，在这部分的品牌上面的备货量上面大家都会有所提升的。
0: DGI 是指升糖指数低，但升糖速度不代表热量低。在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看来， DGI 低糖月饼并不一定说明产品真的健康水平高，主要说明现在消费者对食品的健康价值更加关注，生产企业宣传产品健康形象的热情更高了。
2: 过节本来就是追求口味享受，探索新鲜体验的场景，只不过提高产品的质量不意味着必须无糖 DGI 不等于低热量低脂肪，不等于高营养价值，无糖也不意味着人人都可以放心多吃。对健康人来说，如果只是中秋那一天吃那么一两次，每次吃一块半块，不需要太过于担心。节日吃月饼是为了增加我们节日的欢乐，为了团圆时刻的好心情，无需太过苛求月饼的养生属性。一年一次啊，对于健康的影响并不大。
3: 今年月饼啊，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一些品牌呢推出了 IP 联名款月饼，成为线上销售的爆款。 IP 联名月饼卖的是什么呢？未来联名还将走向怎样的深度共创？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0: 年轻人吃月饼除了吃新奇的口味，节日的氛围，还要吃个情绪价值。有的餐饮品牌在口味上做年轻化，比如紫光园主推的奶皮子月饼，弱化传统月饼的油润和甜腻感。月饼礼盒里还有抹茶、奥利奥等口味，产品表达向更日常更年轻的消费群体靠近。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迪士尼 IP 系列联名、博物馆文创 IP 联名、游戏 IP 联名等月饼成为一股强劲的新势力。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向中国之声表示，今年日销量百万量级的爆款都来自 IP 联名款。
1: 我们现在线上卖的最好的其实是游戏 IP 联名款，比如说像今年的稻香村跟第五人格游戏的 IP 款，像淘淘居跟明朝游戏的 IP 款，都是我们今年的百万爆款。而且这些品都有一个特点，是属于短期甚至单日就能冲到百万的一个单品，并且它在站内外其实讨论的热度都非常高，深受游戏粉丝的一喜爱，基本上就是一抢而空的。
0: 比如某品牌联名款月饼结合游戏人物角色推出创新口味，海盐芝士口味的空军款，青稞红豆口味的女王款，冰沙蔓越莓口味的鱼女款，凤梨果肉口味的邮差款等等，深受年轻人喜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认为，月饼 IP 联名打破传统月饼品牌的年龄圈层壁垒，让月饼进入 IP 原生年轻客群的消费偏好，将品牌客群从原本40至60岁的熟龄群体拓展到10至40岁的游戏用户群体。
4: IP 的年轻叙事流行文化为传统月饼品牌赋能，并结合非遗记忆节日文化还原游戏角色细节，其中年轻消费者的喜好，为其提供文化与味觉盛宴，把月饼从单纯的节日食品变成承载粉丝情怀、社交属性的情感载体。年轻人愿意为联名月饼中包含的能收藏、能在社交平台分享的 IP 专属体验付费。
0: 刘和光认为，未来 IP 联名应从简单贴标走向深度共创，除了把 IP 图案印在包装上，更要挖掘双方文化的天然契合点，确保 IP 和月饼的节日属性天然呼应，让联名丝滑耦合。
4: 跳出单一产品合作模式，从前期创意策划、产品研发到联合营销、新鲜场景体验，实现全场的共创，把 IP 元素延伸到消费场景、周边真品互动玩法中，打造沉浸式的更丰富的 IP 消费体验。联名不能降低月饼品质和品味，要兼顾 IP 情怀和扎实的试用体验，要用好口味、高品质提高年轻群体的消费粘性，遵循消费者普遍接受的一家不超过20%的原则， 拒绝换个包装就涨价300元的收割式操作，不能因 IP 盲目提价，要靠高性价比获得年轻人的广泛认可。
3: 从臭豆腐鲜肉月饼到游戏 IP 联名月饼啊，今年的月饼市场确实热闹，低糖 DGI 成了新风尚，年轻人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老字号呢也放下身段，反而起了新花样。不过话说回来啊，月饼呢终究是应景的吃食，健康也好，联名也罢，别让营销噱头盖过了团圆的本意。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甜在嘴里，暖在心里，这才是中秋该有的味道。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接着说月饼啊，中秋佳节呢，此刻您或许正在和家人围坐在餐桌旁，就着一杯温茶，等着分一块刚拆开的月饼，等月亮爬上来。团圆的味道从来就没淡，变的呢，或许是我们打开月饼盒的理由。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赵晨，一起来聊聊今年月饼市场藏着哪些悄悄变化的消费心思。都说月饼卖不动啊，但公开数据显示呢，整体月饼市场规模仍保持了2.7%的小幅增长。这暴跌的呢，主要是500元以上的高端礼盒品类啊。你怎么看这种大家觉得体感上遇冷，但行业总量仍在增长的这种反差？
5: 这个问题啊，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一种结构性分化的现象。我们体感遇冷呢，和行业的增长本质上呢，聊的其实不是同一类产品。我们先看一组权威的数据哈。2026年呢，国内月饼的整体销售规模确实已经达到290亿元了，也同比增长了大概2.7%。不过呢，咱得拆开结构看啊，下跌的这部分的集中度还是很高的。1000元以上的高端礼盒的销量可以说是暴跌，跌了76%。那500元以上的礼盒呢，在常规渠道的占比，从2023年的7.2%跌到了1.8%。可以说这500元以上的礼盒呢，基本上都退出了我们的主流市场了。现在门店的礼盒的销量呢，整体都下滑了将近50%，这是我们觉得体感遇冷的根本原因。大家觉得卖不动啊，其实主要是因为过去呢，我们会被各种各样的节日营销的广告刷屏，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豪华大礼盒啊，他们有很多企业团购的这种大单在推动。今年其实是明显收缩了。我也去一些商超做了调研，堆头基本上是消不掉哈。那么社交的话题呢，其实也很少有人谈及。那我们说结构分化的另外一端，就是68元到200元的这个平价礼盒啊，甚至是有这30到80元的散装现烤，低糖小份的月饼，这一类销量反而是在持续上升。我们也看到一个案例啊，就杭州部分的超市呢，都出现了礼盒卖一份，散装能卖8斤的这种案例，尤其是健康类的月饼，整体增速是超过了30%的。但是这部分商品呢，大多数是分散在社区店、商超的散装区，甚至是在电商，我们即时零售、即时配送的这些渠道，不怎么做宣传，没有看到太多的广告，所以呢，大众的体感并不明显。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结构化的一跌一涨呢，整体大盘还能保持微增，这整体上来讲，我觉得行业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了，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当然我们的大众消费可以说还是稳中有升的。
3: 那简单说，今年这个月饼消费里啊，自己吃的占比呢，首次超过了送礼的这个场景。那这是否就意味着月饼延续了几十年的社交礼品的属性正在系统性的弱化？就这种变化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呢，还是一个长期的转向？
5: 这个现象啊，倒不能说是社交属性系统性弱化，倒不如说呢，应该是在节庆中人情消费的逻辑载体发生了一些重构吧。我们可以看看，依然看看数据哈。2026年这月饼消费里头啊，自己日常食用的人占比呢，达到了50.4%，那真的是用来做食品来月饼了哈。那送礼呢，是占到了42.5%。这可以说是自从行业有统计数字以来的首年出现了送礼占比低于个人食用，啊，可以说这也是一个里程碑。那么这里边还有统计说与家人分享的占比呢是达到了55.9%，所以可以看出啊，这个自食和家庭分享现在确确实实是主流了。这个事情呢，我们分两层来看吧。短期来看呢，确确实实我们面对一个阶段性的周期因素，因为我们都知道送礼呢，大多数是 企业型的这个行为啊，我们叫弊端的行为，它很依赖企业的福利预算啊，甚至是营销预算，

0: 也普遍都是在收缩啊。我们也看到统计的这个数据啊，企事业单位团购的订单今年相对砍掉了35%到40%啊，商务走访的这个礼赠也就随着相应的再去压缩预算再降级，所以这是导致真正我们过去的高端礼盒订单腰斩的根本。长期来看哈，我觉得因为消费的这个现象，其实一旦形成了习惯，就会有惯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的可能这种转向是不可逆的，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人情消费的底层逻辑可能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以前我们送礼的逻辑呢，就是得好看啊，越贵越有排面，所以包装得好啊，档次得高啊，甚至是得送大品牌的。很长一段时间呢，月饼的本质就是一个社交的硬通货了哈。那么现在的逻辑呢，就是大家开始选择走心。什么叫走心呢？就是不是觉得贵的就好。那么我们要送的东西呢，它得值，怎么值啊？得健康，好吃，有差异化的特色，这些呢其实是更显得用心所在了。所以说可以这么说，月饼的社交属性并没有消失，只不过呢现在我们开始啊更加去贴心了啊，尤其是很多年轻人现在走亲戚，就带两盒现烤的点心，刚刚烤好的，是吧？这种感觉就是既有节日感，也不浪费，而且感觉这个心意呢是热的啊。当然也有人说啊，中秋的蟹券呢也置换掉了一部分月饼的礼品属性啊，这个我们也可以保持着这个赛道的关注啊。
1: 目前市场上的低糖月饼啊，或者是小克重、小体量的现烤的散装的，还有就是食药同源的这种新型月饼呢，正在快速的崛起。那你觉得月饼企业在适配新消费趋势的时候，应该抓住哪些真实的需求缺口呢？又该规避到哪些看似是蹭热点，实际上脱离了消费者真实需求的这种无效的创新？
0: 今年我们看到这些新型创意型月饼的爆发，我觉得本质上来讲，还是消费侧啊发生变化，可以说消费侧的升级来倒逼研发、生产和品牌侧去做出变化。需求确实是有三个比较真实的需求啊，我们是觉得很值得企业去深耕的。首先就是健康啊，健康确实是我们现在所有做快消品的产业的一个核心的命题啊，也是核心的价值的追求了。那么过去啊，我们想吃月饼，但是又怕这个糖高，怕胖。口味可能过去的这个配方还有点腻，对吧？普遍这是一个焦虑。那么现在呢，这个真正大家的这个健康的痛点在倒逼我们的上游或者说中游呢，要去做低糖、DGI 啊、清洁配料表。我们也可以看到2025年的这个健康月饼的市场增速非常快啊，这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平安相伴。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化电，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拼
11: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

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金秋揽盛景，白桦续新章，廊道贯山海，文旅换风华。9月19号，白桦之约第21届吉林桦点白桦节在市体育场盛大启幕。
2: 启动仪式上，桦点磐石两地依托国334廊道文旅资源，重点推介多条精品旅游线路，同步发布黄金文创桦点好物特色品牌矩阵，全面展现廊道沿线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文旅新态势。随后的文艺演出，华章迭起，异彩绽放，一众文艺工作者轮番登台倾情献演，曲目婉转悠扬，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曲目搭配彰显本土特色的原创产品，娓娓讲述桦点故事，唱响时代奋进新声，不断点燃现场氛围，让八方宾客沉浸式领略桦点厚重浓郁的人文风情与蓬勃向上的城市活力。据了解，本届白桦节活动周期贯穿9月至10月，八大主题活动层层递进，多点开花，掀起周周有精彩、全域有热度的节庆热潮。除开幕盛典外，后续还将持续开展跃动金城、欢乐畅享广场演绎、青春聚金城、奋进新征程主题晚会、电商创业大赛颁奖暨公益演出、庆丰收田糯玉米文化系列活动、朝鲜族辣白菜美食文化活动等特色活动，兼顾民俗传承、丰收赋能、青年聚力、消费激活，同步推出书画作品展、国334主题摄影作品展，以笔墨丹青、光影镜头定格桦点风光，传颂城市文脉。相较于往届白桦节，本届盛会最突出的创新突破是迭代打造红金绿三色交融的特色文旅新业态，重塑桦点文旅核心竞争力，以红色为魂，深挖东北抗联重要游击区资源，活化蒿子湖密营、魏拯明抗联密营等革命旧址，打造沉浸式红色研学实景课堂，让更续百年的抗联精神成为城市最鲜明的精神底色。以金色为韵，依托加匹沟中国黄金第一矿200年开采历史，将新建开放的黄金博物馆作为核心载体，串联工矿遗址。

0: 去观光、黄金文创消费等业态，实现老工业遗产向文旅新地标的华丽蝶变，构筑全国独具特色的黄金工业文旅 IP。以绿色为底，依托国三三四文旅廊道130公里画点段绝美风光，解锁生态康养、山水观光、自驾采风全新体验。三四文旅交相辉映。 互补赋能，构筑起画点全域全季、业态丰富、特色鲜明的文旅发展新格局。历经20代深耕沉淀，作为省级重点文旅节庆品牌，白桦节已经成为画点对外展示形象、聚力发展赋能转型的亮丽名片。本届白桦节抢抓全省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全新机遇，充分释放节庆平台聚合效应。 实现从本土节庆IP向省级重点盛会，从单点引流向全域联动发展的跨越式升级，全力打造长白山下最优文旅驿站全域文旅融合标杆，让桦点秋日盛景人文底蕴发展活力走向更广天地。与此同时，白桦节节庆效应正在不断显现。据统计，今年1至8月份，我市旅游产业发展实现新突破。 旅游接待人数达161.15万人次，同比增长30.8%，旅游收入实现13.85亿元，同比增长42.05%。9月21号，由共青团桦点市委主办的“青春聚金城”奋进新征程主题文艺晚会精彩上演，生动展现我市广大青少年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
1: 晚会在开场舞“红色丰碑”中正式拉开帷幕，演出节目分别以“思想领航”“助魂育人”“青春建功”“实感担当”“同心汇聚”“活力青年”“志愿同行”和“美家园”为主题，涵盖歌舞、器乐、语言表演、灯光秀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来自全市各单位、学校的青少年演员轮番登台倾情演出。
2: 紧扣红色传承、青春奋斗、志愿服务等主题，用一幕幕精彩演绎传递昂扬奋进的精神力量。今天要表演的舞蹈节目是《红色丰碑》，这里的丰碑不仅仅是英雄的石头纪念碑，而是千千万万的英雄用他们的精神凝聚成的精神丰碑。 前辈们用热血换来了今天的生活，需要提醒我们，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需要我们铭记历史，不忘初心。我们希望跳出传统国风的温婉柔美，融入当代青年人的精气神，用舞蹈去体现当代青年的向阳向上、敢闯敢拼的劲头，也期待更多人愿意走进国风文化，在传统中汲取力量，在时代里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 最后，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演出效果。晚会以文艺聚力、以青春赋能、极具张力的表演，引发现场观众的强烈共鸣。掌声与喝彩此起彼伏，充分展现了我市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进一步凝聚青春奋进力量、激励广大青少年勇担使命、烛光前行，为家乡建设贡献青春活力。
3: 这次的文艺汇演特别有感染力，一个个节目把含激情体现青春风采，能够现场观看这样的演出，内心会更加期待我们家乡的未来越来越好。今天的演出很精彩，尤其是这个国风舞蹈节目，把传统文化和青年力量融合在一起，看得特别的热血。作为本地青年，能在家门口看到这样高质量的文艺演出，我感到很自豪。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类活动。 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受到这个家乡的魅力，也展现我们青春青年的风采。
0: 9月22号，我市第三届电商创业大赛颁奖晚会暨4平青年走进桦点公益演出，在我市体育场顺利举办。在颁奖晚会的热烈氛围和公益演出的激情飞扬中，历时1个多月的桦点市第三届电商创业大赛圆满落下帷幕。 本次大赛以“寻宝家乡品花韵”电商巨事“耀金城”为主题，旨在深入挖掘桦点特色资源，讲好桦点故事，推广桦点品牌，培育电商创业人才，拓宽产品销售渠道，推动电子商务与农业、文旅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提升城市知名度和影响力。参赛选手围绕“寻宝家乡”主题。 聚焦寻觅特产之宝、寻味美食之宝、寻景风光之宝三个方向。 通过短视频创作、直播带货、线上销售等方式宣传推介化典特色产品、美食美景和文旅资源。大赛最终评选出家乡推荐官三人、家乡好物域外推荐官一人、家乡宣传之星三人。此外，大赛还设创意传播赛、电商带货赛两个赛道，分别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组织奖。同时还发布化典好物网络评选结果，共有12家企业、34个产品参与评选。颁奖晚会上，不仅有四平市青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化典百姓献上的一场视觉盛宴，也向全城百姓展现了化典市近年来抢抓数字经济机遇、激活消费市场、助力乡村振兴、推动产业转型的成果。
1: 感觉这个氛围是特别好的，就希望我们华电的家乡越来越好，就是让咱们外地的朋友多来华电，多来走一走。
0: 目前全市已培育电商企业786家，网商5699户，带动2.3万人就业。2025年和2026年上半年，网络零售额持续增长，稳居省内县域第一方阵，成功获评全国县域商业领跑县。我市将继续把电子商务作为激活消费市场、助力乡村振兴、推动产业转型的重要抓手，坚持以赛育才、以赛促创、以赛兴业，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深化校企合作，培育更多电商人才，带动更多群众创业增收，助力本地农特产品走出化典，让更多人看见化典、了解化典、走进化典，为新时代化典全方位振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观众朋友，这里是第7届辣白菜美食文化活动的现场，我市首届辣白菜争霸赛即将开赛。刚走到场地啊，浓郁的美食香气扑面而来，后场区参赛者们正在积极地做准备工作。此时此刻，我身后已经聚满了前来打卡的市民朋友，旁边特色摊位的商户们也忙着接待来往的游客，大家穿梭在各个摊位前试吃品尝，现场好吃的、好看的、地道的本地好物一应俱全。下面咱们跟随镜头继续往前走，一起凑凑热闹去。
0: 今年活动的最大亮点就是全新推出辣白菜争霸赛，由全市6个少数民族村同台比拼，选手们选用本地优质白菜、苏子叶等原料，坚持原生态、纯手工制作，还原地道风味，以美食承载民族文化，用乡土味道赋能乡村产业。
4: 我们前期2-3天就开始准备做泡菜、腌白菜、抹这个买辣椒面啥的，买这些配料。我们村书记领着俺们忙活好几天了，真的，华电这个举动特别好，给大家伙儿营造一种自己家回家那种感觉。
5: 那咱今天参加这辣白菜争霸赛吗？
4: 参加，俺们的目标就是这叫啥来着？第一。
0: 美食品鉴区烟火升腾，各族群众沉浸式感受朝鲜族美食魅力。活动同步设置第一书记来代言、地产品专场展销、民族手工业产品展示等板块。驻村第一书记现场推介家乡特产，展销摊位推出现场抽奖、满减优惠、民族手工艺品现场制作等丰富消费场景，搭建乡土好物展示、产销对接交流平台，让本土优质产品走出乡村，收获人气，展现各族群众携手发展特色产业，贡献河北乡村的蓬勃活力。活动现场，来自域内外的市民游客接踵而至，大家纷纷上前品鉴美食、选购好物，活动氛围十分热烈。
6: 我是黑龙江过来的，然后听说咱们化电的那个朝鲜族辣白菜节，然后我就特意过来的，现场氛围特别好，然后我就买了这么多回家尝尝。
7: 听说这边办辣白菜活动，我们就过来逛逛，也趁着中秋节回家给家里带点华电小吃，现场特别热闹，到处都是朝鲜族特色美食，玩得特别开心，也特别期待晚上的文艺表演。
0: 文艺演出区同样热闹非凡，各族群众身着盛装齐聚一堂，特色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现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密团结的美好图景，台上台下紧密互动，一曲相亲相爱点燃全场氛围，唱出各族群众同心向党、共续民族团结情的时代风采。
8: 今天我们表演的节目是江畔少年同歌行，这个节目排练了很久，这个节目告诉我们56个民族就像16子一样团结在一起， 希望今天演出一切顺利，也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演出节目。
0: 本届活动恰逢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与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同时也是白话之约第21届吉林话店白话节的重要系列活动。该活动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历经6届深耕打磨，我市辣白菜陆广文旅影响力强的本土特色品牌，成为集中展示我市民族团结进步、乡村振兴、文旅融合发展成果的重要窗口。
9: 今年照往年不一样的是啊，我们新增设了辣白菜争霸赛。那么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比赛，让更多的市民群众近距离的感受、了解我们各民族的特色美食文化，也借此机会呢，对外展示民族特色技艺，带动各民族群众欢聚在一起。在体验美食、观看比赛的过程中，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那么也期待啊，这次活动能够带动地方特色产业，让更多人看到我们化店的民族文化魅力。
3: 9月21号，吉林省卫生健康委省级验收组来化，就健康县区建设工作开展专项验收，全面检验我市健康建设成效。
0: 验收组严格对照健康县区评价团体标准2024版，分组深入我市国网化电供电公司、龙泉饭店、爱华社区、市人民医院、明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义实苑小学、市文光旅局及市卫健局等多个点位，围绕无烟场所创建、慢病随访落实、健康教育及健康机关建设等核心指标，开展实地核查，并对全市建设整体档案资料进行集中审查。在随后召开的专项工作会议上，验收组听取了我市相关工作汇报，充分肯定了我市在构建医疗治理体系、多部门协同推进以及场所标准化建设等方面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同时，专家围绕下步工作提出针对性指导意见，希望我市进一步细化政策落地路径，健全跨部门协作机制，确保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走深走实，深化重点人群慢性病精准干预，依托紧密型医共体建设，提升基层慢性病全流程健康管理服务能力，强化基层卫生服务能力建设，着力破解校园专业医生配备不足等短板问题，多措并举充实基层卫生专业力量，加大健康理念普及力度，营造全社会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全力建设健康化店。
10: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店资讯，请您关注化店融媒 APP 和化店发布微信公众号。
3: 下面请您收看化店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21度。我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双拥是什么？
2: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3: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4: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5: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6: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7: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0: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1: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0: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2: 有你，有你，有我，
3: 有我。
4: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5: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

0: 费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了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
1: FM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
6: 层一层
5: FM 化电活力调频。
7: Number one FM
8: 化电频。

0: 逼随手。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 一种沉默，
2: 一种沉默，
0: 一种感动，
2: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出。
3: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4: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3: 锁定八九幺，
4: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3: 快乐八九幺，
4: 幸福中国梦。
5: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6: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7: 欢迎收听。
0: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3: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3: 娱乐八九幺，
0: 共同的
3: 八十九点
0: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8: 中秋月圆的时候，玉兔都会拿着玉杵，在月宫的桂花树下捣药。捣出来一种叫做蛤蟆丸的仙药，传说呀，吃了这个药丸就可以飞升成仙，长生不老呢。今天晚上小朋友们抬头看一看，能不能看到月亮上的玉兔呢？中秋节呀，还有好多好多习俗呢。我们要赏月，看月亮像不像一个白玉盘，要吃月饼，圆圆的月饼，你一块儿我一块儿，分着吃，甜甜蜜蜜。有一些地方还要做兔子灯、柚子灯，还有猜灯谜，灯笼上写着谜语，可好玩了。那八月也是桂花飘香的季节，闻一闻桂花，香喷喷的。桂花还可以做桂花糕、桂花蜜呢。月饼也有很多种口味，像是豆沙、莲蓉、蛋黄、五仁、枣泥。小朋友，你最爱吃哪一种月饼呀？楚楚姐姐最喜欢吃豆沙馅儿的月饼了。不过楚楚姐姐也要提醒你，月饼的糖和油比较多，吃一小块就好，千万不能当饭吃哦。吃完了月饼之后，要记得漱漱口，保护好自己的小牙齿。古时候的小朋友在中秋节也会跟着爸爸妈妈一起赏月，我猜你一定背诵过大诗人李白的诗吧。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那个时候啊，大诗人李白看到了月亮，就想到了家乡，想到了亲人。宋朝的苏轼也写过一句特别美的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意思就是说，即使相隔很远，只要一起看着同一个月亮，心也就连在一起了。小朋友，楚楚姐姐希望今天晚上你能和爸爸妈妈

0: 一起赏月，看看月亮上有没有像小兔子、桂花树的影子。再画一幅我家的中秋节简笔画，或者把一块月饼分成几份，和家人们一起分享。好啦，祝你和家人中秋节快乐，团团圆圆，甜甜蜜蜜。
1: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陈一姐姐。中秋节来啦，圆圆的月亮挂夜空，香香的月饼甜心头，一家人欢聚在一起，说说笑笑格外幸福。愿温柔月光常相伴，家家团圆美满，岁岁平安喜乐。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给你讲故事的是楚楚姐姐。那接下来我想再请你收听一个中国传统神话故事，吴刚伐树。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这回呀，咱可白白和两种。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吴刚伐树。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湖北咸宁一带爆发了一场瘟疫，疫魔肆虐，夺去了很多很多人的生命。人们千方百计地想找寻医治瘟疫的办法，但是都毫无效果。有一个地方叫西河村，西河村里住着一个叫吴刚的年轻人。他从小没了父亲，和母亲相依为命，每天背着一把斧头上山砍柴，以此为生。吴刚的母亲也不幸地染上了瘟疫，整日卧床不起。吴刚无微不至地照顾母亲，几天几夜都没有睡觉。有一天深夜，吴刚困得再也支撑不住了，他趴在母亲的床边睡着了。恍惚之间，他看见了一位仙人在窗边飘来飘去，口中还吟唱着：月中木喜，降魔驱疫，中秋桂榜，入云天梯。第二天，吴刚回忆起昨夜梦中的情景，感觉很奇怪。他想，木喜是传说中的桂树，它是长在月亮上的呀，莫非是仙人在指点我，月亮上的桂花树能医治疫病？还有三天就到八月十五了，时间紧迫，我得赶紧去桂榜山。吴刚把母亲托付给邻居，只身前往桂榜山。山路崎岖，布满荆棘，荆棘划破了吴刚的衣衫。半山腰瀑流湍急，怪石嶙峋，尖利的石头划破了吴刚的双手和双膝。临近山顶，悬崖陡峭，险象环生，耗尽了吴刚所有的气力。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8月15的傍晚，吴刚终于登上了桂榜山山顶。只见山顶四周是白茫茫的云海，月亮在云海当中慢慢的穿行。忽然山顶上出现了一架云梯直通月亮，吴刚毫不犹豫地攀上云梯，奔向了月亮。月亮上果然有一棵高大的桂树，枝繁叶茂，金黄色的桂花挂满了枝头，香飘四溢。吴刚站在桂树下高兴极了，可是桂树太高了，吴刚根本摘不到桂花，怎么办呢？他急中生智，拼命地摇动桂树，花瓣散落下来，飘落到桂榜山下的溪河中。吴刚不停地摇动桂树，桂花不停地飘落，溪河水被染成了金黄色，桂花的香气从溪河飘散，沁人心脾。吴刚的母亲和乡亲们顿时就有了精神，人们趁着十五的月光纷纷到河边取水，饮用之后疫病全消了。人们都说这溪河的水简直就是救命的金水啊。中秋之夜，天宫神仙集会，闻到桂花的香气分外浓郁，玉帝说，今年桂花香胜往年，我们何不到月宫桂树下欣赏桂花，品尝桂花糕呢？神仙们纷纷表示赞同。玉帝来到月宫，发现桂树上竟然没有桂花，缕缕桂花香却从人间飘来。回到天宫中，他大发雷霆，桂树乃月宫之宝，是谁毁掉了它？来人，查清是谁，把他给我抓来。吴刚看到桂花落入溪河，就离开月宫，正想踩云梯返回人间，突然来了几个天兵天将，把他抓到了玉帝面前。吴刚把摇落桂花到人间治疫病的事儿说给了玉帝，玉帝听完平息了怒气，说，虽然你是为了救人，但是破坏了桂树是触犯了天规，死罪可免，但不能不惩罚，就罚你到月宫去做苦力吧。于是吴刚被带回了月宫，天兵天将给了他一把巨大的斧子，让他砍倒桂树，并且说，什么时候砍倒就什么时候回家。吴刚很高兴，心想，这桂树虽然高大粗壮，但是自己的力气也很大呀，赶紧砍倒桂树就可以回家见母亲了。于是他奋力地砍了起来，一斧子下去，桂树裂开了一个大口子。第二斧抡起来刚要砍，斧子却停在了半空。吴刚被眼前的情景吓呆了，只见刚刚砍开的口子竟然瞬间闭合了。他又换个方向砍一斧，砍开的口子又瞬间闭合了。砍不倒树就回不了家，吴刚只能继续砍。就这样，吴刚长年累月的砍呐砍呐，直到现在，他已经在天上砍了1000多年了。吴刚见砍不倒树，又实在想念家乡，想念母亲，于是他就在每年的中秋之夜都丢下一枝桂花到桂榜山上，以寄托思乡之情。每年中秋，他砍树震落的桂花花瓣依然飘落到桂榜山下的溪河水中， 落下的桂花种子在桂榜山上生根发芽，年复一年，漫山遍野盛开桂花，给吴刚的家乡带去了吉祥。好，那楚楚姐姐想再给你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啊，你的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也许都听过，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关于月亮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猴子捞月亮》。猴子捞月亮。在一座山上住着一群猴子，有一天晚上，月亮又圆又亮，猴子们都下山来玩，他们蹦蹦跳跳，东瞧瞧西看看，玩得很快乐。不一会儿，跑到最前面的小猴子看见了一口水井，他趴在井沿上朝里一看，哎，井里有一个又大又圆的月亮。小猴子吓得撒腿就跑，一边跑还一边大声喊，不好啦不好啦，月亮掉在井里啦。大猴子听见了，连忙跑过来朝井里一看，哎，真的，井里真的有一个又大又圆的月亮。大猴子也吓得大声叫起来，
8: 不好了不好了，月亮掉在井里了。
0: 老猴子听见了，也赶忙跑来朝井里一看，月亮果然在井里。老猴子就把猴子们都喊了过来，对他们说，
8: 不得了啊，不得了，月亮掉在井里了，我们赶快把月亮捞上来吧。
0: 小猴子说，哎，我们爬到大树上去，一个接一个倒挂下来，一直挂到井里，就可以把月亮捞上来了。大家都说这个主意不错，都爬上了大树。于是老猴子用两只脚紧紧勾住了树枝，倒挂下来。大猴子从老猴子身上爬下去，两只脚勾住了老猴子的手。就这样，一个猴子接一个猴子，一直倒挂到了井里。最后一个是小猴子，只听他在井里喊，
9: 行了行了，够得着了。
0: 小猴子把手伸到水里捞月亮，井水被他一搅，月亮竟然碎成了一片一片的在水里飘荡。小猴子大吃一惊，慌张的不行，
9: 哎呀不好，月亮被我抓破了。
8: 什么？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把月亮抓破了，这可怎么办呢？
9: 啊，完了，啊，怎么办怎么办，
8: 完蛋了，
1: 月亮碎了，月亮碎了，
8: 月亮碎了，
1: 好可怕呀。
0: 不一会儿，井水慢慢平静了，又出现了又圆又亮的月亮。
9: 哎，好了好了，月亮又圆了，
0: 猴子们又一起捞月亮。可是捞啊捞啊，捞了半天还是只捞到一把水。小猴子捞不到月亮，急得吱吱直叫唤。小猴子这么一叫唤，上面的猴子也都叫起来了，
8: 哎呦，我的脚酸了，挂不住了，
1: 我的手好疼啊，
9: 不行了不行了，
8: 哎呦呦呦，脑袋充血了充血了。
0: 猴子们都扑通扑通地掉到了水里。这个时候，老猴子忽然抬头一看，又圆又亮的月亮正好好地挂在天上呢。他恍然大悟，说，
8: 哎呦，孩子们呐，你们看，月亮还在天上呢，
0: 在井里的呀是月亮的影子。听老猴子这么一说， 小猴子、大猴子一个一个都爬了上来。大家看着又圆又大的月亮，吱吱吱吱地笑起来了。

好啦，亲爱的小朋友，一首动听的歌曲之后，今晚的小喇叭节目也要和你说再见了。楚楚姐姐再次祝你和家人中秋节快乐，愿你们的生活就像甜甜的月饼一样甜蜜美满。

0: 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2: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熊
6: 帮助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图
8: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FM，画电活力调频。
11: Number one FM，
3: 画电皮筒。

0: 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化电。
4: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0: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明月照九州，就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举贤毕正，今日我们以鼓礼传文脉。
6: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 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7: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8: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欢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9: 不给你酒，一些酒肉小吃。
10: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9: 每年到中秋节，过年这个套套馍，套套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6: 河南南阳宛城区王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11: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2: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四地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12: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2: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航天员朱杨柱说，
14: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13: 航天员张志远说，
14: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13: 航天员黎嘉莹说，
15: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照亮湘江的那轮圆月。天宫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印象往之。
14: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4: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0: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常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常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6: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 团体的金牌。
10: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7枚金牌，
17: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0: 另外，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4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沿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沿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4: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2: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19: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远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20: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21: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淑丽。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22: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廷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 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1: 我叫董坤月。
3: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七年了。
1: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23: 东风五C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2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6: 大体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2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2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9: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3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89.1，活力调频，
31: 活力调频，
30: 一路相伴，
31: 一路相伴。
1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33: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34: 打开收音机
35: Turn on the radio，
3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6: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 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30: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0: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八九，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4: 大定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

0: 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在八月十五的夜晚，等待一轮圆月是中秋的重头戏。不过经常也有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或者十七圆的情况。今年中秋前后，月亮最圆的时刻就将在农历八月十七才赶来，最圆时刻将落在九月二十七号凌晨。近些年中，2016年和2017年曾连着两年农历八月的最圆月出现在八月十七，而在下一次连续出现农历八月十五的月亮十七圆的情况，则要等到2043年和2044年了。此外，根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的统计和计算，2001至2100这一百年间，农历八月十五的月亮十七圆的情况将只有14次。为什么会出现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或者是十七圆的情况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的介绍。
1: 今年中秋为何十五的月亮十七圆？
2: 我们农历月份日期的这个编排呢，就跟月亮的朔望有关了。首先，朔呢，在天文学的定义当中呢，是指月亮和太阳的地心室黄金相同的这一个时刻。朔所在的这一天呢，就是农历的初一。这个时候呢，月亮相当于是位于地球和太阳之间，我们是看不到月亮。而望呢，是二者相差180度。这个时候呢，月亮和太阳是位于地球的两边的，月亮被照亮的这一面完全冲向地球，我们在地面上呢

0: 也就可以看到一个圆圆的月亮，那么这个呢就是望。这由于月球是一个椭圆的轨道呢，从朔到望的这个时间间隔是有变化的，最短的话它是13.90天，最长段的话呢可以达到15.61天。从朔到望的时间间隔不同，那么月圆所出现的日期呢也会有差别。按照朔望间隔从这样农历初一开始往后数的话呢，就会发现望这个时刻呢是可以落在农历的14、15、16、17这4天当中的。
1: 中秋节前后哪天月圆概率最高？
0: 月圆出现在农历16的概率呢是最高的。我们统计了一下21世纪里的中秋节的月圆时刻，其中月圆出现在农历15的年份呢有38次，出现在16的年份是48次，而出现在农历17呢是14次，出现在农历14是0次。从这个分布呢可以看到，出现农历17的年份呢还是占到14%。
1: 月圆时刻落在农历8月17，中秋夜赏月观感会打折扣吗？什么时间可以观赏到更圆的月亮？
0: 大打折扣倒不至于，但是我们肉眼呢还是稍微可以识别出月亮没有那么的圆润。以北京为例，在农历8月15的晚上8点钟被照亮的这个月相呢大概是98.4%，与100%呢是稍微还是有点区别的。到了农历16的晚上，那么月亮几乎是99.9%被照亮，所以的话呢，我们想看最圆的月亮呢，是可以在16的晚上，天黑之后月亮升起呢，就是我们赏月的这个最佳时间。因为这次望的时刻呢，实际上是在农历17的刚过12点不久，所以的话呢，16晚上的月亮呢是距离望是最近的一个月相，而到了17的晚上呢，距离望呢已经过了十几个小时了，所以17晚上的月亮呢是没有16晚上的月亮圆的。
2: 千百年来，中国人对月亮的猜测与向往始终未曾停止。如今我们登上月球进行探索的脚步越来越近。在神话故事当中，嫦娥吃了仙丹便飞升月宫，但对现实世界的地球人来说，则需要一系列的技术支持和工程设计。1969年7月20日，人类在月球上迈出了一小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第一轮载人登月在几年后匆匆结束。几十年后的今天，随着航天科技取得一系列新突破，可持续高效益的开展载人月球探测成为了可能。重返月球，人类蓄势待发。我们的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中国载人登月的过程将怎样完成？对登月的航天员来说，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如何才能当选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按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此前公布的方案，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计划先期开展无人登月飞行，并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为完成这项任务，最新研制的长征10号运载火箭、新一代载人飞船、月面着陆器、登月服、载人月球车等装备将在登月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立伟透露，目前工程进展顺利，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4: 我们的登月的实施方案就是要发射2枚火箭，去把我们的孟舟飞船以及我们的揽月月面着陆器同时发射，到了这个月球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航天员进入到月面着陆器进行着陆，在月面工作完了之后再起飞，返回到月球的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乘飞船返回。
3: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长征10号有2种构型，第一种带助推，主要负责将月面着陆器和登月飞船送入地月转移轨道。由于运送距离长，因此这个构型火箭推力也更大。为了优化空间站运营阶段的运营成本，长征10号还设计了另一种无助推的构型，可执行空间站航天员及货物运输任务。无助推构型火箭的一子级将按照可重复使用进行设计。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告诉中国之声，长征10号运载火箭在首次执行载人任务之前会经过几次无人飞行的验证，预计2027年具备首飞条件。
5: 长征10号火箭目前处于初样研制阶段， 开展了多轮发动机地面试车、两次气流点火实验，2026年完成了低空逃逸飞行验证，多项关键技术得到了考核。文昌配套发射设施同步建设，研制稳步进行，目标是支撑2030年前载人登月任务。
3: 新一代载人飞船名为孟舟，采用模块化设计，由逃逸塔、返回舱和服务舱组成，适应近地、深空等任务需求，主要用于将航天员送往环月轨道并返回地球。返回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和控制中枢，服务舱主要为飞船提供能源和动力。飞船的入轨质量大约26吨，可搭乘3名航天员。孟舟飞船目前已进入初样研制的收尾阶段，已开展了大量的地面试验和飞行验证，先后完成零高度逃逸试验、最大动压逃逸试验等多项关键技术实验计划，开展无人飞行验证。揽月月面着陆器重约26吨，由登月舱和推进舱组成，可将2名航天员送达月面，主要负责把航天员从环月轨道下降着陆月面并返回环月轨道。同时，月面着陆器也具有自主控制飞行能力。登月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具备一定的动力冗余功能来保证航天员的安全。推进舱主要负责完成着陆器到月球附近的近月制动以及月面下降的主减速。目前我国第一批航天员已经在2025年10月完成停航停训，但是第二批、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已经入列。那么对登月航天员来说，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如何才能当选？据透露，我国的登月航天员将从已经执行过飞行任务之中的航天员之中选拔，也就是说，需要先满足我国进行过空间站飞行的航天员要求，才可能有后续的入选可能性。同时还要具备较强的操作能力、知识储备、熟练的飞行能力等等。杨利伟总结为2点：
4: 第一个，对我们航天来说，要有非常优秀的职业素养。为什么？我们会面对大量的未知，面对大量的这个需要风险，在这个距离，所以要求航天员要掌握大量的基础知识，要有高超的操作技能，以及面对风险的这种判断以及处置。再有一个，那么要有很好的心理状态，以及对事物的判断以及决策的能力，这也是我们面对未知的这种环境所需要我们具备的。
3: 按照目前计划，我国将在2030年前完成载人登月，预计在2028年至2030年间，我国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密集执行3次无人绕月验证任务及1次载人登月任务。
2: 2007年，嫦娥一号替人类近距离看到了月亮，并且传回了照片。嫦娥二号2010年发射，用携带的 CCD 相机拍到了7米分辨率全月球影像图，让我们把月亮看得更清楚。嫦娥三号带着玉兔号月球车在广寒宫里安了家。2019年，嫦娥四号带着玉兔二号在月球背面住下，人类头一回把探测器放到了月球背面。嫦娥五号2020年去月亮正面挖土，我国首次获得1731克月球样品。嫦娥六号目的地也是月球背面，它从那儿背回了1935.3克土回来。他们为新的月球探险验证了哪些技术？接下来我们有请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杨宇光先生您好。
6: 负责人你好。
2: 站在整个探月工程的时间线上来看，嫦娥一号到六号技术积累和科学探测的经验，又会为后续的嫦娥七号、嫦娥八号，包括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建设，做好哪些方面的技术铺垫呢？
6: 那么根据过去国家航天局公布的消息呢，嫦娥七号和嫦娥八号将组成我国未来国际月球科研站的一个基本型，所以说呢，它对于未来我国在月球南极建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的探月工程呢，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国家的探月工程的前三期呢，可以归结为绕、落、回啊，用短短的这3个字啊，其实呢，把我们的探月工程中所掌握的最核心的关键技术给总结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嫦娥七号不会回地球，也就是说这个返回的很多的关键技术呢，我们不会再用到。但是呢，我们的探月的一期和二期，我们积累下来的很多的关键技术，还是会在我们整个嫦娥七号任务中呢，起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月球呢是一个引力非常巨大的天体， 啊，那么虽然说它比地球要小得多，它的质量呢只有地球的81/1，它表面的这个重力加速呢。

0: 大约是地球表面的1/6，所以说比地球是小很多了。可是呢，你在整个太阳系来看，它仍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天体。换句话说，当我们不管是嫦娥一号还是嫦娥七号，它在就是用我们的强大的长征火箭把它送到这个地月转移轨道之后呢，那么经过3到5天的飞行，它就会飞到月球附近。
1: 嗯。
0: 可是呢，由于月球它的引力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说呢，嫦娥七号如果它不进行减速刹车的话，那它就会就是被月球的引力吸引，然后呢不断的加速绕过月球以后呢，当它达到近月点的时候，其实这个速度已经超过月球的这个逃逸速度了。
1: 嗯，
0: 哎，如果这时候不进行刹车，它就会从月球旁边擦肩而过，不知道就甩到哪里去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就是说在探月一期工程里面，我们掌握的第一项关键技术就是近月制动。换句话说，你要想绕月而不是掠月，就刚才讲的，如果你不刹车的话，它就掠过月球擦肩而过了，那么你不知道甩到太阳系的什么位置去了。那么要想一圈一圈的绕起来，那就必须进行近月制动。这个是我们在探月一期工程中掌握的，而这项技术汇集我们的2期、3期、4期工程，也就是我们每一次后续的任务都要继承我们之前在一期工程里面掌握的这项。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白化城。
4: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帘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
1: 全程八
6: 乘一乘八的化电活力调频。
7: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8: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0: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 一种沉默，
0: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2: 从整个的这个探测器的发射的轨道的要求来说呢，一般来讲，对于这种深空探测的这个探测器，就是对太阳系的天体，包括月球在内的天体探测呢，希望发射到一种，就是说，或者它的这个相对地球轨道倾角比较小的这个轨道，也就是呢，这个你入轨以后，它的轨道面和这个地球的赤道这个夹角要尽可能小，这就是为什么。你刚才讲的是对的。我们现在大多数的这种探测任务呢，包括火星的，包括月球的，都在文昌。当然，文昌建成之前呢，我们也有很多是在西昌发射。
3: 是。
2: 这就是因为西昌呢，它的纬度大约是28度啊，那文昌的纬度呢也是低于20度，所以说呢，这种纬度比较低，距离地球赤道比较近，就是它的这个比较明显的优势。那这样的话呢，不但说呢，这个火箭的发射呢，它可以借助地球的自转的这个速度，可以节约一部分能量。更为重要的是呢，它入轨以后呢，它所在的轨道面和地球的这个赤道面，它的夹角呢就比较小。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就是说接近要求进行这种探测的目标天体所要求的这个轨道的类型。那当然这个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那么其他方面，你刚才讲的非常非常关键，也就是呢，除了这个发射场的地理位置以外，发射的时机也非常关键。那么航天器呢，一旦要进入轨道，也就是发射入轨。那它的轨道面在这个空间里面基本上就不能动了。它进入轨道的速度是78公里每秒啊，这么高的这个速度，那么这个轨道面呢，你想改变一下它的角度，掰到另外一个轨道面，那是非常困难也非常浪费的一件事儿。所以我们讲轨道面一般来说我们不去动它，就是除非是比较特殊的情况，你比如说这个你像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那必须是这个它的这个轨道面的夹角和这个赤道是等于零。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一般是在原地点把这个角度给它掰过来，因为那个时候速度已经比较低了，相对来说它浪费能量就比较少。而对于月球探索来说呢，也是一样的啊。但是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点，也就是轨道面在空间的这个指向呢，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它发射的时刻，因为我们知道地球呢一天转360度，所以说呢，地球每个时刻它这个发射点随着地球自转，它在这个空间里面的位置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如何决定一个轨道面？其实呢，和我发射的时间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也就是说呢，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通常而言，对于这种月球探索来说呢，一般来说，我们每天呢只有一次，或者说是只有1到2次的这个机会。当然了，因为我们其实呢，对于奔月轨道的飞行器来说呢，它其实中间还有一个阶段，也就是呢，火箭呢要先这个进入停泊轨道，也就是大约高度是在170到200公里左右。然后呢，这个这样的一个圆轨道，这是很低的一个圆轨道，它在这个轨道上要滑行一段时间，然后呢再进行点火，把它送到这个大椭圆形的这个奔月轨道。原因在于什么呢？其实这个也很好理解啊。那你的这个月球，它是这个相对于地球，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方向的。
3: 对
2: 也就是说，我这个进入轨道以后，我不是说随便找一个，近地点是200公里左右，然后远地点是超过38万公里，找一个轨道就行了。那你这么扁又扁又细长的轨道，它一定得指向月球的方向才行。可是我一刚入轨的时候，那么如果说我这时候就加速到这个11公里每秒的这个奔月轨道的速度，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我的这个位置加速的这个位置刚好就决定了我的大椭圆轨道在空间的指向，那可不一定指向这时候就是我需要到的这个位置，月球的位置。所以说呢，这个火箭一定需要滑行一段时间。一般来说呢，它是这个从西昌或者文昌滑行到赤道附近，这个时候我再进行这个让火箭发动机二次点火，然后加速一下，就是再把它从7.8公里每秒再给它使劲的加速一下，给它加速到11公里每秒，这个时候呢，它就进入一个近地点200公里左右，远地点超过38万公里的这样一个这个奔月轨道了。所以你看这个过程其实本身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就说除了有能量的要求，你最终的奔月轨道要加速到11公里每秒以外，还有一个方向的要求，你不是说什么方向都可以的。所以说呢，因为有这样一个滑行段的存在，所以给它带来了一定灵活性。当然了，从咱们国家。

0: 过去的这个实践来看呢，通常都是只滑行一个，比如说是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的这样一个弧段啊，因为这个其实呢，就是等于是时间就比较短，哎，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你发射的时间你倒推过来就可以有一定的这个灵活度啊，就通过这个你在这个停泊轨道上绕行的圈数的不同，哎，来决定呢你前面可以提前一点发射，那么这个的话确实带来了一定灵活度，但整体而言，那么就是说对于这种奔月轨道的发射来说呢，它的这个时间窗口还是比较紧张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如果是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你地球同步轨道你最终那个目标和你的发射场它的相对位置关系几何关系是不变的，那这个因素我们就不用考虑了，那么你更多的考虑比如说是光照呀这些条件，所以说呢对于这个我们奔月轨道来说，理论上来说呢，一天也就那么一两次的这个发射窗口，
1: 是
0: 啊，当然这个发射窗口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有可能这个时间这个天气不好，天上的这个云太多，可能有雷电大气电场的这个情况不满足要求，或者说风场这个风这个太剧烈，这个也不满足条件，那这些条件切面的话又不是人为能够控制的，哎，如果你真的条件不好只能推迟发射了，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其实是我们需要这个面对的或者说需要去解决的很大的一个问题，那对于火箭本身来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发射呢它不是火箭自己的事情，它是我们的探测器，我们的火箭，我们的测控系统，我们的发射场系统等等这样一个大系统去协调去配合的这样一个这个过程，可能我们每一次呢去观看或者收听发射的直播，你都会感受到，哎，这个现场的零号或者一号或者零一号指挥员呢，就是会不停的问询各个站点他的这个情况是不是正常，
1: 是，
0: 哎，这个文昌准备好了没有？哎，这个龙楼准备好了没有？对不对？就是各个就是地面的这个测控站、这个跟踪站，它也不能出问题，也必须保证大家都好了。然后呢，这样这个时候我才能够实施这个发射。所以说呢，整个是个大系统的配合，其实非常非常不容易。那其实我们在文昌呢，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文昌和西昌相比，它是在沿海的。那么沿海有它的好处，就是我们的大直径的长征五号的舰体可以从天津呢，通过船运运到这个青兰港。它呢就是不受这个铁路的这个或者公路的这个尺寸的限制，甚至将来我们这个更大直径的舰体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在海边你就面临这个海边的这个潮湿的环境，尤其是海水它是带有盐分的，那么它蒸发形成的这个盐雾呢，是既能导电还带有腐蚀性，所以说无论是火箭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发射场的基础设施也好，都需要考虑到这样一个不利的条件，也就是你要能够适应这样的环境，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呢才能够实施发射。那还有其他很多的问题，你比如说你像西昌这种内陆条件，而且它的这个西昌啊有一个另外一个美称叫做月亮城，就是它的晴天的天数是非常多的，可是我们的文昌呢是在海边，虽然它的纬度更低，条件这个方面更好，可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一到了夏天这个台风啊
1: 对
0: 是比较频繁的，
1: 尤其是夏秋季节哈，这个秋台风也很厉害，
0: 也很厉害，那这些台风呢，如果说它你这个台风眼到了文昌附近了，那显然你就不能实施发射了，
1: 是，
0: 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受这个的影响也比较大，这个就反过来对火箭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也就是你能够利用一个间隙把火箭打出去，就是说因为我们过去啊其实对于一个比较好的条件你那你就比较宽松，哎，那我早一点晚一点发射无所谓，哎，但是呢对于这种这个你又多了一维天气条件约束的这样的一个发射场呢，那你每一个窗口都是非常宝贵的，你今天因为别的原因你推迟发射了，那你明天你这个天气条件可不见得一定好，
1: 对，
0: 哎，所以说就是这个每一个发射窗口都是不应该浪费的，那换句话说啊，那么就说我的其他的这种不确定因素造成的这种发射取消或者推迟我也尽量的去避免。而我们现在还面临其他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我们知道你像过去我们在西昌发射啊，那我的长征三号甲、长征三号丙、长征三号乙，这个用于探月工程发射的这三型火箭，它的这个一二子级呢都是使用的常温推进剂，只有三级使用了液氢液氧的推进剂，所以说整体而言它的火箭的绝大部分是使用常温推进剂的，这个比较好处理。可是呢这个在文昌我们这个无论是过去使用这个长征七号发射其他的这个任务载荷也好，还是用长征五号也好，它都是使用这个液氧煤油和液氢液氧的这样的组合，那这个组合属于这个完全就整件都是属于这个低温推进剂了，所以说我们长征五号还有一个美称叫做冰舰，就是它的这个温度是。

0: 非常低的，而这种液态的氢也好，液态的氧也好，哎，它其实是很难维护的。哎，虽然它的性能比常温推进剂更高，但是呢，就是说它的维护上也很困难。所以说呢，就是说如何的去缩短我在这个塔架上的时间啊，然后呢，就是等于是我从这个技术厂房我转到发射阵地以后，我能够尽快的把这个我们的探测器打出去，而且呢，要在这个不同的情况下都能够把这个探测器能够正常的发射上天。
1: 嗯，
0: 那这个其实呢，对我们的整个无论是我们的发射工位，我们的这个测发控系统，我们的火箭本身，还是我们的整个的大系统，都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要求。所以说呢，从这个意义的角度来说，因为这个深空发射，探月和深空的发射呢，它对于窗口呢，其实要求非常严格，所以这个反过来也对我们的火箭本身提出了特别高的这个要求啊。那你这个就是说，一定要能够就是说抓住时机，利用好每个窗口啊。比如说过去我们就有这样的例子，哎，天上的这个云场。它可能有雷电，可能威胁到我们火箭的安全，那中间就是我们利用其中一个缝隙就把这个火箭打出去了。
1: 嗯，
0: 那就是抓住这样的这个机会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啊。当然了，我们之前可能前段时间大家看到这个新闻，我们的长征三号乙然后在天上被雷电击中了，仍然能够正常飞行。
1: 嗯，
0: 哎，这个是好事，证明的我们的火箭确实是做的这个非常好。
1: 嗯，
0: 但是肯定大家是不希望这样的场景出现的，你毕竟这个雷电击中火箭它是一定有一定的风险的。
1: 嗯，
0: 哎，所以说呢，无论是因为这个空间的这个电场的原因，还是因为风场的原因，还是因为降雨的原因，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那么就说呢，我们实际上这个发射窗口是非常宝贵的，我们肯定不希望它被错过。那这样的话呢，就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我们把这个火箭发射出去。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可以再谈一下我们的这个长五。
1: 对，
0: 那它呢，就是说它现在当然有两种型号的，一个长征五号，一个长征五号 B。长征五号 B 呢，它是一级半的构型，它没有二子级，它有一个20多米长的一个整流罩，能够把这个巨大的这个空间站的这个模块发射到这个低轨道啊，那能力在这个25吨左右。而这个长征五号呢，它是一个两级半的一个构型啊，它呢这个主要是用于发射高轨道载荷的，如果用于发射这个地球同步转移轨道的载荷呢，它能力可以达到14吨。那如果是奔月轨道的话，那它能力可以达到8吨多，这是目前咱们国家最强大的这个运载火箭了。而它的这个组成呢，就是说等于它用了这个5米直径的这个芯级啊，那是目前我们国家这个最粗的这个直径的这个火箭的模块。
1: 嗯，
0: 那它的芯级呢有两级啊，芯一级呢是这个两台这个液发77发动机啊，新二级呢使用的是液发75D 这个发动机，都是使用液氢液氧这种这个性能最高、比重最高的这个火箭的推进剂。而它的四个助推器呢，使用的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液发100系列的这个煤油液氧的火箭发动机，那它的推力是很大的，单台推力在这个120吨级，那每个助推器呢直径都是3米35，那使用了四个助推器呢，它使用了8台这样的发动机，所以说呢，它起飞的时候，那可以达到这个就是等于是这四个助推器就贡献了这个900吨以上的这个推力，所以说我们起飞的时候主要是靠这个四个助推器的这个巨大的力量。然后呢，这个而且呢，它的这个四个助推器啊，就是说这个每个使用2台液发100系列的发动机，其中的一个发动机呢，还是摆动喷管，就是可以控制它的这个喷管的方向进行摆动的。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飞行的过程中控制火箭的姿态啊。所以说呢，这个长征五号运载火箭作为咱们国家目前最强大的运载火箭，仍然在我们的这个探月工程、探火工程中呢，发挥着这个不可替代的这个重要的作用。也是目前当然后续我们很快就会有更强大的长征十号运载火箭，但是呢，现在来说仍然是我们的这个亚洲第一巨舰。
1: 是，那返回这个方面呢，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绕落回哈，这各个方面每一步都是有很多的核心能力逐步生长出来的。对于返回这一项，可能很多朋友也会非常好奇，月球我们刚才说到它的表面环境是非常复杂的，怎么能够确保返回也能够同样精确呢？
0: 其实返回那当然更复杂了。
1: 对，
0: 我们其实在以前新闻超链接节目里我讲过，我们的嫦娥五号六号任务，那它采用的是月球轨道交会对接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呢其实它的比较复杂，但是呢它就可以有最高的效率，就可以就是等于是把这个整个任务的这个效率最大化。但是这个任务呢，就是有三个最重要的攻关的点，一个呢就是从月面的这个起飞 啊，因为你这个探测器在采完了样品以后呢，你要带着这个。

0: 样本进入到绕月轨道去和你的轨道器和返回器的这个轨返组合体去汇合，
1: 嗯，
0: 那你必须精确的进入到目标的这个轨道。所以说呢，从月面上升不是单纯的简单的进入绕月轨道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事情，而是要精确的进入一条能和目标去汇合的这样一个轨道，就它的精度是有很高的要求的。
1: 嗯，
0: 哎，这是第一个大的难点。第二个难点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在绕月轨道上，我的上升器要和我们的这个轨返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进行样本的交接。我们国家呢，嫦娥五号和六号任务进行了人类历史上唯二的两次在绕月轨道上的精确的交会对接的任务，
1: 嗯，
0: 这是非常不得了的，
1: 嗯，
0: 你在近地轨道的交会对接已经是很难的一件事了啊，那个就是难度是非常高的，而你到了这个38万公里以外的月球附近，它的这个整个受到的这个支持，那是远远不能和在近地轨道相比的，
1: 嗯，
0: 所以说在绕月轨道上进行交会对接，它的难度远远的高于在近地轨道，也是实际上我们无论是嫦娥五号六号也好，还是人类的所有的载人登月任务也好，它风险最大的一个环节。你这个要做不好的话，那就这个后面的过程都没法进行了。
1: 是，
0: 所以说这是它第二个大的这个攻关难点。第三个呢，就是从月球以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的这个防热技术，因为我们知道，当这个探测器返回地球的时候，受到地球引力的作用，当它接近地球的时候，它的速度已经超过了11公里每秒。啊，那么接近第二宇宙速度，那以这么高的速度返回地球，它的这个气动加热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以这么高的速度返回地球，还要保证你的探测器是完好的。那这个其实呢，也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攻关。我们甚至为此呢，专门进行了一次这个技术验证任务，也就是之前我们称之为嫦娥五号 T1。括号叫小飞的这样一次飞行任务，利用这次任务我们掌握了这项技术，所以说呢，我们返回呢，就刚才讲的攻克的这三大难关，也是我们的很大的一个技术亮点。
1: 人类真正走向深空的脚步哈，现在才刚刚开始，我们也特别期待中国的探月工程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我们也谢谢杨宇光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
0: 好，谢谢负责，再见。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今天2026年的9月25号，也是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的日子。2016年9月25号，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它宛若一只巨眼仰望天空，帮助人类探索浩瀚宇宙当中未知的秘密。那接下来 FAST 又将如何成长，还有望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10年前的今天 ，FAST 正式落成。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自此之后 ，FAST 发现脉冲星的数量不断刷新。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3: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包括轨道周期最短的脉冲星双星系统，包括共胞层演化的这个双星的证据啊等等啊，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2: 脉冲星到底有什么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这样解释：
4: 恒星演化会产生中子星，中子星就会变成脉冲星。所以好多脉冲星都是双星 ，FAST 它特别灵敏，所以给我们研究双星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就是以前你好多都做不了的。现在比如说我们从脉冲星、中子星这些双星系统里面，你得到这些结果，就是一个全新的视角，然后我们就可以用理论客观的结合对双星演化的物理图像做出非常好的限制。
2: 很多人以为 FAST 只看遥远星系，其实它也能对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开展搜寻监测。它能够识别地月空间里微小的空间碎片，绘制地月轨道环境，服务我国月球和深空探测任务。近日 FAST 中信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信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 FAST 团队正在推进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
5: 综合孔径技术可以同步提升的望远镜的灵敏度和分辨率，它已然成为现在

0: 广已经发展的主流方向。
1: 那我们规划就是利用综合孔径升级 FAST， 围绕 FAST 建设64台40米口径的天线，组成以 FAST 为中心的综合孔径阵列。我们开发了控制系统，控制 FAST 的跟64台40米天线对天体目标可以进行联合观测，每台的40米都配备高性能的常温接收机，所有天线接收数据都通过高速数据传输系统传到数据相关集群，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其实灵敏度也可以提升1倍左右啊。
2: 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同时提升观测灵敏度，实现综合观测性能质的飞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解释，这意味着 FAST 的综合能力将更强大。
3: 以前你只观测的一个信号，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星，但是你并不知道那脉冲星是谁，因为那个方向是一个大概的范围，你变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 S 射线波段、伽马射线波段是什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多波段的连测，就是你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
2: 10年将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升级后的 FAST 将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依托更强的观测能力，不断拓展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持续产出更多重大原创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期待 FAST 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4: 我觉得目前中国天眼有望在这方面突破的是钠和基尼波的探测，将来如果一旦能够突破到5个西马以上，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能够实现我们国家就是天文领域基于自主大科学装置能够达到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2: 韩占文则希望 FAST 能开拓出一个全新的领域。
3: 我希望我们能够开辟一个新的方向，引领一个方向，以后全世界别的科学家一说这个方向是中国人引领的，所以他会发现中子星就脉冲星黑洞的这么一个天体，如果找到了以后，它能够对我传统的相对论呢这些基本物理能够产生影响，就能够对它进行修改或验证。
2: 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当我们提到 FAST， 都会想起它的提出者、设计者、带领者南仁东先生。时至今日，江鹏手机里与南仁东的聊天对话框还在。
1: 必须要向南先生致敬，他永远是我们团队的精神图腾，他是 FAST 造梦者，我要感谢我们每一个团队的合作伙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圆梦人。
5: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2: 欢迎收听。
1: 想要睡了吗？
3: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891，陪伴
4: 陪伴，
3: 始终如一，
4: 始终如一。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7: 小平，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图
11: 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5: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891 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3: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4: 白化城，
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

0: 陪你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你我共同的
1: 89.1
0: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大定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

0: 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

0: 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1: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有空短踢长，漂亮，
6: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得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0: 间10:17，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20届亚运会呢继续进行，今天游泳、射击、田径以及体操、羽毛球、乒乓球、篮球项目都在推进。那中国运动员的表现如何？我们稍后共同关注。首先把目光聚焦游泳赛场，今天是游泳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了，最后的7项决赛先后进行。更多情况我们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玉琪。管玉琪晚上好。
1: 你好郝迪。
0: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比赛情况。
1: 好的，我刚刚从东京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回到媒体酒店。今天是亚运会的游泳项目的大结局，一共产生7枚金牌，我们啊是拿到了5枚。对于中国游泳队来说呢，最后一天拥有非常丰富的看点，张雨霏、秦海洋、徐嘉余、张展硕等运动员都会登场。女子50米蝶泳呢非常受人关注，中国队派出了张雨霏和吴青峰参赛。对张雨霏来说呢，50米蝶泳并不是她最具代表性的项目，但这恰恰也增加了比赛的看点。此外呢，年轻的选手于子迪此前用非常具有冲击力的表现呢，完成了新老交替的接棒。这次张雨霏出战50米蝶泳呢，更多的是一种老将压阵的意义吧。今天张雨霏表现得非常出色，最终她是游出了25秒41的成绩，获得冠军。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吴青峰呢，是25秒62获得银牌。随后呢是男子50米蛙泳，这也是中国队的一个主要看点啊。中国队派出了秦海洋出战，作为中国男子蛙泳项目的代表人物呢，秦海洋的优势一直在技术、节奏以及后程能力上。与100米和200米蛙泳相比呢，50米蛙泳更考验爆发力。今天的50米蛙泳呢，秦海洋是获得了冠军，刘俊杰排名第二。我们来听听秦海洋在赛后的表述。
0: 好，你继续来分析一下我们这个比赛的一个过程。

0: 那今天整体来说，表现的还是很好啊。那继续来介绍一下这个比赛情况。
1: 嗯，好的。女子800米自由泳呢，同样值得关注。对中国队来说呢，李冰洁是这一项目的重要竞争力量啊。此前的首日比赛，李冰洁已经拿下了女子1500米的自由泳冠军，以15分53秒52完赛。1500米和800米呢，都属于长距离的自由泳，对运动员的耐力、配速以及最后冲刺能力要求很高。而且呢，李冰洁在1500米比赛中的一个表现呢，因为她在800米的项目中发挥了一个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但800米和1500米又不完全一样，800米的节奏更加紧凑，运动员需要具备长距离的耐力，又需要在最后100米保持足够的冲刺能力，所以前程呢不能游得太慢。最终李冰洁呢是拿到了这枚金牌，也是他个人这些赛事的第五金。男子200米仰泳呢是老将徐嘉余的舞台。徐嘉余呢此前在男子100米仰泳的比赛中表现的还是比较出色的，但是呢从100米到200米比赛的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最终徐嘉余最终是没有能够获得冠军，排名第三。如果要评选中国游泳队最令人惊喜的年轻选手之一呢，张展硕是绕不开的名字啊。此前的比赛中，张展硕已经多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尤其是在男子200字的比赛当中啊，他最终是连续超越对手夺冠。而且呢，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他的后程能力啊。面对日本和韩国选手，张展硕并没有因为前半程的落后而失去位置。今天他出战400米自由泳呢，也是他的舞台，最终他也是获得了冠军。此外，女子4x100米的混合泳接力比赛呢，中国队也是获得了冠军。好的，
0: 嗯。那经过6个比赛的较量呢，游泳项目全部结束了。中国游泳队呢是总共拿到了30枚金牌、13枚银牌和11枚铜牌啊，是54枚奖牌，创下了参加亚运会以来的最佳成绩。我们接下来采访，接下来连线是在前方采访的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记者孙雪。孙雪你好。
2: 哎，主持人您好。
0: 嗯，首先对于中国队整体的表现怎么评价啊？41个单项我们拿到了30枚金牌，可以打多少分啊？赛前有预料到这样的成绩吗？
2: 我觉得首先我们都没有资格给中国游泳队打分啊，包括因为这个队伍其实是44名运动员，其实你很难去给就每一个运动员一个权重，从而给这个队伍打一个分。但是我觉得他的整体表现是比我们预期的好的，我觉得归咎的他的原因就是我们把我们强势的项目都保住了，然后我们在这个比如说中日韩这种形势并不明朗的一些项目上，我们都基本上是冲住了，就是冲到了，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在前两天能够有非常好的发挥，然后我们的整体士气就一下提振起来了。因为大家可以看看过往中国队的表现，就是前两个比赛日对于中国队非常的关键，就如果我们取得了开门红，前两天的这个气势打出来了，我们后续的这个比赛会越打越顺。因为每一个运动员他从这个心态当中，他的这个对于比赛的这种欲望上都比以往更强烈，从而他可以激发出自己这种身体更好的机能，在比赛当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0: 嗯，如果说中国队整体的成绩不错啊，那么哪些项目可以说是比预期的还要完成的好，这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嗯，我们当然要提到张展硕了，因为他把自己这个男子自由泳的这条阵线啊守得非常的好。大家可能会疑惑他这个100米这个没有拿到奖牌也好或者怎么样去纠结这个事情，但其实当时国内就是把他作为一个接力项目的选拔，因为他如果是第二名的话，他就能上这个男子混合泳接力的这个预赛，从而能够完成自己的这个七金梦想。我们看他的这个单项，其实他在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当中，其实都是提升了自己的这个标准成绩，并且有就是各种记录的这种诞生。我觉得这个运动员呢，就是在这一段的备战当中，第一是目标明确，第二呢就是他的这个训练很扎实。就是金浩教练一直以来他的这个训练的量啊，包括他这个计划强度都非常的可怕的。而张远硕呢，在日常训练当中，他就非常的知道自己每一个阶段要达到什么样的这个就是成绩，然后以及未来的目标 是什么样的，他跟教练的这种配合就非常好，从而呢能够在比赛当中有一个好的展现，特别是他其实精神层面这种比赛的意志方面也是非常的突出的，我觉得这个运动员一定是要提的。那包括我们其实从去年就在国际舞台上被重视到的这个于自己，年纪这么小，自己的第一届亚运会当中就能够三个项目全都夺了金牌以外，刷新了一项亚洲纪录，两项亚运会纪录，我觉得可以用非常的亮眼来形容这个小姑娘。然后我觉得真的是让国人去为之欣喜，我们能够在游泳上面有新秀，有这种后辈的力量，我觉得这两名运动员都是我们非常突出的新星，包括这一次的蛙泳选手董志豪，因为他其实是第一次以蛙泳所谓的这个男一号的选手进入到这个比赛当中，在接力上面把蛙泳的这一棒这个决赛都担当好了，包括在这个一百蛙的这个单项当中也跟日本这个选手大桥信平分秋色，我觉得真的是拼到最后，因为当时他还是相对来说靠一边一点的这个倒刺，其实并不很好的去观察的对手，我觉得这个是董志豪这一次在整个亚运会的这个表现当中比较是我觉得比较这个让大家满意的点。当然我们还有很多这种名将也好老将也好依旧表现的，我觉得他们是就是一直在稳定的这种优秀，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次亚运会让大家就是比较欣喜的这种情况。
0: 这次比赛呢，像于子丁13岁这样的年龄，我想呢在这个大家看比赛过程中我很多人都会跟自己的孩子说，你看看人家13岁已经拿亚运冠军了，就是这个就是大家会有一个笑谈。那另外一点就是说，他这个年龄在游泳项目上，他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是否会有一些对运动成绩的一些影响，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跳水项目包括体操项目在女生的发育期的时候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于子迪会有这样的一个未来面对的一个挑战吗？
2: 我觉得首先我们大家看到这一回的这个女子阵容当中有好多10后的选手，包括像范雅琪也好，然后女子200米蛙泳的那个小姑娘然后包括像这个柯文熙，就是跟于子迪一起游400米混合泳的这个小姑娘，就这些小姑娘年纪都非常小，包括200米蝶泳那个常默涵全是2010后。而其实有一个幕后的小故事，其实于子迪啊来到国家队的时候，因为国家队的这个保障特别好，其实有好多好吃的，但是他其实都不能吃，就是害怕自己这个身体啊就是发育期有点控不住，这个体重大涨这种状态。他妈妈透露说他有一次就是看那个记者采访带了点饼干，他说他跟他妈妈说妈妈我看到我都特想扑上去吃。所以其实我们的运动员一方面是在泳池当中去这种拼搏去努力，一方面他也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到自律，去可能违背在他这个年龄段的这种天性。所以其实对于这个年龄段的这些小姑娘们都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可能有的人就是那种易胖体质然后有的人呢就是可能就是发育他没有这么明显，你像这个200米蛙泳的吕沁瑶可能从其实今年全国游泳冠军赛的时候他的成绩就开始有点遇到一些瓶颈，然后其实身体大家可能观众熟悉这个项目明显看到吕沁瑶就发育了，所以能不能度过这样的难关呢，我觉得会给我们这些小姑娘提出这个层面上的这种压力和考验。
0: 从亚运会游泳的整体格局来看呢，除了巴林队规划了一名运动员男子50米蝶泳获得了冠军，其他项目呢基本还是东亚的队伍拿到了金牌，中国队30金，日本队7金中国香港是2金，韩国队呢和中国台北呢各有1枚金牌。那现在整体来看，我们在亚洲这个领先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是吧？
2: 当然其实我们这些年吧，我觉得在游泳上面上还是为整个中国代表团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的。那但其实我又作为这个游泳的专项记者，我又特别希望大家能够理性看待这样的。

0: 个成绩。因为这一次我们之所以能够拿到30斤，还是归结于我们在一些就是竞争比较这个叫比较激烈的项目当中，我们最后拿下了。但真的是其实优势并不明显，大家就是伯仲之间。其实我觉得可能在未来比赛当中，其实是对于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我们可能要更加理性的看待这一次胜利。包括中国游泳队，他们一直的目标是放在奥运会的舞台上面。
1: 繁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5: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6: Turn on the radio，
5: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画店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7: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FM 89.1
8: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3: 陆陆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10: 全程。

0: 掩护，进攻也有所表现。我们都记得上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他们全场飙中了超过十记三分。今天我们有意识加强了对对手这方面的限制，但像李孝熙出手确实是快，他们的掩护挡拆也很熟练。好在中国队这节的突破依然犀利，杨舒宇啊、罗新玉啊都有反击突破的精彩时刻，这样两边进攻也都还在线，比分的一度还是紧咬。随后张子宇开始发威，无论是进攻的终结还是篮板的保护都始终在线，韩国队对他呢确实也没有什么好办法。那到这一节结束，我们是41-36，还领先，但也只领先五分。下半场一开场呢，韩国队的三分球终于开始有所展现了，第三节一上来打了一个8-2的小高潮，反超了比分。但是他们对中国队的张子宇依旧无解，发底线球的时候甚至出现过三个韩国队员去包夹一个张子宇的情况。但事后你回想，包夹一个张子宇，剩下其实外线我们全是空位，但没有人敢投三分，今天也没有人能投进三分，我们最后还是靠张子宇连投带罚又追平了比分。最后就是双方你来我往，到这一节结束，中国队65-61领先四分，依然领先，但也依然分差没有拉开。到了第四节，双方体能都有所下降，投篮打铁的情况也频频发生，这一节韩国队拼得很凶，但投篮命中率下降的也厉害。最终不知不觉当中，你会突然发现韩国队的三分球好像突然开始有准头了，开始打出他们类似于之前淘汰赛的水平的时候，而中国队的状态依然没有能够抓回来。就在比分最后的那么一两分钟的时候，这个比分突然开始产生了一些变化，而这个时候中国队又出现了核心后卫王思雨犯规，然后裁判回看录像之后判定这个是技术犯规离场，对方两罚一掷的这个问题。这种时候中国队又失去了控球权，再加上最后时刻三分不中啊，屡屡的犯规，对方的罚球又没有出现偏差，所以最终是80-85，这个五分看上去不小的分差最后就是这么产生的。如果你问我看完之后最大的感受，除了我们看技术的统计那个13中0这个数字很扎眼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全场比赛其实中国队一直想以高制矮，但这个方针政策你的投篮命中率下降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而对方的以快打慢从头到尾是贯彻到底的。如果我们结合到之前男篮的这个出局，你会发现多多少少无论男篮还是女篮出局都会有类似的原因。
1: 今天张子宇其实出场时间最后统计是16分钟，但他上场的时候是11投10中，拿下了22分，正负分值是8分，并且抢了7个篮板球，他还有2个助攻。就是在这样一个局面下，其实16分钟你在现场看是不是整体的分配时间不是很合理？就像你刚刚说的，如果让张子宇打更多时间的话，这比赛有可能不会在最后一节那么焦灼情况下发生变故。
0: 我能感受到印象最深刻的，就比如说今天无论是杨舒宇还是罗新玉有很多突破空位的这个机会，但是今天的投篮命中率确实不是中国队正常的这个水准，是因为比如说杨舒宇之前崴脚造成的这个伤病的原因，还是因为连续的作战从世界杯打到亚运会体能的原因，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比我们更清楚。但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在这样一个对方自始至终坚持打快，也许你感觉到韩国队已经到了极限，但毕竟到了最后那一两分钟他依然还能打快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看你的意志品质能不能挺得住了。而今天毫无疑问从竞技的角度来说，对手在这一点上比我们强，所以你说是不是张子宇多打两分钟能解决这个进攻的问题，也许，但张子宇在场上你的防守肯定会出现更多的空位，而韩国队第四节的三分球已经那个手感回来了，你敢不敢这个时候再用呢？这也是一个问题。
1: 现在就是张子宇变成了中国女篮的一个双刃剑，用呢效果好的时候非常好，不用的时候他有很多的理由，就像你刚刚说的，对方三分啊，一旦是打开张子宇不能出到外线，你会有一个漏的一个得分点，那你怎么办？所以这个呢其实是现在女篮的一个非常大的痛点哈，也需要这个龚指导回来去好好总结一下。好的，方亮，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结果。
6: 爆棒结果，接续再造，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7: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天鹅、芦花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

0: 中国的脉动。
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 好 City 啊。
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5: 选板材要环保，
6: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8: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亚运会。作为基础大项的游泳项目呢，今天是落下帷幕，而另一个基础大项田径已经是渐入佳境了。今天晚间的男女百米飞人大战都已经决出了胜利者。更多情况，我们连线一下田径评论员陈晨。陈晨，晚上好。
9: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8: 我们先说一说陈玉洁啊，因为今天毕竟登场顺序来说呢，百米飞人大战是女生先比的。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陈玉洁今天这一枪跑得怎么样啊？
9: 我觉得首先呢，就是在间隔两小时四十分钟，然后比两枪，陈玉洁在预赛和半决赛当中就是显示出了一个超年龄段的这样一个成熟的程度。你看昨天的预赛呢，大概是比了一个11秒41，而且是在逆风0.4米每秒的情况之下，而且非常有控制的是在半决赛的过程当中呢，他依然也是11秒41，很精准的控制，排在这个千分两位的小组第二，跟泰国的卡隆塔以相同的成绩，然后保小组前两名过线。那这样的情况就是让他以最轻松的状态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其实在昨天晚上比完预赛之后，看今天的就是半决赛名单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包括山迪佩雷拉，包括埃迪翁奥迪昂巴林的这位规划选手，那这两个名将都没有跟陈玉洁分在一组，他们是在第一组当中，包括日本的名将井户丰果，就这一下这压力就下来。因为如果你在半决赛跟他们分在一组的话，其实两枪相隔两耳四十分钟，对于陈玉洁年轻，他恢复得快，但是依然还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那个备战状态跟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一看分组，他这组当中除了一个卡隆塔和一个加鲁巴是来自巴林的另一位尼日利亚的规划选手，只有这两位选手，这个跟他有就是绝对的断档式的一个差距所以就是一下子就觉得有决赛好像对于陈玉洁来说就是天选之子，就好像就这一场就是他的。当然这个也要看自己的一个精准把握。在决赛的过程当中，我们看陈玉洁是 0.4 米每秒的逆风的这样的成绩，我们在看这个我们总台的电视直播画面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就是因为有两个小时四十分钟的赛前准备时间，那么陈玉洁在整个准备的时候呢，就是先是小睡了一会儿，冲了个盹，这个其实非常关键，就是其实是进入到一个冥想的一个过程当中，之后开始用阻力带慢慢的进行一个小范围的热身，再慢慢的简单跑两趟，最后就以一个非常成熟的姿态，就一点你都看不到他能够控制住自己的紧张，不是因为他完全不紧张，而面对这很多人就是基本上身高也比他高身材比他壮，然后大家都是姐姐，而且就是基本上都比他大赛经验更丰富，但是他无视这些，他能够这样去做到。他一直在比如说在之前就是采访的时候说，他说我可以的，我可以的，他一直给自己一个正向的心理暗示。其实包括宁波体校的维亚森指导作为他的启蒙教练，一直现在也带着他，就是两个人配合的之默契我觉得像经过很多大赛一样，就这个确实是超前式的这种领先。那这是在赛前的准备，到了比赛现场的时候，我们看陈玉洁就是不是特别的张扬，但是依然还是表现出了那种能够沉静下来的这种感觉。他能让我们觉得最惊艳的一点是，他依然可以在这么大压力的决赛的情况之下，其实决赛的分道也挺有意思的。他左侧是山迪佩雷拉这样一个在100和这次的200都是他的非常重要的对手，然后 两个人是相邻到此，但是那个强大力量跟他整个身材有巨大差距的埃迪翁奥迪昂反而是在就是七道，跟他中间是间隔了一个泰国的卡农塔。那这样的话呢，他的分道也不错，他不会受这种大身材的人的影响。同时还有一点是他启动快，启动快他可以先走，他可以是上来之后就摆脱这些人在能量气场当中给他造成的一些不利的影响。那还有一点就是在决赛的时候他敢于压枪，这个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就是他把他拥有像苏炳添一样的这种启动加速的这种意识，听枪起跑的能力，能够在任何压力之下都可以比较稳健的发挥出来，并且他的技术风格也跟以前有了些许的不同，步幅比以前稍微大了那么一点点，但是维持住了自己的步频。随着他的生理发育，从15岁到17岁，他现在力量上来了，他慢慢的把这个蹬摆的幅度也加上来之后呢，他拔地的这个感觉很好。当然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稍微盘点一下他逆风0.4米0秒，11秒06，这是合法风速情况之下中国历史上在亚运会女子里面跑得最好的一枪。在此前他打破的是2002年釜山亚运会斯里兰卡的苏珊蒂卡贾亚辛格当时的11秒15的赛会记录。那这样一个赛会记录现在已经保持了24年，在这一枪当中被他以11秒06大幅度。94年广岛亚运会也是上一次日本举办亚运会的时候，中国的刘晓梅在主场是11秒27，当时是贾亚辛格之前的赛会记录。然后98年在曼谷的时候呢，李雪梅指导曾经是11秒05，但是当时超风速了，2.3米每秒，11秒05。但如果是加上风速的话，如果是也有2米每秒或者是1.3米每秒的风速的话，陈芸洁今天有可能直接超11秒。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他已经远远超越了我们往届的前辈，包括14年亚运会的冠军韦永丽和上届的亚运会冠军这次拉伤的葛曼棋，上届他是11秒23，也是一个中国历史上在合法风速的情况之下最接近亚运会记录的一枪，只差0.08，但是陈芸洁今天绝对是做到了。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17岁毕竟还有余量，我们看到他余量在哪儿呢？第一，今天跑起来之后30米开外稍微有点飘了，就是真正的触地时间的有效的蹬深还可以更敦实一些，更瓷实一些。当然这个随着他生理发育的力量一旦上来之后，这是他能够真正开11秒到达10秒90，我们目前预测他潜力上限起码能到90这个层级。他怎么样去处理现在不足的地方？那么首先蹬地时间触地时间的蹬深可以随着力量的增强，向前性能够完成的更好，髋关节更加的灵活，同时还保持自己的步频。那么同时还有一点呢，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在70米到75米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掉速，这个是他和国际一线女子运动员的力量上的绝对差距，这也是生理发育力量还没有上强度，还没有真正的发展力量这个过程造成的。如果把这一块补齐，75米以后不掉，依然可以顶着再往前，这个平均最大可控速度还能再往前顶一顶的话，顺着之前的速度惯性，那么它真的有可能不仅仅是敲11秒的问题，它真的有可能就稳在11秒以内，甚至是偶尔敲一敲10秒90大关，成为中国新千年以来真正是独一档的存在。而其实中国未来的女子百米运动员，包括蔡子贤也好，跟她年龄差不多啊，包括陈芊璇、薛坤芷、朱静颖这些选手，可能跟她实力上暂时是有一个代差，但是大家我觉得可以都以11秒10啊为这个目标，慢慢的往这个地方靠，然后呢去如果能够稳在11秒10，稍微往11秒冲一冲，那么未来中国将会打造一支让人望而生畏的05后的4x100米女子接力队的这个恐怖战队。
8: 再来说说男子百米的这个飞人大战啊，这20岁的泰国选手真是不得了啊，从预赛到决赛三枪都开10秒，最终今天应该是9秒90，比之前好像9秒91还要快。然后今天其实起跑的时候谢震业跑得不错，我像头10几米15、6米、17米的时候没分出了什么胜负，但这个泰国选手后程的跑的速度太快了，他的特点是什么？这个男子的飞人大战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9: 2023年当时在杭州亚运会的时候，他成了谢震业的背景板，但是已经追得非常近了。那个时候呢是10秒02，谢震业9秒97，那一枪还超风速了，所以说他那一枪10秒02呢还不算合法风速的成绩。那现在呢就成了，这一下子就成了他的一个时代。但是如果像您刚才说，就是谢震业在启动的过程当中，在决赛还是完成的不错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最后的成绩数据。谢震业的启动反应时间呢是0.156秒，排在整个决赛过程当中的应该是第4位，其实并不是特别快，但是在谢震业的过程当中呢，对于他自己来说，这样一个以前跑200然后体重本身就不占优势的一个运动员来说，他应该完成的已经算是非常好了。在我印象当中，谢震业这一枪完成的启动的质量应该仅次于他2017年在天津全运会夺冠和2023年在杭州亚运会夺冠的启动加速的这个能力，就是在启动阶段就可以稳稳地压住布森。但是有一点，布森的他的启动反应时间是全8位选手当中最慢的，只有0.177秒，这个177秒实在是太慢了。这个又回到了他的这样一个老状态。其实他从去年7月份的时候就聘请了美国的一位，相当不是特别有名，但是是一个就是在一个中段的这样一个教练员。但是越是这样的教练员，他越干实事。他呢就是深入了解了泰国运动员的，包括他的民俗和接受理解力方面的一些偏好，以及他们的力量发展和训练过程当中的一些青少年基础的特点之后，专门给布森改变他的启动加速。我们可以看他在预赛和半决赛的过程当中，这启动加速完成的实在是太好了，让我当时都觉得就是他应该已经吃透了布莱德利给他的这个启动技术，启动反应非常快，而且启动就是为了改他的步幅，从小步幅高折叠变成小折叠和大步幅，他已经完全吃透了。但是到了决赛的时候，可以感觉到他有可能想冲一下苏炳添的9秒83的亚洲纪录，想多了。所以说呢，导致他决赛的时候启动的时候真的是稍微的沉了一点，没有顶起来，一下子就是运动员有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他就有可能就是这个老的错误的那个陈旧肌肉记忆一下子作为下意识和潜意识在大脑当中和身体的脊椎反应里面占据了主导，这一下就又回去了。如果他启动有半决赛和预赛那个启动，他真有可能就直接奔着9秒85甚至是85以内的成绩，甚至奔着苏炳添的亚洲纪录就去了，以他现在的这个无敌的状态。而且他现在的这个状态其实原则上已经不弱于苏炳添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当中的这个两枪，因为苏炳添半决赛是9秒83，决赛是9秒98，32岁，当时他的年龄确实是第二枪已经出去的时候腿都已经有点软了，就那样还能9秒98。但是我们看布森20岁完成的更好，9秒91和9秒90，就确实是体能恢复速度极快这样的状态确实在亚洲是独一档的存在。那布森虽然他的就是当面临压力的时候有可能他的前程还是稍微有一点偏慢的，但是他绝对的这个后程能力让我们好像他是一个亚洲真正的现象级运动员，让我们好像在看本届亚运会男子100、200和四乘100米接力这三枪决赛，有点像2008年北京奥运会看博尔特和2009年柏林世锦赛看博尔特一样，就整个亚洲非常期待他的突破。我觉得200他是必破，如果天气 OK， 他几乎是必破20秒大关，甚至有可能威胁谢震业的19秒88的200米的亚洲纪录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潜质的一位选手，而他呢和美国教练的配合也相当成熟，相当成功。未来10年。这都是中国田径男子短跑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而我们必须要迎难而上，敢于亮剑，面对这样一个天赋，因为他16岁200就可以敲20秒20以内的成绩，面临一个天赋与能力还有努力兼具的这样一个运动员来讲，我觉得其实整个亚洲都碰到了问题。通过呢曾克里和谢震业在这次呢，其实出战确实不是我们男子百米在全运会赛季当中最强的，但是呢我觉得就是确实我们也有很多值得反思的问题，我们第6和第7嘛，倒数第3和倒数第2，我觉得我们面对北京世锦赛家门口，我们需要去真正的励精图治的去总结，因为我们不得不去面对这样一个对手。
8: 嗯，
9: 所以在未来的话呢，就是小将们真正要抓紧顶上来。对，
8: 今天田径赛场还有6枚金牌，那其他几个项目中国队表现怎么样？包括这个之前前三个比赛日已经结束了哈，这3天比赛中中国队有哪些突出的表现？简单跟我们说一说哈。
9: 我觉得就是今天男子万米王文杰，我们的全国纪录保持者，这确实让我们眼前一亮啊！整个的前面他到了最后两圈半，我觉得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已经是25圈，他硬带了23圈，而且在23圈的过程当中一直处在这个跟随跑的这样一个状态，很积极，就跟在第二，而且就跟着日本的这个

0: 吉吉大河就跟在他的身后，一直到了最后1200米的时候，他还试图希望把速度带起来，而自己主动来了一轮加速，就是进入到了就是万众瞩目的这个镜头的核心 C 位当中。他知道自己面对前四位选手的这个终点冲刺能力，他是没有办法的，但是他依然可以向吉吉大河亮剑。最后呢，因为吉吉大河的 PB 比他要高接近半分钟，所以面对这样一个对手，他最后赢了对手啊。然后我们赢了日本这样一个主要对手，但是我们也看到了面临巴林的这两位规划选手和印度选手，我们确实在中圈冲刺能力上面，由于亮剑也早，而且本身中圈冲刺我们是有绝对的差距的，硬杠杠。所以但是我觉得就是未来中国运动员既然能够解决前27圈的问题，那我们就去专门去解决后3圈的这样一个问题啊。那另外呢，就是今天宋佳媛和张琳如依然还是把中国女子铅球的这个在亚洲统治级别的传统给发挥了出来。嗯，让人觉得有点遗憾的是，中国真正统治的女子撑杆跳继杭州亚运会之后再次失利。我觉得格格应该回去好好找一找自己的一个问题，应该还是在基础方面在支撑起跳过程当中整个力量纵轴稍微有点偏右，这个老问题再次出现了。他跟布森一样，就都是在面临压力的时候，特别想要的时候，潜意识下意识的老肌肉错误的肌肉记忆一下子占据了整个脊椎反应和大脑的主导，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就容易没有办法稳定的扛下压力来。包括王琦稳稳的73米50以上的这个赛季发挥的水平，在今天依然还是没有能够发挥的出来。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在赛季整个统治碾压级别的这个状态之下出现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因为
1: 好的，晨晨，今天非常感谢晨晨的连线啊。这个中国队其实也取得了很好的一个成绩。那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一些重要比赛。射击呢，男子步枪三姿比赛呢，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礼航、张长虹和刘宇坤携手出战。那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八，但由于决赛呢，每队最多能够出2名队员参加比赛，那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了决赛。决赛里两个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呢是反超夺冠。同时呢，中国队也是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挺进4强。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大奶爸便是我的家，泱泱九堂的聪明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限金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 FM 画电活力调频。
3: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4: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7: 嗨，京城。
8: 嗨，画面。
9: 声音的声音，没有普通车做事，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你的对岸。真的，你要整理化整理，活力调频。
1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1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6: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12: 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

0: 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坡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比

0: 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

0: 高，在团圆夜，始中秋。
1: 一轮明月，璀璨了诗人的华章。一曲清歌，撩拨着离人的心弦。一缕相思，装饰了谁家的绮梦。一夜中秋，绵延着千载的浪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看月光如水，佳期如梦，天涯共此时。听山河如歌，家国情深，千里共婵娟。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又是一年中秋至，请允许我在北京向各位道一声中秋好。我是王贤。
1: 大家中秋好，我是苗林，很高兴啊，又在这中秋之夜和您相聚在中国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
0: 其实我跟苗林应该不是第一次在中秋夜为大家主持《明月照家国》了，
1: 上一次是在扬州。
0: 对、啊、而且我们是在现场陪大家过中秋，
1: 瘦西湖前。
0: 嗯
1: 啊，
0: 不过今天晚上这一小时的明月之约，我觉得跟以往还是有些不一样。我们今天呢特意精心挑选了总台播音员主持人跨界表演的一些才艺节目，希望在婉转的歌声当中、悠扬的戏韵里、还有恬淡的诗意之间，和您一起欢度这温情满满的中秋佳节。
1: 没错，因为咱们主持人都多才多艺啊、说学逗唱啊，吹拉弹唱
0: 样样都行，
1: 样样精通啊。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皓月当空、万家灯火之夜，哎，通过主持人跨界表演，给大家呢带来一些新意啊。所以首先呢，要请出的是主持人林夕、任杰、罗敏、黎明，还有子文、影镜、杨场、玉磊，为您送上一曲《灯火里的中国》。

0: 好一曲《灯火里的中国》，灯火映明月，烟火暖人间，这确实是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中秋浪漫。
1: 没错，其实从古至今，对中国人来说，月亮从来不只是高悬夜空的星辰万象，它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意象，是中华文脉中最温柔也是最绵长的精神寄托。今夜月圆人和，其乐融融，所以接下来我想请各位欣赏借出彩的才艺表演。
0: 哎，苗林，
1: 嗯，
0: 你平时主持的这个节目《苗林学艺》，我知道你可是学了不少的非遗技艺啊。
1: 嗯，
0: 那你知不知道我们身边的同事，我们总台的播音员主持人里面有哪些身怀绝技、多才多艺的？
1: 那可太多了，比如说王贤老师，啊
0: 啊，
1: 什么都可以
0: 啊。
1: 其实唱歌也很好听的啊，比如说像咱们中国之声平时播新闻和报纸摘要，主持新闻纵横的志鹏老师，
0: 嗯，
1: 平常啊您听他声音就很浑厚低沉，
0: 哎，
1: 庄重沉稳，字正腔圆，但是呢他唱这个京剧啊，
0: 哦，
1: 老带劲儿。就有一次啊，
0: 你怎么听着了？
1: 我正好去咱们中国之声录音棚
0: 啊
1: 、我当时录京韵大鼓丑末寅初，结果呢他在我前面录，他在那儿录京剧，他那一张嘴，我天哪，这还是我熟悉的志鹏老师吗？太有味儿了吧。
0: 哎，你说到志鹏。

0: 我想起来啊，还有播中国新闻的徐丽老师，很多人都知道他不仅是歌唱的特别好，他演起京剧来也是有板有眼，最近还开始演话剧了。那徐丽老师就说了，说演戏我是认真的。
1: 对，自媒体做的也特别棒。徐丽老师正儿八经还学过单弦。
0: 哦，
1: 他还曾经在舞台上唱过单弦。谢直入深山隐云峰，就是那个单弦牌子曲，所以真的非常非常厉害，而且他的这个曲艺能力也是不亚于专业演员的。除了这个徐丽老师之外呢，还有就是孙晓梅老师，当年主持这个电视你我他，相信很多朋友对他很熟悉了。孙晓梅老师童子功是什么呢？小提琴。小提琴拉得特别好，而且还弹过古琴，他古琴弹得也特别娴熟，同时唱歌唱戏也是不在话下。
0: 哎，所以大家听出来了，接下来要登场的就是戏曲了啊。那戏曲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这一唱一念一颦一笑之间，尽是国风雅韵，也最适配中秋团圆欢庆的节日氛围。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刚刚提到的这三位跨界登台，带我们沉浸式的领略不同戏曲剧种的独特魅力。
1: 请欣赏志鹏表演的京剧《龙凤呈祥》中的经典唱段《劝千岁杀字休出口》，徐丽、任鲁豫合演的新编历史京剧《大唐贵妃》主题曲《梨花颂》，孙晓梅、黄训国带来的黄梅戏《打猪草》中的经典唱段《对花》，一起来欣赏。

0: 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图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
11: 全程
4: 八
11: 九一
4: 声八。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1: HDFM
4: 八九一，为所有
11: 有梦想、
4: 有青春、
11: 有活力、
4: 有眼界的你准备，
11: 赶紧加入吧！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2: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

0: 近靠近。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89.1依照和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4: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0: 了诗人的华章，一曲清歌撩拨着离人的心情，一缕相思装饰了谁家的绮梦，一夜中秋绵延着千载的浪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看月光如水，佳期如梦，天涯共此时，听山河如歌，家国情深，千里共婵娟。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苗琳和我为您主持的中国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各位好，我是王贤。
2: 各位同学好，我是苗琳。刚刚啊，总台播音员主持人为我们带来的梨园戏韵，可谓中秋良辰，古韵新生，不负山河月色，不负人间美好。而当戏声落幕，仰望今晚那一轮皓月，我想啊，我们心底最柔软的牵挂也被悄悄唤醒。
1: 千百年来，中秋明月从来不只是寻常夜色，它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情感载体。月圆之时，我们感念阖家团圆的温暖，也惦念山海相隔的遗憾。这份藏在月色里的思念，跨越海峡，是所有中华儿女共通的情愫，无关距离，不分地域。
2: 乡愁是刻在每个中国人血脉里的情愫。已故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曾创作过一首现代诗，名为《乡愁四韵》，他以风物寄相思，以笔墨诉情怀，将乡愁化为四样寻常的故土风物，道尽游子的家国眷恋。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静心聆听著名播音员陆阳朗诵的《乡愁四韵》，在诗意字句中读懂藏在月色里的故土深情与家国牵挂。
3: 给我一瓢长江水呀，长江水，酒一样的长江水，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给我一瓢长江水呀，长江水，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血一样的海棠红，肺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给我一片雪花白呀，雪花白，信一样的雪花白，家信的等待是乡愁的等待。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母亲一样的腊梅香，母亲的芬芳是乡土的芬芳。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0: 欣赏完余光中先生的诗作《乡愁四韵》，我们还一起聆听了歌手罗大佑据词谱曲演唱的同名歌曲。我还想到已故四川诗人杨然写于1985年的一部诗作《中秋月》。在这首诗当中，诗人同样借着中秋这轮圆月，道出亿万中华儿女心底的期盼。天上的月亮可以圆满，分隔的骨肉也盼终有团聚的一天。
1: 现在我们就有请著名播音员于芳为大家朗诵杨然的《中秋月》。
2: 今夜只有中国才有月亮，只有中国才有这样大、这样明、这样圆圆的月亮，这样沉重的月亮，是中国人玄天的魂魄吗？中秋节，只有中国人在望月。今夜中国最公开的隐痛呢，被叹息的夜色浮动。七月流火之后，母亲又为我们寿衣，守第35殿，亲帅又将入我床下。但是古代的泪眼啊，还是这么圆真，望穿历史，望穿岁月。月亮从远古照耀现代的中国，今夜中国最动情了，用期盼去填海峡两岸的距离，同时推开的窗，这边岸上的，那边岸上的，集中人类1/5的目光，一起望月。每张脸阴了一半，明了一半，碎了的月亮在水里，复原的月亮在天上，写深深的情思在浅浅的海面，纵然被水冲走了，还是要写下去，一年又一年。目光飞不过去，就到月面相逢；声音飞不过去，就到海上碰杯。那35年没有起风的一瓶酒，还是桂花酿的味儿，还是菊花染的醉。最清醒的一醉，引出5000年的史记。还记得征人的泪，还记得烽火台下的羌笛。中国的官啊，虽不再是汉时的官，天上有飞机，水面有轮船，地下有火车。中国的月呀，却还是秦时的月，还是李白举杯相邀、苏轼把酒问天的那一轮。还记得阳关古道，杨柳攀折，乐游原上，残阳如血。还记得江南右绿两岸，梦醒秦娥伤别。中国的月亮，难道就永远这样离愁别恨，这样照九州的不全，这样忧思声声哽咽？就到月上半世相会，月上有海无暇，还有哪一张中国人的脸不愿飘来镜中相看？那边有阳明山，这边有东岳，那边有日月潭，这边有云梦古泽，总不能把月也锯成两半，愿这座天移转的家。要愿就愿这使人贫牵白发的怀想，愿这太多太缠绵的相恋、乡愁、思念。 着龙的凤的长城的黄河的相思，愿这父子母女夫妻兄妹歌不断的恩爱，愿吧最亲最亲的人是最可怨恨的。只有中国今夜多梦，月亮的名字丢失了，明月不再叫做明月，而被中国叫做团圆，叫做统一。今夜中国推开所有的窗啊。

0: 一轮明月寄情思，一纸诗行盼团圆。这首《中秋月》可以说道尽了海峡两岸割舍不断的乡情与期盼。
1: 山河同源，血脉同根，所有的思念终会奔赴团圆。一首总台主持人合唱的歌曲《相亲相爱》送给大家。

0: 好了，各位朋友，中国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要和您说再见了。在这首中国之声主持人们带来的歌曲《中国之声》当中，主持人苗林、王贤，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1: 愿皓月长照山河，愿岁岁皆得圆满，祝愿大家中秋安康，阖家幸福，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再会。

0: 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现在是晚上12点。
1: Good morning, sweetie.

12月13号，第12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中央档案馆公布了一批俄罗斯转交我方的苏联审讯日本731部队的解密档案。今年4月29号，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记者会上点名731部队，他说，石井四郎这样的恶魔头目虽然逃过了东京审判，但苏联对抓获的731部队战俘追加了审判。他所说的追加审判，就是77年前的伯利审判。1949年12月，苏联在远东城市伯利设立军事法庭，对12名日本细菌战战犯进行公开审判。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针对细菌战战犯的审判。可是这样一场意义非凡的审判，为什么几十年来鲜为人知？苏联人是怎样从守口如瓶的日本战俘嘴里撬开731部队的黑幕的？石井四郎这样的恶魔头目又是凭什么逃过审判安度余生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陈峰的远东裁决上，恶魔部队的败逃与交易。2004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孙家红在北大周末书市上淘到一本奇怪的旧书，书名叫《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有3-4厘米厚，书籍已经破烂，泛黄的封面上却印着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莫斯科，内页是中文，封底没有定价。孙家红是东北人，很早就听说过日本惨无人道的细菌战，花5元钱买下了它。回到宿舍翻看细读，孙家红逐渐清楚了这样一段史实：1949年，苏联在其远东城市伯利设立军事法庭，就日军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战争罪行，对包括最后一任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在内的12名日本战犯进行了一场公开审判。伯利就是今天俄罗斯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原属中国。2023年，自然资源部发布公开地图，内容表示范围明确，公开地图上哈巴罗夫斯克之后必须扩注中国旧称伯利，所以这场审判在苏联叫哈巴罗夫斯克审判，在我们这儿被称为伯利审判。这本审判材料当中有起诉书、文件证据、被告与证人在法庭上的供词。起诉书提到，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日军参谋本部陆军省在哈尔滨建立了一个细菌实验所，划归关东军，由细菌战狂热分子石井四郎主持。1936年左右，在裕仁天皇敕令下，日军又在中国东北扩编了2个大的细菌机构。为了掩人耳目，两个机构分别取名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和军马防疫部，也就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和100部队。731部队总部在距离哈尔滨20公里的平房区，100部队则位于长春以南10公里的孟家屯。这两支部队及其支部大量研制细菌武器，而且在活人身上做实验。被拿来做实验的人由日本宪兵队送进731部队的专门监狱，称作特别移送。被特别移送的有中国人、苏联人和朝鲜人，中国人占绝大多数。其中有投身抗日的战士，有判定为苏联间谍的情报人员，还有手无寸铁的妇女儿童。一旦进了监狱，他们就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被称作马路大，日语的意思是被剥了皮的木头。书中的审讯记录里有很多令人

大致的实验，比如西三幺部队孙吴支队队长西俊英供述，他们在-20摄氏度的严寒里把关押的人赶到室外，用风扇猛吹，使其双手冻伤，然后用棍子敲打，直到发出敲木头一样的声音。他还供述过对中国战俘传染坏疽病的实验，把10个中国战俘绑在柱子上，10几米外引爆装有患疽菌的炸弹，为了不让他们立刻被炸死，只把双脚和臀部露在外面。7天之后，这些人在痛苦当中死去。孙家红说，看完这些材料，侵华日军的反人类罪行变得具象化，令人不寒而栗。他想了解更多，就在网上搜日本细菌战不利审判，但是相关的信息零零散散，很多公立图书馆甚至没有他手里这本书。这本书在国内前后3次重版，却一直很难找到，人们似乎早就忘了不利审判。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孙家红在1950年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原版的基础上，结合后来找到的几种外文版本，重新编校出版了《伯利审判：沉默半世纪的证言》，让这场审判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过去国内媒体提到二战后的系列审判，一般只讲3大审判，也就是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和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这本书出版之后，这个说法已经改成了4大审判。2021年，俄罗斯联邦档案局联合境内14家档案馆启动了1949年哈巴罗夫斯克审判档案项目，先后解密上线了370组档案文献，包括伯利审判的庭前审讯记录、庭审录音、苏联官方内部函电等，涉及731部队的核心罪证。2025年12月，俄罗斯又向我国转交了一批苏联审讯731部队的解密档案。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等机构的专家学者齐聚北京，共同完成了这批档案的学术鉴定。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认为，这批档案填补了多年来研究的一个关键空白。过去跨国取证主要集中在日本、美国，与俄罗斯合作有限，这批档案首次揭示了伯利审判背后的调查规模，大大增强了证据链的厚度。原来伯利审判虽然只判决了12个人，但苏联当时的调查对象超过了200人，而且从1946年就已经开始了。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到1945年8月。8月9号凌晨，苏联出动总兵力150万人，坦克超过5000辆，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日本关东军发动突然袭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负责对苏工作的昭之繁春参谋接到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立刻想到了731部队。他后来在手记里写道，731部队如果落在苏联军队手里，真相将暴露于世界，不久就会引发天皇式战犯的大问题，这关系到天皇制的根基。于是昭之以参谋总长的名义给石井四郎发去急电，让他10号务必在新京，也就是长春的军用机场等候。8月10号，两人在军用机场的一座机库里谈了约1个小时，昭之传达了军部的详细指示，731部队全体解散，成员尽早返回日本，所有证据物品必须永远从地球上消失，调一个工兵中队携带5吨炸药，将所有设施炸毁，建筑物内的俘虏必须用电动机处理之后放进锅炉焚烧，骨灰投入松花江冲走，53名有博士头衔的军医必须用军用飞机直接运回日本。听完命令，石井四郎不甘心地追问，研究资料也不能带回去吗？不，不能带回去。昭之当即拒绝。从后来的事实来看，
石井四郎根本没有老实执行这道命令，他早知道这些研究资料的宝贵，逃离的时候悄悄地带回了日本。这批沾满鲜血的资料最后成了他的救命稻草。8月11号，石井四郎赶回哈尔滨，向731部队下达撤退的命令，还在废墟上宣布了3条封口令：不能讲自己在731部队的经历，回国后不能担任任何公职，严禁互相联系。用他的原话说，731部队的秘密要带入坟墓。苏军踏进哈尔滨平房区的时候，731部队总部已经被炸成一片废墟，断壁残垣无声诉说着这里发生的罪恶。而石井四郎和731部队的核心成员早已坐着飞机逃回了日本。731部队其他大部分成员和家属从8月11号起陆续乘专列前往朝鲜半岛，再乘船逃回日本。但是最后一批人员还没抵达朝鲜就被苏军俘虏了。这些俘虏先后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劳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隐瞒了部队的番号，死守着细菌战的秘密。苏联内务部花了很大的力气逐一甄别，可是由于所有人口径一致，调查进展非常缓慢。1946年，莫斯科传来密电，要求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内务部收集细菌武器相关材料，审讯日服，并获取书面证词。精通俄语、汉语和日语的佩尔米亚科夫被任命为翻译，参与了审讯。这个人从1917年起在中国天津、哈尔滨生活了近30年。末代皇帝溥仪在苏联被俘期间，他还担任过溥仪的专属翻译和俄语老师。据佩尔米亚科夫回忆，我们总共审讯了1000名战俘，从士兵口中得知，731部队占据了20平方公里的区域。根据士兵的证词，我们转而审问高级军官，最终通过对抗破解了秘密。而最先说出秘密的人是丙泽十三夫，他年轻时立志学医，考入东京医学专科学校，靠陆军省委培津贴读书，条件是毕业之后必须到陆军服役。1939年，他被分配到731部队，历任第四部课长、细菌制造班班长，直接管辖细菌武器的大规模生产和活体实验。俄罗斯解密档案当中保留着丙泽1946年9月26号到30号的审讯报告。丙泽供述，731部队的研究和实验集中在4个方面：细菌菌种的选择、大规模培养细菌的方法、细菌感染的途径以及最有效的细菌战手段。他指挥使用石井式培养器，每月生产鼠疫菌约300公斤、伤寒菌800到900公斤、炭疽菌600公斤、霍乱菌1吨。1940年到1942年，他还参与在中国华中地区进行伤寒、鼠疫、霍乱等传染病的感染实验，并准备把实验成果用于对华对苏的生物战。丙泽的证词打破了他的直接上司细菌制造部部长川岛清的心理防线。川岛清随后也供出了731部队的组织架构、核心人员、业务职能等关键信息，731部队的黑幕就这样被一点点揭开。彼时东京审判已经开庭，731部队的情报很快传到身在东京的苏联检察官斯米尔诺夫那里，他立即传唤丙泽核实事实，对所听到的内容感到极度的震惊。斯米尔诺夫明白，这些情报对远东军事法庭的战犯审判意义重大。丙泽和川岛清的审讯报告被翻译成英文，由苏联检方于1947年1月提交盟军总司令部。苏联要求引渡和审讯石井四郎等人，并声明目的是把犯罪证据移交远东军事法庭。不料苏联检方等了2个多月没有收到任何正面回应。美国人为什么装聋作哑呢？因为他们早就先下手了。
其实早在二战期间，美国就已经盯上了日本的细菌战活动。1945年战争刚结束，美国国防部就派德特里克堡基地的细菌战专家桑德斯赴日，先后审讯731部队核心成员，掌握了指挥体系、组织机构和细菌炸弹图纸，但是始终没有找到石井四郎。为了躲避审判，石井四郎1945年11月在家乡给自己办了一场葬礼，当然是假死。几个月之后，美国情报部门还是发现了他的踪迹。1946年2月，美国国防部派汤普森中校赴日，对石井四郎进行了为期7周的秘密讯问。也就是说，在苏联提出引渡之前，美国已经有2任调查官对日本细菌战做了秘密的调查。随着冷战序幕的拉开，美苏围绕细菌战情报展开了博弈。美国要主导东京审判，需要苏联支持，明面上妥协，暗地里想独占情报，又怕苏联穷追不舍。上海交通大学研究员杨彦军2011年曾赴美国国家档案馆查阅解密档案，发现美国国务院、国防部、远东司令部通过多封函电反复商讨，最终拒绝把石井四郎移交苏联，只提出美苏联合讯问的折中方案，还声称这是友好政府做出的友好举动。话虽如此，为了抢到核心秘密，美国在联合讯问前又派细菌战专家费尔先行讯问石井四郎等人，并授意不能向苏联透露重要情报，也不得提及美国此前的讯问。1947年5月，斯米尔诺夫在费尔等人监听下讯问石井四郎，但石井动不动就以无稽之谈搪塞，斯米尔诺夫几乎是一无所获。在美苏的明争暗斗当中，石井四郎等人看明白了，他们手里用中国成千上万生命换来的数据，就是逃离审判的救命稻草。他们私下向美军情报官员报价，如果能向我们提供书面豁免保证的话，也许能弄到所有的情报。美国各机构最终达成共识，以获取情报为目标，可以向日本人承诺不起诉，但不给予书面豁免权。美国历史学家哈里斯在《死亡工厂》里说，实际上国务院的态度是，只要不给美国带来麻烦，留下文字记录，就可以继续与石井四郎等人交易。1946年初，国际检察局美国检察官莫罗·萨顿曾专门到中国南京、上海等地调查取证，明确把细菌战列为重点调查事项。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长金宝善曾亲赴细菌战现场的陈文贵向萨顿提供了详实的第一手调查报告。1946年8月，萨顿在东京法庭上指控侵华日军第1644部队对南京平民实施有毒血清测试，庭长韦伯却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指控，最终石井四郎等人躲过了审判，逍遥法外。石井等人完成了这笔交易，向美军提供731部队多年来对细菌战的全面总结，8000多张细菌实验病理切片和幻灯片，其中最核心的是731部队成员撰写的3份解剖报告，炭疽菌报告 A 报告、鼻疽菌报告 G 报告、鼠疫菌报告 Q 报告。美国人觉得这是一笔划算的交易。第4任调查官希尔在总结报告当中写道，这些数据是由于进行这种人体实验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所以在我们的实验室里无法获得的。为了得到它们，美国只花了25万日元，与实际研究的成本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1948年11月，东京审判正式结束，美苏围绕细菌战情报的博弈也就此终结。不过苏联人并不打算就此罢休，他们手里已经掌握着超过200名调查对象的审讯材料，还有从士兵到高级军官层层突破的证词原送上法庭。那么这场审判究竟是怎样在

多月里抢出来的。这场后来被污蔑为政治秀的审判，又是怎样影响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陈峰的远东裁决下，迟到的审判与未尽的追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张小英，编辑常海宽，制作小伟、杨颖，监制蔡耀元、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琦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化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谱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天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朱礼京、林芳彬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哎呀，唱得好听的。
3: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

0: 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黄一鹤萌生了一个想法，希望找人创作一首压轴的歌曲来配合整台晚会结束时的气氛。
1: 就搞一个有文化水平的，让人绕梁三日的，入木三分的，让人感情绕梁回荡的这么一首好歌。我想啊，我当时我就定了，我想最好就找一个像这个宋词一样，像古典诗词一样，写的这个含义很深刻，文字很精润的这么一首词。所以就想我们词作家当中是有这个本事呢，是有乔羽老师。
0: 曾经写出过《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这样大作的乔羽，爽快地答应了黄一鹤。
2: 很多也没有，写这首歌大概是我平生写的最快的一个了。黄一鹤，我跟他说，我们的春节晚会排完了，结束不了，你再给写这么个歌。我说什么时候要？他说马上就要。他说就我坐到这里，你就写完，我就拿着走。他实在是没事情。
0: 虽然只有三言两语的交代，乔羽很快就明白了老朋友黄一鹤的想法。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的那么顺，我就说这个春节晚会嘛，说来说去他只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国家再好一点就是了，这大概算他的主题。哎，也有了这想法，那就这样吧。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无论
3: 天涯
2: 与海角，奔走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行了，就是。
0: 然而导演组内部在讨论这首作品能否被定为压轴节目时产生了争议。有人说结尾的歌曲应该给人一种欢天喜地过大年的感觉，可这首歌软绵绵的，不够健康。但黄一鹤并没有被这种声音左右，他坚持让李谷一把这首歌录了下来。
3: 这个歌呢，恰恰呢就是以往创作的这种常态，很抒情，很安静，很温馨，这么一首曲出来了，但是也是一种突破，一种改革。
0: 结果《难忘今宵》一唱变成经典，就是这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旋律和歌词，既表达了家人团聚共度美好时光的欣喜，又抒发了人们对祖国的美好祝愿。1984年以后，《难忘今宵》被固定下来，成为每届春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一直传唱至今。

0: 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播剧《雪飞娘娘》第三集。
2: 孩子们，昨夜讲到宝音身怀有孕，趁着夜半风雪，毅然辞别赫图阿拉，一路向北踏雪而行，重回故土撒哈莲。芦苇荡中诞下灵儿，荒野狼群欲出寒网，岁月流转母子相认，前尘恩怨净化清贫，一朝魂归故里山河，从此名留万世流芳。赫图阿拉到撒哈莲千里路，孤身孕妇步步踏雪，眼前是熟悉的水滩，头顶是熟悉的雁鸣，小时候他常在这儿放羊，看大雁一年年南飞北归。这个撒哈莲的老雁滩呐，不是寻常地方，春来水涨，芦花摇摆，风一吹像有人在岸边滴滴说话，旧年里有人在这儿放羊，有人在这儿捕鱼，也有人在这儿等大雁北归。可谁能想到，后来最叫人忘不了的，不是雁声，不是水声，而是一个女子孤身回到这里，在天地茫茫之间独自生下了一个孩子。
3: 终于到了撒哈莲乌拉老雁滩，我终归回来了。
2: 那时他身边无人帮扶，没有接生的老人，也没有热水和灯火，脚下是泥，身旁是水，头顶是将落未落的雷，一个女子伤着累着，又挺着沉重的身子走了这么远，到了这一步靠的已不只是力气，是命硬，也是心不肯塌。一听呢，一声喊，一声喘，一阵芦苇乱响，老天爷像是要把它压碎，可它偏偏还要从这压顶的苦里替孩子挣出一条生路来。

0: 些东西，轻的时候只是嘴边一声呼唤，重的时候却是一份盼，一份托付。宝英给孩子取包鲁嘎这个名，不是为了威风，也不是为了日后做什么王，做什么汗。那会儿他心里最朴素的念头不过就一个，活下去。只要这孩子能活下去，哪怕往后吃的是风，睡的是雪，也总还有一线天光。
1: 这是你阿玛留下的。

可这世上的苦常常不给人喘口气儿，孩子才落地，母亲才探清一眼，雷就炸了，火就起了。芦苇最怕火，风一燎，火舌就顺着苇荡一片片窜，前一刻还只是天怒。 后一刻就成了人力再难拦住的灾，宝英才把心放下一点点，转眼又被命数一把攥紧了喉咙。

0: 圣火狼，口中衔着襁褓，穿火大雁，向着密林绝路狂奔而去。这一幕若不是亲眼看见，谁敢信呢？狼本是山林野兽，可偏偏在这一夜它没来伤人，反倒叼走了一个孩子。后来的老辈人讲到这里，总要压低声音说一句啊，天若不相绝这一脉，便会借山里的生灵替人把命护住。是真是假，谁也说不清。可从这一刻起，包鲁嘎这孩子就不再只是寻常人家的孩子了，他的命已经和林海、狼群、黑水缠在一起了。
1: 狼，是狼，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0: 老鹰追了三天三夜，鞋烂脚破，血染荒草。科姆乌狼带着鲍鲁嘎遁入外兴安岭的茫茫风雪里，早没了踪影。
1: 鲍鲁嘎，你一定要活着，一年寻不到，不更是十年，十年寻不到，我便穷尽这一生。
0: 这句话不是喊给旁人听的，是他拿来压住自己这条命的。从这一夜起，他活着不再只为自己，他往后收容人也好，建部落也好，熬岁月也好，心里头始终留着一块空地方，那地方不给旁人，只给那个在火里狼口里失散的孩子。

暑流转，春去秋来，弹指而过。弹指是说的轻巧，可真要一天天过，那可是二十多个冬天，二十多个春天。头一两年，老鹰还总往林海深处去，后来边寻边等，边等边活。他见过流民冻死，也见过孩子饿哭，见过有人为了

0: 活命，把最后一口粮让给旁人。也见过有人在草场上重新搭起帐篷，把日子一点点扶起来。于是他明白了，若想等回自己的孩子，先得把自己站稳；若想护住心头那一点盼头，先得替更多走投无路的人把日子撑起来。
1: 好哟，老莫，快教我射箭吧，我长大也要护着族人。
2: 好，箭射得要直，人要站得正。
3: 王爷，今年粮草丰人，草场安然无扰，周边各部族皆心悦归顺，尊咱们萨哈连为草原盟主，
2: 甚好。只是岁月悠悠，却不知那孩子如今是否还安在世间。
0: 只是再稳的人，心里也总有一下会猛跳。这些年宝英听过不少北地传闻，有人说深山里有个狼养大的孩子，跑得比马快，眼比鹰利；有人说他不欺穷苦，不伤善人，见着冻饿交迫的，偶尔还会暗暗搭一把手。这些话起初听着像山野奇谈，可传得久了，慢慢就有了一个名字，包鲁嘎汗。宝英每听一回，心就动一回，可他也怕，怕那只是风里飘来的影子，一伸手又散了。
4: 报，北方部族遣使求见，其首领号称狼王包鲁嘎汗，威震山林。
2: 传，狼王见诏。
0: 这一声传出口，帐里帐外一下子都静了。有人是好奇，有人是敬畏，只有宝英自己知道，他那一口气像悬在胸口上，落也落不下，提也提不稳。若来的是他，如何？若不是他，又如何？这20多年的找寻、等候、猜想、盼望，都要在这一掀帘、一落步之间见分晓了。帐门乍开，朔风卷寒而入，步入帐中男子高大威猛，兽皮为衣，眼神如鹰似狼，正是包鲁嘎。
3: 你是萨哈林首领？
2: 一顶箭所带是何物？
3: 与生俱来，不知来历。
2: 是时间相劝，还有你右肩那颗红痣，我的包鲁嘎，你就是我13多年的孩儿呀，我是你的恶魔宝英奇奇哥。
5: 不知自己该往哪儿去，后来有人敬我，

0: 狼王，可我心里总像悬一块。原来我也有噩梦，也有人这样找过我，念过我，等过我。
1: 此乃我亲子包鲁嘎，是荒原狼群养育的英雄，身承满洲与科尔沁血脉。从今日起，他为包鲁嘎汗，镇守撒哈连，连同南北部族，和睦天下万民。

分离半生，终得团圆。一个以母柔守万民，一个以狼勇成故土。

0: 我们都在这里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 圣经宫中，皇太极已知天命之年，半生戎马定山河，半生遗憾念故人。
1: 老爷，皇太极陛下以巡视萨哈林为名，亲率部众向北而来。
2: 额莫，当年他负你之身，此番若有意动武，还愿率部死战，护您与萨哈林周全。
3: 不可，萨哈林本就归大清所属，个人情爱恩怨，怎及天下万民安危？随我共饮圣驾。

0: 再也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贝勒爷了。岁月浮沉，我们都老了。
1: 当年白日楼一别，实在亏欠于你。
0: 陛下，陛下，你开创大清基业，我为你镇守北江山河。各掌天命，都走完了属于自己的人生。陛下本心至此。

0: 可以揽大清，北疆辽阔，关北地万民安乐。不知此行可是为草原归附大清，北疆永世安定而来。
1: 正是，朕以大清天子之名立誓，恩赴萨哈连，永归大清。大清永为萨哈连坚实后盾，满蒙同源一家，自此边境永固，永不兴兵。
0: 鲍鲁嘎，你要谨记，战则民苦，和则民安。萨哈连失守北疆，归顺大清，永护苍生，这是恶魔的遗愿，也是你为汗的责任。
2: 儿臣谨记教诲，此生镇守北疆故土，不负恶魔养育深恩，不负大清盟约，更不负天下万民。
1: 好，好一个深明大义。宝音，你教养出了一位顶天立地的好汗王，大清自此必永世护佑草原安宁，山河无争，四海升平。
3: 您看，这故事走到末了，留下来的还是黑水，还是风，还是北地一年又一年的雁声。人呢？人来了，爱了，失了，找了，哭了，也终有放下的时候。宝英这一生吃过的苦，受过的冷，走过的雪路，早已不是寻常人三言两语说得完的，可后人为什么还要一遍遍讲他呢？不是只因他命苦，也不是只因他生得传奇，而是因为他走到最后也没把心活坏。他受过辜负，却仍肯护人；他吃过骨肉，却仍肯等；他在乱世里被风雪打过，被世情伤过，却还是把自己活成了一点亮。半生恩怨浮沉，终在今朝释然放下。宝音一生操劳，半生守护，已然心力耗尽，油尽灯枯。他此生最后一桩心愿，便是魂归故土萨哈连。
0: 索银布尔哥哥，我离世之后，将我葬于老燕滩芦花深处吧。我要长守萨哈连，守望这片胶水，护满蒙和睦，盼万世太平。
2: 好，我定护您归葬故土，永世守护陵寝，尽心辅佐汗王。
0: 孩儿，虎豪百

锦衣教诲，必怀狼王之友，慈母之仁，韩王之责，永世守护这片故土山河。

0: 因齐齐格，归葬萨哈连老雁滩，感念其德，一生冰雪，泽润北疆。朕亲尊其号，雪飞娘娘。
1: 后人感念帝王仁政，铭记雪飞大义，于陵旁为皇太极立山为念。一丘一坟，相望相守，岁岁经年，连丘成山，巍巍矗立。

草原寸心，立万民之安。他以帝王韬略，成蛮蒙之荣。这段旷世传奇，永载满。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雪飞娘娘》，剧中人物由李一男、邢鹤炎、赵鑫等联合演播，由吉林省艺术研究院等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收听。
0: 最近呢，一款号称懒人瘦手臂的神器的负重手环在电商平台销量暴涨。这款手环宣称呢，日常走路办公佩戴，不用专门花时间，也不必费力运动，就能轻松地收紧手臂，甩掉拜拜肉。对于平时呢没时间锻炼的上班族来说，这样的瘦身神器格外具有吸引力。
1: 但是这一对小小的负重手环真的能在碎片时间中形成减脂塑形的加速器吗？我们又该如何正确认识运动和健康的关系？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在各大电商平台，负重手环已成为热门单品。记者搜索发现，这类产品的价格大多集中在几十元到上百元之间，通常重量越重价格越高。一款显示全网热销10万家的负重手环，规格有每对1磅、2磅和4磅三种，即单个手环重量约为227克、454克和907克，对应每对的价格分别约为84元、101元和151元。在商品详情页中，不用大动干戈放松也能练线条的宣传标语十分显眼。在评论区，不乏一些买家分享感觉使用后手臂紧致了，也有消费者反馈戴时间长了手腕处不舒服。那么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佩戴负重手环，真能实现碎片化塑形吗？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王于元向中国之声表示，理论上讲，负重手环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微塑形的效果。
3: 它相当于利用一些平时我们这种碎片的时间啊，做这种抗阻的锻炼了，类似于我们可能拿了个小哑铃，1公斤的小哑铃啊，它只是说做成了一个手环的形式。然后那你时刻在你平常的稍微抬一个抬手，我走路的时候甩一甩，就因为有一个重量在，可能我这种肌肉它一直会就在做这种锻炼。
2: 在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四川省康复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何月看来，负重手环的本质是在人的肢体远端额外增加重量，以此提高日常活动中的肌肉负荷和能量消耗。但他同时强调，从商家售卖的产品规格来看，负重手环带来的只是一些轻度的肌耐力刺激，但这种刺激距离宣传中提到的减脂相差甚远。
4: 对于我们减脂来讲，我们更多是要看我们整体的人的身体的这个能量的缺口，就按照走路额外耗能每公斤每公里可能就是0.5到1000卡的能量消耗，即使是两只手各给他1000克的增重，然后他就是走5公里最多能够消耗5到10千卡的能量，或者说我们原来有的能量它能够增加这么多的消耗，就是一颗零食。
2: 何月补充，人体的脂肪代谢是全身性过程，身体分解脂肪时会从全身各处调动脂肪储备，无法定点消耗，这就意味着现实中并不存在只针对手臂的局部减脂。至于部分网友表示戴上后手臂有变紧的感受，这一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呢？何月推测，这的确可能是微塑形后的效果，但也不排除只是使用者的错觉。
4: 大家所讲的这个拜拜肉，它主要是指上臂的后外侧这个皮下的这种脂肪的堆积。如果说加上一些年龄呢、激素的变化呀，导致肱三头肌的肌肉的储备减少，皮肤变得松弛等等这些因素，就看起来过去有蝴蝶袖这样的说法嘛，就类似那样的一个表现。如果说他长期的坚持低负荷的这样的佩戴训练，那可能导致他的肌肉的耐力可能会有很轻微的增加。但是呢，就是你整体的这个脂肪的厚度没改变的时候，你的外观的感受是有，也实际上有限的。更紧致的感觉就是当我戴上的手环的时候啊，就在这个过程中肌肉会充血，组织的张力会增加，可能会让我们触感感觉起来更加紧一些。
2: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关节运动损伤专家索艳辉告诉中国之声，相较于空手，佩戴负重手环增加了抗阻效果。如果能在这类道具的引导下科学训练，确实有利于更好塑形，但它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脱离了通过全身多部位多关节综合运动带来的全身减脂以及相应的饮食控制，单纯靠戴手环让手臂变细这种想法过于乐观。而更需要警惕的是，佩戴过程中如果只是让某一组肌肉长时间承重，也有关节劳损的风险。
5: 临床上骨科常见的病叫腕管综合征，就是手腕前方正中间走形了一根重要的支配了3个半手指的神经，那个叫正中神经。所以如果当皮下这个地方我们不停的有一个负重的手环的摩擦，然后还让这个手腕过度的运动，因为它不是 像弹力带，我通过练习肩胛骨、练习肘关节、练习腕关节，它是单纯的增加了一个腕部力量，保不准会加重腕部的劳损，尤其如果你这个人就有腕管综合征的话，会加重它的不适。
2: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手腕部是血管、肌腱、韧带、神经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如果只是在静态场景中长期佩戴负重手环、敲键盘、刷手机，而不是科学的进行抗阻训练，很有可能让关节持续受压，引发腱鞘炎等病症。而双手下垂状态下的长时间远端佩戴，也会带来肘部、肩部的代偿性疼痛，单侧佩戴还会导致立腺不正、体态异常等等。专家提醒，除了不推荐普通人长期佩戴负重手环外，肩颈腰背疾病患者、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关节损伤和关节炎人群、孕妇及产后恢复期女性、青少年儿童和老年人都不宜使用这类产品。如果要用负重手环开展辅助或康复训练，也要把握好重量和时长这两个度。负重手环产品成为网红，正是切中了当下久坐又忙碌的年轻人对高效养生的渴望。王于元认为，如果这类轻量化健身装备能够将追求健康的理念融入年轻人的生活，减脂塑形的终极目标依然有望通过多重努力来实现。
3: 我就算是久坐族，但是我上班出来5分钟的时间，只要他有这样的观念，任何的场地我需要一个小哑铃，甚至说一根弹力带也好，都可以达到这样的那个，对吧？哪怕我原地的拿瓶矿泉水做个肱二头肌的训练，做个三角肌的这种锻炼，或者呢做背肌的这种训练啊，我都可以做。或者我原地的靠墙下蹲，我去练我的下肢的力量，股四头肌，就怕就是说，哎，我一定要去健身房，我要去游泳，但是我没有这样的条件。
2: 拒绝神器迷信，主动打断久坐，就是对健康身体的投资。何月特别提示，用碎片时间和科学方法微运动外，还要重视锻炼的量和强度。
4: 按照现在的运动医学的这种观点，就是按照运动处方这样的思维来看呢，我们建议呢每周啊累计它要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训练，或者说每周有75分钟的这种高强度的训练。然后呢，还不要忘了就是在这种有氧训练的时候要有抗阻训练。真正的高效的这种养生，我们是需要是规律的、可累积的，并且是全身参与的。
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就在不久前呢，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一段经历，引发了广泛热议。他在高速上打开了导航软件，触发了开屏界面的摇一摇广告，因为手忙脚乱的去关广告，险些发生事故。
1: 监管部门呢曾经多次出台规定，明确 APP 运营方不得利用容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进行操作，但是在现实当中相关投诉依然不断。为什么摇一摇广告误触、强制跳转等问题反复出现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7: 前不久，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8: 那天下着暴雨，我快要下高速了，我就喊打开地图，哎，他弹个广告，车一震，他啪嗒跳第三方平台，我都还没碰到手机呢，我正准备变道下高速，我手忙脚乱的变道，差点被后面的卡车撞了。
7: 这类广告晃动急跳转、干扰用户操作的问题也被大量用户持续投诉。今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召开专题会议，针对部分 APP 信息窗口违规跳转行为，要求相关企业开展自查整改。此后一段时间，多款 APP 取消开屏广告的话题引发关注，开屏广告没了一度登上热搜。不过记者近期调查发现，部分 APP 再次出现开屏广告、摇一摇误触跳转的问题，也仍有用户投诉。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发现，仅9月份涉及开屏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数十条。广东的吴先生反馈，经黑猫平台投诉后，涉事 APP 客服联系他，并为其账号关闭了强制跳转功能。但吴先生说，换个账号摇一摇广告又出现了。
9: 前期广告它是一直有的嘛，只要手机第一次打开这个 APP， 马上就会跳转到别的平台的，而且它在设置里面也没有能关掉的。投诉之后 APP 的客服有打电话给我说，已经帮我关掉了，重新登录就没有了，只限于我这个账号，但是另一个手机还是一样。
7: 此类问题为何反复出现？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表示，互联网业务看似品类繁多， 但真正经过商业验证能够盈利的业务并不多。网络广告正是其中市场占比最高的业务之一。摇一摇广告背后有一套利益链条，对相关各方而言，违规带来的收益诱惑巨大，这也是这类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10: 现在国民级的 APP 它的用户量非常大，广告主肯定是希望自己投放的广告金额能够有更高的推送基础规模做支撑，而导航软件显然是符合这一条件的。其次，广告的中介代理商尽快把这个广告主的钱在广告主认为合理的前提下消耗掉，是广告中介的主要的获利点。最终广告的呈现方往往是 APP 或者是平台，因为广告位也很紧张，谁能更快把广告预算消耗掉，每一种广告的呈现形式就会被这些平台和中介商所推崇。而摇一摇恰恰是这种最能无意之中就触发广告。
7: 在包人看来，技术限制只

0: 减少误触发。要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广告触发标准和平台责任，提高违规成本，避免平台通过不断试探规则边界换取广告收益。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4: 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九月下旬，华西秋雨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中秋假期期间，除了华西地区，黄淮、江淮等地也可能会在绵绵秋雨中度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和避险提示。大风强降雨期间要减少出行，主动避险。中秋假期探亲出游，车流人流集中，驾车出行全程系好安全带，切勿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进入旅游景区、宾馆、饭店、商场、市场等公共场所时，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及消防设施位置，熟悉逃生路线和自救方法。相关运营单位要加强对飞机、车辆、游船、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等设施设备的安全检查，确保安全。
4: 昨日新闻重现，
3: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收听。
0: 中秋佳节，在这里晚高峰祝大家阖家团圆，幸福安康。
1: 月明人尽望，天涯共此时。在大江南北，在全球各地，华夏儿女共叙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心声。
2: 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那时候为了撑起一大家人的生计，他去到新加坡当中医。人生在异国，心里时时刻刻挂念着故土的亲人。村里打算修建小学，太爷爷立马寄回10000块钱捐给村里办学。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3: 我叫陈振宇，是在巴西的中国车企的一名技术指导。今年是我第一次在国外过中秋节，这会儿特别想家，想念老婆孩子。但海外生产线不能断，把技术稳住，保障车辆顺利下线，才能让更多的当地用户开上中国新能源车，让我们中国新能源车的品牌越来越响。
4: 我叫陈月，是陈振宇的妻子。小朋友呢总是会问爸爸怎么还不回来，他在巴西保障生产线，我就在国内守着我们这个小家，照顾好孩子和老人，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5: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应，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每到节假日，沿线车流游客大量的聚集，也是我们任务最重最脱不开身的时候。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

0: 回家陪陪你们，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1: 我是李成辉，是国网安吉供电公司地普供电所的一名基层供电员工。我老家在安徽黄山，今年中秋节轮到我在所里值班，说实话心里还是难免有些想家，想念家里的爷爷奶奶，也想念餐桌上的那一口臭鳜鱼。身为电力人，我知道万家灯火的安稳更需要有人守护，在岗坚守，岁岁无忧，这便是我们电力人最温暖的中秋祝福。
2: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在新疆这片广阔的棉田里，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3: 我叫董坤月。
4: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七年了。
3: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5: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一家人品尝了地道的中山渔歌、东莞烧鹅、顺德桑皮榄，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锋，新闻新鲜说，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古人未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千百年来，中国人对月亮的猜测与向往始终未曾停止。如今我们登上月球进行探索的脚步也是越来越近了。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按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此前公布的方案，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计划先期开展无人登月飞行，并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为完成这项任务，最新研制的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新一代载人飞船、月面着陆器、登月服、载人月球车等装备将在登月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立伟透露，目前工程进展顺利，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4: 我们的登月的实施方案就是要发射两枚火箭，去把我们的孟舟飞船以及我们的揽月月面着陆器同时发射到了这个月球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航天员进入到月面着陆器进行着陆，在月面工作完了之后再起飞返回到月球的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乘飞船返回。
3: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长征十号有两种构型，第一种带助推，主要负责将月面着陆器和登月飞船送入地月转移轨道，由于运送距离长，因此这个构型火箭推力也更大。为了优化空间站运营阶段的运营成本，长征十号还设计了另一种无助推的构型，可执行空间站航天员及货物运输任务。无助推构型火箭的一子级将按照可重复使用进行设计。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告诉中国之声，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在首次执行载人任务之前会经过几次无人飞行的验证，预计2027年具备首飞条件。
5: 长征十号火箭目前处于出样研制阶段，开展了多轮发动机地面试车、两次气流点火实验，2026年完成了低空逃逸飞行验证，多项关键技术得到了考核。文昌配套发射设施同步建设，研制稳步进行，目标是支撑2030年前载人登月任务。
3: 新一代载人飞船名为孟舟，采用模块化设计，由逃逸塔、返回舱和服务舱组成，适应近地、深空等任务需求，主要用于将航天员送往环月轨道并返回地球。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6: 载人登月的飞船呢，和我们用于近地轨道的飞船呢，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它因为要进行近月制动以及从月球返回地球，所以说呢，它要求的速度增量或者说要求的这个变轨能力是非常强的，一般是达到至少是1600到2000米每秒的这样一个量级，所以说呢，和近地轨道的这个飞船不一样，它要配备一个很大的一个或者说储箱很大的这样一个服务舱。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它这个两舱的构型呢，在用于载人登月的时候，就可以将3名宇航员从地球呢送到这个环绕月球的运行轨道，再安全的送回地球。因此呢，这样一个设计呢，就是说它的整个的重量不超过27吨，那就可以由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呢将它送到地月转移轨道。
3: 在从地面到月球的过程中，因为无法进行全过程直接的模拟，所以对天地系统和航天员来说都是巨大考验。杨立伟介绍，
4: 那么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想想它解决的是什么，地月的往返，再有在绕月轨道上的交会对接，那么再有精准的月球着陆以及起飞，还要解决在月球上的我们的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的一套系统，来保证航天员那么在月球上的工作。这一系列的突破和工作都要做到万无一失，因为在这个环境我们是很多很多的工作是没有备份和救援的。
3: 目前我国第一批航天员已经在2025年10月完成停航停训，但是第二批、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已经入列。那么对登月航天员来说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如何才能当选？据透露，我国的登月航天员将从已经执行过飞行任务之中的航天员之中选拔，也就是说需要先满足我国进行过空间站飞行的航天员要求，才可能有后续的入选可能性。 同时还要具备较强的操作能力、知识储备、熟练的飞行能力等等。杨立伟总结为两点。
4: 第一个，对我们航天来说，要有非常优秀的职业素养。为什么？我们会面对大量的未知，面对大量的这个需要风险，在这个距离，所以要求航天员要掌握大量的基础知识，要有高超的操作技能，以及面对风险的这种判断以及处置。再有一个，那么要有很好的心理状态，以及对事物的判断以及决策的能力，这也是我们面对未知的这种环境所需要我们具备的。
3: 按照目前计划，我国将在2030年前完成载人登月，预计在2028年至2030年间，我国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密集执行3次无人绕月验证任务及1次载人登月任务。
0: 在去月球乃至更深远的太空的过程中，离开大气层飞往中国空间站，可以说是我们的太空第一站。目前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4个月，迎来中国人在太空度过的第5个中秋节。他们今早也发来了中秋的祝福。
7: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8: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亮相江的那轮圆月。天空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尽向往之。
7: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说说假期里的事儿啊。今年的中秋假期呢是到27号，那随后隔了3天，紧接着就是10月1号到7号的国庆假期，那这就让请三休13拼假方案成为了很多人的选择。这个少有的超长出行窗口也让大家自驾出行的意愿更加强烈，带火长线自驾。那么如何保障自驾路上出行安全与旅途效率，又如何重塑便捷出行体验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9: 根据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先乘坐飞机、高铁、落地再租车出行的人次将增长20%以上。配套租车服务持续升级，这种高铁、飞机加落地租车的组合玩法越来越火。不少外地游客在线上提前锁定车辆，门店工作人员直接把车送到机场、火车站，游客落地就能直接取车出发。为了保障大家安心上路，租车门店会提前做好全车检查与保养。工作人员刘虎虎介绍，
10: 发车之前都会把这个车况都检查好，包括一些刹车呀、轮胎、玻璃水、灯光。自驾出行的话，在这个发车之前把咱们这个油表、里程，包括就是他目前车上原有的一些伤痕呢都拍好留好记录，加一个保险啊。如果说出现了任何的一个磕碰呀、剐蹭啊，咱们正常走保险就可以的。
9: 不少自驾一族现在偏爱开新能源车出发。交通运输部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量或将达到日常的1.8倍。车多了，大家最关心的充电难题自然摆在眼前。自驾路上怎么才能稳稳减少里程焦虑？在山东潍坊青银高速昌邑停车区充电站里，不少新能源汽车正在排队有序补电。为应对中秋国庆假期充电高峰，当地供电部门已经提前对服务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充电设施进行了全面排查，确保充电设施处于最佳工作状态。 国网山东昌邑市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陈静华说，
11: 我们在节前完成了全市24座充电桩的全覆盖巡检，重点排查高速服务区新升级改造的大功率直流充电桩，节日期间实行一站一人定点保障和后台24小时监测，一旦发现异常，应急抢修人员在30分钟之内到达现场处置，保障新能源车主有电可充。
9: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今年一至八月新增了大功率充电设施充电枪约1.1万个，是去年及之前的全部总和。目前大功率充电设施在服务区已经达到了约2.2万个，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总数达到了约8.9万个，基本覆盖了所有的服务区。
12: 我们增加服务区的充电设施，为了应对激增的需求，我们一方面扩充现有设施，另一方面也精心组织。我们要求研判分析需求，建立了可能在假期出现的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也会不断动态更新这个清单。我们还要求地方针对特别繁忙的服务区要提供移动式的充电设施来缓解需求，要求相关充电繁忙的服务区加强统筹，做好充电排队组织工作，让大家有序进行充电。
9: 电加满了便可以继续向前，自驾旅途不只有沿途风景，高速服务区也正在悄悄升级变身。在广东省惠州市的新博高速龙门服务区，这里是广东首个温泉主题高速服务区。新博高速党总支书记刘青说，服务区创新将本地天然温泉水引入，并且设立了思想泡池、户外景观泡池，可以让自驾出行的人们在这里的匆忙停靠变成温馨的微度假空间。
13: 我们服务区建筑设计采用台地式，依田就势，层层退台，以周边千亩良田融为一体。这里免费提供3处足汤和1处手汤公共区，长途奔波的广大狮城朋友们可以在免费的田园足汤、手汤区化解一身的疲惫。另外呢，还设置了房车营地、宠物乐园，为狮城朋友提供免费的淋浴和洗衣等服务。
9: 不过自驾出行，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堵车。针对热门景区、重点路段，保障的核心就是避免长时间、大范围拥堵。李阳介绍，相关部门新上线路网研判智能体，借助 AI 技术，结合历史数据与实时预测，可以梳理出全国易发生严重拥堵路段静态清单。
12: 假期每天进行动态研判，及时把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测，确保不出现大面积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易拥堵路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
0: 再说说节日食品哈，这段时间呢，月饼销量迎来了一年当中最旺的时段。从消费趋势来看 ，DJI 低糖月饼热销 ，IP 款呢也是销售火爆。在线下门店，一些创新的口味、混搭的口味月饼呢成为顶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4: 在上海南京路一家以广式月饼为主的老字号酒楼前，顾客排起长队购买现烤月饼。近年来，该酒楼除了保持好传统月饼的品质和口感，也不断创新口味。
15: 再买一盒现烤的黑毛猪肉月饼，上次买过一趟，吃了觉得蛮惊艳的，今天再带一盒回家吃。
14: 在另一家门店，除了经典鲜肉月饼，今年上新的臭豆腐鲜肉月饼成了热门尝鲜款，一家店一天就能卖出3-4千个。
16: 闷闷头吃吃吃试一下，尝一尝。
14: 在辽宁北票市，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特色硬菜被做成月饼馅料，36层手工酥皮经恒温烘烤，外皮酥脆。特色月饼一经上市，迅速走红。北票市某食品生产企业负责人杨楠告诉记者，
17: 上市后东北现烤月饼每天销售1万多块，月饼整体销量较去年增长了20%左右。
14: 吉林通化某购物中心副总经理李刚说，今年少油少糖款月饼卖得更好。
18: 很多顾客购买时呢，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少油少糖款。月饼消费集中在中秋节前7天左右，临近中秋这4天迎来了零售的高峰。
1: 在线上平台，消费者越来越关注健康养生的趋势更为明显。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指出，今年很多商家首次推出低 GI 月饼，销售热度超出预期。
19: 很多商家其实在前两年的时候都已经开始在做尝试了，只是今年低糖口味的这些礼盒数量上面有了很明显的增加。基本上所有的品牌都在参与，不少品牌的低糖口味的月饼都有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或者说以这个品牌其他的口味它要增长得更好。
1: DGI 是指升糖指数低，但升糖速度不代表热量低。在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看来， DGI 低糖月饼并不一定说明产品真的健康水平高。
20: DGI 不等于低热量低脂肪，不等于高营养价值，无糖也不意味着人人都可以放心多吃。对健康人来说，如果只是中秋那一天吃那么一两次，每次吃一块半块，不需要太过于担心。节日吃月饼是为了增加我们节日的欢乐，为了团圆时刻的好心情，无需太过苛求月饼的养生属性。一年一次啊，对于健康的影响并不大。
1: 年轻人吃月饼除了吃新奇的口味，节日的氛围，还要吃个情绪价值。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迪士尼 IP 系列联名、博物馆文创 IP 联名、游戏 IP 联名等月饼成为一股强劲的新势力。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向中国之声表示，今年日销量百万量级的爆款都来自 IP 联名款。
19: 我们现在线上卖的最好的其实是游戏 IP 联名款，比如说像今年的稻香村跟第五轮格游戏的 IP 款，像淘淘居跟明朝游戏的 IP 款，都是我们今年的百万爆款。而且这些品都有一个特点，是属于短期甚至单日就能冲到百万的一个单品，并且它在站内外其实讨论的热度都非常高，深受游戏粉丝的一喜爱，基本上就是一抢而空的。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认为，未来 IP 联名应从简单贴标走向深度共创，除了把 IP 图案印在包装上，更要挖掘双方文化的天然契合点，确保 IP 和月饼的节日属性天然呼应，让联名丝滑耦合。
21: 跳出单一产品合作模式，从前期创意策划、产品研发到联合营销、新鲜场景体验，实现全场的共创，把 IP 元素延伸到消费场景、周边赠品、互动玩法中，打造沉浸式的更丰富的 IP 消费体验。联名不能降低月饼品质。

0: 赛场内，各国技能高手争分夺秒，比拼硬核技艺。而在赛场旁边，有一片始终排着长队的区域，那就是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本届世赛竞赛观摩和全部体验活动都向公众免费开放。这场可看可玩可感的技能嘉年华，怎样让大众读懂技能，爱上技能呢？请听总台记者车丽、王悦、张静的报道。
1: 我现在就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额头上微微冒汗，语气里藏不住兴奋。这个让观众有点喘的 VR 打地鼠游戏背后，其实是一套用于康复训练的专业技术系统。
2: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比较呆板，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比较面对这个社会面的这种部分，包括说玩的部分啊，就是能提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像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1: 记者在现场看到，科技类体验站人气爆棚，无人机操控、3D 打印体验台前始终人头攒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能体验站工作人员于佳咪告诉记者，这些趣味体验并不是单纯的游戏，每一项都对应试赛比赛的核心技能，涵盖界面设计、交互流程、数字媒体整合、用户测试等专业内容。
3: 那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话，它是一个就是基于 VR 的交互类型的这个资源，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赛项的这些选手他的一个专业方向的话，最终的话可以去做的一些产品，像是 VR 的虚拟现实的资源，以及的话在 MR 混合现实啊，那个网页的交互类型呢，像是 H5 资源，这些都是
1: 一套体验，完整复刻了从评估到训练监测再到生成报告的闭环康复服务。像这样把专业技能转化为大众可以参与的技能体验站，场馆里随处可见。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来自上海市娄山中学的王宝慧刚刚亲手制作了一只桦树皮小包。
4: 有一个就是需要弯折这个树皮的部分，然后一定要拉紧，不然就是可能会有一个翘起来的部分，然后这个包就没有那么美观了。我觉得木工这个是一个比较细致的一个工作。
1: 未来小工匠技能体验工坊负责人李晨介绍，9月23号至26号，工坊每天都会安排不一样的技能体验活动，就是想让青少年亲手触摸技能的魅力，也在心中种下技能成才的种子。
3: 我们技能主题教室的六大主题分区其实也是契合我们试赛的六大领域，比如我们会聚焦一些绿色环保、数字未来，还有一些创意艺术这样的一些领域，跟我们试赛的比赛项目也比较相契合，也是希望未来的青少年能够加入技能照亮前程、技能改变自己世界这样的一个理念。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来关注国际方面，日本政府及执政党相关人士近日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探讨启动将人形机器人用于防卫领域的相关研究。详情显示，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 AI 将成为强化防卫力的核心。日本渐进式布局军用 AI， 暗藏几重风险。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消息称，日本政府设想利用物理 AI 技术，在基地警戒、物资运输等自卫队后勤支援任务中引入人形机器人。据透露，鉴于自卫官招募持续达不到额定人数的现状，日本政府意在通过引入人工智能和无人装备推进人员精简。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观察，日本探

0: 讨将人形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引入防卫领域，背后有多重企图。
1: 第一点呢，是对冲严峻的自卫队招募难问题。那么受到日本少子老龄化的影响呢，自卫队的招募近年来长期无法达标，且未来呢20年内呢，适龄招募人口预计将萎缩约30%。第二点是紧跟世界军事潮流，以非战斗实践呢掩护军备接近突破。那么现阶段呢，日本以搜救、巡逻等低敏感度的场景呢为切入点，推进机器人研发呢，既能规避和平宪法限制和民意反弹，又能实质性的完成机器人软硬件测试和战术验证，为未来的技术升级与武器化改造呢预留跳板。那么第三点呢，是加快促进日本军民产业融合，提升军事韧性，将民用高新技术快速转化，加强防卫产业。最终目的呢，是积极建设一个不仅能打仗更能打得久的军事力量体系。
0: 日本方面还有消息，近日称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在2027到2031年度的5年间，日本政府考虑购买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草案还提出，计划整备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超过30艘用于救援和导弹发射的无人水面艇，约1200辆用于战斗支援和基地警戒的无人地面车辆。在预计构建的无人机体系中，将引进约10000架可远程飞行的对地攻击型无人机，约1300架反舰无人机，以及约7500架用于情报收集、警戒监视的无人机。据估算，强化 AI 与无人装备能力将需要约70000亿日元，达到现行计划的6倍。日本政府官员称，如何确保资金来源将成为焦点。日本国内舆论认为，日本政府推进 AI 军事运用引发担忧，包括可能误判敌我、混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以及一旦出错，责任归属可能变得模糊。日本共产党议员大门实际时也批评称，日本政府拟采购军用 AI 系统，这套 AI 系统本身不会受到专守防卫原则的约束，进而存在实施先发制人攻击的危险。孟明明认为，日本政府试图以修改安保三文件的方式，以及其表现出的以非战斗实践掩护军备渐进突破的倾向，暗藏着多重风险。
1: 从危害影响看呢，一方面这一做法呢，将进一步架空日本专属防卫原则，助推其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其深层动力是加速摆脱战后体制束缚，使原本以国土防卫为上限的自卫队实质具备远距离全天候的突防打击能力。这种做法将急剧推高东亚地区的军备竞赛和战略互疑，将进一步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和反感，加深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一做法也会显著降低冲突触发的门槛，容易导致误判风险。像比如说日本准备打算引进的美国的系统呢，已经在伊朗实战中做出了误炸小学导致巨大平民伤亡的事例。那万一呢，人工智能在日本周边的一些敏感地区做出了错误判断，那日本和其他国家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将进一步提高。所以日方啊，这些所谓追求安全的做法呢，最后反会让自己的生存风险进一步提高。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一周来，英国首次用无人潜航器发射鱼雷，菲律宾鼓噪建设远征海军。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兵。
0: 法国今年正式启动新一代核动力航母自由法国号的建造工作。按照计划，这艘排水量约7.8万吨的大型航母将于2038年前后接替大高乐号，成为法国未来远洋海上力量的核心平台。与此同时，法国海军正同步推进水面、水下、航空和无人作战力量的更新，加快调整远洋作战体系。梁永春认为，法国这个雄心勃勃的海军建设升级计划面临不少挑战。
4: 这次法国计划要全面升级它的远洋作战力量，比如它的核动力航母排水量要从目前的4万吨一下提升到将近8万吨，充分展示了法国的大国雄心。但这个计划大概率在2038年是完不成的，因为法国的财政状况现在很不好，而且接下来还会更不好。非洲的原法属殖民地国家正在全面摆脱法国控制， 如果失去非洲的廉价战略资源和庞大市场，法国的大国地位甚至可能被终结。那这份雄心勃勃的造舰计划最终失败的可能性其实更大。
0: 英国当地时间9月21号宣布，首次用无人潜航器试射一枚鱼雷。对此，梁永春观察，
4: 英国的这种神舰号潜航器长度不到核潜艇的1/10，造价还不到核潜艇的1%，关键是上面没有人员操作，也就没有了人员牺牲的风险，可以长期隐蔽在深海，对敌方核潜艇和大型水面舰艇进行致命打击。这个作战的消费比非常高，无人战术武器正在从空中、地面、水面延伸到水下，那这将彻底改变未来海战的规则。
0: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近日声称，菲律宾需要建设一支远征海军，并希望这支力量能够在领海之外遂行远距离海上作战任务。梁永春认为，特奥多罗鼓噪打造远征海军居心不良。
4: 菲律宾全国只有4艘轻型护卫舰，连像样的海军都没有，更别说远征海军或者远洋海军了。以菲律宾现在的经济规模和军费预算，也支撑不起远海作战力量。特奥多罗还说，菲律宾海军要到领海以外去作战，看来他自己也很清楚，他们一直在纠缠的仁爱礁、黄岩岛这些南海岛礁并不在菲律宾的领海范围之内，这种危险游戏是菲律宾这样的小国玩不起的。
0: 法国最近悄悄地同意向埃及出售阵风战斗机配套的流星远程空空导弹，引发关注。梁永春分析，
4: 埃及2015年就从法国采购了阵风战斗机，但这些战机一直不具备超视距攻击能力，是一只没牙的老虎。法国这么做呢，主要是要确保以色列空军在中东占有绝对优势。那现在法国为什么又会松口呢？一个是因为流星导弹已经没那么先进了，第二呢，是因为怕丢掉埃及这个大客户。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在河南信阳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中，静静地陈列着一把长36厘米、宽17厘米的军号。它通体由黄铜打造，号身用细细的布条紧紧缠绕着。军号的主人是开国少将周世忠。这位从湖北红安走出的革命战士，曾带着他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路。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从信阳罗山县的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当时年仅16岁的周世忠就在队伍里，负责吹军号、传达命令。12月，队伍进入陕南边界时，遭到敌人突袭。战斗中，司号长突然受伤，军号声戛然而止。就在此时，周世忠冲了过去，紧紧抓住军号，继续吹响战斗的号角。
6: 周世忠看到司号长受伤，就跑了过去，抓起了司号长的军号，继续开始吹冲锋号。这次战斗啊，红25军呢，2000余人粉碎了10倍敌人的围追堵截。
5: 从此，这把传承着忠勇与信仰的军号，陪伴周世忠辗转万里，见证了长征路上一次又一次的绝境突围。1935年8月，在甘肃金川战斗中，作战英勇的周世忠击毙敌军团长马开基，敌军顿时群龙无首，瞬间溃败。红25军也成功渡河，转危为安。最终成为红军长征中最早到达陕北的队伍，为长征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这场硬仗过后，年少的周世忠一战成名，在红25军老战士的记忆里，他是当之无愧的全能战士，举枪能打，挥刀能砍，吹号能战。而他一次次吹响的军号，成为绝境突围时的希望之声，也是红军队伍永不言败的胜利号角。

0: 说。
1: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第二十届亚运会，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闻所未闻。
2: 1990年以来，中国男乒首次丢掉亚运会男团金牌，是偶然的失利还是实力使然？闻所未闻，我是张文。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以来产生金牌最多的一天，中国代表团一天就拿到了32枚金牌。但有一项没有拿到冠军的比赛让中国体育迷是有些隐隐担忧，那就是乒乓球男团。这场比赛还没有开打，排兵布阵已经冲上热搜。中国队呢派出了王楚钦、林诗栋和温瑞博，分列世界第一、第八和第15。日本队的松岛辉空、张本智和、户上隼辅分列第三、第四、第13。我们安排温瑞博打二单，而林诗栋来到了3号位，对阵呢就变成了世界第一王楚钦打世界第3松岛辉空，世界第8林诗栋打世界第13户上隼辅，世界第15温瑞博来打世界第4张本智和。这是一招田忌赛马的险棋，温瑞博打张本赢了赚，输了也在计划内，真正的体验还是王楚钦和张本智和的第4场较量。结果众所周知，上阵迎战松岛辉空的王楚钦3-2艰难逆转，再打张本智和血条已经空了大半，0-3败下阵来。在这里啊，我既不想说是教练组的谋略失败，也不想苛责王楚钦一定要一个人拿下两局。一般啊都是实力下方的一方才会出奇招，这场比赛如果我们有碾压级别的优势，完全可以走大路。我们用世界第一打第3、第8打第4、第15打第13，是不是怎么算也还是下风球呢？世界排名虽然不是一个绝对的金标准，但是它基本上是很长一段时间运动员能力和状态的累积体现。也就是说，咱不得不承认，如今的国乒男队已不再有实力的优势，特别是我们的二单三单，面对任何一个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咱都是逆战。今天啊，很多媒体就写到，国乒上一次丢掉亚运会冠军要追溯到遥远的1990年。我想，那我们莫不如以史为鉴，看看上世纪90年代国乒男队是如何走出低谷的。36年前啊，我们国乒的主流技术还是直板正交快攻，优势在于发球接发球前3板和进台的速度。但这种打法反守卫是一个薄弱环节，而且我们也不擅长中远台的相持对拉。欧洲人，特别是当时的瑞典选手，发展出了成熟的横板弧圈球结合快攻的打法。当时的情况呢，就是欧洲选手在技术和打法上完成了版本更新，而咱们没有能够及时跟上这个新版本，导致了成绩的拉垮。在上一个低谷期，很多人断言我们10年回不到巅峰，但是中国乒乓球男队呢，用了4-5年的时间就重夺斯维斯林杯。这里面有及时见效的做法，比如通过主场的优势，包括临场的排兵布阵的兵法，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逆袭重建信心，也有长远的布局，就是我们必须要重新建立技术优势，不是和欧洲选手在同一个技术体系下的量的比拼，而是在打法逻辑和核心技术上质的超越。本世纪初，很多人都记得当时乒乓球有一个改革叫小球改大球，很多人认为这是在削弱咱们呀。但由于适应规则动手早，中国乒乓球队敏锐地意识到力量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占到制胜要素的主导地位，因此提出了女子技术男子化和增加击球质量的训练理念。2008年，无机胶水的改革进一步削弱了旋转和速度，单板质量的下降意味着很难一板打死，比赛进入到了多拍相持的阶段，这给了反手拧拉技术极大的发展空间。国乒选手借此契机将反手从过去的辅助过渡变成了能与正手并驾齐驱的强火力点，在顺应趋势的基础上，每一代领军人物都打磨出了属于自己的当时领先世界的杀手锏，完成了对欧洲选手传统优势的反超。比如王励勤是中国大力出奇迹的开端，他让中国男乒在弧圈球质量上超越了世界。张继科呢，将台内的拧拉从一项过渡技术变成了全台无死角的主动攻击武器。在大球时代，马龙把自己打磨成了技术最全面的六边形战士，他的一大绝技是反拉弧圈。樊振东的打法呢，被称为暴力美学，他的暴力拧拉

在张继科的基础上，力量更大，角度更开，实现了以暴制暴的压制力，代表了乒乓球反手进攻技术的最高水准。您看，我们会的，对手基本也会，是无法保证你赢球的，必须得有我会别人不会的绝技。相较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乒男队现在还没有到技术落后的程度，但已经无法做到人无我有了。短期看，我们当然需要改变年轻选手的心态，从守到冲出来，给温瑞博这样大赛担大任的机会，即便丢了两分我觉得也不亏，因为他需要在失败当中累积逆战的能力。长期看呢，国乒必须要像过去20年来那样率先去回答未来乒乓球应该怎么打这个问题，才有可能让我们的男乒重回巅峰。轮座微文，我是张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在8月15的夜晚，等待一轮圆月是中秋的重头戏，不过经常也有15的月亮16圆或者17圆的情况。今年中秋前后月亮最圆的时刻就将在农历8月17才赶来，最圆时刻将落在9月27号凌晨。这些年中，2016年和2017年曾连着2年农历8月的最圆月出现在8月17，而在下一次连续出现农历8月15的月亮17圆的情况，则要等到2043年和2044年了。此外，根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的统计和计算，2001至2100这100年间，农历8月15的月亮17圆的情况将只有14次。为什么会出现15的月亮16圆或者是17圆的情况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的介绍。
1: 今年中秋为何15的月亮17圆？
2: 我们农历月份日期的这个编排呢，就跟月亮的朔望有关了。首先，朔呢，在天文学的定义当中呢，是指月亮和太阳的地心室黄经相同的这一个时刻。朔所在的这一天呢，就是农历的初一。这个时候呢，月亮相当于是位于地球和太阳之间，我们是看不到月亮。而望呢，是二者相差180度，这个时候呢，月亮和太阳是位于地球的两边的，月亮被照亮的这一面完全冲向地球，我们在地面上呢也就可以看到一个圆圆的月亮，那么这个呢就是望。是由于月球是一个椭圆的轨道呢，从朔到望的这个时间间隔是有变化的，最短的话它是13.90天。最长的话呢，可以达到15.61天。从朔到望的时间间隔不同，那么月圆所出现的日期呢也会有差别。按照朔望间隔从这样农历初一开始往后数的话呢，就会发现望这个时刻呢是可以落在农历的14、15、16、17这4天当中的。
1: 中秋节前后哪天月圆概率最高？
2: 月圆出现在农历16的概率呢是最高的。我们统计了一下21世纪里的中秋节的月圆时刻，其中月圆出现在农历15的年份呢有38次，出现在16的年份是48次，而出现在农历17呢是14次，出现在农历14是0次。从这个分布呢可以看到，出现农历17的年份呢还是占到14%。
1: 月圆时刻落在农历8月17，中秋夜赏月观感会打折扣吗？什么时间可以观赏到更圆的月亮？
2: 大打折扣倒不至于，但是我们肉眼呢还是稍微可以识别出月亮没有那么的圆润。以北京为例，在农历8月15的晚上8点钟被照亮的这个月相呢，大概是98.4%。与100%呢是稍微还是有点区别的。到了农历16的晚上，那么月亮几乎是99.9%被照亮，所以的话呢，我们想看最圆的月亮呢是可以在16的晚上天黑之后，月亮升起呢就是我们赏月的这个最佳时间。因为这次望的时刻呢实际上是在农历17的刚过12点不久，所以的话呢16晚上的月亮呢是距离望是最近的一个月相，而到了17的晚上呢，距离望呢已经过了10几个小时了，所以17晚上的月亮呢是没有16晚上的月亮圆的。
1: 今年中秋和秋分仅相隔2天，中秋看月亮，秋分看太阳，为什么他们有时离得很近，有时又隔得很远？
2: 我们中国所用的传统历法呢，农历它是一个阴阳相结合的一个历法，其中我们说的秋分呢就是我们农历当中的这个阳历的成分，它呢是反映了太阳运行的一个规律。而我们农历当中的月份呢，它是参照月亮的阴晴圆缺来制定的，但是呢农历的年呢又可以通过节气啊，通过制润等方法呢，使得我们农历的这个平均年长啊也跟回归年的年长几乎相等，可以准确的反映季节。按照现有的农历编算的这个规则呢，通常秋分呢是会落在农历的8月当中， 但是在八月具体的这个日期呢，它是基本上是一个平均随机的分布，所以呢，如果落在了这个月初，那么距离八月中秋呢就有将近半个月的时间，但有的时候呢也会落在中秋附近，甚至恰好就在中秋当天，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呢，它是不会离得太远。
0: 千百年来，中国人对月亮的猜测与向往始终未曾停止。如今我们登上月球进行探索的脚步越来越近，在神话故事当中，嫦娥吃了仙丹便飞升月宫，但对现实世界的地球人来说，则需要一系列的技术支持和工程设计。1969年7月20日，人类在月球上迈出了一小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第一轮载人登月在几年后匆匆结束。几十年后的今天，随着航天科技取得一系列新突破，可持续高效益的开展载人月球探测成为了可能，重返月球人类蓄势待发。我们的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中国载人登月的过程将怎样完成？对登月的航天员来说，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如何才能当选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0: 按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此前公布的方案，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计划先期开展无人登月飞行，并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为完成这项任务，最新研制的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新一代载人飞船、月面着陆器、登月服、载人月球车等装备将在登月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展顺利，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1: 我们的登月的实施方案就是要发射两枚火箭，去把我们的孟舟飞船以及我们的揽月月面着陆器同时发射到了这个月球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航天员进入到月面着陆器进行着陆，在月面工作完了之后再起飞返回到月球的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乘飞船返回。
0: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长征十号有两种构型，第一种带助推，主要负责将月面着陆器和登月飞船送入地月转移轨道，由于运送距离长，因此这个构型火箭推力也更大。为了优化空间站运营阶段的运营成本，长征十号还设计了另一种无助推的构型，可执行空间站航天员及货物运输任务。无助推构型火箭的一子级将按照可重复使用进行设计。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告诉中国之声，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在首次执行载人任务之前会经过几次无人飞行的验证，预计2027年具备首飞条件。
2: 长征十号火箭目前处于出样研制阶段，开展了多轮发动机地面试车、两次气流点火实验，2026年完成了低空逃逸飞行验证，多项关键技术得到了考核。文昌配套发射设施同步建设，研制稳步进行，目标是支撑2030年前载人登月任务。
0: 新一代载人飞船名为孟舟，采用模块化设计，由逃逸塔、返回舱和服务舱组成，适应近地、深空等任务需求，主要用于将航天员送往环月轨道并返回地球。返回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和控制中枢，服务舱主要为飞船提供能源和动力。飞船的入轨质量大约26吨，可搭乘3名航天员。孟舟飞船目前已进入出样研制的收尾阶段，已开展了大量的地面试验和飞行验证，先后完成零高度逃逸试验、最大动压逃逸试验等多项关键技术实验计划，开展无人飞行验证。揽月月面着陆器重约26吨，由登月舱和推进舱组成，可将2名航天员送达月面，主要负责把航天员从环月轨道下降着陆月面并返回环月轨道，同时月面着陆器也具有自主控制飞行能力。登月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具备一定的动力冗余功能来保证航天员的安全。推进舱主要负责完成着陆器到月球附近的近月制动以及月面下降的主减速。目前我国第一批航天员已经在2025年10月完成停航停训，但是第二批、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已经入列。那么对登月航天员来说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如何才能当选？据透露，我国的登月航天员将从已经执行过飞行任务之中的航天员之中选拔，也就是说需要先满足我国进行过空间站飞行的航天员要求，才可能有后续的入选可能性。同时还要具备较强的操作能力、知识储备、熟练的飞行能力等等。杨立伟总结为2点。
1: 第一个，对我们航天来说要有非常优秀的职业素养。为什么？我们会面对大量的未知，面对大量的这个需要风险，在这个距离，所以要求航天员要掌握大量的基础知识，要有高超的操作技能，以及面对风险的这种判断以及处置。再有一个，那么要有很好的心理状态，以及对事物的判断以及决策的能力，这也是我们面对未知的这种环境所需要我们具备的。
0: 按照目前计划，我国将在2030年前完成载人登月，预计在2028年至2030年间，我国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密集执行3次无人绕月验证任务及1次载人登月任务。
3: 2007年，嫦娥1号替人类近距离看到了月亮，并且传回了照片。嫦娥2号2010年发射，用携带的 CCD 相机拍到了7米分辨率全月球影像图，让我们把月亮看得更清楚。嫦娥3号带着玉兔号月球车在广寒宫里安了家。2019年，嫦娥4号带着玉兔2号在月球背面住下，人类头一回把

0: 探测器放到了月球背面。嫦娥5号2020年去月亮正面挖土，我国首次获得1731克月球样品。嫦娥6号目的地也是月球背面，它从那儿背回了 1935.3 克土回来。他们为新的月球探险验证了哪些技术？接下来我们有请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杨宇光先生您好。
1: 负责人你好。
0: 嗯，站在整个探月工程的时间线上来看，嫦娥1号到6号技术积累和科学探测的经验，就会为后续的嫦娥7号、嫦娥8号，包括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建设，做好哪些方面的技术铺垫呢？
1: 那么根据过去国家航天局公布的消息呢，嫦娥7号和嫦娥8号将组成我国未来国际月球科研站的一个基本型，所以说呢，它对于未来我国在月球南极建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的探月工程呢，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国家的探月工程的前三期呢，可以归结为绕、落、回啊，用短短的这三个字啊，其实呢，把我们的探月工程中所掌握的最核心的关键技术给总结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嫦娥7号不会回地球，也就是说这个返回的很多的关键技术呢，我们不会再用到。但是呢，我们的探月的一期和二期，我们积累下来的很多的关键技术，还是会在我们整个嫦娥7号任务中呢，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月球呢是一个引力非常巨大的天体。那么虽然说它比地球要小得多，它的质量呢只有地球的81分之1，它表面的这个重力加速呢大约是地球表面的6分之1，所以说比地球是小很多了。可是呢，你在整个太阳系来看，它仍然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天体。换句话说，当我们不管是嫦娥一号还是嫦娥七号，它在就是用我们的强大的长征火箭把它送到这个地月转移轨道之后呢，那么经过3到5天的飞行，它就会飞到月球附近。可是呢，由于月球它的引力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说呢，嫦娥七号如果它不进行减速刹车的话，那它就会就是被月球的引力，当它达到近月点的时候，其实这个速度已经超过月球的这个逃逸速度了。如果这时候不进行刹车，它就会从月球旁边擦肩而过，不知道就甩到哪里去了。所以说呢，就是说在探月一期工程里面，我们掌握的第一项关键技术就是近月制动。换句话说，你要想绕月而不是掠月，就刚才讲的，如果你不刹车的话，它就掠过月球擦肩而过了，那么你不知道甩到太阳系的什么位置去了。那么要想一圈一圈的绕起来，那就必须进行近月制动。这个是我们在探月一期工程中掌握的，而这项技术汇集我们的二期、三期、四期工程，也就是我们每一次后续的任务都要继承我们之前在一期工程里面掌握的这项近月制动的技术。这个说起来简单，可实际上呢，它不是简单的我们就脚踩一下刹车那样容易。那么从地球飞向月球呢，运载火箭它的轨道再精确，那因为你飞的时间太长了，飞好几天的时间，所以呢，运载火箭当它和我们的探测器分离的时候，哪怕有再小的误差，那么经过3-5天的积累，都会到一个非常可观的程度。但是你不可能的无限制的去要求运载火箭更加精确，这个也是不现实的。所以说呢，我们要想保证我们近月制动，也就是踩刹车的这个位置点足够的精确，要牵引出另外一项核心的关键技术，也就是中途修正。换句话说呢，我不要求运载火箭一定是完全100%没有误差的把这个探测器送到飞向月球的半月轨道，而是它只要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就可以了。那么随着我的飞行，它的误差不断的积累，它就会就是因为有误差的原因，就是说探测器呢就会偏离，就是说它理论上的这个轨迹。好，那么飞到一半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这个误差呢已经扩散到足够大了，那我就可以很精确的把它测量出来了。我测量出来以后，那我看差了多少，我就可以让探测器小小的机动一下，把这个误差给它补偿掉，给它修掉。这样继续往前飞，它就足够精确了。所以说呢，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技术含量非常高的一个关键技术。那么这里面还有讲究，为什么我们要规划进行3次呢？因为有这样一个原因，你的这个中途修正啊，你进行的越早就越省燃料。可是呢，你进行的越早，你就越不容易把最终的误差给消除掉，因为你后面还有很长的时间呢。就是你修正本身也会有误差，你到后面它还是会

0: 积累的。而如果说就是快到目的地的时候我这边进行修正呢，哎，这个时候它的效率是比较低的，因为你马上就要到站了，这时候修正的话它的这个能量的代价比较大。但是呢它的误差就没那么重要了，因为你很快就要到站了，你稍微有一点误差，因为时间本身就剩得很短了，所以说呢早和晚的特点刚好是相反的。哎，我们就合理的规划进行三次的这个修正，就结合了两者的，又能够比较精确的保证它在金月制动的时候这个位置点足够精确。而且这三次还有讲究，也就是呢我到了这个点上，我看一下这个误差是不是超出了特定值，如果超出了我就修，如果不超出我就不修，还能进一步的节约推进剂。而事实上呢，之前我们的运载火箭都非常精确，所以我们的中途修正呢一般来说三次不会修满，哎，就是有那么一两次可能就省略掉了，哎，最后可能我只修了一两次我就保证足够精确了。哎，然后呢我在到达我的这个金月制动的点的时候，那就能保证它的足够精确了，所以说这也就是我的这个中途修正所代表的这个技术含量，这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么到达了近点附近以后呢，我就要进行刹车进行制动了。哎，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探测器遇到的第一个大考，这个刹车的点早了也不行，晚了也不行，哎，都不能达到让它进入这个绕月轨道的目的。而这个我刹车的这个力度呢，大了也不行，小了也不行。如果是太大的话，那减速过头，那这个就行不行绕月轨道，它就一头就撞到月球上了。如果太小的话，那你达不到刹车的目的，那还是会掠过月球，擦肩而过，再也回不来了。所以说呢，这个近月制动本身呢，无论是对于我最后刹车，也就是发动机进行制动，它的这个大小、方向、时机都有非常非常严格的要求。我们第一次在嫦娥一号的时候，我们就掌握了这项技术。那这个就为我们后续的所有的这些飞行任务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1: 其实呢这条技术链路现在来看是特别的清晰的。我们看到从嫦娥五号开始，我们国家的探月采样包括深空探测任务基本上都是落地文昌的，尤其是大吨位的深空任务哈。探月任务发射对于发射场的选址还有保障能力有什么样的特殊的要求吗？它和普通的近地轨道任务相比，探月发射的比如说像发射窗口啊，还有什么加注测控啊、勤务保障啊等等这样的准备工作，它的难度和复杂度具体体现在哪里呢？
0: 这个确实是比较难也比较复杂的。对于这个月球探索的任务来说呢，它因为要把这个探测器发射到这个38万公里以外的这个月球，所以说呢它本质上呢是属于一种高轨的发射。而由于这个太阳系本身的一个特点，不管是地球也好，还有其他的行星也好，还有包括月球也好，月球它的这个运转的轨道呢也是接近于地球的绕太阳的这个轨道面，就是我们称之为这个黄道面。所以说呢从整个的这个探测器的发射的轨道的要求来说呢，一般来讲对于这种深空探测的这个探测器，就是对太阳系的天体包括月球在内的天体探测呢，希望发射到一种就是说或者它的这个相对地球轨道倾角比较小的这个轨道，也就是呢这个你入轨以后它的轨道面和这个地球的赤道这个夹角要尽可能小。这就是为什么你刚才讲的是对的。我们现在大多数的这种探测任务呢，包括火星的包括月球的都在文昌，当然文昌建成之前呢我们也有很多是在西昌发射。这就是因为西昌呢它的纬度大约是28度啊，那文昌的纬度呢也是低于20度，所以说呢这种纬度比较低，距离地球赤道比较近，就是它的这个比较明显的优势。那这样的话呢，不但说呢这个火箭的发射呢它可以借助地球的自转的这个速度可以节约一部分能量，更为重要的是呢它入轨以后呢它所在的轨道面和地球的这个赤道面它的夹角呢就比较小，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就是说接近要求进行这种探测的目标天体所要求的这个轨道的类型。那当然这个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那么其他方面你刚才讲的非常非常关键，也就是呢除了这个发射场的地理位置以外，发射的时机也非常关键。那么航天器呢一旦要进入轨道，就是也就是发射入轨，那它的轨道面在这个空间里面基本上就不能动了。它进入轨道的速度是78公里每秒啊，这么高的这个速度，那么这个轨道面呢你想改变一下它的角度掰到另外一个轨道面，那是非常困难也非常浪费的一件事儿。所以我们讲轨道面一般来说我们不去动它，就是除非是比较特殊的情况，你比如说这个你像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那必须是这个它的这个轨道面的夹角和这个赤道是等于零。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一般是在原地点把这个角度给它掰过来，因为那个时候速度已经比较低了，相对来说它浪费能量就比较少。而对于月球探索来说呢，也是一样的啊。但是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点，也就是轨道面在空间的这个指向呢，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它发射的时刻，因为我们知道地球呢一天转360度，所以说呢，地球每个时刻它这个发射点随着地球自转，它在这个空间里面的位置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如何决定一个轨道面？其实呢，和我发射的时间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哎，那也就是说呢，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通常而言，对于这种月球探索来说呢，一般来说，我们每天呢只有一次，或者说是只有一到两次的这个机会。当然了，因为我们其实呢，对于奔月轨道的飞行器来说呢，它其实中间还有一个阶段，也就是呢，火箭呢要先这个进入停泊轨道，也就是大约高度是在170到200公里左右。然后呢，这个这样的一个圆轨道，这是很低的一个圆轨道，它在这个轨道上要滑行一段时间，然后呢再进行点火，把它送到这个大椭圆形的这个奔月轨道。原因在于什么呢？其实这个也很好理解啊。那你的这个月球，它是这个相对于地球，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方向的。
1: 对
0: 啊，也就是说，我这个进入轨道以后，我不是说随便找一个，哎，近地点是200公里左右，然后远地点是超过38万公里，找一个轨道就行了。那你这么扁又扁又细长的轨道，它一定得指向月球的方向才行。哎，可是我一刚入轨的时候，那如果说我这时候就加速到这个11公里每秒的这个奔月轨道的速度。哎，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我的这个位置加速的这个位置刚好就决定了我的大椭圆轨道在空间的指向，那可不一定指向这时候就是我需要到的这个位置，月球的位置。所以说呢，这个火箭一定需要滑行一段时间。哎，一般来说呢，它是这个从西昌或者文昌滑行到赤道附近。哎，这个时候我再进行这个让火箭发动机二次点火，然后加速一下，哎，就是再把它从7.8公里每秒再给它使劲的加速一下，给它加速到11公里每秒，这个时候呢，它就进入一个近地点200公里左右，远地点超过38万公里的这样一个这个奔月轨道了。所以你看这个过程其实本身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就说除了有能量的要求，你最终的奔月轨道要加速到11公里每秒以外，还有一个方向的要求，你不是说什么方向都可以的。所以说呢，因为有这样一个滑行段的存在，所以给它带来了一定灵活性。当然了，从咱们国家过去的这个实践来看呢，通常都是只滑行一个，比如说是10几分钟、20几分钟的这样一个弧段啊，因为这个其实呢，就是等于是时间就比较短，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你发射的时间你倒推过来就可以有一定的这个灵活度啊，就通过这个你在这个停泊轨道上绕行的圈数的不同，来决定了你前面可以提前一点发射，那么这个的话确实带来了一定灵活度。但整体而言，那么就是说对于这种奔月轨道的发射来说呢，它的这个时间窗口还是比较紧张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如果是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你地球同步轨道你最终那个目标和你的发射场它的相对位置关系几何关系是不变的，那这个因素我们就不用考虑了。那么你更多的考虑比如说是光照呀这些条件，所以说呢，对于这个我们奔月轨道来说，理论上来说呢，一天也就那么一两次的这个发射窗口，
1: 是
0: 啊，当然这个发射窗口是有一定的这个宽度的。这个因为你知道发射场的各种情况是千变万化的，有可能这个时间这个天气不好，天上的这个云太多，可能有雷电，大气电场的这个情况不满足要求，或者说风场，
1: 是
0: 风这个太剧烈，这个也不满足条件。那这些条件千变万化，又不是人为能够控制的，如果你真的条件不好，只能推迟发射了，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其实是我们需要这个面对的，或者说需要去解决的很大的一个问题。那对于火箭本身来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发射呢，它不是火箭自己的事情，它是我们的探测器、我们的火箭、我们的测控系统、我们的发射场系统等等这样一个大系统去协调、去配合的这样一个。这个过程可能我们每一次呢去观看或者收听发射的直播，你都会感受到，这个现场的零号或者一号或者零一号指挥员呢，就是会不停的问询各个站点他的这个情况是不是正常，
1: 是，
0: 这个文昌准备好了没有，这个龙楼准备好了没有，对不对？就是各个就是地面的这个测控站，这个跟踪站，它也不能出问题，也必须保证大家都好了，然后呢，这样这个时候我才能够实施这个发射。所以说呢，整个是个大系统的配合，其实非常非常不容易。那其实我们在文昌呢，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文昌和西昌相比，它是在沿海的，那么沿海有它的好处，就是我们的大直径的长征五号的舰体可以从天津呢，通过船运运到这个青兰港。 它呢就是不受这个铁路的这个或者公路的这个尺寸的限制，甚至将来我们这个更大直径的舰体都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呢，在海边你就面临这个海边的这个潮湿的环境，尤其是海水它是带有盐分的，那么它蒸发形成的这个盐雾呢，是既能导电还带有腐蚀性。
1: 嗯，
0: 所以说无论是火箭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发射场的基础设施也好，都需要考虑到这样一个不利的条件，也就是你要能够适应这样的环境。
1: 嗯，
0: 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呢才能够实施发射。那还有其他很多的问题，你比如说你像西昌这种内陆条件，而且它的这个西昌啊。有一个另外一个美称叫做月亮城，就是它的晴天的天数是非常多的。
1: 嗯，
0: 可是我们的文昌呢是在海边，虽然它的纬度更低，条件这个方面更好，可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一到了夏天，这个台风啊
1: 对
0: 还是比较频繁的，
1: 尤其是夏秋季节哈，这个秋台风也很厉害。嗯，
0: 也很厉害。
1: 嗯，
0: 那这些台风呢，如果说它你这个台风眼到了文昌附近了，那显然你就不能实施发射了，
1: 是
0: 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受这个的影响也比较大，这个就反过来对火箭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也就是你能够利用一个间隙把火箭打出去。就是说因为我们过去啊其实对于一个比较好的条件，你比较宽松，哎，那我早一点晚一点发射无所谓，哎，但是呢对于这个你又多了一维天气条件约束的这样的一个发射场呢，那你每一个窗口都是非常宝贵的。你今天因为别的原因你推迟发射了，那你明天你这个天气条件可不见得一定好。
1: 对，
0: 哎，所以说就是这个每一个发射窗口都是不应该浪费的。那换句话说啊，那么就说我的其他的这种不确定因素造成的这种发射取消或者推迟，我也尽量的去避免。而我们现在还面临其他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我们知道你像过去我们在西昌发射啊，那我的长征三号甲、长征三号丙、长征三号乙，这个用于探月工程发射的这三型火箭，它的这个一二子级呢，都是使用的常温推进剂，只有三级使用了液氢液氧的推进剂。
1: 嗯，
0: 所以说整体而言，它的火箭的绝大部分是使用常温推进剂的，这个比较好处理。可是呢，这个在文昌，我们这个无论是过去使用这个长征七号发射其他的这个任务载荷也好，还是用长征五号也好，
1: 嗯，
0: 它都是使用这个液氧煤油和液氢液氧的这样的组合。
1: 嗯，
0: 那这个组合属于这个完全就整件都是属于这个低温推进剂了，所以说我们长征五号还有一个美称叫做冰舰，
1: 嗯，
0: 啊，就是它的这个温度是非常低的，而这种液态的氢也好，液态的氧也好，哎，它其实是很难维护的，哎，虽然它的性能比常温推进剂更高，但是呢，就是说它的维护上也很困难，所以说呢，就是说如何的去缩短我在这个塔架上的时间。啊，然后呢就是等于是我从这个技术厂房我转到发射阵地以后，我能够尽快的把这个我的探测器打出去，而且呢要在这个不同的情况下都能够把这个探测器能够正常的发射上天。
1: 嗯，
0: 那这个其实呢对我们的整个无论是我们的发射工位，我们的这个侧发控系统，我们的火箭本身，还是我们的整个的大系统，都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要求。所以说呢从这个意义的角度来说，因为这个深空发射，探月和深空的发射呢，它对于窗口呢其实要求非常严格，所以这个反过来也对我们的火箭本身提出了特别高的这个要求啊。那你这个就是说一定要能够就是说抓住时机，利用好每个窗口啊，比如说过去我们就有这样的例子，哎，天上的这个云场它可能有雷电，可能威胁到我们火箭的安全，那中间就是我们利用其中一个缝隙就把这个火箭打出去了。
1: 嗯，
0: 那就是抓住这样的这个机会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啊。当然了，我们之前可能前段时间大家看到这个新闻，我们的长征三号乙然后在天上被雷电击中了，仍然能够正常飞行。
1: 嗯，
0: 哎，这个是好事，证明的我们的火箭确实是做的这个非常好。
1: 嗯，
0: 但是肯定大家是不希望这样的场景出现的，你毕竟这个雷电击中火箭它是一定有一定的风险的。
1: 嗯，
0: 哎，所以说呢，无论是因为这个空间的这个电场的原因，还是因为风场的原因，还是因为降雨的原因，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那么就说呢我们实际上这个发射窗口是非常宝贵的，我们肯定不希望它被错过。那这样的话呢就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我们把这个火箭发射出去。
1: 嗯，
0: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可以再谈一下我们的这个长五。
1: 对，
0: 那它呢就说它现在当然有两种型号了，一个长征五号，一个长征五号 B。
1: 嗯，
0: 长征五号 B 呢，它是一级半的构型，它没有二子级，它有一个20多米长的一个整流罩，能够把这个巨大的这个空间站的这个模块发射到这个低轨道，那能力在这个25吨左右。而这个长征五号呢，它是一个两级半的一个构型， 啊，它呢这个这个主要是用于发射高轨道载荷的。如果用于发射这个地球同步转移轨道的载荷呢，它能力可以达到14吨。那如果是奔月轨

0: 到的话，那它能力可以达到八增过，这是目前咱们国家最强大的这个运载火箭了。而它的这个组成呢，就是说等于它用了这个五米直径的这个芯级啊，那是目前我们国家这个最粗的这个直径的这个火箭的模块。
1: 嗯，
0: 那它的芯级呢有两级啊，芯一级呢是这个两台这个液发77发动机啊，芯二级呢使用的是液发75D 这个发动机，都是使用液氢液氧这种这个性能最高、比重最高的这个火箭的推进器。
1: 嗯，
0: 而它的四个助推器呢，使用的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液发100系列的这个煤油液氧的火箭发动机，那它的推力是很大的，单台推力在这个120吨级，那每个助推器呢直径都是3米35，那使用了四个助推器呢，它使用了8台这样的发动机，所以说呢它起飞的时候那可以达到这个就是等于是这四个助推器就贡献了这个900吨以上的这个推力，所以说我们起飞的时候主要是靠这个四个助推器的这个巨大的力量。然后呢这个而且呢它的这个四个助推器啊，就是说这个每个使用2台液发100系列的发动机，其中的一个发动机呢还是摆动喷管，就是可以控制它的这个喷管的方向进行摆动的，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飞行的过程中控制火箭的姿态。所以说呢这个长征5号运载火箭作为咱们国家目前最强大的运载火箭，仍然在我们的这个探月工程、探火工程中呢，发挥着这个不可替代的这个重要的作用，也是目前当然后续我们很快就会有更强大的长征10号运载火箭，但是呢，现在来说仍然是我们的这个亚洲第一巨舰。
1: 是，那返回这个方面呢？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绕落回哈，这各个方面每一步都是有很多的核心能力逐步生长出来的。对于返回这一项，可能很多朋友也会非常好奇，月球我们刚才说到它的表面环境是非常复杂的，怎么能够确保返回也能够同样精确呢？
0: 其实返回那当然更复杂了。
1: 对，
0: 我们其实在以前新闻超链接节目里我讲过，我们的嫦娥5号6号任务，那它采用的是月球轨道交会对接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呢其实它的比较复杂，但是呢它就可以有最高的效率，就可以就是等于是把这个整个任务的这个效率最大化。但是这个任务呢就是有三个最重要的攻关的点，一个呢就是从月面的这个起飞啊，因为你这个探测器在采完了样品以后呢，你要带这个样本进入到绕月轨道去和你的轨道器和返回器的这个轨返组合体去汇合，那你必须精确的进入到目标的这个轨道。所以说呢，从月面上升不是单纯的简单的进入绕月轨道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事情，而是要精确的进入一条能和目标去汇合的这样一个轨道，就它的精度是有很高的要求的。这是第一个大的难点。第二个难点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在绕月轨道上，我的上升器要和我们的这个轨返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进行样本的交接。我们国家呢，嫦娥5号和6号任务进行了人类历史上唯二的两次在绕月轨道上的精确的交会对接的任务，这是非常不得了的。你在近地轨道的交会对接已经是很难的一件事了啊，那个就是难度是非常高的。而你到了这个38万公里以外的月球附近，它的这个整个受到的这个支持，那是远远不能和在近地轨道相比的。所以说在绕月轨道上进行交会对接，它的难度远远的高于在近地轨道，也是实际上我们无论是嫦娥5号6号也好，还是人类的所有的载人登月任务也好，它风险最大的一个环节。你这个要做不好的话，那就这个就后面的过程都没法进行了。
1: 是，
0: 所以说这是它第二个大的这个攻关难点。第三个呢，就是从月球以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的这个防热技术。因为我们知道当这个探测器返回地球的时候，受到地球引力的作用，当它接近地球的时候，它的速度已经超过了11公里每秒啊，那么接近第二宇宙速度，那以这么高的速度返回地球，它的这个气动加热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以这么高的速度返回地球，还要保证你的探测器是完好的，那这个其实呢也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攻关。我们甚至为此呢专门进行了一次这个技术验证任务，也就是之前我们称之为嫦娥5号 T1 括号叫小飞的这样一次飞行任务。利用这次任务我们掌握了这项技术，所以说呢我们返回呢就刚才讲的攻克的这三大难关，也是我们的很大的一个技术亮点。
1: 人类真正走向深空的脚步哈，现在才刚刚开始。我们也特别期待中国的探月工程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我们也谢谢杨玉光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
0: 好，谢谢负责，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南园春半。

0: 声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别假释，那么现在药不更缺工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2026年的9月25号，也是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的日子。2016年9月25号，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它宛若一只巨眼，仰望天空，帮助人类探索浩瀚宇宙当中未知的秘密。那接下来 FAST 又将如何成长？还有望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1: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自此之后， FAST 发现脉冲星的数量不断刷新。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12: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包括轨道周期最短的脉冲星双星系统，包括共胞层演化的这个双星的证据啊等等啊。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11: 脉冲星到底有什么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这样解释。
13: 科学演化会产生中子星，中子星就会变成脉冲星，所以好多脉冲星都是双星。 FAST 它特别灵敏，所以给我们研究双星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就是以前你好多都做不了的。现在比如说我们从脉冲星、中子星这些双星系统里面，你得到这些结果，就是一个全新的视角，然后我们就可以用理论客观的结合对双星演化的物理图像做出非常好的限制。
11: 很多人以为 FAST 只看遥远星系，其实它也能对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开展搜寻监测。它能够识别地月空间里微小的空间碎片，绘制地月轨道环境，服务我国月球和深空探测任务。近日 FAST 中信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信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 FAST 团队正在推进2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
14: 综合孔径技术可以同步提升了望远镜的灵敏度和分辨率，它已然成为现代望远镜发展的主流方向。那我们规划就是利用综合孔径升级 FAST， 围绕 FAST 建设64台40米口径的天线，组成以 FAST 为中心的综合孔径阵列。我们开发了控制系统，控制 FAST 的跟64台40米天线对天体目标可以进行联合观测，每台的40米都配备高性能的常温接收机，所有天线接收数据都通过高速数据传输系统传到数据相关集群，把它分辨率提升。

0: 200倍，其实灵敏度也可以提升一倍左右啊。
1: 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同时提升观测灵敏度，实现综合观测性能质的飞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解释，这意味着 FAST 的综合能力将更强大。
2: 以前你只观测的一个信号，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星，但是你并不知道脉冲星是谁，因为那个方向是一个大概的范围，你变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 S 线波段、伽马线波段是什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多波段的连测，就是你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
1: 十年将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升级后的 FAST 将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依托更强的观测能力，不断拓展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持续产出更多重大原创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期待 FAST 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3: 我觉得目前中国天眼有望在这方面突破的是纳赫兹尼波的探测，将来如果一旦能够突破到五个西马以上，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能够实现我们国家就是天文领域基于自主大科学装置能够达到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1: 韩占文则希望 FAST 能开拓出一个全新的领域。
2: 我希望我们能够开辟一个新的方向，引领一个方向，以后全世界别的科学家一说这个方向是中国人引领的，就是他会发现中子星就是脉冲星黑洞的这么一个天体，如果找到了以后，它能够对我传统的相对论呢这些基本物理能够产生影响，就能够对它进行修改或验证。
1: 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当我们提到 FAST， 都会想起它的提出者、设计者、带领者南仁东先生。时至今日，江鹏手机里与南仁东的聊天对话框还在。
0: 必须要向南先生致敬，他永远是我们团队的精神图腾，他是 FAST 造梦者。我要感谢我们每一个团队的合作伙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圆梦人。
4: 昨日新闻重现，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之声新闻超链接，
7: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5: 晒月亮会把人晒黑吗？
8: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来看看我们为什么会被晒黑，把人晒黑的元凶究竟是谁。首先，皮肤会变黑是因为黑色素，我们在买防晒用品的时候经常能听到有效隔绝紫外线或 UVA UVB 的说法，其中 UVA 指的是紫外线的长波， UVB 则是紫外线的中波，它们会刺激黑色素增加，黑色素积累越多，人的皮肤就越黑。自然界中主要紫外线光源是太阳，所以在大太阳下晒一段时间就可能会被晒黑甚至晒伤。接下来回答晒月亮的问题，虽然月亮也有光。

0: 但是月亮本身不发光，只是反射太阳光，而且它的平均反射率只有7%，所以月光中的紫外线强度是非常非常低的。我们大可不必担心赏月时会被晒黑，可以放心的出来晒月亮了。
1: 为什么有时白天也能看见月亮？
0: 都说太阳和月亮一个早班一个晚班，可有的时候它俩也同时在岗，这是怎么回事呢？还是那句话，月亮本身是不发光的，它只能反射光，并且我们在同一个月内每天看到的月亮也是不一样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月相变化。月相变化的规律可以大致总结为，在一个农历月中初一那天，月亮和太阳同升同落，成为新月，然后月亮每天的升起时间比前一天晚大约50分钟，月相先由少变多，成为上弦月，这个过程就被称为盈，在农历月中旬达到满月，过了满月之后再由多变少，成为下弦月，这个过程就是亏。那么为什么白天能看到月亮？其实那是因为当月相为上弦月时，月亮离太阳比较远，从我们地球的角度上看，月亮会在早上时升起，到下午时月亮已经升到了比较高的高度，此时只要天气晴好，就能在下午看到淡淡的月亮了。而当月相为下弦月时，月亮会在午夜升起，隔天上午时它还会挂在空中，所以这个时间段我们早上也能看到月亮。如果你想白天看月亮，我这里有一个小技巧，上弦月到满月这几天，也就是农历中的上半月，在下午往高空偏东看，而从满月到下弦月这几天，在上午往高空偏西看，都有机会看到月亮。
1: 为什么月亮看起来会有不同的颜色？
0: 其实我们的眼睛不是对所有的光都能有所感知，只能识别光谱中一定波长范围的光，这部分光也被我们称为可见光。和太阳不一样，月亮本身是不能自身发光的，它只能反射光，平常夜晚的时候我们看到月亮就是因为它反射了太阳光。而月球的表面基本上都是白色和灰色的岩石，所以我们在晴朗天气看到的月球颜色就是灰白色。而当月球的反射光穿过大气层，却遇到比较多云层的时候，太阳光里的青蓝紫光就会在穿越大气时发生对立反射，青蓝紫光被散射掉，而剩下的光则混合起来进入了我们的眼睛，就成了橙黄色。那么其他颜色呢？最出名的红色月亮是在月全食的时候出现，此时阳光直接照射到地球上，地球大气又把波长最长的红光折射到月球上，然后月球把红光又反射到我们的眼睛里，这样血色月亮就出现了。而天文中所说的蓝月亮，它不是因为颜色而得名的，它说的不是蓝颜色的月亮，而是天文历法中一种特殊现象。通常情况下，一个公历月份里有一次满月，但是也有例外，可能在一个公历月中出现两次满月，这是因为两次满月之间大概相隔29.53天，而公历历法中除了二月份以外，每个月都有30天或31天，因此就有可能出现在一个公历月份中赶上两次满月的情况，这时候第二个满月就被人们称为蓝月亮。在说到蓝月亮时，还有一种说法是，一个天文季节3个月，一般会出现3次满月，假设出现了第4次，那么第3次满月就被取名为 Blue Moon 蓝月亮，而它看起来可能偏白、偏黄或偏红。除此以外，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太阳的七色光排列方式可以变成任何你能想到的颜色。你见过最美的月亮是什么颜色呢？
1: 为什么月亮走，我也走？
0: 走夜路的时候，一边走一边盯着月亮看，仿佛它是跟着我们在走的，其实是视差在作怪。离我们越远的物体，它的运动越不明显。我们对一个物体远近大小的判断是基于它们在我们视网膜上的成像，再结合参照物的尺寸和生活经验综合形成的。月亮、星星与我们很远，周围的物体离得近，当我们行进一段距离，此时可以认为月亮在我们视网膜上的像完全不动，而周围的树木、房屋等的像却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移动。也就是说，由于月亮距离我们非常远，导致不论我们走去哪里，我们看月亮的角度变化其实并不大，

0: 造成一种我们相对月亮来说没有运动的感觉。平常说的望山跑死马也是这个道理。我们对地月距离的感知就是这么薄弱，当我们在走动的时候，就会觉得月亮在跟着我们。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大家一起赏月吧，祝大家中秋快乐。
1: 昨日新闻重现，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4: 上层技术
5: 准备，
3: 给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

0: 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北京时间3点整。

0: 三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先把目光看向天上，中国空间站喜迎建成后第四个中秋节。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对他们来说，这个家离地面400公里，月亮比谁都近，团圆似乎比谁都远。24小时绕地球约16圈，今天的月亮啊，他们要看上好几轮。再把目光落回地上，今年的中秋有些特别，和国庆两节之间呢只隔3天，于是一份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攻略悄悄刷屏。新疆、西藏、川西这些平时心向往之又舍不得一次用掉年假的长线旅游目的地，那今年的机票提前抢跑。比如北京飞乌鲁木齐，中秋当天的票价竟然比国庆当天贵了将近1倍，有人呢硬是把一个3天小长假过成了横跨2周的年假。一个中秋，天上地下，有人在400公里的高空替我们守着月亮，有人呢奔波在返乡路上，也有人干脆把假期塞进行李箱去大好河山看一场秋色。月亮不挑人，它照在空间站的舷窗上，也照在回归的高铁、奔赴的航班上。中秋快乐，不管你今天在哪儿，月亮一直都在。来看一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这个中秋国庆打算自驾出远门吗？今年中秋假期是从9月25号到27号，和国庆长假呢只隔3个工作日，不少人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直接解锁超长出行窗口，很多人已经规划起了跨城远行，长线自驾的热度一路走高。那么如何保障自驾路上的出行安全和旅途效率？今年自驾出行路上有哪些新的选择？相关部门将如何重塑便捷出行体验？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来了解一下。
1: 想要奔赴远方，不一定非要开着自家车一路到底。几天前，山西太原的租车市场就早早热了起来。记者走访太原多家租车门店发现，从9月中旬起，就有市民提前到店挑车预定。打算租车的刘先生说，
2: 打算去内蒙转一转，看看那边的草原啥的。租车出行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方便，首先最起码自己省了保养，这是一方面，二一方面了也可以租一个自己喜欢的，打算租一个商务车，空间也大，因为毕竟路程比较远。
1: 假期租车经济型、舒适型、家用车最抢手，热门车型基本已经被预定一空。太原市某租车门店店长梁尚坤告诉记者，很多游客直接把中秋、国庆连在一起休，选择长租车辆跑长线。
3: 所有客户订单都是5天以上的，最长的有个11天的。长线的话，一般都是沿海城市，像青岛、大连，往北边就是内蒙、北京、沈阳。相对去年来说，这个客单量整体上涨20%左右。
1: 根据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先乘坐飞机、高铁、落地再租车出行的人次将增长20%以上。配套租车服务持续升级，这种高铁、飞机加落地租车的组合玩法越来越火，不少外地游客在线上提前锁定车辆，门店工作人员直接把车送到机场、火车站，游客落地就能直接取车出发。为了保障大家安心上路，租车门店会提前做好全车检查与保养。工作人员刘虎虎介绍，
4: 发车之前都会把这个车况都检查好，包括一些刹车呀、轮胎、玻璃水、灯光。自驾出行的话，在这个发车之前把咱们这个油表、里程，包括就是他目前车原有的一些伤痕呢都拍好留好记录，加一个保险啊，如果说出现了任何的一个磕碰呀、剐蹭啊，咱们正常走保险就可以的。
1: 不少自驾一族现在偏爱开新能源车出发，交通运输部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量或将达到日常的1.8倍，车多了，大家最关心的充电难题自然摆在眼前。自驾路上怎么才能稳稳减少里程焦虑？ 在山东潍坊青银高速昌邑停车区充电站里，不少新能源汽车正在排队有序补电。为应对中秋国庆假期充电高峰，当地供电部门已经提前对服务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充电设施进行了全面排查，确保充电设施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国网山东昌邑市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陈静华说，
5: 我们在节前完成了全市24座充电桩的全覆盖巡检，重点排查高速服务区新升级改造的大功率直流充电桩，节日期间实行一站一人定点保障和后台24小时监测，一旦发现异常，应急抢修人员在30分钟之内到达现场处置，保障新能源车主有电可充。
1: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今年1至8月新增了大功率充电设施充电枪约1.1万个，是去年及之前的全部总和。目前大功率充电设施在服务区已经达到了约2.2万个，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总数达到了约8.9万个，基本覆盖了所有的服务区。
6: 我们增加服务区的充电设施，为了应对激增的需求，我们一方面扩充现有设施，另一方面也精心组织。我们要求研判分析需求，建立了可能在假期出现的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也会不断动态更新这个清单。我们还要求地方针对特别繁忙的服务区，要提供移动式的充电设施来缓解需求，要求相关充电繁忙的服务区加强统筹，做好充电排队组织工作，让大家有序进行充电。
1: 电加满了便可以继续向前，自驾旅途不只有沿途风景，高速服务区也正在悄悄升级变身。在广东省惠州市的新博高速龙门服务区，这里是广东首个温泉主题高速服务区。新博高速党总支书记刘青说，服务区创新将本地天然温泉水引入，并且设立了思想泡池、户外景观泡池，可以让自驾出行的人们在这里的匆忙停靠变成温馨的微度假空间。
7: 我们服务区建筑设计采用台地式，依田就势，层层退台，以周边千亩良田融为一体。这里免费提供3处足汤和1处手汤公共区，长途奔波的广大狮城朋友们可以在免费的田园足汤、手汤区化解一身的疲惫。另外呢，还设置了房车营地、宠物乐园，为狮城朋友提供免费的淋浴和洗衣等服务。
1: 不过自驾出行，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堵车。针对热门景区、重点路段，保障的核心就是避免长时间大范围拥堵。李阳介绍，相关部门新上线路网研判智能体，借助 AI 技术，结合历史数据与实时预测，可以梳理出全国易发生严重拥堵路段静态清单。
6: 假期每天进行动态研判，及时把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测，确保不出现大面积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易拥堵路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
1: 从租车自由安心补能到服务区变身微度假点，这个假期不妨放慢车速，去遇见路上那些更多惊喜。
0: 听着心痒痒啊，这个假期自驾出行多了不少新的玩法，落地租车说走就走，高速服务区呢能泡温泉、遛宠物，充电桩也比往年更密了。路堵不堵、电够不够，这些咱最操心的事儿，相关部门都在提前安排。出门在外图的就是舒心踏实，祝各位一路平安，也别忘了放慢车速，好好的看看路上的风景。昨日新闻重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中秋佳节您吃月饼了吗？作为节日食品，这段时间啊，月饼的销量迎来一年当中最旺的时段。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月饼销量呢已经超过去年最高峰。从消费趋势来看，低 G 低糖月饼热销， IP 款呢也销售火爆。在线下门店，一些创新口味混搭口味的月饼成为了顶流。今年月饼有哪些新式口味和吃法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看一看。
8: 在上海南京路一家以广式月饼为主的老字号酒楼前，顾客排起长队购买现烤月饼。近年来，该酒楼除了保持好传统月饼的品质和口感，也不断创新口味。黑毛猪肉月饼、腌笃鲜月饼成了顾客新宠。
9: 再买一盒现烤的黑毛猪肉月饼，上次买过一趟，吃了觉得蛮惊艳的。今天再带一盒回家吃，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也是蛮有仪式感。
10: 打算买一盒经典的鲜肉月饼，再买一盒腌笃鲜月饼，趁热吃，家里人都喜欢这个口味。
8: 在另一家门店，除了经典鲜肉月饼，今年上新的臭豆腐鲜肉月饼成了热门尝鲜款，一家店一天就能卖出3-4千个。
11: 蒙蒙丑，恰恰响，试一下，尝一尝。
8: 该食品商家营销主管华元明介绍，门店现在平均一天销售额15万元，
12: 就是25000个，高峰嘛起码4万打底嘛，现阶段的话大概排个一个半小时样子，高峰期2个小时两个半小时都有可能。
8: 在辽宁北票市，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特色硬菜被做成月饼馅料，36层手工酥皮经恒温烘烤，外皮酥脆，特色月饼一经上市迅速走红。北票市某食品生产企业负责人杨楠告诉记者，
13: 上市后东北现烤月饼每天销售1万多块，月饼整体销量较去年增长了20%左右。
8: 吉林通化某购物中心副总经理李刚说，今年少油少糖款月饼卖得更好。
14: 很多顾客购买时呢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少油少糖款。月饼消费集中在中秋的前7天左右，临近中秋这4天迎来了零售的高峰。
8: 在线上平台，消费者越来越关注健康养生的趋势更为明显。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指出，今年很多商家首次推出低 GI 月饼，销售热度超出预期。
15: 很多商家其实在前2年的时候都已经开始在做尝试了，只是今年低糖口味的这些礼盒数量上面有了很明显的增加。基本上所有品牌都在参与，不少品牌的低糖口味的月饼都有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或者说以这个品牌其他的口味它要增长得更好。其实低 GI 月饼呢，很多品牌都是今年刚开始做的，所以大家其实都是做了一个次的尝试，在很早的时候很多礼盒就已经提前售罄了。那我们也能预想到明年会有很多的品牌进来，在这部分的品牌上面的备货量上面大家都会有所提升的。
8: DGI 是指升糖指数低，但升糖速度不代表热量低。在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看来， DGI 低糖月饼并不一定说明产品真的健康水平高，主要说明现在消费者对食品的健康价值更加关注，生产企业宣传产品健康形象的热情更高了。
16: 过节本来就是追求口味享受、探索新鲜体验的场景，只不过提高产品的质量不意味着必须无糖 DGI。DGI 不等于低热量、低脂肪，不等于高营养价值，无糖也不意味着人人都可以放心多吃。对健康人来说，如果只是中秋那一天吃那么1-2次，每次吃1块半块，不需要太过于担心。节日吃月饼是为了增加我们节日的欢乐，为了团圆时刻的好心情，无需太过苛求月饼的养生属性。一年一次啊，对于健康的影响并不大。
0: 今年月饼啊，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一些品牌呢推出了 IP 联名款月饼，成为线上销售的爆款。 IP 联名月饼卖的是什么呢？未来联名还将走向怎样的深度共创？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8: 年轻人吃月饼除了吃新奇的口味、节日的氛围，还要吃个情绪价值。有的餐饮品牌在口味上做年轻化，比如紫光园主推的奶皮子月饼，弱化传统月饼的油润和甜腻感。月饼礼盒里还有抹茶、奥利奥等口味，产品表达向更日常、更年轻的消费群体靠近。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迪士尼 IP 系列联名、博物馆文创 IP 联名、游戏 IP 联名等月饼成为一股强劲的新势力。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向中国之声表示，今年日销量百万量级的爆款都来自 IP 联名款。
15: 我们现在线上卖的最好的其实是游戏 IP 联名款，比如说像今年的稻香村跟第五轮阁游戏的 IP 款，像淘淘居跟明朝游戏的 IP 款，都是我们今年的百万爆款。而且这些品都有一个特点，是属于短期甚至单日就能冲到百万的一个单品，并且它在站内外其实讨论的热度都非常高，深受游戏粉丝的喜爱，基本上就是一抢而空的。
8: 比如某品牌联名款月饼结合游戏人物角色推出创新口味，海盐芝士口味的空军款，青稞红豆口味的女王款，冰沙蔓越莓口味的鱼女款，凤梨果肉口味的邮差款等等，深受年轻人喜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认为，月饼 IP 联名打破传统月饼品牌的年龄圈层壁垒，让月饼进入 IP 原生年轻客群的消费偏好，将品牌客群从原本40至60岁的熟龄群体拓展到10至40岁的游戏用户群体。
7: IP 的年轻叙事流行文化为传统月饼品牌赋能，并结合非遗记忆节日文化还原游戏角色细节，其中年轻消费者的喜好，为其提供文化与味觉盛宴，把月饼从单纯的节日食品变成承载粉丝情怀社交属性的情感载体。年轻人愿意为联名月饼中包含的能收藏、能在社交平台分享的 IP 专属体验付费。
8: 刘和光认为，未来 IP 联名应从简单贴标走向深度共创，除了把 IP 图案印在包装上，更要挖掘双方文化的天然契合点，确保 IP 和月饼的节日属性天然呼应，让联名丝滑耦合。
7: 跳出单一产品合作模式，从前期创意策划、产品研发到联合营销、新鲜场景体验，实现全场的共创，把 IP 元素延伸到消费场景、周边赠品、互动玩法中，打造沉浸式的更丰富的 IP 消费体验。联名不能降低月饼品质和品味，要兼顾 IP 情怀和扎实的试用体验，要用好口味、高品质提高年轻群体的消费粘性，遵循消费者普遍接受的溢价不超过20%的原则，拒绝换个包装就涨价300元的收割式操作，不能因 IP 盲目提价，要靠高性价比获得年轻人的广泛认可。
0: 从臭豆腐鲜肉月饼到游戏 IP 联名月饼啊，今年的月饼市场确实热闹，低糖 DGI 成了新风尚，年轻人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老字号呢也放下身段，反而起了新花样。不过话说回来啊，月饼呢终究是应景的吃食，健康也好，联名也罢，别让营销噱头盖过了团圆的本意。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甜在嘴里，暖在心里，这才是中秋该有的味道。

0: 各位导读声音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接着说月饼啊，中秋佳节呢，此刻您或许正在和家人围坐在餐桌旁，就着一杯温茶，等着分一块刚拆开的月饼，等月亮爬上来。团圆的味道从来就没淡，变的呢，或许是我们打开月饼盒的理由。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赵晨，一起来聊聊今年月饼市场藏着哪些悄悄变化的消费心思。都说月饼卖不动啊，但公开数据显示呢，整体月饼市场规模仍保持了2.7%的小幅增长。这暴跌的呢，主要是500元以上的高端礼盒品类啊。你怎么看这种啊？大家觉得体感上遇冷，但行业总量仍在增长的这种反差？
1: 这个问题啊，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一种结构性分化的现象。我们体感遇冷呢，和行业的增长本质上呢，聊的其实不是同一类产品。我们先看一组权威的数据哈。2026年呢，国内月饼的整体销售规模确实已经达到290亿元了，也同比增长了大概2.7%。不过呢，咱得拆开结构看啊，下跌的这部分的集中度还是很高的。1000元以上的高端礼盒的销量可以说是暴跌，跌了76%。那500元以上的礼盒呢，在常规渠道的占比，从2023年的7.2%跌到了1.8%。可以说这500元以上的礼盒呢，基本上都退出了我们的主流市场了。现在门店的礼盒的销量呢，整体都下滑了将近50%，这是我们觉得体感遇冷的根本原因。大家觉得卖不动啊，其实主要是因为过去呢，我们会被各种各样的节日营销的广告刷屏，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豪华大礼盒啊，他们有很多企业团购的这种大单在推动。今年其实是明显收缩了。我也去一些商超做了调研，堆头基本上是消不掉哈。那么社交的话题呢，其实也很少有人谈及。那我们说结构分化的另外一端，就是68元到200元的这个平价礼盒啊，甚至是有这30到80元的散装现烤，低糖小份的月饼，这一类销量反而是在持续上升。我们也看到一个案例啊，就杭州部分的超市呢，都出现了礼盒卖一份，散装能卖8斤的这种案例。尤其是健康类的月饼，整体增速是超过了30%的。但是这部分商品呢，大多数是分散在社区店、商超的散装区，甚至是在电商，我们即时零售、即时配送的这些渠道。不怎么做宣传，没有看到太多的广告，所以呢，大众的体感并不明显。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结构化的一跌一涨呢，整体大盘还能保持微增，这整体上来讲，我觉得行业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了，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当然我们的大众消费可以说还是稳中有升的。
0: 那简单说，今年这个月饼消费里啊，自己吃的占比呢，首次超过了送礼的这个场景。那这是否意味着月饼延续了几十年的社交礼品的属性正在系统性的弱化？就这种变化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呢，还是一个长期的转向？
1: 这个现象啊，倒不能说是社交属性系统性弱化，倒不如说呢，应该是在节庆中人情消费的逻辑载体发生了一些重构吧。我们可以看看，依然看看数据哈。2026年这月饼消费里头啊，自己日常食用的人占比呢，达到了50.4%，哦，真的是用来做食品来月己了哈。送礼呢是占到了42.5%，这可以说是自从行业有统计数字以来的首年出现了送礼占比低于个人食用啊，可以说这也是一个里程碑。那么这里边还有统计说与家人分享的占比呢是达到了55.9%，所以可以看出啊，这个自食和家庭分享现在确实是主流了。这个事情呢，我们分两层来看吧。短期来看呢，确实实施我们面对一个阶段性的周期因素，因为我们都知道送礼呢，大多数是企业型的这个行为啊，我们叫弊端的行为，它很依赖企业的福利预算啊，甚至是营销预算，这些普遍都是在收缩啊。我们也看到统计的这个数据啊，企事业单位团购的订单今年相对砍掉了35%到40%啊。商务走访的这个礼赠也就随着相应的再去压缩预算再降级，所以这是导致真正我们过去的高端礼盒订单腰斩的根本。长期来看哈，我觉得因为消费的这个现象其实一旦形成了习惯就会有惯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的可能这种转向是不可逆的，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人情消费的底层逻辑可能在

0: 些美妙的变化。以前我们送礼的逻辑呢，就是得好看啊，越贵越有排面，所以包装得好啊，档次得高啊，甚至是得送大品牌的。很长一段时间呢，月饼的本质就是一个社交的硬通货了哈。那么现在的逻辑呢，就是大家开始选择走心。什么叫走心呢？就是不是觉得贵的就好。那么我们要送的东西呢，它得值，怎么值啊？得健康，好吃，有差异化的特色，这些呢其实是更显得用心所在了。所以说可以这么说，月饼的社交属性并没有消失，只不过呢现在我们开始啊更加去贴心了啊，尤其是很多年轻人现在走亲戚，就带两盒现烤的点心，刚刚烤好的，是吧？这种感觉就是既有节日感，也不浪费，而且感觉这个心意呢是热的啊。当然也有人说啊，中秋的蟹券呢也置换掉了一部分月饼的礼品属性啊，这个我们也可以保持着这个赛道的关注啊。
1: 目前市场上的低糖月饼啊，或者是小克重小体量的现烤的散装的，还有就是食药同源的这种新型月饼呢，正在快速的崛起。那你觉得月饼企业在适配新消费趋势的时候，应该抓住哪些真实的需求缺口呢？又该规避到哪些看似是蹭热点，实际上脱离了消费者真实需求的这种无效的创新？
0: 今年我们看到这些新型创意型月饼的爆发，我觉得本质上来讲还是消费侧啊发生变化，可以说消费侧的升级来倒逼研发生产和品牌侧去做出变化。需求确实是有三个比较真实的需求啊，我们是觉得很值得企业去深耕的。首先就是健康啊，健康确实是我们现在所有做快消品的产业的一个核心的命题啊，也是核心的价值的追求了。那么过去啊，我们想吃月饼，但是又怕这个糖糕，怕胖，口味可能过去的这个配方还有点腻，对吧？普遍这是一个焦虑。那么现在呢，这个真正大家的这个健康的痛点在倒逼我们的上游或者说中游呢，要去做低糖 DGI 啊，清洁配料表。我们也可以看到2025年的这个健康月饼的市场增速非常快，这个包括市场占比已经突破了26.8%，比去年呢增长了8.4%。这个其中呢，这个低糖月饼的销量同比增长了最多，达到了38.6%，啊，无糖月饼呢增长了42.3%，啊 ，DGI 功能型月饼的增速呢甚至都超过50%了，已经是整个健康类月饼的第一增长速度了。这个确实是从数据也可以看到是真实的大众焦虑，这并不是一个小众噱头，因为大家在为这些东西买单，啊，第二个需求呢是小量化、小份化的场景，现在需求变多了。现在城市的家庭呢普遍这个单身人群多，一个真正的大盒月饼一个人吃是肯定吃不完的啊，经常容易造成浪费。那小克重呢，小包装啊，甚至是散装的月饼，它基本上是非常完美的，可以匹配一人食和小家庭单元的这种分享啊，甚至是日常加餐啊，零食代餐这些场景。今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75到85克的独立小包装月饼的销量增长是比较快的。尤其是我们看到有一个案例啊，这个杭州一个商超的散装销量大概是礼盒的8倍嘛。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案例哈，就再也不用担心吃不完和浪费的这个痛点了。第三个真实需求呢，就是新鲜度啊，新体验的需求。现在啊，大家追求要现烤啊，要短期质保的月饼啊，就是我们的鲜月饼啊，要保证新鲜的口感啊，要区别于过去我们提前好几个月就做好的月饼哈，那个保质期长的我们都知道肯定还会有一些添加。所以今年很多超市的品牌啊，这个叫生鲜超市的品牌吧，推出了非常多现烤的这种低糖月饼，销量增长也是非常非常可观的啊，所以消费者现在也愿意为这个新鲜度啊来去多付费，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体验和升级的这个需求。那当然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要规避一些无效创新，我觉得这个更为关键啊。就今年有一个概念也打得非常好，叫药食同源，但是呢这药食同源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啊，不是说加几粒这个中药材就能够叫药食同源的，甚至还有很多说这个我是这个减糖月饼和低糖月饼，很多商家在偷换这些概念哈，事实上都有国标的。这些文字游戏背后呢，你只要一看配料表就知道它其实不是所谓的真正的那个概念哈。那有些时候消费者在初次购买的时候没有辨别能力，可能会被影响。

0: 商欺骗啊，这个一旦发现了，可能将来就没有复购了。所以这种以概念噱头这个为营销着力点的企业和品牌，可能会因为没有复购做不长久。第二就是猎奇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月饼啊有很多馅儿和瓤儿，大家就会把各种各样觉得有特殊口味的这些食材呢，都通通塞到月饼里边去。我们看到有螺蛳粉啊，甚至是辣条的月饼啊，这些配方呢很容易上热搜啊，这个确实是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玩，可是呢这个热度啊一过了就没有人买了啊，因为真实情况就是这个东西可能很难作为这个一个长期大家愿意去复购的口味啊来去支持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热点。我们好像没有看到哪个跨界口味的月饼或者是点心能够一直很多年热卖啊，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案例，所以这种也可以称之为是无效的创新。第三就是这个把月饼已经做得完全不像月饼了啊，有的月饼现在看起来就像一个蛋糕，甚至是冰淇淋啊，所以呢这种可能已经不属于月饼这个品类了啊，这种就我们觉得脱离本质了，它也就无法去获得啊这个品牌下的这个品类的消费者了。
1: 好，那你觉得月饼市场这轮结构调整啊，其实很多的传统的节庆食品也面临着转型的考验，对于粽子啊或者是年货礼盒这样同样依赖礼赠场景的传统品类来说，月饼的变化能够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借鉴价值？
0: 确确实实还是有一些的啊，毕竟这样的习俗伴随我们已经很多年了，我们也很期待啊这个行业能够在新的时代，在新的消费者的需求下，然后发生一些新的变化。事实上呢，我们今天讨论月饼这个行业，基本上所有的传统我们叫节令食品吧，大家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觉得无论是月饼啊粽子啊甚至其实还有人说这个元宵啊，这些都是属于我们节令食品，大家其实都有一些非常好的互相借鉴的这种经验。我觉得核心大概还是四条吧。首先啊，这个双轨制运营，千万别单边压住过去我们说的这个礼赠场景了。这个场景确实是它相当于企业出现团购啊，对于厂家啊，对于品牌来说，其实是相对平稳也是很安全的这种销售。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反而做这类赛道的产品的是下滑最严重的。那么未来呢，倒不是说我们不能做了，而是我觉得两条腿啊要都有侧重。比如说礼品线呢，将来做精一点，高端定制，但是呢别再走过去这种只在材料上去做夺眼球的这种设计啊，那更多的我觉得可以融入一些文化啊，甚至融入一些工艺的宣传，这些其实是依然还会有文化属性去帮你去提升附加值的这种设计的机会的。那么服务型礼赠的场景肯定会有，但是不能押宝啊。那么自食现在很明显，从今年的数据来看，已经开始变为一个新的增长点了。那么未来就要好好做好健康啊、小包装啊、高性价比啊，然后针对更小单元的家庭和个人消费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两条腿走路啊。第二条呢，就是其实我们现在也遇到一个大的我们的节令食品日常化的一个趋势。大家可以看到粽子啊，粽子基本上现在在我国南方的很多区域，它已经不单单是端午节的食品了，它甚至是可以贯穿全年的主食产品。月饼以前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就是一年吃，现在呢也有一个趋势在慢慢变成日常的点心，我觉得这个跟它主要的这个馅儿啊、健康工艺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现在呢，我们会把时令边界主动打破，这样来讲才能够让一个产品的生命周期变得更长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个竞争的核心呢，开始从噱头卖包装啊，转向一个产品的本质了啊。消费者越来越务实，而且大家现在非常会看配料表啊，所以靠外观的包装的时代可以说已经过去了。大家将来要更好的去拼什么？要拼配料。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到药食同源也好啊，说到很多这些健康的配方，它如果不好吃啊，它还是失去了食品的第一性。所以口感一定要做好，这个就是大品牌好的产品需要去能够不断守住的。如果不好吃，它作为一个食品就不会有大家去长期的购买和复购了啊。所以健康加好吃，这个才是长期的一个竞争力。
1: 是的，其实呢，说到最后啊，月饼慢慢的从用来撑场面的社交道具，回归到它本该就是的那点甜滋滋，配着清茶解腻，和家人你一块我一块分着吃的小甜头。那不管你今年吃的是减糖的小饼、现烤的酥皮，还是最传统。

0: 的五人连荣斗杀，只要身边坐着的是想见的人，这中秋的节味儿就从来没有淡过。也祝各位朋友月色正好，阖家尽兴。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林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雨暑尽，秋意正浓，
5: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屏风，自在圆满。
6: 堂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买房最怕什么？怕交了钱还着贷，房子却迟迟交不了。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北京市多部门昨天联合印发了本市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了全面加强预售管理，有序实现现房销售，推行主办银行制度，完善商品住房信贷管理，优化土地供应管理，持续做好市场秩序规范和质量监督等六方面的政策措施。实行，那么这将给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8: 北京市出台的实施意见全面严格预售管理要求，明确要求2026年8月28号后，北京市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申请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当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还需要出具项目建设单位、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签字盖章的主体结构分布工程验收记录。同时，新项目申请预售的，其预售资金将全额全过程监管，并且在项目联合验收后方可解除资金监管。对此，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评价：
9: 北京多部门啊发布贯彻落实啊完善这个商品房销售制度的有关这个要求的这个通知啊，是我们全国首个针对房地产三项制度改革的地方版本，具有很强的风向标意义啊，对各地呢是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的。新出让的土地呢预售标准统一到主体结构封顶，这个呢跟全国规定方向呢是一致的，明显的这个也是提高了一些预售的要求啊，这就要求后续拿地的这个企业项目啊做好充分的准备。
8: 为了确保在途项目平稳过渡，实施意见以2026年8月28号为关键分界点，做了三类区分，特别是对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但没有取得规划许可证的项目，允许在2027年底前仍可按原有预售条件申请，但是需要加强资金监管，并且报市级备案。对此，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
10: 这种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安排，保障存量在建项目开发节奏的稳定，避免了集中停工交付风险，防止短期市场供给出现断崖式的下滑，为房企预留充足过渡期来消化现有的项目。
8: 实施意见规定，要有序实施现房销售。2026年8月28号起，新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在现房销售过程中，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一般收取不超过总房价款1%的定金。严跃进认为，
9: 这次呢其实明确这个讲呢是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啊，同时呢也是保留了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预售模式啊，也就是说这个预售标准提高后的这样一些模式。那么在现房销售中呢，定金按1%去收取，低于这个此前啊大家预期的5%，主要是锁定客户啊，保障现房项目呢销售未来是有一定的客户的基础的。
8: 此外，资金监管与主办银行制度也是本次改

0: 抬升，会直接筛选市场主体，资金实力弱的高杠杆运营的中小房企拿地意愿将明显的收缩，而资金稳健融资成本低的头部房企更具备竞争优势，行业会进一步的加速优胜劣汰。
1: 当然，为了缓解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压力，实施意见还明确，2026年8月28号后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宅用地，出让价款可以按照国家规定分期缴纳，首付款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缴纳，缴纳比例不低于总价款的50%，余款可以延长到出让合同签订后2年内缴清，不计利息。
2: 此前呢，一些场所比较严格的时候，3个月或半年要把土地出让价款交清，所以说这次呢，这个政策实质性的去减轻了我们企业啊开发相应的一些资金压力，对于后续的一些这个住宅用地啊，是能够去缓解一些购地的一些资金压力的。
1: 那么新规实施后，对于购房者而言，最直接的好处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购房的安全性显著提升。新出让地块预售必须主体封顶，或者是直接现房销售，房屋主体的质量、户型、配套都可以实地核验，大幅降低买到烂尾或者是货不对版房屋的风险。张大伟认为，对于北京楼市，政策有助于市场平稳出清，守住民生底线，实现房地产行业与城市发展的良性循环。
0: 短期看，政策将压制高杠杆拿地行为，房企的投资会更加的谨慎，土地市场热度回归到一个理性的状态，中长期能够化解商品房交付风险，重建购房者对整个新房市场的信心，推动房地产行业告别高周转的一个旧时代，转向稳健经营、产品竞争的一个新阶段。
3: 这次北京楼市新规说到底就是让买房这件事儿更踏实，新项目要么封顶才能预售，要么呢直接现房销售，房子什么样眼见为实再掏钱。对开发商来说，靠预售款滚雪球的旧路子走不通了，拼的是资金实力和产品的品质。短期市场会冷静一些，但长远看，购房者信心回来了，行业才能够真正的稳下来。
4: 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明明感觉什么都没做，手机却自动跳转了广告，这种情况你遇到过吗？前不久，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在高速上啊，打开导航软件的时候，触发了摇一摇广告机制，手忙脚乱的去关广告，险些发生事故。所谓摇一摇跳转广告呢，是指 APP 开屏广告通过调用手机陀螺仪的传感器，将手机晃动作为广告跳转的触发方式。由于部分广告触发灵敏度较高，用户甚至只是正常的拿起或者移动手机，就可能被跳转到第三方应用或者广告页面。监管部门多次出台规定，明确不得利用高灵敏度摇一摇等容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操作，但现实当中呢，相关投诉依然不断。为什么摇一摇广告误触、强制跳转等问题反复出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5: 前不久，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6: 我今天来现场模拟一下，那天也是下着暴雨，我快要下高速了，我就喊打开 X X 地图，哎，他弹个广告，车一震，他哒哒跳第三方平台，我都还没碰到手机呢，我正准备变道下高速，我手忙脚乱的变道，差点被后面的卡车撞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其实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很多次了，只是这次真的很危险，我相信有很多其他的司机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5: 这类广告晃动及跳转干扰用户操作的问题也被大量用户持续投诉。今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召开专题会议，针对部分 APP 信息窗口违规跳转行为，要求相关企业开展自查整改。此后一段时间，多款 APP 取消开屏广告的话题引发关注，开屏广告没了一度登上热搜。不过记者近期调查发现，部分 APP 再次出现开屏广告、摇一摇误触跳转的问题，也仍有用户投诉。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发现，仅9月份涉及开屏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数十条。云南的陶先生反映，使用某地图 APP 时，每次打开软件均会出现开屏广告，广告触发灵敏度极高。
7: 我看完他的视频，我尝试打开，哎，那段时间真的没有广告，真的一下子就给你跳出来了。现在我跟你真正通话的时候，我打开了3遍了，还在有广告。现在倒是没有跳，反正是广告是有的。之前很多应用都是一样的，打开全部是广告嘛。
5: 广东的吴先生反馈，经黑猫平台投诉后，涉事 APP 客服联系他，并为其账号。

0: 关闭了强制跳转功能，但吴先生说，换个账号摇一摇广告又出现了。
1: 前景广告它是一直有的嘛，只要手机第一次打开这个 APP， 马上就会跳转到别的平台的，而且它在设置里面也没有能关掉的。投诉之后 APP 的客服有打电话给我说已经帮我关掉了，我试了一下就还有，他说他们后台显示已经没有了，他说让我关机然后再开机重试一下，然后关机重启，然后把账号退出来重新登录就没有了，只限于我这个账号，但是另一个手机还是一样。
0: 在2023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印发通知，强调不得频繁弹窗干扰用户正常使用或利用全屏热地图。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操作。此后，多部门又多次发文要求 App 规范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诱导点击，打击违规摇一摇。数码评论员黄浩表示，
2: 很多人投诉的是手机厂商，为什么我摇一下跳转到别的 App 去了？这些都是要调用手机中的陀螺仪，手机厂商提供这项硬件和能力，本身是为了提供更多功能的，而不是用来跳转广告的。现在几乎是每家厂商都有关闭陀螺仪的权限 ，App 不能调用。但是这是一种被迫的导航、定位、运动健康类的应用。如果不给权限，其实是少了一些功能的。
0: 此类问题为何反复出现？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表示，互联网业务看似品类繁多，但真正经过商业验证能够盈利的业务并不多。网络广告正是其中市场占比最高的业务之一。
3: 对于很多的互联网公司来说，你不要管它的表面上是做导航的、做搜索引擎的，还是做游戏的，可以看到他们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开发各种各样的互联网广告。摇一摇广告显然也被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紧紧盯上。
0: 包冉进一步解释，摇一摇广告背后有一套利益链条，对相关各方而言，违规带来的收益诱惑巨大，这也是这类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3: 现在国民级的 APP 它的用户量非常大，广告主肯定是希望自己投放的广告金额能够有更高的推送基础规模做支撑，而导航软件显然是符合这一条件的。其次，广告的中介代理商尽快把这个广告主的钱在广告主认为合理的前提下消耗掉，是广告中介的主要的获利点。最终广告的呈现方往往是 APP 或者是平台，因为广告位也很紧张，谁能更快把广告预算消耗掉，每一种广告的呈现形式就会被这些平台和中介商所推崇。而摇一摇恰恰是这种最能无意之中就触发广告。
0: 在包冉看来，技术限制只能减少误触发，要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广告触发标准和平台责任，提高违规成本，避免平台通过不断试探规则边界换取广告收益。
4: 摇一摇不仅摇走了用户的信任，更动摇了安全的底线。一次次整改、反复反弹的现实提醒我们，治理摇一摇广告呢，不能只依靠阶段性的自查，更需要持续的常态化监管。要根治这一顽疾呢，一方面要细化开屏广告的触发标准，明确何种晃动、多大力度、多长时间才算是真实的用户意图；另一方面呢，要压实 App 广告主、代理商还有手机厂商等各方的责任，斩断这条逐利的广告链条，才能够真正守住安全底线。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沿部两座城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随着也门胡塞武装9月份发动攻势，曼德海峡的危机进一步凸显，显然对全球航运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但这种影响非常复杂。
6: 首先从航运量或者通行量来说，我觉得现在曼德海峡的通行量并没有特别明显下降，这是因为按照胡塞武装他自己的说法，他现在主要是封锁袭击沙特的船只，不让沙特的船通过曼德海峡，他并不是要整个的切断国际船只通行曼德海峡。

0: 峡，所以这样的话实际上它对整个曼德海峡的通行量的影响可能并不是特别的突出。第二的话，航运的成本确实有明显的上升，沙特的船不能够经过曼德海峡，它必须通过苏伊士运河北上再去前出地中海，或者是绕行好望角再到亚太地区，它的运行的成本费用是明显上升的。即便仍然能走曼德海峡的这些国际的船只，因为红海整个地区的不稳定的局势，它的保险，它的租船的费用也是在上升的。所以无论怎么说，胡塞武装它是具备了袭扰红海去控制曼德海峡的这种实力。未来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采取袭扰红海航运的这种策略，那么也就使得整个曼德海峡的这个局势它仍然会对全球航运产生负面的影响。
1: 秦天进一步指出，红海危机势必还要延续一段时间，但或许不会出现剧烈升级的现象。
0: 我认为这次的红海危机它首先是一个海陆联动的结果，虽然危机表现在曼德海峡，表现在红海的海上，但它的根源实际上是在也门国内，在陆地上。在也门内战之中，胡塞武装整体上有些优势，最近南下的攻势也夺取了红海沿岸的这些关键的要地。但是除此之外，胡塞武装要继续向也门南部，比如说亚丁，或者是也门的东部去扩展，实际上它也是面临很大的限制。现在来看，胡塞武装进一步去打击也门政府军，恐怕也取得不了特别大的斩获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也门陆上的危机现在可能已经发展到一个阶段，可能不会有进一步的升级。第二的话，就是这次的红海危机，我觉得也和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有明显的联动关系，也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朗之间又相互的配合默契和策应。但是恰恰是在波斯湾方向，在美伊关系的这个问题上，我们最近看到就是美伊之间通过联合国大会这个契机实现了一定的互动，虽然未来的前景仍然不明朗，但是美伊之间的紧张应该说是有所降级。在这个情况下，胡塞武装要策应伊朗的压力也随之减小，可能胡塞武装也没有特别强烈的动力要去升级啊。我觉得目前的红海危机大致上是处于一个延续的状态。
1: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源于美以对伊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沙特原油外运受影响。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盐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整体来看，当前中东地缘博弈呈现海陆交织、多方联动的复杂态势，红海与曼德海峡的航运风险持续存续，全球能源供应链与国际贸易秩序仍将承压。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一首总台播出的电视剧《重气》的主题曲《再珍重》送给大家。

0: 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天下天歌，白茫。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4:00。

0: 重现。
1: 万里无云尽九州，最团圆夜是中秋。
2: 一轮明月璀璨了诗人的华章，一曲清歌撩拨着离人的心弦，一缕相思装饰了谁家的绮梦，一夜中秋绵延着千载的浪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看月光如水，佳期如梦，天涯共此时，听山河如歌，家国情深，千里共婵娟。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又是一年中秋至，请允许我在北京向各位道一声中秋好。我是王贤。
1: 大家中秋好，我是苗林，很高兴啊，又在这中秋之夜和您相聚在中国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
0: 其实我跟苗林应该不是第一次在中秋夜为大家主持《明月照家国》了，
1: 上一次是在扬州。
0: 对、啊、而且我们是在现场陪大家过中秋，
1: 瘦西湖前。
0: 嗯
1: 啊，
0: 不过今天晚上这一小时的明月之约，我觉得跟以往还是有些不一样。我们今天呢特意精心挑选了总台播音员主持人跨界表演的一些才艺节目，希望在婉转的歌声当中、悠扬的戏韵里、还有恬淡的诗意之间，和您一起欢度这温情满满的中秋佳节。
1: 没错，因为咱们主持人都多才多艺啊、说学逗唱啊，吹拉弹唱
0: 样样都行，
1: 样样精通啊。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皓月当空、万家灯火之夜，哎，通过主持人跨界表演，给大家呢带来一些新意啊。所以首先呢，要请出的是主持人林夕、任杰、罗敏、黎明，还有子文、影镜、杨场、玉磊，为您送上一曲《灯火里的中国》。

0: 好一曲《灯火里的中国》，灯火映明月，烟火暖人间，这确实是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中秋浪漫。
1: 没错，其实从古至今，对中国人来说，月亮从来不只是高悬夜空的星辰万象，它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意象，是中华文脉中最温柔也是最绵长的精神寄托。
0: 说得真好啊，确实在西方文化当中，月亮呢或许只是一种遥远的景致，但是在数千年华夏文明当中，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这一轮明月就包揽了我们所有的情思和期许。古人以月寄情，以月喻心，把思念、团圆、祝愿、期许都细细地揉进了这皎洁的月色当中，中秋明月成为了跨越千年人人共情的精神归宿。
1: 是的啊，一到了中秋啊，咱们都会赏月。
0: 嗯，
1: 泰山观月呀，庐山赏月呀，黄山邀月呀，崂山听月呀，天山雪月呀，太清水月呀，平湖秋月呀，三潭映月呀，石湖串月呀，象山夜月呀。

0: 这个花果山捞月呀，外滩闹月呀，所以月亮对于中国人来说呢，它是有特别的象征，也是通过赏月来表达一种情绪和心情。也正是因为这份独有的月色情怀，你像一代代文人墨客望月抒怀，对月言志，也将家国情怀、离愁思念、人生哲思落笔成诗，哎，为我们留下了无数咏月的千古名篇。这些诗词跨越山海，跨越时光，时至今日依旧能触动我们心底最柔软的角落。
1: 刚才苗林说呢，一串去看月呀、望月呀、赏月呀、观月呀，会感觉我的目光已经停留在了各个地方的月圆之夜啊。
0: 嗯，
1: 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乡音诉一腔情，当千古明月遇见各地乡音，诗词便有了最鲜活最质朴的温度。今天晚上我们想邀请两位普通的听友，带着他们故土的腔调吟诵千古风月，诉说人间团圆。我们有请来自东坡故里四川眉山的诗人华子，和来自张九龄的故乡广东韶关的特教老师冯穗元，携手中国之声主持人杨昶、陈亮，带来诗词诵读。
2: 水调歌头，宋·苏轼。似幼，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犹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时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朝雾面。何时长向别时月，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3: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

怀上三明烟，天涯共此时，情明艳遥雅，情思寄相思，灭烛。

杨秀赞，晚晴梦该起，不堪杨秀赞，晚晴梦该起。

倔，天涯第此时，情人怨遥界。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从苏轼的美好祈愿到张九龄的望月怀思，千古诗情终究化作了一句跨越山海的思念。
2: 今夜月色正好，接下来啊，我们就有请总台主持人任鲁豫为我们带来一曲《明月千里寄相思》。

0: 一曲《明月千里寄相思》可以说是婉转悠扬，余韵绵长。这歌声落处藏着中国人最质朴的团圆期许。听歌赏月，似乎也让今晚的月色愈发的温润动人。
1: 今夜月圆人和，其乐融融，所以接下来我想请各位欣赏见识到总台播音员主持人更多跨界出彩的才艺表演。
0: 哎，苗林，
1: 嗯，
0: 你平时主持的这个节目《苗林学艺》，我知道你可是学了不少的非遗技艺啊。
1: 嗯，
0: 那你知不知道我们身边的同事，我们总台的播音员主持人里面有哪些身怀绝技、多才多艺的？
1: 那可太多了，比如说王贤老师，啊
0: 啊，
1: 什么都可以
0: 啊。
1: 其实唱歌也很好听的啊，比如说像咱们中国之声平时播新闻和报纸摘要，主持新闻纵横的志鹏老师，
0: 嗯，
1: 平常啊您听他声音就很浑厚低沉，
0: 哎，
1: 庄重沉稳，字正腔圆，但是呢他唱这个京剧啊，
0: 哦，
1: 老带劲儿。就有一次啊，
0: 你怎么听着了？
1: 我正好去咱们中国之声录音棚
0: 啊、
1: 哦，我当时录京韵大鼓丑末寅初，结果呢他在我前面录，他在那儿录京剧，他那一张嘴，我天哪，这还是我熟悉的志鹏老师吗？太有味儿了吧。
0: 哎，你说到志鹏，我想起来啊，还有播中国新闻的徐丽老师，
1: 嗯，
0: 很多人都知道他不仅是歌唱的特别好，他演起京剧来也是有板有眼，最近还开始演话剧了。那徐丽老师就说了，说演戏我是认真的。
1: 对，自媒体做的也特别棒。
0: 嗯，
1: 徐丽老师正儿八经还学过单弦。
0: 哦，
1: 他还曾经在舞台上唱过单弦。
0: 嗯
1: 啊，谢直入深山隐云峰，就是那个单弦牌子曲。所以真的非常非常厉害，而且他的这个曲艺能力也是不亚于专业演员的。除了这个徐丽老师之外呢，还有就是孙晓梅老师，
0: 嗯，
1: 当年主持这个电视《你我他》，相信很多朋友对他很熟悉了。孙晓梅老师童子功是什么呢？小提琴。
0: 哦，
1: 小提琴拉得特别好，而且还弹过古琴。
0: 哦，
1: 他古琴弹得也特别娴熟，同时唱歌唱戏也是不在话下。
0: 哎，所以大家听出来了，接下来要登场的就是戏曲了啊。那戏曲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这一唱一念一颦一笑之间，尽是国风雅韵，也最适配中秋团圆欢庆的节日氛围。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刚刚提到的这三位跨界登台，带我们沉浸式的领略不同戏曲剧种的独特魅力。
1: 请欣赏志鹏表演的京剧《龙凤呈祥》中的经典唱段《劝千岁杀字休出口》，徐丽、任鲁豫合演的新编历史京剧《大唐贵妃》主题曲《梨花颂》，孙晓梅、黄训国带来的黄梅戏《打猪草》中的经典唱段《对花》，一起来欣赏。

摇牌。

0: 新闻重现。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0: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装饰了谁家的绮梦，一夜中秋绵延着千载的浪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看月光如水，佳期如梦，天涯共此时。

0: 山河如歌，家国情深，千里共婵娟。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苗琳和我为您主持的中国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各位好，我是王贤。
2: 各位中秋好，我是苗琳。刚刚啊，总台播音员主持人为我们带来的梨园戏韵，可谓中秋良辰，古韵新生，不负山河月色，不负人间美好。而当戏声落幕，仰望今晚那一轮皓月，我想啊，我们心底最柔软的牵挂也被悄悄唤醒。
1: 千百年来，中秋明月从来不只是寻常夜色，它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情感载体。月圆之时，我们感念阖家团圆的温暖，也惦念山海相隔的遗憾。这份藏在月色里的思念，跨越海峡，是所有中华儿女共通的情愫，无关距离，不分地域。
2: 乡愁是刻在每个中国人血脉里的情愫。已故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曾创作过一首现代诗，名为《乡愁四韵》。他以风物寄相思，以笔墨诉情怀，将乡愁化为四样寻常的故土风物，道尽游子的家国眷恋。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静心聆听著名播音员陆阳朗诵的《乡愁四韵》，在诗意字句中读懂藏在月色里的故土深情与家国牵挂。
3: 给我一瓢长江水呀，长江水，酒一样的长江水，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给我一瓢长江水呀，长江水，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血一样的海棠红，肺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给我一片雪花白呀，雪花白，信一样的雪花白，家信的等待是乡愁的等待。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母亲一样的腊梅香，母亲的芬芳是乡土的芬芳。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0: 欣赏完余光中先生的诗作《乡愁四韵》，我们还一起聆听了歌手罗大佑据词谱曲演唱的同名歌曲。我还想到已故四川诗人杨然写于1985年的一部诗作《中秋月》。在这首诗当中，诗人同样借着中秋这轮圆月，道出亿万中华儿女心底的期盼。天上的月亮可以圆满，分隔的骨肉也盼终有团聚的一天。
1: 现在我们就有请著名播音员于芳为大家朗诵杨然的《中秋月》。
2: 今夜，只有中国才有月亮，只有中国才有这样大、这样明、这样圆圆的月亮，这样沉重的月亮，是中国人玄天的魂魄吗？中秋节，只有中国人在望月。今夜中国最公开的隐痛呢，被叹息的夜色浮动，七月流火着。

君又为我们授衣，授第35殿。蟋蟀又将入我床下，但是古代的泪眼啊，还是这么圆真，望穿历史，望穿岁月。从远古照耀现代的中国，今夜中国最动情了，用期盼去填海峡两岸的距离，同时推开的窗，这边岸上的，那边岸上的，集中人类1/5的目光，一起望月，每张脸阴了一半，明了一半，碎了的月亮在水里，复原的月亮在天上，写深深的情思在浅浅的海面，纵然被水冲走了，还是要写下去，一年又一年，目光飞不过去，就到月面相逢，声音飞不过去，就到海上碰杯，那35年没有起风的一瓶酒，还是桂花酿的味儿，还是菊花染的色，最清醒的一醉，引出5000年的史记，还记得征人的泪，还记得烽火台下的羌笛。中国的官啊，虽不再是汉时的官，天上有飞机，水面有轮船，地下有火车，中国的月呀，却还是秦时的月，还是李白举杯相邀，苏轼把酒问天的那一轮，还记得阳关古道，杨柳攀折，乐游原上，残阳如血，还记得江南右绿两岸，梦醒秦娥伤别。中国的月亮，难道就永远这样离愁别恨，这样照九州的不全，这样忧思声声哽咽？就到月上万事相会，月上有海无暇，还有哪一张中国人的脸不愿飘来镜中相看？那边有阳明山，这边有东岳，那边有日月潭，这边有云梦古泽，总不能把月也锯成两半，愿这座天一传家。要愿，就愿这使人频添白发的怀想，愿这太多太缠绵的相恋、相愁、相情，愿这龙的、凤的、长城的、黄河的相思，愿这父子母女、夫妻兄妹割不断的恩爱，愿吧。最亲最亲的人是最可怨恨的，只有中国今夜多梦，月亮的名字丢失了，明月不再叫做明月，而被中国叫做团圆，叫做统一。今夜中国推开所有的窗，

0: 日新闻重现。
1: 万里无云尽九州，最团圆夜是中秋。
0: 一轮明月璀璨了诗人的华章，曲清歌撩拨着离人的心情，一缕相思装饰了谁家的绮梦，一夜中秋绵延着千载的浪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看月光如水，佳期如梦，天涯共此时。听山河如歌，家国情深，千里共婵娟。
2: 一轮明月寄情思，一纸诗行盼团圆。这首《中秋月》可以说道尽了海峡两岸割舍不断的乡情与期盼。
3: 山河同源，血脉同根，所有的思念终会奔赴团圆。一首总台主持人合唱的歌曲《相亲相爱》送给大家。

0: 各位朋友，中国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要和您说再见了。在这首中国之声主持人们带来的歌曲《中国之声》当中，主持人苗林、王贤，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1: 愿皓月长照山河，愿岁岁皆得圆满，祝愿大家中秋安康，阖家幸福，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62集。
5: 墙上挂着董师母的照片，中间放了圆台面，客人家主人只有三个，放了三把椅子，圆桌上几只小碟，油爆虾、笋尖、鸭胗、火腿、醉鱼，加上一碟什锦菜，半炒的咸菜里面倒有香菇、木耳、竹笋、豆腐干、芹菜、豆芽十几种，都切成丝，淋了香油。桌子中间放着一壶烫好的绍酒，董师傅却仍在后面厨房。
4: 陈千元和董慧文前日去街上买了一顶皮帽、一条围巾，装了盒子，预备今天拿来送给董师傅。董慧文拿起盒子走到后面进了厨房，出来就预报菜单。
5: 今天呀、董大师傅请你吃三头宴。
4: 话音未落，董大师傅隆重出场，因为在厨房干活，只穿了一件玄色洋缎短褂，下身同色直贡呢扎腰裤，天冷又加了羊皮背心，头上歪戴一顶簇簇新的貂皮帽，肩膀上挂着条驼绒围巾，半条在前面，另外半条垂在背后，前面长后面短，险险乎要往下掉，董师傅却腾不出手。他双手托着大盘子，盘中坐着一只枣红色猪头，猪脸栩栩如生，猪头拆骨捏毛，焯水3次，大铁锅竹篦垫底儿，铺上葱姜，加冰糖酱油佐料，小火焖了几个小时。装盘虽是整只猪头，却眼角软，耳朵脆，舌头酥，腮肉润，拱嘴耐嚼，分出5种口味。下一碗是拆烩鲢鱼头。过年前，董师傅的徒弟回了一趟扬州，带回来几条三江口血鲢，董师傅养在缸里，就等今日待客。鱼头拆骨以后，装入篾边网兜，加火腿笋片炖成鱼后浓汤，装入汤碗，两腮鱼云如花瓣绽放。最后是一只砂锅，里面4只拳头大小的狮子头，因为这会儿连一只大闸蟹也找不到，董师傅便用回鱼代替，将肋条肉与鱼肉同斩，用手捏成松松一丸，逐个放入砂锅，小火轻炖而成。董师傅平日里早就被没大没小的女儿治得服服帖帖，这会儿却端着架子，他毫不客气地叫陈千元给董师母磕头。照片下放着案桌，案桌上放着2碗菜肴，1碗8宝饭，1碗枣糕，青砖地上 陈千元恭恭敬敬地跪了下来，三个头磕好，董师傅就把陈千元当成了自家小孩。董慧文被抓进了龙华看守所，董师傅才意识到自己家里也有了共产党。即使七八年前国共合作时，他也只是从报纸上听说过他们。虽然从报纸上或者从宴席上传到厨房的片言之语里，让他对共产党有那么一点模糊的印象，但自己女儿加入共产党，是让董师傅对他们有了一种隐隐的好感。他不打算把心里的感觉表现出来。女儿在龙华的那些日子里，他甚至去找了银行家俱乐部的陈先生。他知道陈先生在南京认识很多人，但陈先生对他说，老董，这事情我帮不了什么忙。董师傅希望自己能通情达理地说一些看法，让这两个孩子注意到他的希望。他希望他们俩早一点结婚，生儿育女，但他说不出什么道理。他只知道连陈先生都不愿意帮忙的事，赢面一定不大。
5: 绍兴酒喝了两杯，董师傅像是随口问一句，
4: 那几天小文在龙华，你和他一起吗？
5: 陈千元回答是的，但男牢和女牢并不在一起。这么一来，董师傅又接不上话了，饭桌上一阵沉默。董慧文抬头看看父亲，他们抓错人了。
6: 哦，
5: 董师傅点点头，他不相信女儿的说法，共产党一般人想见也见不到呀。如果他们把小文抓去，那他多少沾了一点边。但今天是好日子呀，应该开开心心。他又问陈千元，
4: 你们俩是同学？
5: 他今天什么话都对陈千元说，什么问题都问陈千元，他是故意的。
6: 当然不是同学，他比我大三岁呢。
4: 那么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呢？
5: 他仍然对着陈千元问。
4: 在西院的办公室。
5: 陈千元一边说一边微笑地看了一眼董慧文。
6: 哼，好意思说办公室啊，那就是个猫洞。
5: 董慧文转头对董师傅说，
6: 他呀在木板箱子上读书。
4: 怪不得外面有一只猫拼命撞门。
6: 你才是猫呢，脾气很大的野猫。哼，
5: 董师傅当然知道他们俩是故意打情骂俏，好把他的注意力引到别处。他用筷子把猪耳朵分出来，一只夹给千元，一只夹给小文。他希望他们俩吃了炖透的猪耳朵，耳朵根也软软的，听得进劝告。他端起酒杯想要跟千元干一杯，陈千元端着酒杯站起身来，他想确实应该敬老人家一杯，也许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4: 就在这时，门被撞开了，厨房边的走道里好像进来很多人，三个人拿着酒杯筷子转头朝门外看，是游天笑带着侦缉队四五个手下。他大摇大摆走进来，在课堂间前面站定，眼神对着面前几个人扫了一圈。
7: 两位真正跑，在足球场上我的人正想来找你们，一转眼你们跑到这里来了。吃好了吗？把这杯酒喝了，跟我们走一趟吧。
4: 董师傅刚想站起身，却被两个特务按住肩膀。游天笑对他说，
7: 董师傅，大厨师，我们穆处长也吃过你做的菜，对你的猪头肉赞不绝口。
4: 他看看桌上，伸手抓起一块，是猪头上一块拱嘴儿，塞进嘴里，边嚼边说，
7: 你也不用到处找了，案板上大刀小刀都让我们收起来了。
5: 正月十五，元宵节，汽车一路向西，行驶至小闸镇附近。 蒲惠堂一段旧河道中，河水已被抽干，沿途只见数百名河工正在疏浚开挖河道。这项去年十二月开始的工程完工后，将贯通蒲惠堂和曹河泾两条河道。宁少山庄就在小闸镇南面，墓园门前有座木桥，桥后林木森然。汽车停在桥前，叶启年下车后独自过桥，草地间的小路上零星有几个来扫墓的人。墓园分甲乙丙丁四区，叶启年穿过一方草地，草坪后冬青环绕，他走到叶桃和他母亲的墓前。叶桃的墓前有一小堆栗子，已遭鸟雀啄食，散落在四周。叶桃爱吃栗子，叶启年似乎心里想到了点什么，盯着栗子看了半天，又俯身用手把墓穴石板上的残渣扫落草丛。今天是叶桃的生日，谁还会记得这个日子呢？他将叶桃的骨灰从南京送回上海陪伴他母亲，没有什么人知道啊。至于陈千里，他有何面目来见叶桃？是他们杀了他。他想，也许是他的那些同学，他们曾一起分享零食，分享对男生的看法，也分享那些让人误入歧途的思想。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店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店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止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

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灯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它时，它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远。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1: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2: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金秋揽盛景，白桦续新章，廊道贯山海，文旅焕风华。9月19号，白桦之约第21届吉林桦点白桦节在市体育场盛大启幕。
1: 启动仪式上，桦点磐石两地依托国334廊道文旅资源，重点推介多条精品旅游线路，同步发布黄金文创桦点好物特色品牌矩阵，全面展现廊道沿线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文旅新态势。随后的文艺演出，华章迭起，异彩绽放，一众文艺工作者轮番登台倾情献演，曲目婉转悠扬，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曲目搭配彰显本土特色的原创产品，娓娓讲述桦点故事，唱响时代奋进新声，不断点燃现场氛围，让八方宾客沉浸式领略桦点厚重浓郁的人文风情与蓬勃向上的城市活力。据了解，本届白桦节活动周期贯穿9月至10月，八大主题活动层层递进，多点开花，掀起周周有精彩、全域有热度的节庆热潮。除开幕盛典外，后续还将持续开展跃动金城、欢乐畅享广场演绎、青春聚金城、奋进新征程主题晚会、电商创业大赛颁奖暨公益演出、庆丰收田糯玉米文化系列活动、朝鲜族辣白菜美食文化活动等特色活动，兼顾民俗传承、丰收赋能、青年聚力、消费激活，同步推出书画作品展、国334主题摄影作品展，以笔墨丹青、光影镜头定格桦点风光，传颂城市文脉。相较于往届白桦节，本届盛会最突出的创新突破是迭代打造红金绿三色交融的特色文旅新业态，重塑桦点文旅核心竞争力，以红色为魂，深挖东北抗联重要游击区资源，活化蒿子湖密营、魏拯民抗联密营等革命旧址，打造沉浸式红色研学实景课堂，让更续百年的抗联精神成为城市最鲜明的精神底色。以金色为韵，依托夹皮沟中国黄金第一矿200年开采历史，将新建开放的黄金博物馆作为核心载体，串联工矿遗址观光、黄金文创消费等业态，实现老工业遗产向文旅新地标的华丽蝶变，构筑全国独具特色的黄金工业文旅 IP。 以绿色为底，依托国334文旅廊道130公里桦点段绝美风光，解锁生态康养、山水观光、自驾采风全新体验，三色文旅交相辉映，互补赋能，构筑起桦点全域全季、业态丰富、特色鲜明的文旅发展新格局。历经20载深耕沉淀，作为省级重点文旅节庆品牌，白桦节已经成为桦点对外展示形象、聚力发展、赋能转型的亮丽名片。本届白桦节抢抓全省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全新机遇，充分释放节庆平台聚合效应，实现从本土节庆 IP 向省级重点盛会，从单点引流向全域联动发展的跨越式升级，全力打造长白山下最优文旅驿站、全域文旅融合标杆，让桦点秋日盛景、人文底蕴、发展活力走向更广天地。与此同时，白桦节节庆效应正在不断显现。据统计，今年1至8月份，我市旅游产业发展实现新突破，旅游接待人数达160.1万人次，同比增长30.8%，旅游收入实现13.85亿元，同比增长42.05%。9月21号，由共青团桦点市委主办的“青春聚金城，奋进新征程”主题文艺晚会精彩上演，生动展现我市广大青少年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
2: 晚会在开场舞《红色丰碑》中正式拉开帷幕，演出节目分别以“思想领航”“铸魂育人”“青春建功”“实干担当”“同心汇聚”“活力青年”“志愿同行”“和美家园”为主题，涵盖歌舞、器乐、语言表演、灯光秀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 来自全市各单位学校的青少年演员轮番登台倾情演出，紧扣红色传承、青春奋斗、志愿服务等主题，用一幕幕精彩演绎传递昂扬奋进的精神力量。
3: 今天要表演的舞蹈节目是红色丰碑，这里的丰碑不仅仅是英雄的石头纪念碑，而是千千万万的英雄用他们的精神凝聚成的精神丰碑。前辈们用热血换来了今天的生活，要提醒我们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需要我们铭记历史，不忘初心。我们希望跳出传统国风的温婉柔美，融入当代青年人的精气神，用舞蹈去体现当代青年的向阳向上、敢闯敢拼的心头，也期待更多人愿意走进国风文化，在传统中汲取力量，在时代里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最后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演出效果。
2: 晚会以文艺聚力，以青春赋能，极具张力的表演引发现场观众的强烈共鸣，掌声与喝彩此起彼伏，充分展现了我市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进一步凝聚青春奋进力量，激励广大青少年勇担使命，烛光前行，为家乡建设贡献青春活力。
4: 这次的文艺汇演特别有感染力，一个个节目饱含激情，尽显青春风采，能够现场观看这样的演出，内心倍感鼓舞，也更加期待我们家乡的未来越来越好。
5: 今天的演出很精彩，尤其是这个国风舞蹈节目，把传统文化和青年力量融合在一起，看得特别的热血。作为本地青年，能在家门口看到这样高质量的文艺演出，我感到很自豪，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类活动，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受到这个家乡的魅力，也展现我们青城青年的风采。
1: 9月22号，我市第三届电商创业大赛颁奖晚会暨四平青年走进化典公益演出在我市体育场顺利举办。在颁奖晚会的热烈氛围和公益演出的激情飞扬中，历时一个多月的化典市第三届电商创业大赛圆满落下帷幕。本次大赛以寻宝家乡品花运电商巨势耀金城为主题，旨在深入挖掘化典特色资源，讲好化典故事，推广化典品牌，培育电商创业人才，拓宽产品销售渠道，推动电子商务与农业文旅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提升城市知名度和影响力。参赛选手围绕寻宝家乡主题，聚焦寻觅特产之宝、寻味美食之宝、寻景风光之宝三个方向，通过短视频创作、直播带货、线上销售等方式宣传推介化典特色产品、美食美景和文旅资源。大赛最终评选出家乡推荐官3人、家乡好物域外推荐官1人、家乡宣传之星3人。此外，大赛还设创意传播赛、电商带货赛两个赛道，分别评选出1、2、3等奖和优秀组织奖，同时还发布化典好物网络评选结果，共有12家企业、34个产品参与评选。颁奖晚会上，不仅有四平市青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化典百姓献上的一场视觉盛宴，也向全城百姓展现了化典市近年来抢抓数字经济机遇、激活消费市场、助力乡村振兴、推动产业转型的成果。
6: 感觉这个氛围是特别好的，就希望我们华电的家乡越来越好，就是让咱们外地的朋友多来华电，多来走一走。
1: 目前全市已培育电商企业786家，网商5699户，带动2.3万人就业。2025年和2026年上半年网络零售额持续增长，稳居省内县域第一方阵，成功获评全国县域商业领跑县。我市将继续把电子商务作为激活消费市场、助力乡村振兴、推动产业转型的重要抓手，坚持以赛育才、以赛促创、以赛兴业，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深化校企合作，培育更多电商人才，带动更多群众创业增收，助力本地农特产品走出化典，让更多人看见化典、了解化典、走进化典，为新时代化典全方位振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观众朋友，这里是第七届辣白菜美食文化活动的现场，我是首届辣白菜争霸赛即将开赛，刚走到场地啊，浓郁的美食香气扑面而来，后场区参赛者们正在积极地做准备工作。此时此刻，我身后已经聚满了前来打卡的市民朋友，旁边特色摊位的商户们也忙着接待来往的游客，大家穿梭在各个摊位前试吃品尝，现场好吃的好看的地道的

0: 本地好物，一应俱全。下面咱们跟随镜头继续往前走，一起凑凑热闹去。
1: 今年活动的最大亮点就是全新推出辣白菜争霸赛，由全市六个少数民族村同台比拼，选手们选用本地优质白菜、苏子叶等原料，坚持原生态、纯手工制作，还原地道风味，以美食承载民族文化，用乡土味道赋能乡村产业。
2: 我们前期两三天就开始准备做泡菜、腌白菜、抹这个买辣椒面啥的，买这些配料。我们村书记领着俺们忙活好几天了，真的，华电这个举动特别好，给大家伙儿营造一种自己家回家那种感觉。
3: 那咱今天参加这辣白菜争霸赛吗？
2: 参加，俺们的目标就是这叫啥来着？第一。
1: 美食品鉴区烟火升腾，各族群众沉浸式感受朝鲜族美食魅力。活动同步设置第一书记来代言、地产品专场展销、民族手工业产品展示等板块。驻村第一书记现场推介家乡特产，展销摊位推出现场抽奖、满减优惠、民族手工艺品现场制作等丰富消费场景，搭建乡土好物展示、产销对接交流平台，让本土优质产品走出乡村，收获人气，展现各族群众携手发展特色产业，贡献河北乡村的蓬勃活力。活动现场，来自域内外的市民游客接踵而至，大家纷纷上前品鉴美食、选购好物，活动氛围十分热烈。
0: 我是黑龙江过来的，然后听说咱们化店的那个朝鲜族辣白菜节，然后我就特意过来的，现场氛围特别好，然后我就买了这么多回家尝尝。
4: 听说这边办辣白菜活动，我们就过来逛逛，也趁着中秋节回家给家里带点华电小吃。现场特别热闹，到处都是朝鲜族特色美食，玩得特别开心，也特别期待晚上的文艺表演。
1: 文艺演出区同样热闹非凡，各族群众身着盛装齐聚一堂，特色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现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密团结的美好途径，台上台下紧密互动，一曲相亲相爱点燃全场氛围，唱出各族群众同心向党、共许民族团结情的时代风采。
5: 今天我们表演的节目是江畔少年同歌行，这个节目排练了很久，这个节目告诉我们56个民族就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希望今天演出一切顺利，也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演出节目。
1: 本届活动恰逢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与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同时也是白话之约第21届吉林化电白话节的重要系列活动。该活动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历经6届深耕打磨，我市辣白菜美食文化活动已经成长为辨识度高、群众参与度广、文旅影响力强的本土特色品牌，成为集中展示我市民族团结进步、乡村振兴、文旅融合发展成果的重要窗口。
6: 今年照往年不一样的是啊，我们新增设了辣白菜争霸赛，那么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比赛，让更多的市民群众近距离的感受了解我们各民族的特色美食文化，也借此机会呢对外展示民族特色技艺，带动各民族群众欢聚在一起，在体验美食、观看比赛的过程中，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那么也期待啊这次活动能够带动地方特色产业，让更多人看到我们化电的民族文化魅力。
7: 9月21号，吉林省卫生健康委省级验收组来化，就健康县区建设工作开展专项验收，全面检验我市健康建设成效。
1: 验收组严格对照健康县区评价团体标准2024版，分组深入我市国网化电供电公司、龙泉饭店、爱华社区、市人民医院、明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义实苑小学、市文光旅局及市卫健局等多个点位，围绕无烟场所创建、慢病随访落实、健康教育及健康机关建设等核心指标，开展实地核查，并对全市建设整体档案资料进行集中审查。在随后召开的专项工作会议上，验收组听取了我市相关工作汇报，充分肯定了我市在构建医疗治理体系、多部门协同推进以及场所标准化建设等方面取得的阶段性。

0: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话电视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2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转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国家即将灭亡的时候，还能够安心喝酒取乐的皇帝，这可是很少见的。北齐后主高纬就这么一位，北周军队都打过黄河来了，眼看就要把他这齐国给灭了，他还那喝酒及时行乐呢，真是一个不知死的君王，地地道道的昏君呢。他这一生是没少霍霍钱呢，给宠妃做裙子的时候，史书记载一裙之费价值万匹布值啊，一个裙子的价格跟那一万匹布的价值差不多，也不知这裙子上面都镶着什么玩意儿，大概坠的全是稀世珍宝吧。他平时用着一个梳妆那镜台，花费是千两黄金呢。而且这高纬还有个毛病，衣服啊穿一天就能扔喽，有时候这干净劲儿一上来，一天一换衣服，可不是洗完再穿就不要了。这光是穿衣服，他还没少了大兴土木呢，在晋阳做了12院，西山建了大佛，一夜燃油10000盆，那得费多少资源呢？他是不管民生死活呀。《严氏家训》的作者严之推，在梁朝灭亡之后，不是被人家当俘虏给带到周国了吗？掠入北周啊，而后呢？他又从北周逃到了北齐，所以对当时北朝世风有尖锐的描述啊。在《严氏家训》里头有这样一段记载，说齐朝有一士大夫曾经对我说呀，我有一个儿子已经17了，学习也不错，也很喜欢学习，但是我呢打算让他学鲜卑话，学胡人弹的那琵琶，让他学好了之后去服侍公卿，将来受人宠爱青睐，这是第一要事啊。我听完不知所云呐，通过这一件故事表明了当时的风气，当时汉族士大夫都以攀附鲜卑贵族为光荣，学鲜卑话呀，学习弹琵琶呀，就好像今天有没有外语几级本子，有没有驾照一样，是一种追求时尚啊。看来事易时移，但是人们的心态是千古相同啊。北齐上城东魏，这高欢原本是汉人，但是他的夫人们大多数都是鲜卑人，儿媳妇们也大多是鲜卑贵族，所以高欢的父子们就以鲜卑族人自居，是完全鲜卑化了的汉民。当时原来北魏的高门大族已经被尔朱荣在河阴之难中基本都屠杀完了，北齐到了高纬后主时期，朝野上下应该说是大鲜卑主义盛行，掌握实权的又多是那些昔日

六镇边地穷苦粗汉的低级军事出身的鲜卑人，他们掌握大权。这根本这帮鲜卑人打小当兵受的苦很多，但是又没有什么文化素养，只知道厮杀屠戮。他们又看不起那些原先的北魏原魏门阀和那些没落的汉族士族，你们都认识字儿有什么用啊？你们高雅雅来雅去不得听我们的话吗？高伟皇帝也是这么想的。这位齐后主高伟刚继位的时候看得有些怯弱，但是他也有忧长，他识人之智，知道什么人可用，什么人有多高的智慧。他的二弟高演举兵的时候，左右不是诬告说大臣叛反吗？他说什么大臣叛反，这肯定是我二弟叛反。你看他当时就对这事情能了解的这么透彻，判断的这么准确，由此高伟更加自信了，自信的骄纵放荡。他自己还做了一首曲子，曲名叫无愁啊，天天弹着琵琶就唱这无愁曲。大概是唱着唱着真就不知道什么叫愁了，民间称之为无愁天子。这不现在北周的军队都过了黄河了，这无愁天子还在那儿听歌看舞呢。与北齐诸辈列祖列宗相比，这位后主高伟不像他爷爷他叔叔大爷们那样是闺门污秽啊，家中竟有乱伦的丑事。他倒是对一个人是尽其所有，把所有宠爱都加之于一人之身。谁这么有福气得到这位后主皇帝的垂青啊？就是高伟的一个侍女叫冯小莲。这冯小莲人如其名啊，看着就让人生出怜爱之心来。可以说这冯小莲是聪明伶俐，相貌动人。这个女子相貌之美要美得让所有的男人都想关爱她照顾她，那也算是一种天赋。这位冯小莲就长这模样，这高伟对他是爱不释手，简直是见不着，是茶不思饭不想，睡不好啊。时间长日久生情，在一年的五月初五花好月圆的时候，皇帝终于正式纳冯小莲为妃了。两个人从此感情是一发而不可收拾，以至于高伟亡国灭种也在所不惜。史家诗家后世多少学者对这件事是不绝于书啊，其中以李商隐的那句诗最为著名啊，小莲玉体横陈夜，以报周师入晋阳啊。现在大敌当前，冯小莲干嘛呢？冯小莲还那弹琵琶能歌善舞吗？要不怎么闹的满朝的文武公卿还有那些低层的士族百姓都教育孩子要好好练琵琶呢，将来万一指着这首琵琶能发家呢？这都是上行下效的结果。冯小莲这会儿还在那演奏演唱演跳，身兼三职啊。后主跟他到了什么程度，简直是坐则同席，出则并马，要吃饭就得坐一块儿，要出去玩俩人得骑一匹马，两个人经常祈祷愿生死一处啊。如果要是身逢太平盛世，哎，这两个人可能也算是模范恩爱的皇家夫妻了。不幸的是生在乱世，周军节节深入，后主一看实在是不能再在宫中玩了，这马上把城池打下来，我们没地儿玩了，被迫高伟御驾亲征啊。御驾亲征也得带着冯小莲，要不朕怎么打仗啊？带着美人是四处游走。很多后世史书都说北齐亡于这位冯淑妃，也有点道理。古代军队本来就视妇人为从军的不祥之兆，一走哪儿打仗，心理上就有一种带着女人必然要失败这么一种暗示。加之这位后主高伟跟冯小莲两个人不分场合不分地点去积极上演一幕又一幕爱情荒诞剧，所以这国家没个好，这仗根本也打不赢。现代人周朝的军队猛攻晋州啊，齐军是奋勇抵抗，高伟呢

0: 正在附近一个叫三堆的地方打猎呢。一听说人家攻打晋州城了，他连忙率大军前往支援。可这会儿这美人冯小莲玩性正浓，不乐意去，请高伟咱们再打一猎吧。其实这会儿要早点去支援，还不至于有什么危险。再打一围，等这一围游猎结束，晋州城已经丢了，齐国大军退至平阳城。这会儿高伟带着人马才赶到，甭管怎么说皇帝来了，齐军上下一听皇帝亲征，无不奋勇当先，一一当摆，把那位北周的周武帝打得都要班师了。这会儿应该乘胜追击呀，没想到这高伟突然传旨暂停不打了。他派手下赶快把我那冯飞请来，让冯小莲看看，这就是大队人马打仗的疆场，这就是这攻城的景象。当时也没有什么电影技术，后主要想让这个美人高兴，就得实地现场的让他去观察。这情景颇像那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为得美人褒姒一笑啊。冯小莲正在化妆，对着镜子顾影自怜呢。那当时前面在攻城打仗，让他去他还磨磨蹭蹭的呢。等到他赶到疆场的时候，北周人马已经调整状态反扑上来了。其后主高伟跟这美人冯小莲是并马观战呢。哎呀，打得真热闹。这美人她就是美人，起先看着高兴，后来一看人头滚滚血水成河，她一着急哇一通乱叫，这多要命啊。那马没惊，美人先惊了，叫的军心涣散，叫的这后主高伟也不想看了，俩人拨马就跑啊。你想是御驾亲征，皇帝一跑，那有人就得跟着保驾，呼噜一下一走一大片，大伙以为齐国败了呢。这一下被这美人给闹的，齐师一溃千里呀，被人杀了一万余人，百里之间是军资器械尾气山鸡，扔那道上堆得跟小山一样。皇帝一行人跑到洪洞县，冯小莲在帐中又开始化妆了，还要给皇帝弹琵琶唱歌呢。这回有人在外边嚷嚷，收兵到了，杀到近前了。高伟连忙拉着冯小莲，被人快走吧，换地儿再化妆，接着又跑啊。就在这逃跑期间，高伟突发奇想，应该让太监化妆逃回晋阳城，把皇后那一身行头取出来。为什么？这美人不能老当妃呀，我得封她为皇后。果不其然，有太监冒死把那皇后的行头取回来。就在逃跑的途中，后主高伟让冯小莲穿上皇后的礼服，他自己反复观赏，等敌人追进了接着再跑啊。高伟就是这样一路忧惧，一路欣赏，一路狂奔，形势是越来越吃紧，好些大将都叛逃了，投降了北周啊。高伟顾不得许多了，连跑带颠逃回了邺都，稍作喘息，命人把自己的亲娘冯太后接回来。冯太后进城，后主连接都不接，理都不理。而这位美人只要一有什么活动，嚯，后主是远接高迎，亲自奉陪啊。他把媳妇儿跟妈已经分不清哪个远哪个近了，有了媳妇忘了娘，让那冯太后万分的伤心呐。齐国谋臣劝这位后主高伟，现在应该您上城发表公开演讲啊，下圣旨鼓励全城军民同心戮力，我都给您写好词儿了。这谋士写了一篇慷慨激昂的誓师誓言呐，他要求这皇帝陛下，您应该站在城头上慷慨流泪，以此激励士兵必胜之心呐。高伟看了看，哎呀，好吧，拿这词儿在家也念了念，预习的练了两遍，自觉的没什么问题了，就上了城楼了。面对十数万庄严肃穆、抱有哀兵必胜之心的将士，他突然把那词儿啊全都忘了。 这不怎么搞的，在家背的挺熟的呀，这是。你忘了就忘了吧，一着急，这高伟站在城楼是放声大笑啊。他这一乐，旁边那帮宠臣小太监们也跟着笑，不知道皇帝为什么乐。反正活着的经验告诉他们，皇帝哭你就哭，皇帝乐你就乐，错不了。他大伙跟着一个滋滋滋呀呀呀，跟那小耗子一样也在那叫唤。在城楼上前仰后合，这帮人这么一笑，城下的将士无不愤怒啊，心想就这皇帝我们给他卖命，卖个什么劲呢，皆无战心呢、啊、皇帝都这样我们就更不着急了。高伟把群臣将士召集到了朱雀门商议对策，人人都有主意，也不知道听谁的好呢。有谋士劝他，陛下现在叛逃的大多是贵人将领啊，而士卒尚未离心，逃跑的都是那些贵族，您应该下令把五品以上官员的家属都汇集在一处，以此作为人质，则这些贵族将领将全力而战，不敢背叛陛下。您告诉他们，只要兵败就火烧家眷，这些人顾及妻儿子女必当效死力，我们虽然一直败退，周兵一定有轻视我们之意，如果背城决战打得一个措手不及，我们也许还有胜算。高伟一听摇摇头，就咱们这点人打不过他们，您说这皇帝吧，大伙不得气死吗，竟长别人威风灭自己的锐气。高伟也学起自己的父亲，做起太上皇来了，他禅位给太子，自以为不当皇帝了是不是能够有改朝换代新迹象，出现点什么奇迹呀、啊、高伟作为太上皇，带着妻儿老少，这刚一打起仗，他先开城门跑了，那往哪跑啊，人家周国的兵马也取下城池了，追兵也把这高伟给逮来了，来见这北周主啊，把这北齐后主高伟往那地上这么一推。北周主好好的看了看这高伟，心想我当是什么人呢，没想到这昏君不过如此而已呀、啊、没见过昏君长什么样，跟一般人差不离。这高伟主动的要把这国家交出来，不交脑袋就掉了，别等人家提，我只有一个要求。周武帝纳闷，什么要求啊，能不能请您把冯小莲还给我呀。北周周武帝不好色，闻听此言微微一笑，朕视天下如敝履，区区一老妪，岂与公惜之，我拿天下都可以当一只烂掉的鞋子一样，可有可无，当了皇帝我也没喜欢到哪儿去，何况这么一个老女人，我还能跟你抢吗？实际那会儿冯小莲还没老呢，就真把这冯妃还给了高伟，然后就开始上演周朝献俘太庙的大戏呀、啊！高伟以及他的家族大臣们几百人作为俘虏降臣，跪在周国的太庙之前。至此，北齐50个州、162郡、330万户，都被人家北周占有了。这位周主大摆庆功宴，还命令被废的皇帝高伟给他跳舞助兴呢。当然历史上倒没记载这高伟舞跳的怎么样，估计跳的不错，要不北周君臣怎么那么高兴呢，北周皇帝龙心大悦，估计这位高伟跳舞的时候是表情丰富，面带笑容，飞转盘旋，精妙绝伦吧。反正他们家鲜卑化特别深，大概这鲜卑舞步也跳得很到位啊。历史上有多少末代帝王大多属于高级文艺人才，高伟你看这跳舞跳得挺好，陈后主那位陈叔宝自己还是一会作曲的音乐家，赶到后来那南唐的李煜那是千古词人，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千古相传的。北宋的八帝宋徽宗那是书法大家，国画高手，这些人都是天资绝顶，聪明就是治国外行，那怎么当的皇帝呢，说来也够悲哀的。尽管在酒席宴上齐后主高伟尽情高歌起舞，他想求得活命，
1: 但是北周皇帝也没有饶。

0: 告了他，借口有人诬告说高伟谋反，就把高氏宗族百余口还有30多个直系的王爷全都给赐死杀了，就留下高伟两个儿子。怎么这么仁慈呀？因为这两个儿子天生患有白痴疾病，有重大的残疾，活着也不会造反了。把他们的所剩的这些亲属迁于西蜀偏僻之地，任其自生自灭。周朝皇帝把冯小莲那位冯美人赐给了王室贵族，那位代王叫宇文达呀。这位代王宇文达是周文帝的儿子，是一个性果决、善骑射的王爷，绝对是处事周慎的宗室老王。史书记载说，宇文达雅号节俭，实无奸善，事迹不过数人，皆以粗衣呀、啊。说这个人很简洁，生活很节约，吃饭也是粗茶淡饭，身边侍奉他的那些姬妾也就几个人，而且穿的都是粗布衣衫，也没有什么财产。按说这可是一个清廉的官员，有人问他，您为什么不攒俩钱呢？老了可用啊。他回答，君子忧道不忧贫，何必为财物烦恼呢？我们忧愁的是天地正道不能够普及呀、啊、至于贫穷何足道哉呀、啊、要看这番言论，这位宇文达王爷那是一个典型的严守孔孟之道的正人君子。自打他有了冯小莲之后，众人惊讶地发现，这位节俭朴素的老王爷宇文达变了一个人。他对这冯小莲是见而起宠，一见面就喜欢得了不得。原先的代王妃李氏被这冯小莲挤来的简直是上不来下不去，简直活不了了。看来坐怀不乱、久经考验大半辈子的这位宇文达王爷也照样见着冯小莲是丢魂失魄呀。由此可见，冯小莲是天下绝色。这冯小莲虽遇新宠，不忘旧恩，他还想着对他很好的那位高伟呢。高伟已经死了。有一次冯小莲弹琵琶，弹着弹着断了弦了，他一时哀伤，赋诗一首啊，虽蒙今日宠，犹忆昔时怜，欲知心断绝，应看溪上弦。这诗写的还真感人。几年后，隋文帝杨坚篡夺了周敬帝的地位，大杀于文氏，砍杀于文达之后，又把这冯小莲赐给了于文达正妃李氏的哥哥李寻，也就是说给了宇文达的舅哥了。您想啊，这大舅哥李寻他最腻歪这冯小莲，自己的妹妹当年就被挤了死了，快这仇都大着呢。他让冯小莲穿上侍女最破旧的衣衫，去干最粗重最肮脏的活。没多久，李寻的母亲逼令冯小莲自杀呀，一代艳化是香消玉殒呐。落得这么一个结局，冯小莲在地下是不是能跟那高伟皇帝魂归一处，谁也就不知道了。要是真像他诗中写的那样，那么他也对得起这荒唐君王对他的万千宠爱了。那么这位平灭了北齐的北周皇帝周武帝宇文邕也真是雄才大略，他作为北周的君主基本上统一了北朝。南北朝时期最大的统一不是北方那北魏吗？北魏分为东魏、西魏，东魏变成北齐了，西魏变成北周了。北齐后主高伟这么一死，北齐的历史也接近尾声了。那么北朝是如何进入宇文邕时代的呢？咱们下文书再讲讲北周故事。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影响，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

0: 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1: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在南北朝时代，中国的北方最后一个政权是周政权，就是那北周啊。说起北周，就不能不提到西魏。在此前，北魏政权基本上统一北方，北魏的那位魏孝武帝被权臣高欢逼得往西跑，跑到关中去找大将宇文泰来了。他哪知道他离了龙潭入虎穴，大权在宇文泰手中，原先那都城呢，大权在高欢手中。因为两地一东一西，所以宇文泰跟魏孝武帝这儿就被称为西魏，高欢又新立了一个君主，他们那就叫东魏。后来东魏变为北齐了，被高欢的儿子们给篡夺了。那么西魏的变化呢，跟宇文家族当然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自打北魏孝武帝来到长安之后不久，他跟权臣宇文泰就发生矛盾了。最后宇文泰一狠心，命人在酒里下毒，把这北魏孝武帝给毒死了。这位逃难落魄于此的北魏孝武帝死的时候刚刚25岁。宇文泰毒死小皇帝之后，他又立了孝文帝的孙子元宝炬为皇帝，就是那位西魏的文帝。文帝在位17年，这不容易。怎么不容易呢？在位时间够长的，而且呢是安死于后宫，不是被人毒死的，不是暴亡的。这在南北朝时代，这得积多大德，皇帝才有这种结局呀、啊！死时候45岁，比那些20出头刚到30就被人毒杀的皇帝来讲，这简直算长寿了。西魏文帝关键是听话呀，他死了之后，宇文泰立他的太子元钦为帝，这就是西魏的废帝。元钦当了3年皇帝，就被宇文泰给废掉了。又立了西魏文帝第4个儿子为帝，叫元郭呀。元郭是西魏的魏恭帝，魏恭帝也只当了3年摆设。公元556年，西魏权臣宇文泰病死了，他的堂侄叫宇文护，拥立了宇文泰的第3个儿子宇文觉称帝，取代了西魏政权，改朝换代建立周朝，历史上称为北周。您可记住了，这宇文泰的侄子叫宇文护，这就是北周初期的权臣。他拥立的是宇文泰的儿子，但是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并没有实权。就这宇文护一连2次弑君，权下有知的那位宇文泰要是知道自己这侄儿这么蛮横跋扈，他不得气死啊。好在宇文家族终于出了一位能人，就是雄才大略的周武帝宇文邕啊。宇文邕灭了北齐，北方政权基本上都归了周朝，能够一统于手中。看来这宇文邕很有魄力，很有大略雄才啊。实际他的成功跟宇文泰有着直接的关系，有历史上的渊源成绩。

宇文泰当年在世的时候，他不仅扩大了西魏的国土啊，咱们前文书讲过，只要别的国家一闹内乱，这宇文家族就开始挑拨离间，借机就是出兵啊，由蚕食到为武力占有，这地盘是越来越大。最重要的贡献是宇文泰创建了府兵制。在公元535年，宇文泰建立府兵制，模仿的是鲜卑旧制。什么意思呢？这府兵制就是把所统的兵马分为8个部分，每一部都设柱国大将军，由此称为8柱国呀。那么把军队分为8部分，由8个柱国大将军带领，关键是这些将军手下的兵员，他们变为职业军人，所谓府兵嘛，府就是州衙府县之府啊。这些职业军人专门编入了军籍，他们的职责就是军事作战，只做军事用途，用不着说没有战斗、没有战争时再去种什么地、开什么荒，没那事儿了。他们从不用去从事垦屯生产，这是宇文泰跟人鲜卑学的。那位说宇文泰本人是匈奴人，他怎么对鲜卑这么熟啊？宇文泰也是鲜卑化程度很深的匈奴人，就好像被灭掉的北齐高氏家族高欢是鲜卑化很深的汉人一样，他接受的文化背景不一样，所以他把鲜卑旧制发展扩大，开创了后世北周的职业军人制度。当然到了周武帝的时候，府兵制又有所改动，又走向兵农合一，这是后文书。宇文泰他是一个鲜卑化很深的匈奴人，除了府兵制，宇文泰还有改革呢。他虽然坐镇在长安，但是因为西魏政权一直在跟东魏，包括后来跟北齐在作战，这战争没断过，所以宇文泰为了保持军队的战斗力，他不得不对汉人士兵、汉人军队进行胡化，胡人之胡啊。想当年拓跋宏不是汉化吗？他反其道而行之，跟那北魏孝文帝改革整拧着。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改胡姓为汉姓，那么现在西魏的宇文泰反其道是改汉姓为胡姓，把那些有功的汉族兵将让他们都姓了胡姓，算次姓啊，模拟鲜卑军事的部落组织，而且令那百舍皇帝西魏的君主改为原先的姓，原先的姓不是拓跋吗？现在都姓元了，那他北魏孝文帝以后，拓跋氏不都改了原姓，现在再姓回去，还叫拓跋呀？史书记载说，99姓改为单者，皆复其旧。这99姓那数量可不少。宇文泰以诸将功高者为36姓，次一等级的99姓，这100多个姓氏都恢复原貌了。而且这宇文泰特别信奉儒学，他用周朝官制装饰西魏朝廷。跟北齐不同的是，宇文泰西魏内部胡人跟汉人、少数民族跟汉族之间那关系呀、比较融洽，不像北齐那样水火不容。北齐的鲜卑贵族欺凌汉人那狠着呢，人家宇文泰搞的这民族和解政策相当成功，这等等一切为后世子孙打下了一个坚定的军事、经济、政治基础。赶到周武帝宇文邕继位的时候，雄才大略才得以发扬光大。历史进入了北周的宇文邕时代，这位周武帝神武过人，是沉毅而有智谋啊。史书对他评价简直是高深莫测的。这位勇武的皇帝还有很多令今天后人还应该提倡表彰的优秀品德。你比如说他作为皇帝，他崇尚节俭，平时周武帝穿的都是布袍，那龙床上铺的都是全棉的褥子跟被子，全棉不好吗？那会儿觉得这是老百姓穿的，那贵族人得绫罗绸缎，
皇帝能不依，这可不容易。那么他要这样呢，文武大臣就都得效仿啊，好些人也不敢过于张扬奢侈。而且这位周武帝身上从来没有什么金银珠宝作为装饰，简简单单，这么说吧，锦绣服饰是一概全免呢。全朝宫殿有恢宏的装饰，他就得命令能把它简单的修一修就行，过于奢侈的全都给我拆掉，这是他勤俭的美德。单从做皇帝来讲，他当皇帝19年间，最初是韬光养晦。为什么？有那权臣宇文护啊，宇文护在周武帝前面连侍2位北周君王，你想那权力得大到什么程度？他不韬光养晦，怎么对付这宇文护啊？后来找机会把宇文护全族都给灭了，周武帝大权是紧紧攥在手中啊。打这起是亲掌万机，平灭北齐高氏。历史记载，这周武帝是劳谦阶下，自强不息呀。打仗的时候步行于山谷危涧之中，你要爬个山呢，过个河呀，他从不骑马，给士卒们做一个表率。他这么勤奋刻苦，当兵的谁还有什么挑剔的呀？行军的时候，有时候他看见那当兵的光脚走路，脚都磨出血来了。这武帝二话不说，一抬脚把自己那靴子给扒下来，给你穿上。当皇帝的把自己的鞋让给当兵的，感动的好些当兵的无不痛哭流涕呀。跟敌人对阵，这武帝御驾亲征，他是一马当先，遥遥领先呐、啊，好几次差点以帝王之尊身陷于死阵之中啊，也算是命大吧。就这么冲锋陷阵，居然没受过什么重伤，更没有性命之忧。灭了北齐之后，北周周武帝宇文邕又降服了突厥，接着进攻南朝，这都是他一系列伟大计划。北方统一了，攻打南陈，这真要是再灭了南朝，天下就统一了。如果历史真这样发展，那后世还有没有隋文帝杨坚的事儿，那就另说了。但历史没有如果，也许是天妒英才吧。这么好的一位北周皇帝宇文邕，他突然得了一场暴病，还在出兵的半路上，他是暴疾而亡，就死在战车之上。多大年纪呀、啊？英年早逝吗？刚刚36岁。在混乱的南北朝时期，像这样有雄才大略的好皇帝实在是不多呀。遗诏命太子宇文邕继承大宝啊。宇文邕当年还不到20岁呢，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那位周天元皇帝周宣帝。周宣帝在位时间不长，才2年多一点。您可别小看这2年，周宣帝把自己的父亲周武帝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大好河山折腾了一个烟尘四起呀、啊、可以说老百姓是水深火热，民不聊生。这怎么回事呢？这都跟周武帝活着的时候对儿子们的教育有关系，大概是管得太严了吧。周武帝对这几个儿子，包括这太子宇文邕，管束的这几个儿子相当严厉，管那太子都管晕了吗？要是胡晕胡晕的，不是那意思，反正这胡晕是真见着他爹就晕呢、啊、他真怕，尤其他是太子，所以比别的儿子的要求更高一层，稍稍有点小过错，那就大棍子的给，大棍子的给啊，杖责呀、啊、打完了还警告，自古至今被废的太子，你自己翻书去找找，少吗？我的儿子要都像你这样，那我就换别人家的子嗣作为太子，我也能把你废了。这其实是一种鞭策吧，以鞭为主，以策为辅，吓得这太子宇文邕当时就晕了。真晕了吗？他紧张的，他怕自己这太子再飞喽，这位置来之不易呀。打这起他开始好好的装，他也知道
周围有好多人都是自己父亲派来的眼线，那自己就得24小时全天候的那么表示着。这样一来，原本好酒贪色的太子就得有所改变，压抑自己的所有癖好，跟众多臣下一样，在北方的冬天一大早5-6点钟就起床，冒严寒伫立于大殿外，干嘛呀？等他父亲升朝议事啊。冷，大伙都冷，饿，谁都没吃早饭，你就在这儿忍着。可以说这是用心良苦，他天天这样，除了上早朝，还有这晚课，有时候父亲也来看一看，早早晚晚，他这演戏演得很投入。为什么？就因为心中有那么一份失去权力的恐惧，真怕老爷子一生气把他废了，别的兄弟当了皇储，那我就完了。历史上记载这位周宣帝说，宣帝初立继承奢欲啊，反等到周武帝一死，他刚一登基，马上就把内心中压抑已久的欲望扩大化，是放任纵横啊。什么叫喝酒啊？不醉了不算完，怎么叫大兴土木啊？要把宫殿恨不得全拆了重盖，整个装修一新，还得扩建呢。什么叫美女啊？天下你就找吧，甭管黑天白夜，想起来就把美女都叫到跟前来，他挨个的观赏。这就这宇文赟，这会儿他很清醒，他一点也不晕了。他爹那棺材呢，还在宫中那儿摆放着呢。哦，合着还没入殓了，等不得入殓了。宇文赟脸上一点都没有刚丧了父皇的哀愁，你哪怕装一点，不装了，父亲活着这几年演戏把自己都累死了，他死了我还演什么演呢？而且他经常还冲那棺材瞪眼睛，大概想起他父亲生前时候对他那通管束跟责骂了。有一次他抬起脚来摸了摸那踝的骨上那伤痕，怀在骨上那伤痕谁打的呀？就那棺材里的他的父皇周武帝打的呀，打得够狠的。你想这周武帝都死了，他这腿还疼着呢，他冲着父皇的棺材破口大骂呀，你死得太晚了，不怕旁边人听见吗？听见就听见，我是皇帝我怕什么怕。一回头，这位新皇帝马上就把这宫廷中的嫔妃们都叫到面前，他那一瘸一点的就要开始排队检阅，模样俊俏的都留到自己的后宫之中，那不是武帝的嫔妃吗？按照辈分讲，按照伦理纲常讲，那是他的母妃呀、啊、反正年纪都轻着呢，也不论了。封建时代要想论起来，这伦理纲常是很严谨的，即使周武帝的嫔妃比你宇文赟还年轻，宇文赟不到20，这些嫔妃里边可能有14、15的，但辈分讲这不是母亲辈吗？那要说也是太妃级人物，新皇帝根本就顾不得什么礼仪了，带着这些年轻的后妈们共入后花园，是春风度变呐、啊。此外他当皇帝后下的第一道行政命令就是破格提升在他当太子时期给他出谋划策的一位大臣叫郑毅作为大将军、内史中大夫，委以朝政啊。这可是他的亲信红人，就他提拔的这红人郑毅最后把他给卖了，这是后文书啊。您想他用这人，您就知道他人辅其名了，宇文赟，宇文赟，他晕的连贤才跟愚才他都分辨不清了。宇文赟这地位刚刚坐稳，先把自己的叔父德高望重的齐王宇文宪给杀了，这也属于自毁长城的行为啊。宇文宪那跟当年的宇文护都属于北周权臣，只不过这个宇文护更招摇跋扈一些。当时北周周武帝宇文邕刚登基的时候，处处都得听那权臣宇文护的，所以那周武帝沉默不语，闷闷不乐。当时这宇文宪心里是向着周武帝的，
毕竟他跟周武帝同

0: 父异母啊。可是云户跟他关系也不错，在皇帝跟权臣之间，他多次化解矛盾，化解冲突。毕竟皇帝跟权臣这力量对比还比较悬殊啊，多亏了宇文宪从中周旋，这武帝才化险为夷，最终寻得机会杀掉宇文护。所以周武帝掌权之后，对这宇文宪心存感激。你别看宇文宪跟宇文护俩人关系不错，但是在友情跟皇权面前，他是倾向于皇权的。要按照以往的规矩，那权臣的三亲六故不都得被杀了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反之也是啊。一个人要衰败了，大伙儿全都跟着一块儿吃挂烙啊。唯独宇文宪没有身陷囹圄，说明周武帝能够很清晰的对待过去的政敌，他能分得清里外远近呢。对这位宇文宪，周武帝还十分信任呢，经常让这位能征善战的兄弟带领军队攻伐四方啊。应该说北周灭北齐主要功臣第一战将就是人家宇文宪。这宇文宪又是一个深深懂得急流勇退的智谋之士，他知道自己的皇帝兄长英国刚毅雄才之主，灭了北齐之后自己的名声太大了，所以经常就说有病，根本也不来上朝了，也不再跟那周武帝攻打北方那些少数民族了。他想颐养天年，善终于家中。但是命运往往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周武帝一死，这侄子宇文赟先想到这位功高盖世的叔父呢，觉得他权力太大，威望太高，就把他骗到了宫中，假意说招诸王入见，实际就是这宇文宪一个人来的。一进门，啪的殿门就关上了，一群壮士一拥而上啊，早在这等着呢，死死的把这位皇叔就摁在地上。宇文宪辞色不变，没有说紧张大喊救命，你们干什么？没嚷嚷，他明白这是一场灾难，并不挣扎，只是很平常的问了一句话：“我何罪之有啊？”旁边这些位，有一位胆儿大的劝了他一句：“王爷，今天的情势，您还用得着问自己的罪责吗？”言外之意，这成心要杀你，跟你有没有罪没有关联呐、啊，生死有命啊！我唯一担心的是老母尚在高堂，无人奉养啊！话还没等说完呢，旁边壮士一刀把这位功高盖世的王爷给削了手了。死这年才35岁，也属于英年早逝啊。他一共有6个儿子，除了一个病死之外还剩5个，这5个都被宇文赟给杀了。封建时代讲究斩草除根，这种下场并不奇怪，因为这种做法往往能在客观上，在血腥之外，能维持封建皇统的正当延续。但是宇文赟这会儿已经20了，青春正盛，朝纲独揽，又有权又有精力，你没有去斩杀权臣的理由啊！以无名之罪冤杀这位仁德善战的叔父，功高盖世的亲王，天下大失所望，失去了百官之心，失去了民心。试问北周政权焉能久长？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用心生活，真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

0: 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五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

0: 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1: 每年到中秋节，都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2: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3: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4: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6: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捡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5: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弹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7: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5: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8: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做的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2: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9: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2: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0: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1: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2: 凌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3: 哎，这就不漂亮。
12: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14: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识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0: 这里面是三季盐，咱们漏流好做事。
1: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九月才能采摘的成鲜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2: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酸碱。
1: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2: 这三百斤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1: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3: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都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1: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提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4: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在底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1: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5: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6: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立豪、张长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7: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6: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1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奥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8: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6: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9: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10: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9: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6: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昱杰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11: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昱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三迪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六十米之后，陈昱杰保持住，三迪佩雷拉给他压力，陈昱杰全力冲刺，11秒06。
6: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私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伊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

0: 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4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速铁路网。
0: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3: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1: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3: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1: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3: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1: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4: Both China and US the heads of state，
5: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5: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 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0: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0: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7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1: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0: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底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中美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两国关系定位的内涵进一步丰富。
1: 中秋化月，38.4万公里外的月球静候人类探索，我国登月计划进展如何？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火热举办，所有赛项和体验活动免费开放，公众可看可玩可感，乐享技能嘉年华带来怎样的独特体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陇南，请听陇南的核桃熟了。
0: 只讲免费不提贷款，只讲套餐不讲分期，三大运营商暂停金融分期购机业务，零元购机为何变成分期贷？已经办理的用户怎么办？
1: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115%，日元汇率却反向走弱，高市政府财政政策面临哪些矛盾与风险？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华西至黄淮、江淮有持续性降雨，青藏高原有较强雨雪天气，华北、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华北中南部、黄淮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等地有大雾天气，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从预售情况来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深圳、杭州、成都、郑州、南京、武汉、西安。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南京、杭州、郑州、武汉、西安、长沙。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新动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是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当地时间9月25号，中方于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回顾总结倡议，提出5年来的成果与有益经验。目前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倡议并参与合作，近100个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倡议合作文件。一个覆盖广泛、机制多元、注重实效的全球发展伙伴网络已经形成。一位美国官员25号透露，继伊朗方面提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提议或接纳后重启谈判的计划以来，美国正与伊朗进行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该官员表示，美方并不急于求成，因为美国目前处于有利地位。他指出，在过去48小时内，已有近4000万桶石油在美国的护航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本周已向美国调停人通报了一项为期7天的计划，如果该提议中的特定条件得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天期满后开放，双方也将重启谈判，以争取达成最终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但目前没有具体细节。佩斯科夫在评论美方提议在阿联酋组织三方技术级会晤时作出上述表态。

据乌克兰媒体25号报道，乌多地遭俄军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随着冬季来临，若不施压，俄军的空袭只会不断升级。他呼吁美欧落实对俄制裁措施。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已在日本造成12人死亡，3人下落不明。最后关注体育方面，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产生25枚金牌，跳水项目开赛，中国跳水梦之队亮相，乒乓球混双决赛在两队中国组合之间展开，王楚钦、孙颖莎对阵林诗栋、蒯曼，中国选手还将在射击、击剑等项目上力争佳绩。在节目进行的同时，本届亚运会的马拉松比赛正在进行，我们也将持续为您关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外交时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7，美国华盛顿时间25号19:07。当地时间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举行茶叙，随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马哲。你好，马哲。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举行茶叙，以及相关活动，你在前方有怎样的观察，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好的。当地时间的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在白宫举行了茶叙。习近平主席指出，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主席强调，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茶叙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参观了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了数亿份的历史档案，其中在圆形大厅永久陈列了独立宣言等历史文件的原件。习近平主席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在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当地时间25号下午乘专机启程回国。主持人，
1: 回顾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的亮点与成果呢？
2: 此次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今年5月中美元首北京会晤之后两国元首的再次会晤。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用特朗普总统的话说，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其中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也就是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指南针和定盘星。今年5月北京会晤时，两国元首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四个多月来，从北京到华盛顿，关乎两国、牵动世界的中美关系新定位，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得到不断充实。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今后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也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此外呢，值得关注的是，美方对于习近平主席此访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除了在白宫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战机在不同场合两次飞越致敬之外，特朗普总统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主席，并举行隆重迎接仪式。

0: 式，这在中美外交史上尚属首次。另外呢，在今年的晚些时候，中方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美国将主办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这次访问期间，两国元首也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那么人们也期待在两国元首的共同引领下，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主持人。
1: 好的，马哲。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结果。
6: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启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昨天是中秋节，千百年来从仰望明月、寄托遐思到发射探测器、开展月球探测，中国人对月球的浪漫探索从未停止。今天我国正瞄准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扎实推进各项研制建设工作。
1: 当前我国载人登月的进度条正在持续刷新，登月的实施将经过哪些关键环节？从地球到月球往返约76万公里，工程需要突破哪些难题？登月航天员又将如何选拔？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3: 1969年7月20日，人类在月球上迈出了第一步，但由于种种原因，第一轮载人登月在几年后匆匆结束。几十年后的今天，随着航天科技取得一系列新突破，可持续高效益地开展载人月球探测成为可能，重返月球，人类蓄势待发。按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此前公布的方案，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计划先期开展无人登月飞行，并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为完成这项任务，最新研制的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新一代载人飞船、月面着陆器、登月服、载人月球车等装备将在登月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立伟透露，目前工程进展顺利，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14: 我们的登月的实施方案就是要发射2枚火箭，去把我们的孟舟飞船以及我们的揽月月面着陆器同时发射到了这个月球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航天员进入到月面着陆器进行着陆，在月面工作完了之后再起飞返回到月球的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乘飞船返回。
13: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长征十号有2种构型，第一种带助推，主要负责将月面着陆器和登月飞船送入地月转移轨道，由于运送距离长，因此这个构型火箭推力也更大。为了优化空间站运营阶段的运营成本，长征十号还设计了另一种无助推的构型，可执行空间站航天员及货物运输任务。无助推构型火箭的一子级将按照可重复使用进行设计。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告诉中国之声，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在首次执行载人任务之前会经过几次无人飞行的验证，预计2027年具备首飞条件。
15: 长征十号火箭目前

0: 处于出样研制阶段，开展了多轮发动机地面试车、两次气流点火实验，2026年完成了低空逃逸飞行验证，多项关键技术得到了考核。文昌配套发射设施同步建设，研制稳步进行，目标是支撑2030年前载人登月任务。
1: 新一代载人飞船名为孟舟，采用模块化设计，由逃逸塔、返回舱和服务舱组成，适应近地、深空等任务需求，主要用于将航天员送往环月轨道并返回地球。返回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和控制中枢，服务舱主要为飞船提供能源和动力。飞船的入轨质量大约26吨，可搭乘3名航天员。孟舟飞船目前已进入出样研制的收尾阶段，已开展了大量的地面试验和飞行验证，先后完成零高度逃逸试验、最大动压逃逸试验等多项关键技术实验计划，开展无人飞行验证。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2: 载人登月的飞船呢，和我们用于近地轨道的飞船呢，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它因为要进行近月制动以及从月球返回地球，所以说呢，它要求的速度增量或者说要求的这个变轨能力是非常强的，一般是达到至少是1600到2000米每秒的这样一个量级。所以说呢，和近地轨道的这个飞船不一样，它要配备一个很大的一个或者说储箱很大的这样一个服务舱。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它这个两舱的构型呢，在用于载人登月的时候就可以将3名宇航员从地球呢送到这个环绕月球的运行轨道，再安全的送回地球。因此呢，这样一个设计呢，就是说它的整个的重量不超过27吨，那就可以由长征10号运载火箭呢将它送到地月转移轨道。
1: 揽月月面着陆器重约26吨，由登月舱和推进舱组成，可将2名航天员送达月面，主要负责把航天员从环月轨道下降着陆月面并返回环月轨道，同时月面着陆器也具有自主控制飞行能力。登月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具备一定的动力冗余功能来保证航天员的安全。推进舱主要负责完成着陆器到月球附近的近月制动以及月面下降的主减速。在从地面到月球的过程中，因为无法进行全过程直接的模拟，所以对天地系统和航天员来说都是巨大考验。杨立伟介绍。
3: 那么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想想它解决的是什么，地月的往返，再有在绕月轨道上的交会对接，那么再有精准的月球着陆以及起飞，还要解决在月球上的我们的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的一套系统，来保证航天员那么在月球上的工作，这一系列的突破和工作都要做到万无一失。因为在这个环境，我们是很多很多的工作是没有备份和救援的。
1: 此前神舟20号舷窗遭遇空间碎片的撞击出现裂纹，天地系统马上启动应急预案，发射了新的飞船，保证整个工程和航天员的生命安全。这样的过程也成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展中的重要历史性事件。然而这样的事件也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从地面飞往月球过程中需要承担的风险。
3: 大家可以想象，在38万公里的月球如果面临到风险啊，那么它是有多么大的困难。所以呢，一系列的技术突破都要做到万无一失，这是需要我们的科技人员、工程人员主要需要去克服的。
1: 目前我国第一批航天员已经在2025年10月完成停航停训，但是第二批、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已经入列。那么对登月航天员来说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如何才能当选？据透露，我国的登月航天员将从已经执行过飞行任务之中的航天员之中选拔，也就是说需要先满足我国进行过空间站飞行的航天员要求，才可能有后续的入选可能性。同时还要具备较强的操作能力、知识储备、熟练的飞行能力等等。杨立伟总结为2点。
3: 第一个，对我们航天来说要有非常优秀的职业素养。为什么？我们会面对大量的未知，面对大量的这个需要风险，在这个距离，所以要求航天员要掌握大量的基础知识，要有高超的操作技能，以及面对风险的这种判断以及处置。再有一个，那么要有很好的心理状态，以及对事物的判断以及决策的能力，这也是我们面对未知的这种环境所需要我们具备的。
1: 按照目前计划，我国将在2030年前完成载人登月，预计在2028年至2030年间，我国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密集执行3次无人绕月验证任务及1次载人登月任务。
4: 嫦娥奔月的故事，中国人讲了几千年，
3: 如今神话中的嫦娥已经化作一颗颗探测器，飞向月球，落上月面，书写属于中国的探月答卷，还带回了珍贵的月球样品。从2007年嫦娥一号启程到嫦娥六号从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中国人的探月梦想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4: 从绕落回三步走圆满收官，到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中国探月不断刷新纪录。这些无人探月任务为未来载人登月和深空探测积累了哪些技术基础？一路走来又攻克了哪些难关？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飞一起回顾嫦娥的奔月之路。
5: 在神话故事中，嫦娥吃了仙丹便飞升月宫，但在现实生活中，从地球飞到38万公里之外的月球，则需要一整套复杂的工程系统和关键技术作为支撑。2007年，嫦娥一号替人类近距离看到月亮，并且传回照片。这一次，嫦娥一号成功实施近月制动，被月球引力捕获，顺利进入环月轨道。我国首次绕月探测任务圆满成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指出，嫦娥一号的这脚刹车为后续任务奠定了良好基础。
6: 我们国家的探月工程的前三期呢，可以归结为绕落回啊，用短短的这三个字啊，其实呢把我们的探月工程中所掌握的最核心的关键技术给总结出来了。月球呢是一个引力非常巨大的天体，当我们不管是嫦娥一号还是嫦娥七号，它在用我们的强大的长征火箭把它送到地月转移轨道之后呢，那么经过3到5天的飞行，它就会飞到月球附近。如果它不进行减速刹车的话，它就会从月球旁边擦肩而过，不知道就甩到哪里去了啊。所以说呢，我们掌握的关键技术就是近月制动。这个说起来简单，可实际上呢它不是简单的我们就脚踩一下刹车。那么从地球飞向月球呢，运载火箭它的轨道再精确，那因为你飞的时间太长了，当它和我们的探测器分离的时候，哪怕有再小的误差，那么经过3、5天的积累都会到一个非常可观的程度。我们要想保证我们近月制动，也就是踩刹车的这个位置点足够的精确，又要牵引出另外一项核心的关键技术，也就是中途修正。我就可以让探测器小小的机动一下，把这个误差给它补偿掉，这样继续往前飞它就足够精确了。那么到达了近点附近以后呢，我就要进行刹车进行制动了。我们探测器遇到的第一个大考，在嫦娥一号的时候我们就掌握了这项技术，这个就为我们后续的所有的这些飞行任务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5: 2010年，嫦娥二号发射，用携带的 CCD 相机拍到了7米分辨率全月球影像图，让我们把月亮看得更清楚。2013年，嫦娥三号带着玉兔号巡视器成功落月，我国首次实现地外天体软着陆和巡视探测。2019年，嫦娥四号带着玉兔二号在月球背面住下，人类头一回把探测器放到了月球背面。嫦娥五号2020年去月亮正面挖土，我国首次获得1731克月球样品。2024年，嫦娥六号目的地也是月球背面，它从那儿背了1935.3克土回来，而返乡的路也要突破一个个技术难点。
6: 嫦娥五号六号任务，那它采用的是月球轨道交会对接这种方式，它的比较复杂，但是呢它就可以有最高的效率。有三个最重要的攻关的点，一个呢就是从月面的这个起飞，不是单纯的进入绕月轨道，而是要精确的进入一条能和目标去汇合的这样一个轨道，对它的精度是有很高的要求的。第二个难点呢，就是说要在绕月轨道上，我的上升器要和我们的这个轨反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进行样本的交接。嫦娥五号和六号任务进行了人类历史上唯二的两次在绕月轨道上的精确的交会对接的任务。第三个呢，就是从月球以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的这个防热技术，我们甚至为此呢专门进行了一次这个技术验证任务，也就是之前我们称之为嫦娥五号 T1。利用这次任务，我们掌握了这项技术，所以说呢，我们返回呢攻克的这三大难关，也是我们的很大的一个技术亮点。
3: 自2004年我国探月工程立项，嫦娥系列探测器接续奔赴38万公里之外的月球，从绕得稳到落得准，再到取得到回得来，中国探月工程用一次次任务完成了绕落回三步走。 也积累了月面起飞、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高速载入返回等关键技术。
4: 探索月球没有终点，面向未来，从无人探测到载人登月，从短期考察到更深入的月球科学研究，中国航天还要面对更加复杂的环境和更多未知挑战。每一次出发都是向着更远深空迈出的新一步。
7: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火热进行，赛场内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技能高手争分夺秒比拼技艺，而在赛场外另有一片始终排着长队的区域，那就是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所有竞赛观摩和全部体验活动都向公众免费开放，这也是本届大赛人人可参与办赛理念的核心体现。
4: 在这里没有观众席，只有操作台，没有旁观者，只有体验者。前沿科技体验、趣味技能挑战、非遗手工制作轮番登场，体验者都可以上手操作，近距离触摸技能的魅力。那么在这场可看可玩可感的技能嘉年华里，我们能够获得哪些新奇好玩的体验？来听总台记者车丽、王悦、张静的报道。
10: 我现在就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额头上微微冒汗，语气里藏不住兴奋。这个让观众有点喘的 VR 打地鼠游戏背后，其实是一套用于康复训练的专业技术系统。
12: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比较呆板，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面对这个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10: 记者在现场看到科技类体验站人气爆棚，无人机操控、自主移动机器人台前始终人头攒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能体验站工作人员于佳咪告诉记者，这些趣味体验并不是单纯的游戏，每一项都对应试赛比赛的核心技能，涵盖界面设计、交互流程、数字媒体整合、用户测试等专业内容。
13: 那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话，它是一个就是基于 VR 的交互类型的这个资源，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赛项的这些选手他的一个专业方向的话，最终的话可以去做的一些产品。但是
14: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5: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0: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5: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6: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4: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
18: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 化电活力调频。
1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8: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

0: 较市的六大主题分区，其实也是契合我们市下的六大领域，比如我们会聚焦一些绿色环保、数字未来，还有一些创意艺术这样的一些领域，跟我们市下的比赛项目也比较相契合，也是希望未来的青少年能够加入既能照亮前程，既能改变自己世界这样的一个理念。
1: 赛场之内，各国选手全力角逐奖牌，而赛场之外，这场技能嘉年华打破了技能的距离感。不管是前沿数字技术，还是代代相传的传统手艺，普通观众亲手触摸、亲身实践，世赛便不只是选手的竞技场，更成为向全社会播撒技能火种的生动窗口。
2: 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甘肃陇南位于秦巴山区的青山之间，这里地处北纬33度核桃黄金生长带，冷暖干湿相宜，深厚山地土壤滋养出地道的陇南核桃。陇南市下辖的成县、康县是知名的中国核桃之乡，成县核桃更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甘味优质农产，还一路走出国门，远销海外。
1: 眼下，成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换成了新交通工具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气象。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3: 凌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成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成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张卫林心里踏实了。
4: 所以我们的核桃呢，长势非常好，商品果非常多，达到90%以上了。预计我们这150亩核桃园今年的产量都在200吨左右，今年是个丰收年啊，今年比去年的产量高一些。
5: 我去年就叫你买了一碗，今年还比去年还好一点。
6: 哎，这家伙漂亮。
3: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4: 4年前我们都是一直用传统的这种销售方式，确实没什么优势，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啊。我们

0: 户收益很低
1: 啊。
0: 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2: 哦，这里是
3: 三几年咱们老刘好做事。
4: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九月才能采摘的成鲜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5: 过了七月七以后，我们的核桃才开始有香味儿，其他地方的核桃基本上差不多已经销售完了，但是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酸节。
4: 摸准了市场的脉，第一步就是换品种。县里推广果树高阶换优，张卫林一点没犹豫，最先把老品种换成市场更认可的清香核桃，亩产从1300斤提到了2000斤左右，管护好的地块甚至能突破3000斤。
5: 它这个丰产性确实好，而且它的果型大，防晚霜，抗病性也强，农户它就比较容易接受。现在我们的推广面积已经达到了就是70%以上，
0: 也在引导我们的农户走这个鲜果销售的这个渠道，因为这个鲜果的从树上摘下来啊，就能变现，效益更加高。
4: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0: 这三百斤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一袋儿。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现在我们的单轨运输车一次可以运到400多斤。
4: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今年鲜果收购每斤比去年涨了1到3角，往年40毫米以下的等外果无人收购，今年这些果子也都能卖掉，真正做到优质优价，收成保底，而且是当天采摘、当天运输、当天结账。
2: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都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4: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
5: 平时在田间地头是技术员啊，在我们的河道销售季，他又是个销售员啊，而且我们还是一个宣传员。
4: 从核桃青果、鲜果到棒打果、坚果，张卫林还要琢磨全链条销售。今年张卫林已帮农户销售农产品320多万元，用工高峰期还为60多人提供岗位。
5: 我们23年开始收购的时候只有我们3家，我们通过几年的努力啊，果品质量的不断的提高，然后我们今年的话17个乡镇有17个集中采集中心，每一个村都设了收购点。
4: 从无人问津的青皮果到供不应求的抢手货，那一束束核桃让大山里的日子有了更多的盼头。令人欣喜的是，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护得当的地块亩均收益超3000元，最高可达6300多元。
0: 现在我们通过这个鲜果的销售，我们陈县的核桃这几年特别受欢迎，所以我们要引导我们的农户继续这个把我们的核桃管理跟得上，让我们的品质更好啊，然后我们以后让这个我们的农户能够少花工啊，还有能够买上好价格。
6: 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
7: 种的很，
6: 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4: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张卫林迎着夕阳慢悠悠地往前走，金秋九月的核桃林里回荡着只有他才能听懂的丰收交响。
8: 我自己也有个打算，就是想着建一个小型的一个加工厂，把我们周围的这农户的这核桃啊统一收集起来，然后我们统一加工、统一风选，让我们的农户都排着长队来销售我们的鲜核桃，让他们要从这个核桃上能够获得这种幸福感。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在新闻纵横进行的同时，第20届亚运会马拉松决赛正在进行。目前男子组的领先集团已经跑过半程，中国。

0: 月24号起，三大运营商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暂停，不能再新增办理这类零元拿手机业务。零元购机为什么在此时全面叫停？已经办理的用户该怎么办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 近年来，关于分期购机的投诉从未间断。2023年，中国之声就报道过湖南株洲吴先生的遭遇。业务员上门说，承诺再往3年就送一部手机。几天后，吴先生收到的却是一条贷款成功的短信。合同显示，他名下多了一笔1950元、36期的消费贷款。
2: 他如果说这么详细，我就不办了呀。我买个这样的东西还要我贷款3年，征信居住厂留一条，没有必要啊。
1: 3年过去，类似的情况仍在出现。沈阳的夏先生上周在黑猫投诉反映，他办理办宽带送手机业务，事后才发现自己的支付账户里多了一笔分期贷款，36期，每期49.9元，这笔钱就藏在他每月139元的话费里。
3: 办理宽带，然后送手机，没跟我讲清楚需要这个分期来还款。正常我就以为就是宽带，然后一个月按照月租费，他赠送一个手机。如果当时他跟我讲明白的话，那我就不会去办了，我可以不要那个手机啊。
1: 宁波王先生的遭遇则更为离奇，业务员以上门测网速为由进门，更换了他的宽带运营商，还给他办理了一笔1500多元的全屋 WiFi 设备，分36期。
4: 1500多块钱，我说还搞个36期的分期，我说没必要吧，因为1000多块钱要我分3年还。出了门我就让他，我说给我关掉，他说哎，我已经提交上去了，这样那样不行了，那我投诉上去了呀，投诉上去后来他没办法给我还是取消掉了嘛。
1: 这类投诉都有共同点，用户以为自己办的是通信业务，签下的却是贷款合同，以为交的是话费，实际上是在还贷款。一旦手机欠费停机，贷款随即逾期，个人征信跟着受损。近日有消息称，三大运营商已经暂停此类业务。记者致电电信、联通运营商客服以及移动荷包信用购客服，对方都表示此类分期购机业务已经暂停。
5: 确实抱歉，新业务目前是在做这一个系统优化升级，暂时停止受理新办理。您如果是现在要办理手机合约的话，您可以了解营业厅其他优惠购机活动。
6: 分期的话，目前这个产品正在申请，具体覆盖时间是等待后续的一个通知。
7: 我们现在暂时办理不了了。就现在版本更替升级的话，现在暂时办不了。
8: 那什么时候能恢复啊？
7: 这个现在还没有接到通知。
1: 而湖南移动公司则一度在官网发布关于荷包分期购机活动停售的公告，称9月23号24点起，荷包分期购机相关产品正式停售，不再支持新办已办理的存量用户不受影响。也就是说，9月24号起，中国移动的荷包信用购、中国电信的成分期、中国联通的沃分期均已全面暂停新增办理分期购机，恢复时间未定。值得注意的是，9月30号，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明确要求金融产品营销不得含有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内容。在这样的时间点，运营商叫停办套餐送手机加分期的模式是巧合还是必然？这项业务又是怎么走到今天的？电信分析师傅亮回顾，在电信市场迈入 3G 时代的初期，智能手机刚刚爆发普及，为了争夺用户，运营商曾广泛采取过传统的预存话费送手机模式。
9: 当时就是 3G 开始发展起来的时候，运营商就是呢采取的一个方式，就是说你交一定额度的话费，我送你手机。比如说这个手机值5000块钱，可能一下子要交7000多8000块钱。你这里头包含手机和3年的一个话费的一个政策，总体下来是让你30%左右。但后面运营商发现这一下子交太多了，好多用户觉得不可接受，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种不需要你提前付这个款，我就是让你信用承诺，只要你每个月交这么多就可以执行下去了。确实对促进这种的消费，保证各方利益都有好处的。
1: 这种在发展初期被视作降低门槛、促进手机消费的商业创新，在推行过程中逐渐走形变样。

0: 过去用户晚交几天话费可能只是停机，而此类信用购模式晚交话费甚至欠交话费会影响信用，成了金融违约。再加上在渠道利益的驱动下，一些线下服务员屡屡出现选择性隐瞒风险的行为。傅亮认为，此次三大运营商集中叫停金融分期购机，除了对此类行为进行规范外，更深层次的背景在于进入存量时代，依靠补贴手机硬件去抢客户的逻辑越来越难以为继。
1: 在银行财报里，终端这块呢，基本上都是零利润或者负利润的。因为我是为了卖电信服务嘛，不是卖你终端的，我不是为了卖你手机或者卖你啥的。啊，但是现在运营商发展新用户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而且三大运营商也认识到了，三大运营商今年已经明显已经是很弱的一个指标了。那你正好有个这种的合规问题，那运营商自然也就不做了。
0: 而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看来，三大运营商之所以全面暂停该业务，最直接的导火索是这套模式早已沦为了典型的负资产，在经济账上得不偿失，在法律和声誉层面更是风险重重。
2: 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个分期购机业务生意并不理想，用户不喜欢这种被运营商套餐长期绑定的模式，所以这个业务的总量规模本身就很小。其二，这个分期购机的业务存在较高的合规风险，比如有些营业厅会通过夸大宣传来促销该业务，很多用户在使用该业务后发现和预期相差很远，比如分期支付额外的利息费用非常高，这就使得该业务成为营运商的负资产，卖出去了会影响消费者口碑，卖不出去则要担心虚假宣传引发合规处罚，得不偿失。
0: 潘和林介绍，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线下实体营业厅的职能正在持续收缩，同时携号转网政策的常态化实施也从根本上解构了运营商试图通过长周期合约深度锁定用户的技术屏障。
2: 运营商如今的商业模式主要在线上，线下的业务在收缩，而之前的分期购机主要市场是在线下，的确是和商业模式有关的。运营商不是不依靠绑定用户，而是在携号转网出现后，运营商已经不能做到完全绑定了。
0: 这里要提醒已经办了分期合约的老用户不受这轮调整影响，原有合约继续生效，按之前的协议正常履行，合约到期后可以换当期在售的其他套餐。如果之后有人打电话推销分期购机，内部渠道零元拿手机，千万不能相信。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日本国债市场25号再度经历剧烈波动，作为长期利率基准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攀升至3.115%，创下1996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日元汇率却反向走弱，美元对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换159日元关口。收益率飙升与汇率疲软同时出现，这一看似矛盾的市场信号，将高市政府的财政政策推到了风口浪尖。
5: 理解这一轮日债抛售，需要从货币政策正常化的累积效应入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指出，这一现象背后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6: 从日本国内的因素来看呢，主要是日本收缩资产负债表，结束非常规的货币政策的累积效应。从2024年夏季开始，日本央行呢决定减少购买日本国债。到了2026财年之后，累积效应呢已经非常明显的体现了出来。由于一面是日本政府呢依然推行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另外一面呢日本央行要收缩资产负债表，这就导致的国债市场上的供给日益大于需求。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就形成了国债收益率上升的温床，也就是投资者抛售日本国债的这个温床。从发达国家目前的财政的稳定性，包括国债收益率的债市的状况来看呢，除了日本国债之外，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也在上升，这样一种联动性呢也使得日本国债呢同样遭受了抛售，因此呢在日本国债市场上产生了联动的传导的效应。 从最近来看呢，美联储加息，日本央行也随之加息，货币政策的动作呢，实际上也给了日本国债比较大的压力，使得它必须要随着包括美联储在内的中央银行的利率的调整来重新给国债确定一个合适的价格。
4: 9月18号，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1.25%，但表决结果为7-2，两名审议委员投下反对票。这种内部分歧被市场解读为后续加息阻力加大，日元在决议后反而走弱。
5: 正常逻辑下，国债收益率上行说明经济在走强甚至过热，央行往往会转向加息来压制通胀和资产泡沫。利率走高，国债收益率跟着上升，本币也会走强。为何这次却反其道而行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对此给出了他的判断。
7: 这次日本的情况呢，完全相反，尤其是啊，国债的10年收益率一度达到3%以上，日本的通货膨胀也在不断的走高，现在日本的财政与金融状况都面临着比较大的挑战，因此国债利率的走高是告诉市场，大家不愿意持有日元，也不愿意持有日债。如果你想让我们来购买你的债务的话，你必须要把你的利率加到更高，这是对于市场持有该风险资产的一种补偿。那么央行呢，就不得不为了自身的债务的风险而调高自身的偿付率，用更高的利率来吸引对风险具有偏好的买家进一步的投入。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了为什么日本的国债利率不断的走高，但日元反而利空这样的一种习惯。
5: 既然收益率的持续上行已经无法有效支撑日元，那么它究竟会把日本财政置于怎样的矛盾当中？曲强认为，
7: 随着债务啊越来越大，每年要支出的利息的成本呢也会越来越高。通常一国的央行啊要采用降息的动作，才能够维持国家的债务呢在更长的时间之内啊能够有可持续性。而反过来，如果在这个时候要进行加息的，就意味着我一方面要借新还旧，而另一方面呢，我借新的成本甚至要高过还旧。过去日本曾经一度把利率降为负值，极大的压缩了政府尤其是央行的借贷支出的这个成本，但是现在随着日本国债利率的不断的走高，很多的投资机构甚至要把自己手中的低息债换成新的高息债，反而成了一种不可实现的债务链条。没有人通过借高还低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未来的金融偿付性，这也是显然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现象。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的国债收益率不断的上升，而且价格也在不断的暴跌。因此啊，日本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种死亡的循环。所以一方面他们不断的需要扩张财政，而另一方面他们就需要不断的应付着国债收益率的上升。这种的死亡螺旋，应该说对当前的日本政府来讲是一种非常难以承受也非常糟糕的状况。
5: 反常的债汇走势背后折射出日本经济金融运行的特殊现状，也让日本高负债结构下的财政压力进一步显性化。市场认为日本央行未来加息节奏仍存在不确定性。魏亮进一步分析，日本央行当前面临的局面远比是否加息更为复杂。
6: 日本是国债占 GDP 比例在全球发达国家包括绝大多数国家当中是占比最高的国家，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形之下呢，日本央行加息呢会加重日本财政偿还利息的负担，令全球的投资者更加质疑日本经济。虽然说呢，日本经济包括日本的金融债务结构呢，它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特殊性，但是这种特殊性是否能够扛住现在外部经济负面的预期或者是负面看法呢，确实是值得观察的。同时呢，日本央行的加息的举措呢，恐怕也很难抑制住它实际上是由外部向日本传导的通货膨胀的压力，相反恐怕还会损害日本经济本身。所以呢，现在日本央行也确实处于一个既要货币政策正常化，又要抑制数值上的通货膨胀，还要防范日本经济被国际 际投资者看淡，甚至说放弃日本经济的三难境地。对于日本央行来说呢，它下一步再做出新的货币政策决策呢，也是十分艰难的。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继续进行，正值中秋假期，不少市民游客来到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世界技能大赛现场，近距离感受参赛选手的高超技艺。赛事将持续到明天。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继续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从量子计算到太空算力，从 AI 智能体到智能穿戴，一批国内外首发、首秀、首展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在展会现场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迎来开赛，9点将进行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国队陈芋汐搭档卢维出战；12点的男子双人3米跳板决赛，中国队王宗源、郑九元将向金牌发起冲击。此外，乒乓球混双决赛，王楚钦、孙颖莎、林诗栋、蒯曼两组中国组合将争夺冠军。12点，男足1/4决赛，中国队将对阵泰国队。田径、羽毛球、皮划艇、滑板等项目也将决出多枚金牌。国际方面，9月26号是彻底消除核武器国际日，旨在提醒核武器对人类的威胁以及彻底消除核武器的必要性。
8: 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9: 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8点。
10: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偷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5: FM891 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 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